好，蒋经人不能一副很浮夸、很虚浮、很坐立不安的样子啊，要定要静。天津的人也要虔诚，而且走入会场就要恭恭敬敬的哈，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哈，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成佛的大事情，所以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所以要端正威仪。可是并不是说做的时候才是注重威仪哦，从走进来陆续就坐就要有威仪。好，啊，也不是听经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中呢都要在威仪中。你看层层层层的上人劝我们，好，从听经你就要有威仪，并不是坐着你才叫威仪，走进来就要有威仪，也不是走进来听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都要有威仪。你看上多么苦口婆心啊！从这种威仪的层次的说明，好，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了那种度众的心哈，多切哈。再来威仪呢，具足你就可以摄人心。好，我们说这段话说，我们说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待人要带心啊。那请我们保持威仪，你有威仪，人家看了就很欢喜心，自然就会听你的。那么你同理大众就会无碍嘛？你没有威仪，拉拉遢遢，没有良好的习惯，然后你要说你讲的话要大家听，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学佛也就是要雕塑好我们的威仪啊。好，然后心境第八则，心境要自己常常擦啊。好，心性起伏不定，有时候感动，有时候闹脾气。好，那这样的心性啊，谁帮得了你呢？只能自己救自己啦。好，所以呢，假如心不平静呢，就是心还有千千结哦，一直纠缠，一直纠缠。好，所以上说，在人我是非的时候，你要看淡呐、啊。你唯有平静啊的心，才能够提升出智慧。所以遇到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尤其要警惕我们自己。我要看淡，我要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好，光跟着人我是非啊。起心里的波涛汹涌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好，还有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警觉性。好，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哈，就是阿难呢被这个迦叶尊者呢啊，真的是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假如一般凡夫就觉得真的烦死了。好，我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我明明不是故意的，你还一直讲，而且当着大众的面叫我出去。啊，这下子气死！好，人家阿难就不是这样啊，哦，人家就该解释就解释啊，哦，而且也已经表达，他不是故意的啊，好，那迦叶呢？尊者是用细节这么细的规范哦，在讲阿难哦，是希望提醒阿难，你要更有警觉性啦，好，而且呢，从阿难跟迦叶尊者的对待，你可以看到阿难多么的长幼有序啊。如何做到尊重长辈？所以上说这整段话，迦叶尊者跟阿难，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尊重长辈。你看，光是迦叶尊者跟阿难的这一个公案，上人加深加广了多少的道理，让我们来体会。这个假如没有平静的心哦，如何讲得出来啊？好，讲到这么细腻。好，所以这个公案呢，上也是说呢，从迦叶尊者念阿难哦，也是在提醒我们哦，应对回答要很明朗，要及时嘛。人家佛陀说呢，哎呀，就是我本来我是可以住持一劫的，好，可是我誓缘尽了啊，那也没有劝啊，说请佛住持啊，结果这一条也被迦叶尊者念嘛。好，所以大家说话要很谨慎哦，因人因时因地，好。需要考虑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说话恰不恰当，不适当的时间地点，不适当的人你都不能说，你说就不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思熟虑，我们到底做到没有？有时候呢无厘头的讲一些话，好，所以呢有时候少说一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好，所以这个说话是多么重要。然后呢第十则，对任何人都要结好因好缘，
你有好姻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好姻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啊，大家一见面都痛苦的不得了。

果。好，你就慢慢修啊修啊，总有一天就有结好缘。好啊，就算现在没有结好缘，你还我们还是修，修到呢自己的心呢也是可以修到一种啊放下。放下呢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内心很难过，他对我们不好，好，我们就哦知道他对我们不好，没有结好缘，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内修修修修，然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呢，哎，两个的缘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要释怀，释怀的同时呢也要修，要继续修。好，再来十一则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呢，我们就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说行菩萨道呢一定需要好朋友，就是良师益友，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啊。啊，修行的路上没有良师益友啊，没有人提醒我们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刚刚那样讲不太恰当啊，只要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哦，我们的进步也是很有限。那再来呢，有德的人就得人缘，啊，就是呢，我们要这里要强调谦虚啦。假如我们只对上人谦虚，哦，看到上人毕恭毕敬啊，毕恭毕敬，然后呢，离开上人的视线呢，哦，那个样子，那你说你要跟人家结好缘，不可能。所以上才说我们要想哦，诸佛菩萨就在你我的前后左右啦，好，哦，用这一招来降服自己哦，要谦虚，好，哦，你有众生缘，你才能够圆满人间事啊，才能够成佛果，好，哦。再来呢，行善感召天龙八部护佑，这是真的，可是不求这个，只要我们真的哈，哦，往内修，好好做，好好敦品力学呢，哎，奇怪，有些事情就很顺。天龙八部不一定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的天龙八部，就是你的护法嘛，好，护你法的人都可以叫天龙八部啊，可是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护你的法，就你有做到啊，让人家觉得帮助这个人值得。 好，再来十四则呢，就算在烦恼中遇到事情也要想办法入极静法，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千万不要起心动念，你一起心动念，任何外境都要动得了你啦，你的心都一直在起伏，只是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哇弹得就很高了，所以呢，遇到境界，记住我要心情平静去面对，好，要这样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好，第十五个也是在讲啊，任何环境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心，好，否则的话呢，假如我们说那我顶多我就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不要理他，这件事情我不要做，好，这样我就自在了，这样不是要自在，你哪一天又遇到那个事又遇到那个人呢，所以这怎么会叫真自在呢？好，所以呢还是要往内修啦，修到啊谦虚啊，然后至少不起嗔恨心啊，内心平静啊，这才有可能真正的自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空间跟任何人相碰面，你都觉得心很平静，那才是真的自在啊，而不是说隔离切割清楚，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没有办法真自在，有一天还是会碰到，而且你越不想碰到，你却偏偏一天到晚碰到，好，会变成这样。

其实十六呢，用正念摧毁种种障碍。这里面哈，上用他自己的例子，好，四十多年前我开始要做实际，很多人就说：“哎呀，某某人很聪明哦，自称不受供养哦，他只是换个方法说要救人哦，其实哦，他的募来的钱哦，他都把自己用，难道他没有用吗？”上人那时候多年轻啊，遇到这些话，上人那么单纯呢，一个单纯的人听到这些话，而且还有比这些话更难堪的，你说叫上人情何以堪？可是上人有没有灰心啊？就说啊，那算了，我不要做，我呢珍惜羽毛，我珍惜名誉，我就不要做了。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要做了。没有，好，上人说呢，他用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来自我勉励。要相信自己无私，要相信自己无私，而且下面哦，加强诚正信实的心念，加强。好，你念我，我更加强诚正信实。好，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得正，大家会响应。这是正向思考，现在不是都流行正向思考？这就是正向思考啊！你念我，你讲我，我加强我自己的格，加强我自己的德嘛。不是他念我，我就退转。这在组队里面哦，就是这个要学上人嘛，因为组队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人家都顺你？怎么可能人家想法都跟你一样？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讲你几句话？怎么可能不会在背后说你几句话？哪一个人没有被人家背后说几句话？因为误解，或者是哎，真的有我们就有这种缺点，被人家在背后讲话。好，要么我们就有缺点就被人家讲。要么我们没有真的做出那样的有缺德的事啊，别人误解，啊总是会被人家讲嘛，这就是世间吗？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好，刚刚有讲啊，所以我们要加强的是诚正信实，要加强的是好好修，而不是说那算了，我不要做组长了，我不要做队长了，我不如归去，我去老乡下，我去种田好了，好，去深山隐居算了。我再也不来慈济了，就那奇怪，那你不是要来学佛的吗？好，那来学佛就是来人世里面磨练嘛，那有磨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度众生，要么你就不要做好事，好啦，做好事度众生，你就一定会遇到啊。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学上人，学上人的话，你就成佛啊。这辈子什么都度不过的，哪一天你成佛，你看什么啊？小 case 就会变成这样，成佛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第十七点呢，我们要借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哇，这段很重要哈，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道场修行啊，来自十方不同的环境的人在一起，在一个道场，我们就要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而不是看到各种不同的习气我离开。好，这天地之别哦，我们透过不同的习气来学习。比如说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包容。哎呀，我这么重爱干净，他这么乱，哎呀，能劝就劝啊，不能劝啊，包容啦。好，看到不好的脸色，要学的是感恩，感恩他现今教育我不可以有这种脸色。听到不好听的话，学会善解，对不对？啊、哦，那么多种不同的习气，有的人呢就喜欢给那脸色，有的人呢就喜欢讲不好听的话。好、哦，这些全部都是你学习的地方。好、哦，学习感恩，学习包容，学习善解，衣食住行都要感到知足。所以修行者不管在什么环境，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堪忍，都是为了修行啊，都是为了解脱啊，修行是为了解脱啊，你自己解脱也帮助别人解脱啊。好，所以最大的利益者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能够学习结好缘，我们看到任何习气的人，我们都善解感恩知足包容，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自己终有一天都看得下去，而且心平气和，然后还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好，自己就会成佛啦。脱离六道轮回的是自己啊，是给人家脸色的，还是透过脸色来学习的人成佛呢？当然是透过别人的习气啊、哦，来放下、来释怀、来感恩的人，
会成佛嘛，所以你要我们要感恩他啊，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包容这个课程呢修不及格，哦，我们感恩呢也不及格啊，善解也不及格，知足也不及格，没有这些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不及格？好，再来呢，要把爱骂人的习气呢转变成用好话鼓励人的习惯。好，常常爱骂人，爱骂人的人哦，其实哦，他过得很不快乐啦。你看他哦，大嗓子在那边念人家、骂人家。你表面上看到他好像很强势啊，很居上风啊，不是啊，他内心很痛苦的啊。一个发脾气的人，简直是把自己下毒药。好，中医不是都是这样讲吗？你生气啊，情绪起伏啊，你就是心里起了毒素啊。好，所以我们不要爱骂人，我们要把爱骂人哦，转变成哦鼓励人家啦。好啊，还是要去结好缘哦。那骂人一句哦，恶缘铁定，只要他有修啊，他就会包容你啊；他没修啊，两个人铁定结恶缘。那再来呢，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你开玩笑有时候要看对象啊，你看对象你要看他的心情哎，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哎呦，跟他很要好啊，常常开玩笑啊，你讲我讲你的，好像很好笑、啊。哎呀，有一天糟糕了，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自己还拿捏不到、啊，开他一句玩笑，哇，他发脾气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行为哦，怪怪的，你也不要学他、啊，耻笑人家哈、哦，这个无心之过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的。还有再来二十则是在讲傲慢障道，傲慢的人呐、啊。好啊，自以为学识高啦，才华洋溢啦，越来越骄傲啊！哈，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哦，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他哪里有谦虚向学的心呢、啊？所以他当然离真理越来越遥远喽。好，所以傲慢会障道。二十一呢，看人不顺眼，好，这个是有动作的哇，这个更是。好，看人不顺眼，我就用手推开他，拨开他，口气很糟。别人在看呢，有没有想过别人在看呢、啊？人家哪知道你们两个是怎样啊？可是你的动作出来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粗鲁吗？你看人家用粗鲁来形容，哎，你有需要这么恶劣的声色吗？好，所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得的形象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很损形象的事哦，要不得哦。好、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吵架的样子给人家，好、哦、给人家看啊、哦，用手推开给人家看。当然不是说为了不给人家看，好、哦、是为了自己的德哈、哦、在修啦。远离，然后一个沟通。这里上是在强调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跟见解，那当然啊，那当然的事啊，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同的生活背景，累世的习惯，累世的想法，这辈子聚集在一起，怎么可能意见一样？所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只要执着意见不一样、哦、哇，那你我们跟他之间的结啊，就越缠越紧，两个人、哦、就成冤家了、哦。所以这个呢是在讲沟通，这一则跟二十三则都是在讲沟通啊，意见不同。意见不同不是意见不合哦，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意见不同要去沟通，好，所以意见不同还是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你不要把不同变成不合，来解释，来看待你跟他之间，我们是意见不同，所以需要共识，需要沟通。好，沟通好就好啦。好，那沟通要耐心啊，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啊。这件事先妥协，哎，慢慢沟通，沟通再沟通，组队之间也是这样嘛。好，只要不学会沟通啊，不知道要沟通啊，那一定在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里面起争执、起烦恼，那是一定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意见不同不用怕。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不要轻易被意见不同打倒，然后就退出了。
好，意见不同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你学到的就是你的本领。好，你不学，你到处都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啦。好，所以啊，早学晚学不如现在就学啊。

第二十四呢，就是说立根的人，你看，好，小根基的人呢，就不会跟人家计较哈，退一步啦，好，他不会胡思乱想。中根基的人呢，不止退一步，还谦让。哦，这个又境界又更高。立根的人呢，退步谦让以外，还感恩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根基？上解释这么清楚，搞不好连小根基都没有，叫没根基。好，小根基还可以做到退步嘞。那我们到底什么根基？好，我们不管是哪个根基，反正做就对了，好好修就对了哈。那再来呢？第五大纲要啊。那佛陀说法，你要众生也要受法啊。第五大纲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佛陀说法也好，上人说法也好啊，讲的人这么苦口婆心啊，听的人也要依教奉行啊，否则听再多也没用啊，听再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段都是在讲那菩萨是怎么转法轮的。好，这里也很重要啦。这里是说呢，菩萨走入众生群中呢，深深的知道是个人的心影响家庭，家庭影响社会。人跟人之间呢，罪业越造越多越重，所以气候不调，世间灾难重重。就是说呢，菩萨走入世间，看尽众生的习气，跟看尽的众生共业的因缘果报。他走入人群里面，他看清楚这一些事情，看清楚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好，所以这里呢，这一段很重要。菩萨现身在人间呢，看尽人群形形色色的境界，好，跟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透过这些境界来修身养性，透过境界来磨练自己。所以当他做得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清楚知道外境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也很清楚他提炼出智慧，知道人生的道理。那他知道众生的习气，也知道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度众了，他就可以往外对人说法了。所以习气要先看透，而且再汇合道理，再用道理去转众生的心，这就是转法轮的智慧啊。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要走入众生群中，你要去看众生有什么习气，你从习气里面修出觉悟。因为你知道众生有什么习气，所以你就度得了他嘛。当他呈现什么习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我们懂得众生的习气，常够观机斗教啊。好，所以我们要走入群中呢，去了解众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烦恼，这只有走入众生群中才可以知道的事啊。我们知道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度他，因为你知道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习气，你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根气，你如何观机斗教？好，这个是在讲如何转法轮。好，所以看到习气不要怕，它是你成佛的资粮，它在告诉你哪一天你遇到这种习气的人，你怎么度他。好，你先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吓到，你要从这个习气看到他的习气，提炼出智慧，以后你对人就有办法，就有法度。好，那这里在讲说呢，佛陀呢已经走过了境界，人生的境界，来告诉大家啊，你修行要这样修啊，你这条路这样走呢，一定平安，绝对可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好，所以这是说佛陀说的法可以安我们的心，导正我们的方向。上说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啦，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去除自己的习气，帮助别人，而且跟一群人一起帮助别人，这条路当然很安全啊。世界上的法门这么多，有的会让人家走火入魔，有的人会让人家走入一个死胡同，走不到就近的目标啊。所以上说行菩萨道是坦坦荡荡 的很直的一条路，很安全。所以上带领我们走菩萨道，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慈悲的这个展现。好，那好，佛陀呢，诸佛菩萨这样转法轮，我们众生要怎么，也要众生相信啊，愿意受啊。
好，这里就在讲说啊，不愿意受教，不愿意受法，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一两段在讲这个。第一个，他哦不受法，他也听不入法。原因第一个，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个我们要警惕啊。为什么别人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别人在教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业障太重。好，业障太重，人家劝导的话你都把它曲解了，都把它曲解啊。所以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然后呢，听的人没有跟他结好缘，你都跟人家结恶缘，当然你结恶缘的人跟你劝的话你怎么可能听？所以要么业力重了，要么没有跟人家结好缘。第三个，讲的人也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到好缘，所以这也是哦，我们要劝人的人也要思考啊，哦，我们跟他还没有结好缘，他凭什么听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度人有效，我们就要去跟人家结好缘，好，所以这是双方，好，这是双方的课题。所以呢，这一两段是在讲这个啊。那再来呢，这里要讲《法华经》是成佛唯一之教，我们要成佛呢，就是要一定要读透这个《法华经》。好，那当然《法华经》的前身呢，前面呢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当然绝对必读啦。好。这法华经就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往内修啊。好，那么好，学佛要受大法，受大教。好，法是真正是的确是这样哈，真身处这样的实际的共同的道场，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共同在道场里面修行，彼此要互相感恩尊重。好，要互相感恩尊重啦。再来呢，最后一个纲要哈，是如是红色、白色的茶花、牡丹花，这是我是在象征譬喻哈，用这个境界来做象征譬喻，就是说，觉悟前、觉悟后、觉悟后的心境是什么？用这个来象征，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农历年的时候呢，啊，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我今天这个讲义只有这一段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其他全部都是上人开始的哦。好，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会客室的回廊还有上的书房前布置很多种花，红色的、白色的啦，茶花、牡丹花，为团圆节日的增色添香啦哈。那寒冬的时候呢，在人情热络的闲暇，上偶尔会怡然漫步这个走廊上，那其实也不是散步就好，他会要强身啊，他要出来啊，哦，上很喜欢出来欢喜见大家呢，所以他都很努力哈，哦，很努力吃饭呢，很努力哦散步哎，健身呢，啊，好，哦，那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走一走，那通常只有少数几个随时的陪伴在旁边哈，哦，那平素就很喜欢茶花跟牡丹花的上人，他每次看到这个茶花跟牡丹花，他就会停下脚步。有时候天气很冷，有时候是出太阳，他就会静静的看这个花啊，这个叶子，这个枝条。那当然，我们上人停住，我们当然停住啊，一起看啊。哦，那我是用这个来象征啊，上人是这么用心在观察这个花啊。他是很的确是很用心的去看哦，这个茶花跟牡丹花的姿态跟它的叶子，哇，这个花的花朵怎么都一直往下垂啊，都没有向上啊，哦，原来它那个枝条太细了，经不住这个花的重量，哦，哎，那这边的这一盆花茶花呢，怎么花都向上，哦，因为它的枝条啊很有力道，比较厚，哦，我现在是在形容说上是很用心在看这些花的哦，这就好比说呢，我们呢对真理真相，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考去研究啦，上这么用心在看花，是譬如我们也要用心的去读书，非读不可。

再来呢，上人仔细观察之后呢，上真的是很清楚花的颜色跟姿态是长得什么样，他确实明白了，这就好像已经觉悟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觉悟。所以我们是非觉悟不可。上人是看清楚了，看得很清楚，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他确实看清楚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清楚明白，这是象征嘛？我刚有讲，有的人哦，你人世间看不清楚，你会变成什么？红的看成白的，白成看成红的，不是吗？牡丹看成茶花，茶花看成牡丹啊，这就是不清不楚嘛。所以你能看清楚，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所以象征说你什么都清清楚楚，学佛就是学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觉悟，就是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好，那觉悟之后的心境呢是这么恬淡，好，真的是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能够恬淡啊。那这是象征说去来自在。上人呢，你看在百忙中啊，能够啊去欣赏那个花，去看那个花，假如他没有一种，假如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有修的人哦，像这样日理万机啊，铁定烦得不得了。那还那看花不是花啦，哪会有心情去看花啊？好，哪有心情去摸小孩子的头啊？好，天下大事都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听，一直要指导，一直要处理，等等等等。他假如内心没有这个境界的话，他看花不是花，不想看。他看小孩子啊，叽叽喳的，烦死了。他才不可能去摸头呢，对不对？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自己很烦的时候啊，一朵花插的再美啊，视而不见；小孩子再可爱啊，好吵，是不是这样？烦啊！所以上呢，这是在譬喻说呢，上之所以走进去茶花跟牡丹，还静下来看。我就感受到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不容易哎。他不是闲情一直在那边没事做在那边看，他是表达，他是呈现出那他内心的心境哦。所以上说他的心湖啊是在很深的地方啊，没有波浪。你看他外表这样啊，他是忧虑，他是悲悯，他是悲悯，而不是起个人的什么烦恼。烦恼波涛汹涌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所以现在呢，看到茶花是茶花，看到红色是红色，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持戒啊，是以《法华经》为精神主轴哈。《普华经》呢，是教菩萨法，教导我们如何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那上是以《法华精神》呢，来开创四大智业、八大法印。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的精神，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佛。上人用法华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经，直到成佛。什么意思？上人开创慈善，让我们从小家庭走出来，关心社会的苦难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就打开了一些。好，再来医疗置业，哇，又建设医疗置业，让我们有机会呢去关心苦难的人，也关心病人。从小家庭走出来咯，先去关怀贫穷的人，哇，现在病人要关心了。教育，哇，关心的自己孩子以外，还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是不是格局越来越打开？人文，关心天下人天下事，这是人文嘛？所报导的不就是希望我们更境界更高，要关心天下人天下事。国际赈灾，哇，自己的国家关心以外，还要关心别的国家，跨越国界。骨髓捐赠，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也要去帮助别人捐骨髓，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环保，哇，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社区志工，每个人都全部都要关心。
所以呢，上是一步一步啊，透过这些志业，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心量，扩大我们的爱心。好，那我们从突破小家庭的格局，而且突破，渐渐突破国界、种族、宗教的藩篱，现在是要我们突破什么？物种，物种是什么？非素不可，所有的动物你不要吃它。现在是要突破物种，哎，动物的种类啊，你都要到爱，是要突破物种，哎，突破的国界、种族、宗教还不够，现在要突破物种，所以提倡非素不可。所以它是不是层层层层的苦口婆心啊？就一个人度众生要这么累啊，好，要这么辛苦啊？那所以呢，上讲经说法，我们从上讲经说法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人是多么用心在讲。好，最开头的时候，这是为佛教。那上从上人呢，用法华经的精神呢，开创四大戒，那铺着路，让我们走上成佛的目标。可见上做持戒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为众生哈。那上人呢，为佛教、为众生劳心劳力，到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在鼓励大家，还在按大家的心说，他这一期的人生圆满呢，他还会来接棒，而且数字都讲出来了，二十年之后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撑二十年嘛，好，撑呢也有两种格局，第一个是群策群力，团队的力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好。就是说呢，一代比一代好，好，那就很有志气啊。我们这一代很有志气。那第二种呢，你起码撑好嘛，你起码熬过二十年嘛，对不对？上一定会再来的，所以呢，二十年后上再来，他还是为佛教、为众生啊，为佛教、为众生是上生生世世呢永不止息的循环啊，上生世都会再来。生生世世永不止息，所以上才说《法华经》永远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会再来说啊。所以《法华经》有说得完的一天吗？对上人来讲，他生生他说他永远说不完《法华经》，代表他生生世世都会再回来。所以呢，最后我就是祝大家读《法华》，做持戒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们觉悟前跟上人，觉悟后跟上人，觉悟前后永远护持上人的法华道场，就像诸佛菩萨也是来帮助成就庄严佛陀的道场一样。我们都是深受上人的这个佛法的滋润啊！我们要感恩图报、啊、所以呢，《法华经》啊，请大家。非读不可，好，成佛呢，非绝不可。好，感恩，祝福。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对，
1: 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ay.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

0: 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实际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期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1: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 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我记得人事干事做得非常

0: 久，对
1: 对，
0: 是，
1: 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嗯，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嗯，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哦，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位。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嗯、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啊、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哦嗯、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哦、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嗯感人啊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嗯、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嗯、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嗯、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ay.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嗯、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0: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3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嗯、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0: 嗯、
1: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啊，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嗯、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嗯、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嗯、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嗯、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 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嗯、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
0: 是
1: 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
0: 嗯、
1: 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
0: 嗯、
1: 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施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
0: 嗯、
1: 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
0: 嗯、
1: 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0: 是
1: 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
0: 嗯、
1: 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
0: 嗯、
1: 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嗯、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
0: 嗯、
1: 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
0: 嗯、
1: 你都会觉得很感动、
0: 嗯、
1: 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嗯、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
0: 嗯、
1: 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嗯哼，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嗯、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
0: 嗯、
1: 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
0: 嗯、
1: 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
0: 嗯、
1: 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
0: 嗯，
1: 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0: 嗯、
1: 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
0: 嗯、
1: 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
0: 嗯、
1: 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
0: 嗯、
1: 个人的事情、
0: 嗯、
1: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
0: 嗯、
1: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
0: 嗯、
1: 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嗯，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是是是，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
0: 嗯、
1: 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
0: 嗯、
1: 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
0: 嗯、
1: 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
0: 对对对，
1: 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 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
0: 嗯、
1: 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嗯、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白浪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慈济菲律宾志工蔡生恒的离开呢，让许多认识他敬爱他的法亲女朋友深感不舍。那么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热心助人的年轻生命，是在怎么样的家庭中来成长，又是在怎么样的家风让蔡家的四个孩子呢都走入慈济投入公益呢？今天我们特别专访到生恒的父亲，也就是慈济菲律宾分会的前执行长蔡万雷以及母亲郭丽华。从两位真挚的分享中呢，我们将听见一个以善为本以孝传家的故事，同时一起来感受呢父母亲呢如何以身作则，让善念从家庭的小爱延伸成服务人群的大爱。在专访前，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大爱歌曲《贵阳图》。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海之音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海之音的志工姚时金。我们常常在节目里介绍一些非常资深又非常常年在慈济做志工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是全家都加入了慈济参与公益，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公益人士啊。那今天呢，我一样的要邀请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人生路上是如此的热心在社会做公益。那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慈济菲律宾分会前执行长蔡万磊先生与他的夫人郭丽华女士。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首先蔡万磊先生，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作为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来自菲律宾，非常感恩说有这个一年能够走入此地行这个菩萨道，利益的最重要就是可以利益众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0: 非常赞叹。我今天要采访万磊先生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出生在菲律宾的万磊先生竟然华语中文可以讲得这么好。在他身边呢是他的夫人，是郭丽华女士。丽华女士也是一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啊！我们刚才先生有说了，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侨。我们这个就是全家，就是我有四个孩子，所以我四个孩子，我们都30年、30年前以前就把他带来台湾，在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学校。所以我这个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等一下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
0: 大家一听到她丽华女士就是很活泼很活跃哈，已经要跟大家准备要讲很多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万磊先生你加入慈济已经很久了，就像刚刚丽华夫人说的哈，已经很长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机会去认识到慈济？那你有什么样的因缘你去投入到慈济里头？哪一个情景是让你的内心非常震撼，所以你才会愿意去认识慈济，加入慈济，对吧？你来说说看吧。
1: 因为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今年已经82岁。
0: 82岁还继续在做公益耶，还在做慈善了，太好了。
1: 那个最早期呢是有我们台湾一个叫做金凤师姐，
0: 金凤师姐，
1: 喜金凤师姐，她去菲律宾呢，去在介绍我们慈济，邀约我们来参加
0: 加入会员，
1: 加入会员，我就那个时候就做会员，做会员的时候，金凤师姐就那个时候就来介绍说慈济。
0: 万磊先生是因为金凤女士来从台湾人来到了菲律宾来介绍慈济，那你就从那个时候捐款成为慈济的会员而认识慈济了。那我想问一下夫人丽华，那她在认识慈济在捐款的当下你晓得吗？你也是那个时候认识慈济吗？
2: 对，我也知道，而且是她就积极哦，不是他来说要捐钱哦，他会积极跑到他来捐钱，因为要做会员，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后来都是全家都是会员。我有四个孩子，然后我们两位夫妇全家都做会员。会员后不是只有做会员，所以会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实质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有捐款，有一句我看那个有一位师姐就说他们隔年要来台湾见圣严法师，他就先生就说 OK， 我会邀请全家的人一起去见圣严法师。一见真的隔年去全家过去的时候，哇，我的四个孩子只有十七岁几岁，他就开始哇，听到他们真的讲看到正言上人，他就很感动，就从那边开始就想要做慈济，想要救人帮助人的事情。
0: 好感动也就是说你们是在 距离现在之前应该是1994年是先加入了这个会员捐款，然后隔年呢人家邀约你到台湾来，哦，来全家或，哦，一家六口人都来到了台湾，然后去看这个慈济，然后也见到了正言法师，哇，你们就开始要行动了。所以说你是当时候有参加过哪些慈济的活动？
1: 我记得说我要来台湾的时候，那个金凤来邀约我，我是第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回来台湾。我本来我家庭的教育我也很非常严格的，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常常让孩子那些孩子我全部给他所看的都是那个爱国那个慈善做慈善的好消息孝顺。我还记得我从小咱就本对爸母我是也友好啦，所以我也感觉说满善好才是为先啦。
0: 就是你从小的自己接受到父母亲给你的教育也是百善孝为先。
1: 我妈妈是白卡的
0: 长小脚的
1: 小的，我们是各各一间房啦，各一间房我就该特别该开一个窗啊啦，开一个窗啊就是我妈妈家是有什么事情呢，她只要叫一声我马上就跑过去了，所以我对她对父母从来就非常很孝顺了。
0: 所以说在你的家庭教育里面已经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以善为本，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善跟孝就是您的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您来到台湾看到了慈济，也看到了慈济的教育，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们当时候来到了台湾也更进一步的认识慈济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看到慈济的教育这样有想把孩子也送到台湾来接受慈济的教育呢？
2: 我们是很奇怪啦，咱特殊的一年了，后来就是把将四个孩子带四个孩子来见来慈济，慈济做完他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就把他当过带的四个孩子，我们来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中文，因为我们觉得中文对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地把他送来一年来读书。所以一年读后我感觉到他们这个很好，只有读一年不然会更上一层楼。
0: 当时候呢你就是回到台湾，然后看到了慈济，见到了正言法师，那你就开始参加了慈济活动，慈济的活动你有做哪些？
1: 慈济的活动很多啦，因为这个都是那些慈善就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啊，还是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说佛法难闻哦，人心难得啊，善事是无法动都对了，还有一个就是能全家能够走入这个慈善的，我很感恩我有这个四个条件都有了。
0: 所以说你那时候呢加入慈济了，开始做慈济的事。当时候在菲律宾呢，你都是做一些慈善，
1: 慈善的全部慈善的工作，
0: 慈善都有做哪些？
1: 慈善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去放弃去做那些
0: 有去发放给比较贫困的人，
1: 贫困的人我们就都有在做哪些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
0: OK， 好，那丽华你说说看啊。
2: 活动都很多啦，就是有时候有那个我菲律宾的，因为他们的家都是连在一起啦，一火烧就二十一年差不多有20几处就都火烧，我们就在发放了这样，所以做很多煮伙食给人家才有那个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我们都有做到。
0: 对，他义诊是不是？
2: 对，而且很多义诊有时候是那个偏乡的，我们都有做义诊，所以有那个迪玛是仁义会，也许他好是菲律宾的第一期。第一次在那边菲律宾来台湾，就全球的那个都在低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做了我们做了几年了，2013年的海燕大灾难。
0: 海燕风灾
2: 他在船上跟一位师兄 就是因为在码头，你知道，都带了1亿的钱哦，1亿的钱，
0: 1亿的现钞，
2: 现钞要去发放，因为那个是世纪大灾难，这个海燕叫尤兰达，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不管人那个海岸有时候有这个海盗什么。但是那个你知道，上人一直跟那个印镜师兄一直打电话给他说：“哎，我雷师兄，你们会不会怕，会怎么样？”啊，他就说：“没有啊，他好像很自在。”其实上人整天整晚都没有睡觉，因为那个钱啊，那个钱的问题。
1: 印镜有打电话来给我了，他一直差不多10点多钟哦，他还一直打来问，那雷师兄啊，你会怕吗？我说不会啊，哦，我说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要护守的这些现钞，要拿来为这些海燕风灾灾民他们的这个救灾发放所需要的现钞，对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哦，我知道你以前是在经商从事做生意的，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哦。那像你这样做得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为什么是什么的力量让你承担了菲律宾第二任的执行长？你要晓得，做这个执行长就是要从事业要到全职的慈济在做，那你的生意啊，你的事业啊，会不会受影响啊？是什么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这样子决定要去做执行长，要承担起来。
1: 我在做这些慈善哦，很奇怪哦，一个生意哦，反而更好了。
0: 生意反而更好哦，
1: 更好了。这是一点呢、啊嗯。有些会生意如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越来越好
1: 了、嗯。哦啊，客户如来嘛是如来如醉啊，所以。
0: 越来越多
1: 啊，
0: 所以给我你做事业不会因此而受影响
1: 啊。
0: 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承担起做这个执行长？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菲律宾组织一个团哦，要来见上人啊，就是我带的了。因为小镇没来了，本来是小镇，但是小镇没有来，我本身带来了。来的时候我还带了八个青年哦，那些都是大事业家的孩子啦，都跟着我来见上人。所以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坐在跟上人座谈，就是刚好是在我们婚会最早期的那个时候。哦，我又在那边有分享这些慈善慈济呀，一定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了。
0: 那我要请问一下丽华哈，当时候他要承担起这个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又有这么好的生意要顾啊，又要去承担这个全职的慈济人的工作，你身为一个妻子哈，当时候有没有很挣扎，还是很鼓励呀、啊？还是你也就在那边觉得要不要劝他，或者是什么？您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2: 啊，我跟你讲，我们当时的心态就是你生意做得这么好，你还要承担这个，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意，所以赚钱也不定是很好的了、嗯，赚太多的钱。也是一样啊，我最重要，我们身体健康平安都是这最重要的。因为再赚再多的钱，你没有来追来蹲，上人不是说，当然我们见来上人不是说，我们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的事情，都要一直来堆积来我们的做的
3: 善哦，
2: 来蹲起来。哦，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啊，那这个是啊，不生意不做，就是要整天就来做我们的慈济的事业。所以什么无论慈善、医疗、教育什么都要参加，所以我们通通都参加。
0: 那我要想请问一下哈，在你承担做执行长的时候啊，你肯定一定有接受一个挑战，有没有哪一个挑战哈，让你这样一接受挑战你就说好，我这条路要把它走下去，要走到底。
1: 走这一条那个 菩萨道当然有很多磨练考验，一定会有的啦，就是人事方面也很多啦啊。但是因为我就是很坚持啊，尤其是我那个大儿子啊，
0: 生行啊
1: 、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带着生行、
0: 那个时候生行几岁啊？
2: 差不多17岁
0: 了。
1: 哦，十几岁生行啊，还有生伦，哦，14个孩子回去了，就是第一次跟上人啊坐禅了，坐禅啊，那个是我们第菲律宾第一次啊带
0: 到了正言法师，叫
1: 正言法师了。
0: 哦，那一看就很欢喜，就说我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下去，这样。
1: 就是啊，看到上人的时候，我就认定说上人是一个大菩萨了。我从觉得说上人不是普通的，我自此在想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说你看你从那一次带着全家回到台湾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就发心一定要好好的做慈济，所以一定要做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承担起做执行长的这一段时间，那这6年当中有哪几件事比较大的故事可以是你挑战过你胜任过的事情，有没有哪几个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当然，你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免不了很多人会嫉妒，很多人都会批评，都会讲是是非非的事情。但是我认定尤其有生行，我们带他们去台湾他一见到上人回来的时候，他很坚定哦，他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菲律宾要做那个环保的事情哦，很多人都在骂，在盘罪啊，穷人底的穷
2: 生命，
1: 但是生行没有，他家家户户每一个家，他都去出去先导，非常热心的。
0: 好，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当时候您做执行长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哈，也尤其要做环保。那个时候贫困的人也很多，那认为你是在跟这些贫困人抢生意啊，那但是还是很坚持去宣导正确的环保概念。也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你必须去处理去承担哦，比如说海运风灾的时候，你必须护航那艘船，因为那艘船装有的现金要去隔天要去发放。那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哦，你在船上会不会有遇到海盗啊，遇到那种抢啊？所以当时候以你的年龄哦，这么勇敢哦，在这个海浪上面这一艘船在护航的这，为了要救助这些众生的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船哦，那时候请问一下，您在那个船上哦，这个过夜对吧？一夜要护航嘛，您那时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1: 那个时候我最重要就是说要将那些
0: 现金
1: 哦。因为要运到那个灾区啊，本来哦，台湾哦，有派船队来到菲律宾来参加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林执行长啊，他带队来了，我就告诉林执行长，我说你可以派一两位呢跟着我们，将这些钱哦，我们要明天。要运到那个灾区，那个林执行长说没法子，你要就是将钱拿在我们这边，我们是自己在想，那个时候我们钱还没有拿出来呢，那个钱哦还在等到晚上差不多7点多钟哦，才哪些钱才从银行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将这些钱哦马上装到箱，
2: 旅行箱啊，本来是纸箱
1: 了，把它换旅行箱，放在船上了。还好我们在着的时候是延到8点多钟，我们才离开了。但是因为我 在要着的时候，我们那个船夫哦，他不知道，哎，也对那个路线他也没有没有很清楚啊，所以着得慢慢差不多高啊12点啊，二十一二点才到了那个
0: 夜里12点或1-2点哦，哇。那所以这船上只有你们两位志工，还有一个船夫。船夫晓不晓得那船上都是钱啊？
1: 应该他不知道
0: 啊、哦，都不知道。
1: 好，他不知道。
0: 所以你们两个很大胆。
1: 但是我们对面哦，有我们的师兄，
2: 拿灯啊，灯这样。
1: 嘉啊，那个是嘉仪，跟
2: 才知道那个岸靠岸哦，拿那个灯。
1: 他还在对面拿那个
0: 在岸上拿着灯罩。我们终于想哦，船终于到，那船要在海上走多久？
1: 差不多我们这个行程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0: 吧，在海上三四个小时，那你们真的很勇敢哎、啊哦！所以那个时候的决心呢、啊，就让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勇敢到底，把这些善款、这些钱一定要送到救灾的地方。可见你们的心是多么的坚定跟勇敢。
1: 但是那个时候也
0: 不知道怕，
1: 不懂得怕。那个差不多10点左右了，运进啊一起打来哦，打来的时候他说上人到现在还没有睡哦，
0: 就是很担心，不晓得你们安全抵达了没有？哇，这我发现万磊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勇猛精进哈、哦。你说你的小孩正在那一年跟你回到了台湾，看到了慈济，孩子们都很喜欢慈济，但是。这一路走来也有好长的时间，你是怎么培养的？这四个孩子最后都决定了全职来做慈济哦。
1: 本来我的个性就是说，好的，我已经很鼓励他们做，好像说我家里的时候要给小孩子看书本，我都要看那些忠孝的，那些好的书给他们来看，培养他们那个心情。
0: 孩子是受你的影响，然后当他们决定说要全职做慈济的时候，你就很赞成。那我现在要问妈妈了，妈妈，很多做父母亲都希望培养小孩最后能够成才啊，去赚大钱啊，那但是孩子现在决定要全职的做慈济，你那时候的想法赞成吗？
2: 我们都随缘了，他们要怎么样？因为我那个像那个女儿啊，她已经在华国的公司已经要上班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我们辞职啊，就不做了，就来全职来做志工。所以那个当时呢，就是做志工这么
0: 高。那时候青儿还很年轻呢，
2: 很年轻
0: 啊、哦。那时候他就决定要不去华国上班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来一直来做。所以刚才有说我这四个孩子啊，一个就是要一直来做环保，环保是他那个大儿子先做的哦，然后这兄弟姐妹他们就一直跟他的哥哥做，一直做善事，一直去哪里发放去什么都去做。后来就是一样一样的做得好高兴，所以那个到后来那个我那个儿子要大一点了，就是要到英国去读那个硕士。他本来是那个设计图设计，在菲律宾。
0: 是第二个儿子申伦呢？申伦
2: 啊，后来就他就是有英国去读，再去硕士啊。那个女儿本来他也是华国中心都的公司在做，后来就来加入就一直做慈济，但是后来就是到几年后就来台湾来上班，我们的慈济上班已经到现在有上班有差不多20几年了，
0: 真的很赞叹你的孩子哈、哦，就一个一个因为父母亲的这个坚持要。做慈济要坚持到底啊、哦！连孩子也受影响了，也决定要来做全职的慈济，做全职的公益人啊、哦！我想请问一下，孩子是什么情况下影响的？是他们自己发愿要这样做，还是你们说服他来做的呢？
1: 那个好像他们就是自愿的，因为还是你没法子强逼他说你要做什么。
0: 他们当时候发愿的时候，有没有来请教你？有没有请问爸爸，我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来问过？
1: 但我那些孩子都很乖了，哦，都非常孝顺了。
0: 家教就是百善孝为先啊。那这孩子现在发愿了哈，他们自己发愿了，刚刚说是他们自己发愿，请问一下他们在发愿的时候有回家来问爸爸妈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全职的慈济人，有来问过你吗？
2: 应该都没有啦，都没有啦，但是他们都很乖啦，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了，就没有来问我，
0: 所以他们觉得做慈济是做就对了、哦、他们选对了。
2: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个生伦的那个儿子啦，就说啦，他来到慈济啊才见到最好的老板啦、啊、哦，真的啊，这最好的老板啦、啊、所以 一路就是跟着要做什么 就做善事。
1: 那个青儿啊，他很有受福利的，他很多客户啊，很多人呢都要来参加他的
2: 好人缘、
0: 哦、人文的推广，都是因为他的哎，其实我们也很希望从爸爸妈妈的分享一下，你每一个孩子啊、哦，参与这个社会公益、参与慈济，他们各有什么特色？
1: 我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两位，一位是那个生伦，一位就是那个青儿，他们两位就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呀。从开始他们就说要做清修师，已经两位做清修师了。所以两位都没有结婚了、啊、我只有一个七三啊，那深航因为最早是新航很发心了、啊、深航都在带动啊我们菲律宾的所有的那些活动，尤其有个大活动哦，很多人几千个人哦，但是他很有说服力啊，因为他的英文啊他卡罗他都非常好，他一讲哦很多人哦说都受影响了、啊哦啊，所以我尤其那个地方哦，听说是那些菲律宾人很强悍的、啊，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强，上人就会说，那强悍他为什么还乖乖做菜呢？坐在那边哦，泥巴上来听啊，就重要就是那个生航，他很会讲。
0: 哦、
1: 他
0: 很有说服力，
1: 很说服力，他英汉文什么都很好了、
0: 哦哦、所以这个是您对生航的看法、哦、妈妈你说说看，另外一个孩子，你对四个孩子里面还有其他哪个孩子，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2: 我在做生航、
0: 哦、还是要讲生航，
2: 因为我跟你讲海燕的时候啦，有人在讲关于海燕的，在台湾哦，上人在这里好像生涵在他的旁边，爸爸在后面，那就说何家仔你没生囝，我的那个大儿子就说，上人我结婚的时候就跟爸爸说不生孩子，上人就将砖头去看爸爸，你爸爸说什么，爸爸当然是说随缘，上面说上那个圣人，上人就说啊你丢啊你丢，我们竟然上人是讲大爱的了，小爱你来亲亲我的什么了啊，所以他很会做中文英文什么本土话都能讲，所以在海燕的时候啊，我们有那个万人一佛万人祈福了，都是那个这人很多，有一次哦是19天在海燕做的时候哦，在那个独独万座19天30万人气来跟我们结缘的，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很特色的啊。那个青儿他比较，青儿是老幺，他比较那个很有说服力啦，也是有说服力啦，很好人缘啦，见到人家见到就笑眯眯的啦，从来好像没有什么无忧无虑的，其实他自己都很有那个说服力，很好，很多大企业家什么的，有的人他还没开口，在海燕的时候他说我是菲律宾的华侨，我现在哦，我们那边有这个灾难哦，我就是他一直发一些啊简讯给人家，也没有开口给人家说我要捐钱哦。有一位啊，台湾的企业家就捐了好像100万，那是多少的来给他。
0: 我的青儿确实有很好的说服力，而且他的微笑就是最美的语言啊。那爸爸，我们来说说看。另外两个小孩啊，生伦还有另外一个女儿是吧？
1: 因为他们两位哦，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士啊，他们要做清修士，那他们就不结婚啊，就剩下一个齐三，生了一个女儿啊，哦，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剩下一个
2: 啊，张家全家唯一的，
1: 我也知道，我外孙女啊，
2: 高二高一了，大女儿的孩子，全家唯一的外孙女
0: 哦，大女儿
2: 哦，大女儿，她结婚了啊，她的先生是我的女婿，也是在我们的啊慈济上班哦，所以他们都是所以全家都是慈济人了。
0: OK
2: 哦啊，那个生伦。啊，第三个，他是第二个儿子，他就是很创意的人，他是读那个设计，在菲律宾在读设计，然后去英国去读硕士，他很有那个他的头脑都很创意的啦，所以设计什么设计什么，很多都是上人的慈悲的智慧，上人说要做，因为看到灾难的时候，人家就铺做什么。在吉祥的是什么？在睡在床上，在地上了。上人很慈悲，就不夸掉唔甘，他就会叫这个僧伦去研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经过上人常常指导，他就一直设计，让上人看 OK， 再一直改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实际的那个环保做的。的啊，厨卫床什么都是他因为上人指导的。
0: 确实啊，僧伦是很有创意的哈。那现在目前他已经有很多设计出很多的产品，我们下一集啊也会采访僧伦哈，让他来跟我们说说看。那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你看，我们一听到全家四个孩子啊都是全职加入了慈济，还有包括女婿也是哈，现在还有一个小外孙女是吧？哇，连外孙女现在也是我们慈济的孩子哈，慈济的学生啊。所以说你们现在心里最满意的就是全家都是做慈济哈，你们教育啊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结入重点，告诉我们做好家庭教育必须有哪几点？
1: 最重要就是啊四点了
0: 、哦、来，
1: 第一点就是说佛法难闻
0: 哦，佛法难闻啊，
1: 心理闻啊，所以我来慈济就是。最重要就是佛法，
0: 你也来学佛法了、
1: 哦、
0: 哈、
1: 哦、所以啊我来慈济就是最重要就是佛法，
0: 你也来学佛法了、
1: 哦、
0: 哈、
1: 哦、所以啊来到慈济就能够听到那个佛法、嗯。

0: 重要的。
1: 好，就是说要跟着一起走慈济路、哦、第二第四最后一点一定要去做慈善做公益，对不 对、哦、对，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哦、来妈妈你呢、
2: 我是姐姐，我们的家庭由这个福报着入慈济、做这个很多的善事，也是因为以前我们送四个孩子来台湾读中文，所以中文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想你要有国际观的作业啊，你读英要学英文，不是指中文，所以中文英文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孩子都培养这样，小时候都不让他看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全部他就买录影带来看，都是忠孝仁爱，这就是这样。
1: 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他们这个家庭教育能够教育出四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哈。第一，当然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百善孝为先；第二，就是阅读也很重要。我听说爸爸都常常要给孩子们看，有益的书，有善的书或者孝的书，不看其他的不需要看的书哈。妈妈刚刚也证实了哈。然后也还有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一定要走入慈善的团体，就像走入慈济的团体啊。不但进了这个团体，而且还要真正的去做见苦知福、哦、就要去做能够帮助别人的事，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最后呢，留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想跟听众朋友们听听看您现在心里的分享。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在去年2025年您的第一个孩子申航因为身体不适而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爸爸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51岁就离开了，你有没有觉得可惜，或者是你觉得？
0: 当然了，其实我
2: 不舍。
0: 每次讲到他，我就会怪哭啊，
2: 很不舍，
1: 很不舍。但是你要告诉大家说，他还是做到
2: 一定。
0: 还好是那个上门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怪异啊，他已经马上，他已经来了，他马上来了。
1: 所以在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了哈。万磊爸爸哈，很不舍哈，但是我刚刚也经得他的同意哈，也是想说要不要听听看他的分享啊，但是万磊爸爸还是一样很不舍的声音，都要告诉大家，申航从20岁就开始就已经做到51岁，他一直在积善哈，所以申航也做到了他累积的这个善行哈，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家庭教育，然后进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慈济团体，有这么好的一个证严法师在带着他做慈善哈、哦，所以说他的人生是值得的。所以今天万磊爸爸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赶快越早做越好。我今天要说哈，很难得的访问了两位哈，爸爸跟妈妈哈，他们这样子的来分享他们这慈善家庭是怎么营造出来，怎么去影响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去影响社会，完全是一个善。找到一个善知识，要找到一个善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善的环境里头去成长，那把孩子培养一个是善的人，那将来这个社会当然是非常的祥和。所以说他觉得申航虽然离我们先离开了，但是呢已经在我们的心中都播下了都是善的种子。那我们在这里呢透过万磊爸爸跟丽华妈妈的分享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些他们的故事，也希望我们家庭里头能够开始带着全家人也一起能够多做社会公益，多走善行的路，那也带着孩子呢能多到善的团体里头，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种下善的因子，种下善的种子，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会祥和的，可以更好的。所以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感恩万磊爸爸，还有感恩我们的丽华姐姐。好，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感恩哦，
0: 谢谢，感恩，
2: 吉祥如意，心态身体健康，感恩。
1: 好，感恩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感恩。

慈济科学一家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点一频道播出。你也可以在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商人，弟子是发愿行走菩萨道的，那也是发心立愿，佛心是希望说商人安心。
1: 师父哈，在静下，咱静下的师父啊，大家人，我那为你伫咧祝福哈，自己爱发愿，这个身体呢，生命就是要为人间付出，你一定要
2: 自己。是这个了解，
1: 对，
2: 也是这样发言。
1: 是是，我也相信你知道这样的道理哈，所以我对你也安心。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了，我就真安心。
2: 从您提出信心，
1: 真正这当真舒服。天天啦，分秒心中一个影，那就是生行。最近都在舒服的头壳底，也是吼，也满满的感恩。大家人也为生行吼，那真虔诚的祝福啦。感恩大家人吼，但是呢，人生啊，常常讲叹无常啊，人生本无常，还有什么是永恒呢？无永恒的，佛陀嘛是安尼讲，年龄。再等再等啦，佛陀本身也是80岁了。我自己想啊，我已经呢超过佛陀的年龄啦。不过佛陀的慧命是永存，佛陀还是活在人间，伊的智慧。还是呢，延续在人间，因为处处有佛法，迄、那个佛法啦、啊，就是佛陀出现人间啦、啊，法呢还是伫人间，而且呢，真多真多啦，无数的人。总是呢，信用佛法，只是需要的，就是爱行真诚的心，那来信用佛法。啊，这个真诚的心呢，就是佛陀的道理，搁较安怎烦恼啦？回到回来呢，啊，还是呢。人间无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呢、啊，来开启佛法真谛，真正上真的法啦、啊，就是叫做无常。无常呢，人叫做生命无常，物叫做物命无常。所以说一切物啊都是在生住坏空，人呢是生老病死，法呢那就是生住意灭，那你心里都是有时起有时落啦，总是呢安怎叫做常与无常？上重要的，咱来看得开啦，要想得通，这都是开悟，就是真正觉悟啦。人生不管是物，或者是命，物命呢，都是呢。随着因缘呐， 缘生缘灭啊，有这个因跟缘呢，父母回合这个情跟缘，而子呢，就是回合在这个家庭里。但是呢，这个缘啊，是靠伊家己。虽然父母的因啊，但是这个缘生在多一个家庭，那都要看家己。好，啊，家己的缘是伫啥物多？那咱大家人拢是吼，共一个多，共一个缘，那就是人间多。咱大家人共这个因缘在人间多。用这个时代呢，咱生在这个时间里，同时呢，我们有共同的因缘汇合的组织里，好，这哈拢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这么平常，无有啥物款的深奥，这么平常，咱拢想不开。所以呢，才会有烦恼啦。最近，家己都是真多烦恼啊。所以呢，现在说这样的话，就是自我解套，烦恼生行啊，形象拢在头壳底里。烦恼，但是呢，我还会对自己说：生死因缘就是自然法则。不过爱尽心力，我嘛甲医生讲，爱尽心力哦，无放弃，这都是呢，会当尽的力量都是安尼啦。爱就是靠因缘。所以要看得开，也要想得透，吼、哦！啊，所以讲啊，大家人拢是真心，也是呢，为他祝福啊，虔诚吼，为他祝福。人与人中间呐、啊，不管什么时阵，都要互相祝福。这样祝福呢？是时时需要，何况讲伫这个时阵尽一份的心意、嗯、啊，真的是烦恼难免呐、啊，也嘛都爱想会开啦，想会透啦，啊，咱相信吼、哦，已经尽心力，似乎讲感恩呐、啊，任何一个人呢。甲讲，足好哦，安尼舒服就足感恩啦，是虔诚的祝福哦。咱爱把握任何一个人，咱拢爱珍惜姻缘。现在伫身躯边，互相健康，咱互相勉励，好好呢行在菩萨道上。那行在菩萨道上啦，咱永远吼拢真放心。生行，我也在盘点他的生命。他从小呢，他的生命总是有价值。一滴祖先的死，都一滴呢，祖先呐、啊、带动呐、啊、等等，好。同时呢，毕业以后啦。他也投入事业，所以这条路都一家己行出来的，而且呢，自己开道铺路，所以吼、哦，伊的路咱免甲烦恼，唔免烦恼伊的路。不过呢，这份情，咱就是爱祝福，这份情咱爱祝福。伊自作自得， 他很清净，他心没有污染过，他很清净。我们呢，是尽一份心力为他祝福。这总是呢，人生都是安呢，咱人跟人的中间，慈济人相会合在一起，就是安呢。好，那不过呢，互相在佛法中，佛法它就是显示一个人间法，人间法。虽然吼，爱自我警惕，人人的人间法啦，情行道这条道路，咱好好行，路好好开。那未来长短拢不要紧，只要呢，咱路铺得着。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我们从菲律宾志工蔡万雷以及郭丽华的分享中呢，看见善的传承从家庭开始，也在父母的身教中呢，一代一代的来延续。那么人生无常，也更提醒我们来把握当下，行善要及时呢，也同时把这份善与爱继续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在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学习佛法的时候执着吗？大家知道，再好的法都不能够执着。一旦有了执着的心念呢，反而在心中囤积了很多的垃圾。当然，有的人修行呢，自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精进，但是修到连人原本该具有的行为举止都变了。您觉得，如果是您已修到这样的程度，感觉好吗？不肯入人群，那就是执着变相入了魔道。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魔是一个扰乱他人的才叫魔啊。那我自己本身我已经修持得非常好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这个魔啊，有外魔以及内魔。外面呢是困扰，可是内心呢一样还是让自己过不了关。每一个人都在精进当中，但是希望的是我们遵循这个大法，让这个法呢能够与我们自己本身更加的契合。所以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呢，大家不晓得这个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精舍也会听到师兄师姐们就来叙述的是他朋友被他的一个好朋友骗了。那为什么会变骗了呢？我们时常都讲骗，那这个骗到底什么是骗呢？当然您如果跟他不好的话，不晓得您会被他骗了吗？当然不会。那我们想要有什么，大家知道吗？您想要什么呢？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有好朋友了？不是，而是这个好朋友就如同我们在讲慈济十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慈济十戒的时候希望呢，慈济人不要有金钱往来。那这个金钱呢，其实如果我跟您借10块，应该您不觉得有什么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可是借100块呢，可能您还是觉得说，哎呀，大家不要因为这个100块然后好朋友就变了这个质量。可是如果借到1000块、10000块、10万块，您还觉得您什么都不要紧吗？上人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呢人与人之间我们既然是亲近的法亲，您要借钱给他的同时，请您先考虑好，也能够知道您借他如果他不还，您的心又如何自处呢？就如同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再好的法都不要去执着。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的时候是影响的非常大非常强烈的。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好朋友啊，其实一年到头就是好像很密集的接触，而且他们也一起出门做生意啊，然后一个是卖失眠的，那一个当然是不一样。那虽然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呢他们的生意总感觉到非常的好。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村庄里面。那村里出来一位就是买金的人啊，那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感觉到，我们都是以外向来看这个人啊，别人总是感觉到看到的时候觉得他应该第一眼哦，我想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不要讲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应该我先衡量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然后呢，因为他是卖金子的，丝绸丝棉或许就比较便宜一点，可是黄金啊到现在 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哦，我们的黄金价格还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他就看起来呢，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啊买得上的。但是我们往往都是以貌来取人，所以呢，又感觉到不只是买不上，又感觉到他穿着啊，蛮不体面的。那好像这是我们想要去看到对方，可是呢，这一位要买金子的人，感觉到好像是十分认真，好像真的就是想要买这个金子的部分，所以呢，就站在那个柜台前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看，然后也用手去试试那个金子的重量啊。最后呢，就对这个卖金子的人就发问说，你卖的这个黄金啊，可是真的吗？但是呢，这一个就是这个卖黄金的这个商人啊，他要讲说，我啊，真金不怕火炼。他说，是真的吗？那商人当然就很有自信的讲说，是的，不信我们用火来试试看吧。那如果是您呢，您是这个老板，您会真正的被一个顾客就这样子讲了之后，您真的会拿来试试看吗？于是呢，他们就是在院子里面就架起了木材，那燃上火呢，就把这个金子啊就放在火焰里面啊，然后就是想要说，哎，来考验看看。那溶解金子呢，以木材的火力的确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起初呢，他们站在火旁边呢等了好一会儿，结果这个卖金子的人啊跟这个买金子的人其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两人便相约，然后就说进屋子里面去喝杯水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卖丝棉的商人趁机从火里偷偷的捡了一块金子，就是刚刚燃烧的这一个金子啊，他急急忙忙的塞入丝棉里面，回头一见这个卖金的朋友出来的时候，就假装好像若无其事。哇，您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您的内心的时候也正在起伏呢？那他就好像没什么事啊，但是呢，他就想要挑起丝棉就要走了，可是呢，他的丝棉居然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因为他从火里面绕出来，其实那个已经经过很高温，所以当然他就是还是很热啊。结果呢，哇，他的丝棉就燃烧起来了。当然他的好朋友呢也看到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跟你是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就假装没有不知道不了解我就想要离开呢？那结果现在他的失眠就燃烧起来了。所以这个朋友啊，当然就是卖失眠的这个刹那之间，他起了这一份贪念呢、啊，虽然是他非常后悔，但是呢也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如何能够转恶为善。转恶为善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更何况要如何真的坚持我们的善，不是转善为恶哦。哇，这个就太害怕了、哦、如果您本身的时候，您的内心之前都没有起伏，而您过了一阵子，您去检视自己的心，您不是能够把之前会调伏，就是我已经在起伏的心把它调伏下来压伏下来，而是让它一直不断的滋长蔓延，那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就如同我们刚讲的，其实我们的举止行为都变了，而且不肯入群。就算您是修行，您觉得您现在目前也正在行善，可是实际上呢，有可能您已经走偏差了。所以慈济已经57年，迈入第58年，如何将这个历史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 还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来见证。当然慈济确实做到了佛陀教导的菩萨法，在这个时代引导有这么多人走入人群，以无私的菩萨精神救拔众生的苦难。可是大家可知道吗，在今年我们的就是整个的就是培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得到的在今年的3月19号，我们是全省的培训课程启动了。非常感恩57年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在于上人的这个教导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大家的这个发心立愿，也让我们所了解在整个的空间里面，其实如何能够真正做到无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能够无私是要训练的，就如同上人啊，他面对了广大的群众，包括自己的弟子，不论是谁，有时候上人行脚外出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菩萨来见上人。我最记得的是就是这一份心啊。那因为呢，其实好跟不好当中啊，为什么我们修行取中道，好跟不好里面我们看得到的，好朋友之间啊，有很多为了利益变质了。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那我们就不要变成好朋友啊。不是，是要清净的法清，这是上人不断的来提醒告诉我们的。就如同舍利佛跟目犍连，他们不就是如此吗？他们两位在过去呢也不是佛的弟子啊，但是呢，舍利佛在一开始看到马僧比丘的这个威仪啊，他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可是他的这个好朋友他实在太惊讶了，就是目犍连尊者，他不只是不信，两个是非常好哦，他不只是不信，而且还用那个言语啊态度啊，然后舍利弗一急啊，情急之下就抓住他的头发，因为当时他们都未出家，而且他们信奉的是外道，所以呢抓住他的头发就一直奔啊，奔跑到哪里，奔跑到佛陀的座前，让他乖乖的坐在那里去聆听佛陀的开示。可是这整个的过程呢，您看他是好朋友，最终呢他们同入法，同在一起修道。那我们好朋友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个利益关系，就像刚刚有先跟大家分享，或许看他跟你借了10块100块你不觉得，可是1000块10000块您还是要借他吗？一起的生命其实是非常有限量的。看看这一波的疫情也带给不只是在台湾，看看我们现在目前全球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惊人的。那所以代表呢，其实生命就算您照顾得很好，可是您真的不了解您的下一秒钟会到哪里去。所以生命有限啊，慧命无量。那当然我们福跟祸啊，苦跟乐啊，我们都觉得说，哎，好像感觉到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可是当您在苦中当中，是苦中作乐呢，还是了解苦的真谛而让自己的身心灵有快乐的感觉呢？如果您自己本身了解苦，其实您不会觉得您想要享乐。因为呢，在这一辈子，我们不要讲下一辈子，您看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赚钱，那您赚10块钱要花11块，只有多花1块钱哦，不是花的更多。那您觉得您日积月累之后，您还能够快乐的起来吗？但是如果说我们有10块钱，可是我每次都花9块钱，您不是从中就可以赚取这1块钱吗？当您存下来 日积月累之后，有一天您有需要的时候，您不用再去跟别人开口。但是上人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惜舍。比如说我觉得说也非常感恩我们事业体的同仁，包括美兰师姐跟她的师兄啊，其实他们也都算是非常的年轻，可是呢他们在自己的过程当中，他们愿意舍，而且很希望能够去知福。所以我们在讲能惜舍，有福又有量啊。那如果我们还能够进一层去净化人心，改变自己，那当然我们要改变他人的时候，一定您自己要听法。您如果不听法的时候，如何去将这样子一个美善讲给别人听呢？希望我们传的是一个正法，我们能够真正的口能够传递出来的每讲一句话都能够影响他人。就如同上人啊，您看很多很多的慈济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就见到上人来皈依，甚至于来发心来做事，都不是，都只是口耳相传听到别人所说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加入这样子一个团体有所改变。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如此啊，大家一直不断的在听法的过程，希望我们听法呢能够好好的传出去，让这个法呢能够让广大的人更能够了解。所以这份爱啊，我们不论是讲博爱讲大爱，甚至于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爱爱别也都不同啊。但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也会看到的是，就是在路上偶尔会看到信我者得永生，所以他们也在讲信。那佛门呢，佛门讲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也在讲信啊。那如何让我们真的是信，有信用又深信，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啊，其实他应该就算世俗讲的叫做跌停板吧，人家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产生众生觉有情，觉悟的这个有情，而不是不清净杂染。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虔诚来祈求人人平安。当然我们听到声音呢、在于佛治时代的时候，其实也一直跟大家分享，佛治时代他们是不得已，不是不愿意，他们的不得已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像现在现代的生活一样有这么好的一个可以让他改变的机会跟因缘。那这个改变是改变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改变他不要托钵为僧。不可能，因为在过去佛治时代，他们就是托钵行教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只能够去做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就是只能够沿路托钵，可是托到什么，他们就是只能够这么吃。那我们现在既然大家都能够自己有能力可以煮，所以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素的习惯，或甚至于，那当然有的人就会问说，师父，那我吃五星可以吗？其实我不会去回答这个五星可不可以，我会告诉他的是，在佛治时代对于五星的这个部分，佛陀是讲不可以。所以今天不是您走入慈济才说不可以，或者说您走到哪个道场才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五心是不可以呢？其实五心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含量，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其实您也可以去找一些医学的就是专业人员帮你做这个植物的分析。那因为呢，他在佛治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讲说得非常明白，那生吃跟熟吃都不好， 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师父，我就是尽量就是就是只有吃五辛啦，其他我的那个肉鱼我都没有吃。那当然他要问我可不可以，其实我还是不会跟他讲可不可以哈。那当然还是需要靠您自己。但是有的人他吃呢，又吃得非常的，包括奶跟蛋。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奶佛门当中佛弟子可以吃吗？因为当时佛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牧羊女然后给了佛陀这样子羊乳，所以当然这个是有开源。可是蛋呢，在于蛋在于过去佛陀他说的跟现在法师们所说的，那法师们有的法师是解释在于就是蛋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目前几乎都不是孵鸡的蛋，所以代表呢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没有生命，所以有的法师就是不会特别去制止，但是呢制止就是在肉食这一方面，比如说狗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它帮我们照顾啊，帮我们看家啊，而且它真的非常亲。那有的人又喜欢吃牛，那牛呢您看啊，过去也是非常的辛苦，现在不辛苦吗？现在也很辛苦啊，可是有的人他就喜欢吃它。如果我们也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放掉口边的这一块肉，我们让它可以悠游自在，那就因为我们要吃，所以不断的繁殖。在于吃的过程，为什么现代人的文明病会这么多，大家可知道吗？就是因为要让这些动物快速的生长，所以呢打的很多的那个药物，可是这些药物帮助它成长的同时也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当然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吃素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从一个礼拜一餐开始啊。可是这个一餐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位会众来我们金色的时候，他非常的可爱，就跟我分享说，师父我有瘦五戒哦。我说哇真的啊，您真是太棒了哦。因为会想要去瘦戒呢，了解在佛门当中我们应该持守的部分。他说可是师父我们去瘦戒的时候，戒师就跟我们讲说十点之前啊不可以吃荤食，十点之后才可以吃啊。那当然这个我听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或许是那个法师的一个方便法的开始。可是呢您知道吗，法师不是这么讲，法师他把他解读成为自己想要的意思，所以他就跟法师的意思呢这么叙述。但是他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讲怎样，他说师父所以我都是十点之后才吃早餐。那这样子您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吃素啊？当然是没有。所以我就听完之后呢，当然他也只是会众来，我们也不要让他就是起太大的心念。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您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您已经受过五戒了，在五戒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很知道了解，在您持守上虽然是您受戒的天数只有五天啊，但是您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的去转换。而且啊你早上的时候也可以吃一杯豆浆啊，配个馒头啊，而不要说您的一天的第一餐开始的时候您就已经在荤食杀生之间了。结果呢他听一听当然他也没有跟我反驳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只是跟您提醒跟告知以及分享而已，我并没有勉强说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才刚受五戒吗，哇你居然这样子投机取巧， 没有，我没有用这样的言语告诉他，我只告诉他说，其实你回去还可以再试试看，或许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您会更加的好。可是呢，果不其然，在于之后还有一次他回到精舍，他就讲说，师父，听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说，对啊，其实早餐店的时候有卖很多包瓜鱼、豆浆米浆啊，还有一些素食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就每天早餐去上班的时候我都买不一样的，有时候买烧饼啊，买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回去试着真正的他第一餐已经没有跟众生结恶缘了。那当我听到他这样子分享， 我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总觉得说其实吃应该是非常简单，那他为什么改变不了？可是呢我还是再一次跟他讲，那你可以试试看，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好，那就要慢慢讲，他才会注意听嘛。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您可以试试看是不是从一天开始1/30也可以很不错的感觉。那我想他应该回去也是有慢慢有改变，所以非常感恩。其实我们都听到别人有很多的声音，或者是有很多的，但是如何能够把持自己，让我们的心念永远不散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亲近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四季歌选。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李家跳小娃，就鲤鱼玩弄有家，我的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吃。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内容继续呢，我们将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要欢喜信受进入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我们一路从慈悲三昧水忏、无量易经，到去年的佛遗教经、37助道品的读书会，就是为了此刻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7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心信解，要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上人开示法华经的文字版，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有上下两卷，在农历年前来出版了，这也是我们在读书会共修所依循的文字版本。法华经回归佛陀本怀，在此刻我们要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成语内容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上人开示。
1: 法华虽然啊对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只有佛陀的时代他就要淡亲年，何况说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也可以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我们凡夫啊要来解释那句话，可能我们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啊。何况说佛只有淡法华就用7年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可以说得完呢？所以就想说要尽量简单，不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要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啊、大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不过时间未留予人呐，咱总是呢，也是爱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尽量会当精从发花的迄个发脆啊，灌输入来。让人人可以体会到不同跟法华经的精神，跟法华经的精神也是跨无边际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它融入下来呢？那就是用精啊，较精要，所以也希望说我们的静思的静心，静思法门清净道嘛，自在众门人间路，我们静思门人间路，我们静思的法门 底是

尤其是在情书情下，那呢情书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来修行净信心。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行净信心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清到什么款的境界呢？净寂清净啊，甚至咱不是干那要自修自利独善其身，不是干那安尼念定，难定。民国55年迄年开始，咱就组织成立了克兰组织功德会，嘛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缘众生这么真多，各种的苦难拢是无同，唔只是人的苦难无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啊，阁是遐尼长，未来的世代。这人心甲心态都会不断不断变动，所以佛陀在2000多年前啊开始说法，嘛就是为着迄个时阵，一直到未来啊，无有边际。的宇宙之间，人生形态的变动，知影未来的可能会更搁较侪，所以咱唔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佛陀从阿含妈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可以知道地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不是小教，只是呢可以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在那个时候人听有的话，所以佛陀本来所要讲的，要听言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啊听无呢，所以啊，今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個、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这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阿含。哦，这时间淡得真久啊，想都不懂，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含经，众生是不是拢总听话呢？啊、哦，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不过时间未当通等人啊，所以啊，不懂啊。就开始

钻点呢，红点，慢慢啊，对比较较经济较大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佛界，和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和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障碍，会当无有迄个情牵着的障碍。那么不管是物啦，或者是情爱欲念嘛，完全呢该牵低调去。所以这就是伫个佛界内面的道理，要让人的心啊，无有挂碍啊，无有情爱物的挂碍。啊，不过呢，敢是拢种情况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碍啦，啊，都爱从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人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伫遮呢遮多的道理啊，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迄种的正直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谈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谈好去用啦？这呢才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嘛。所以，和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啊，不过众生会转咧执着落去，执着讲啊，怎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啊，众生受苦难啊，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个人好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呐？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通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求功德啊！就会当消灾免难呐，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头去掉苦难，除非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安怎样，才会招来遮尼遮多的苦。所以那是敢那讲，讲伫迄个佛界。有的人呐，就会偏空，啊，偏空呢，就会破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呐，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也个有妙有，妙有呢。就迄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圆教，那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阁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个。正直清净，所以咱必定爱
静思来反省，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会这么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些，在日常生活中，也过在这种烦恼障碍重重吗？所以啊，咱必定爱得修行啦，咱爱进入了这个万用真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静寂清净啦，但何用意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在，甲咱用佛法来比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浊恶世来的，所以佛陀呢，伫这个真空妙有啊。这个弯教的来的，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同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浊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在这个五浊恶世中，未受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世亲挂碍啊，都无有这种世间呐、啊、五欲杂染呐、啊，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呐、啊、无有家属挂虑啦，但是呢，迄、那个烦恼啊。也过也无起底，佛世的时代，伊的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避求，安尼呢？伊的心都拢总清净啊呢，都会当拢无争，一切无争，那伊。以人无清，是不是甲以道理会当头回函呢？嘛是阿个真困难咯、哦。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你爱心中，这个心态开始，心外心态啊，这叫做心态，在咱。一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阁行什么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阁无有什么款的啊？亲啊，爱啊，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在咱的心灵，安尼，咱还阁有啥物好挂碍呢？不过偏偏呐、啊，咱既来，啥物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甲咱讲，咱一生既来，咱有本性，
咱有清净啊，依佛当顶的本性。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始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啊，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那个烦恼习气，所以伫这个人间呐、啊，虽然讲我要修行呐、啊，我发愿呐、啊，我发心呐、啊，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阁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那个浊气爱去除。因为现在的世代啦，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阁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伫六道伫咧轮回，迄、那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哦，咱即卖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到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到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阁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的习气真多。咱即嘛，既然有缘降伫这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师，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净。清净，咱伫净师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门啊。咱虽然处在五浊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浊恶世啊，这种的。生态甲咱污染，明知知影，咱有与生俱来的习气，咱无法度阁等落去咯，还阁偌侪时间，互咱一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还有什么习气也未除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咱现在呢，以净师清净妙法华，住在人群菩萨道，咱不是要独善其身。咱要要个广招来众啊，人人同齐来，和咱这个浊恶的世间啊，会当加一个人走入自济的门。自济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来修呢是信实行净，外行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去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天下人啊，
即嘛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预计迄当阵的人口啦，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敢那想讲，人的呼吸间啦，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个气啦，60几亿啊，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不断啦，世界工业伫咧发达啦，这欲念伫咧追求啦，这种呢的世间啊，你想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那人心污染嘛。是偌呢真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大心，咱爱走入人群去，咱爱广度众生，和众生人人呢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啦，会当通和人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法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各位，净思法门清净道，自在宗门人间路。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点心啊，咱来定了自我敬虔，清寂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啊，爱时时呢，爱有一份清寂清净妙莲花的心，也搁有伫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敬虔。各位，希望你写啊，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啊、开一条菩萨大道的，诶，菩萨道、菩提大的道嘛，这条菩萨道，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承担，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哦，和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伫要适应现代的时代，也搁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搁要。适应到现在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2000多年前世界2亿的人口，甲现在呢67亿外的人口啦，这种的人甲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多，愈来人性呢？妙法华，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种恶事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那净化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争啦，但是呢
咱爱以事无情，更爱以人无情，更爱回合道理呢，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呐，咱爱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失去啊，咱爱发心愿呐，赶紧甲去除掉，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清行道，住在人间路，这就是希望为法华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法华的法粹精华？请大家啊，爱细细。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慈济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恭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因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静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经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的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更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静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2: 是
1: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华”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静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2: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 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0: 是
1: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一点来看待我们入我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位光只有做个体，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我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各级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0: 是
1: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个理念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0: 是
1: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当然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缘理缘人缘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两个角度来看待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是虔心的诵读经典，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义。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做慈济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静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续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就是说呢 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行才不会走错方向。
2: 是，
1: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啊，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就近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跟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2: 是，
1: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3: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迎收看9月6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台湾受到科罗旺台风外围环流水气的影响，时不时会下起间歇性大雨，而在中国大陆则是因为先前的沙德尔台风残存水气，造成了福建沿海大暴雨。福建莆田单日降雨400多毫米，打破了历史记录，上百间的房屋倒塌。江西更发生了严重土石流，有多栋房屋遭到掩埋。福建的莆田，放眼望去，街道淹成河流，民宅工业区通通遭到洪水淹没了，部分地区还有房屋坍塌，民众受困失联，目前撤离将近有60万人，投入灾区抢救、救灾以及灾后复原。而在江西，消防人员同时也出动了橡皮艇协助撤离。土石流灾区有8栋房屋完全毁损，目前得知有1个人死亡，10多人失联，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中尼洪灾即将届满2个星期了，长时间困在铺天盖地的厚重泥巴里，这2位幸运幸存，还成功被找到，分别是在自家房子里被寻获的64岁妇女，还有受困长达10天的中国大陆籍工人，他是在发电厂隧道内225公尺深处获救的，看起来相当的疲惫又虚弱，所幸没有明显外伤，全靠洪流当下自己的冷静自救。
1: 一名妇女瘫坐在泥泞中，救援人员赶紧先让她喝口水。在努瓦阔县一栋部分被泥土掩埋的房屋四楼，救援人员发现了64岁的石雷斯塔，努力清除淤泥后，将她从狭小的出口抬出来。洪灾爆发第10天，同样幸运生还的还有一名受困在拉苏瓦县发电厂隧道内的中国大陆公民骆海涛。
2: 他们前2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3: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1: 直升机上，军方人员立刻为他量血压，他满脸疲惫，没有明显外伤，被送到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4: 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5: 好点了，现在头还是死昏沉死不动。
1: 专家分析，他之所以能撑这么久，一方面是抓牢了隧道顶部物体避开洪水，而且求生意志坚强，终于在受困10天后奇迹生还。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现在找到的生还者每一个都是奇迹，尼泊尔政府也放宽接受越来越多国家的精锐专家小组前往驰援搜救，马来西亚也派出了获得联合国认证的国家级特搜队 SMART 执行为期10天的艰巨任务，随团携带的高性能无人机是由国有公司普腾以及慈济共同捐赠。
6: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处8月26日发生毁灭性的洪灾，仍有55名身处尼泊尔的马来西亚公民无法取得联系，搜救行动与时间赛跑，前线持续救灾，慈济马来西亚分会的志工也时刻关注灾情。当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ECMA 提出即将出发尼泊尔支援救援的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救援队 SMART 急需高性能无人机支援，慈济立即展开联系，想办法补上前线所需。
7: 他需要无人机，然后看慈济能够协助在这一点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怎样去找无人机，但是当时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很需要，所以我马上答应了。
6: 从接到需求、寻找供应商到无人机送抵交接，分秒必争。除了慈济，国有公司 Petronas 及普腾 Proton 也捐赠无人机，共同为 Smart 搜救行动增加救援力量。
7: 因为有些地方灾区呢，人是不能够进入的，所以他们需要用这个无人机先进去侦查，如果有看到有生命的迹象，然后人就会跟着进去。
6: 当道路受阻，人员难以深入，一台无人机从后台送往前线，成为搜救的重要助力。透过科技寻找生命迹象，让救援人员多一双眼睛，也为等待消息的家属多争取一份希望。
8: 他们做的东西很令人感动的，就是他们就是前线，冲在前线，然后很多东西就是他们要去应付，他们要去应对的，所以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付出无所求的人，所以这些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去认识他们，然后支持他们。
6: 灾区之中，救援仍在继续，而灾后更漫长的路还需要更多力量接续陪伴。
7: 他们进去灾区呢，要救那些灾民，就是守护生命，救护生命，然后剩下我们慈济的工作呢，就是能够怎样帮助灾民呢，去恢复他们的信心，然后怎样去重新生活。
6: 每一次搜救都是与时间赛跑，前线人员不放弃任何一线希望，期盼所有失联与受困的人都能早日被找到，也盼每一个等待中的家庭都能等到一个平安的消息。大爱新闻吕宝金、余韶莲、杜永耀，马来西亚报道。
0: 尼泊尔洪灾，国际媒体观察到了许多灾民是涉嫌把瓦斯桶给捞上岸。探究原因是因为喜马拉雅山区有70%以上家庭都是用瓦斯煮饭，其余才是靠柴火，而瓦斯桶高度易燃，危险性又高，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空投，必须要等到道路桥梁抢通之后才能够运送，灾民现在才会如此的拼命。
9: 我关于昨天的我那也अगर अच्छे आदमी है तो किसी को दे देगा, प्रशासन को दे देगा, नहीं तो अपने घर ले जाएगा。
0: 洪水当中奋力的抢夺瓦斯钢瓶，这一群刚历经洪灾的尼泊尔居民冒着生命危险来争取生存物资。事实上，在洪灾发生前，尼泊尔的瓦斯供应早就已经出问题了，主要是受到中东战事波及，如今再度重创供应链，灾后生活雪上加霜。洪灾另一头，中国大陆西藏吉隆口岸也有医疗团队进驻了安置点，使用的是西藏式的火式针灸疗法，相传能够有效的舒缓灾后压力以及失眠，缓和大家的创伤或忧虑。
10: 我们正在用的是我们藏语特色疗法，就霍尔曼疗法，就对那个安置点的村民呢进行热敷。这个呢，霍尔曼疗法有助于头痛、耳鸣，还有失眠、多梦，以及烦躁不安等，有改善作用。
0: 医生是以药草佐以针灸和加热特定穴位，达到镇定以及安神效果。除了生理上的舒缓，专利心理团队也进驻当地了，希望能够在灾后照顾到受灾居民的身心状况。南亚国家孟加拉则是爆发了幼童的集体麻疹疫情，逼近有千人死亡，每天还正以数千起疑似病例迅速扩散。
11: 病房里传出阵阵哭声，焦急的母亲试图帮孩子减轻痛苦，却无能为力。
6: 孟加拉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不少病童送医时病情已相当严重。这波疫情主要袭击6个月到5岁的幼童。自今年3月爆发以来，累计死亡人数已逼近千人大关，确诊与疑似病例突破18万例，如今每天仍新增上千起疑似病例。
12: যদি malnutrition থাকে, তাহলে ওই বাচ্চার কোন infection হলে পরে তার probability of death is very high. হ্যাঁ, তো অধিক সংখ্যক বাচ্চা মারা যাওয়ার পিছনে আমি মনে করি যে maternal malnutrition, child malnutrition, এটা equally

0: 官方组织签订合作备忘录，今年总计送出了3000份的大礼包给弱势家庭。
1: 老板，我走了啊。
2: 一手扛大米，一手牵老奶奶，这个画面说有多温馨就有多温馨。慈济在越南义安省办理急难救助发放，一份礼包有20公斤沉甸甸大米、2公升食用油、米粉、砂糖等等，内容应有尽有。但这份厚礼有点重，怎么办？志工来帮忙。其实这一次发放是今年跟办官方组织越南人民援助协调委员会签订的 MOU， 一口气在义安省5个行政区送出2600份物资给弱势群体。
3: 一般很多人有家庭，很多伙伴都会想这个事情，但是什么都能接待的。
2: 发放对象里有不少是身体抱恙的银发族，每一次发放，志工们都用最温柔的态度、最贴心的流程对待，长辈们看了都好感动。
4: 特别是我们在发放红包的时候啊，我们实现自己弯腰90度下去，然后跟大家祝福啊，身体健康的那一瞬间，很多乡亲就掉眼泪。
5: 狗比都贵，năm nay năm thứ bảy rồi。mà bữa nay là có cái chương trình của cái đội cái từ thiện đến đây thì có được nhận cái quà này rất cảm ơn。
2: 欢喜带着物资回家，希望他们活得更加滋润，用乐龄心境对待生活的每一天。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文天亮越南报道。
6: 그때뭐네팔에뭐저생각한게있어서네팔에건너가지고한5년됩니다가서재능있는아이들을이제발굴해서
7: 네학생들그림도컬러풀하고이거전시하면은여기걸어나도일단레스토랑안에분위기가확변해요뭔가이게희한한그림의힘이고노래의힘이고예술의힘이에요
8: 来自韩国的画家用画笔描绘人生，决定用余生奉献他人。
6: 나고인연이매주저드림팀아이들한10명이라도달아주고나는건지네들능력에따라서날아가지고자기꿈을찾아갈수있는어떤그런계기를
8: 大爱影展，老画家冒险王。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9: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1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1: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用鼓掌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0: 午安，昨晚睡得好吗？如果总觉得睡不够，醒来很累，可能就要注意了。CNN最新报道指出，睡眠品质不只影响隔天精神，更可能与阿兹海默症，也就是失智症，有直接关系。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最新研究发现，如果长期缺少深层睡眠，还有快速动眼期，大脑负责整合视觉以及空间资讯的下顶叶区就会出现明显萎缩，这个区域正是失智症最早出现退化的关键部位。专家解释，睡眠就像是大脑的定期大扫除，在深睡时脑部会启动排毒机制，清走废弃物，到了快速动眼期呢，大脑就会整理记忆还有情绪，如果这两个阶段的时间被剥夺了，脑细胞就等同于天天生活在垃圾堆里头。一般成年人每天晚上需要7-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且深睡要占总睡眠时间的20%，那么快速动眼期呢，它要占总睡眠时间的25%。可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两种睡眠的比例本来就会自然下降，如果我们又熬夜或者是习惯晚睡早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不好。因为深睡多半发生在上半夜，那么快速动眼期呢，则是集中在后半夜。睡眠时间一旦被压缩，不管是切掉哪一段，对于大脑都是严重的伤害。专家就提醒，想要有优质睡眠，光是躺在床上是不够的，关键就在于不中断连续睡眠。研究显示，一周内如果出现入睡困难，或者是半夜醒来超过2次，甚至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维护大脑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当然，如果可以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好处超乎想象。研究发现，高质量睡眠可以让男性平均寿命增加5年，而女性呢，可以增加2年半。这不只是为了预防失智，更是最划算的健康投资。而睡眠品质呢，其实是可以透过训练来改善的。耶鲁大学专家就提醒，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完全改善睡眠品质，最有效的还是得靠自己掌握。第一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管是平常还是周末，尽量在相同的时间睡觉，相同的时间起床，把大脑建立稳定的生理时钟。最后就是打造一个帮助睡眠的正向环境，包括保持房间凉爽黑暗，睡觉前1小时就不要再看手机或者是电视，避免蓝光刺激，还有睡前不要接触酒精。虽然酒精可以快速的入睡，但是身体代谢酒精之后，就会把你在半夜给叫醒，彻底破坏深层睡眠。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影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1: 疼痛是身体发出的警讯，不论是皮蛇、神经痛，或是遭遇到重大伤害、车祸等撞击带来的短期急性疼痛，如果没有及时做好处理治疗，持续的疼痛刺激可能会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变得过度敏感，也就是身体的疼痛警报器会失灵，就算伤害复原了，这个疼痛感还是会消失不了，演变为慢性疼痛。建议要尽快就医，不要一疼痛就自行的吃止痛药，或是觉得忍一忍会好，其实会小病变大病。
2: 半夜起来带状疱疹它就突然来了，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时间的处理还是很关键。
3: 像这样的急性疼痛，不少人靠吃止痛药缓解，或是直接忍到底，但长期下来可能健康拉警报。
4: 你确定你是因为牙齿痛，但你可以牙医晚上没有再开的，家人也没再看，你就吃个止痛药，但是尽量还是赶快的就医会比较好。那胃痛有些，如果真的是你确定你是胃痛，但也可以吃一些胃痛的药，但是如果真的觉得说吃下去也没有办法缓解，那就赶快来医院。
2: 就像我们刚感冒的，你喉咙痛，你不会第一时间跑去急诊嘛？但是如果你这个痛是你完全陌生的，比方说背痛， 啊，跌了一跤背痛，或者早上起来你的痛到起不来，或者是你肚子或者胸痛，我刚刚讲的这类型会造成你担心的啊。如果你有这个意识，非常好。
3: 别总是想着忍一忍就会好，发生急性疼痛是身体发炎受损反应，一旦警报响起，透过缓解症状揪出病因才能及时止损。如果长期不动，过度恐惧，当大脑与神经产生中枢敏感化，反而可能演变成慢性疼痛，就得要进一步靠药物和复健来治疗。
2: 急性疼痛可以从数分钟一直到三个月以内，像亚急性这类过程。那急性疼痛的界定一般都是说，你平常好好的熊熊，早上起来就发现不得了了。
3: 当健康亮起红灯就太迟了，随年龄增长，身体组织更容易磨损，虽然拥有修复能力，但别忽略疼痛扮演提醒的关键角色，才能掌握黄金治疗期。大爱新闻陈明杰、谢启全台北报道。
1: 人口结构生不如死，出生率不断的下降，加上平均寿命拉长，最新统计，65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球总人数的10.5%，这个数字首度超越了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人口老化速度比我们想象中更快，科学家预估到了2060年，全地球65岁人口将会翻倍，增加到20亿人，意味着到时候每5个人就有1个人65岁以上了，代表是越来越少的劳动力要支撑住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人口高龄化快速蔓延全球，未来劳动力锐减，医疗、退休和社会福利等制度都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焦点回到国内，大林慈济医院推动职场健康，从今年的4月以来启动了线上平台，鼓励员工每周都要填写饮食、运动以及血压记录，至今已经4个半月了，有超过70%比例达标，院方也举行了成果发表颁奖表扬。
5: 在教练带领下，大家一起有氧律动。大林慈济医院推动职场健康，举行成果发表与颁奖典礼。
6: 第一名哎，魏霞，你再不恭喜，恭喜魏霞。
5: 在总务室服务的黄伟翔，原本体重破百，还有轻微高血压。这4个月来，他把减重功课融入生活中。
7: 平常有追剧的习惯嘛？那因为就是家里有椅子，那后来就是把椅子换掉，改成飞轮机，那就是边踩边看追剧这样。就比较有运动的习惯。
5: 2026幸福大林活动从4月份启动线上平台，鼓励同仁每周填写饮食、运动及血压，养成健康习惯。
8: 没有好的身体，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病人呢？而且常常我们在对病人的教育上，常常忘了，其实这些也要用在我们个人。
5: 透过成果发表与颁奖，鼓励同仁持续参与健康管理，将良好生活习惯落实在日常。大爱新闻黄小娟、宋炳桦加以报道。
1: 与社区的长辈健康永约，台南慈济志工在白河区成立了行动关怀据点，包括庙口或是居民民宅的骑楼都能够一起做运动，也透过健康检查关照大家健康，也趁机推广了植物性的蔬食饮食。
9: 两只脚开始动，跳
3: 起来。庙前广场做运动，白河山区仙草里行动关怀据点又开张了。
10: 你去头前，右转，
11: 把咱带动一下哈。
9: 汤圆啦，就是汤
11: 圆。哦，弄个香甜。
9: 来，你把那个泥捏成泥的
3: 每月一次把邻居相约在一起，连行动不便的长者也能方便参加。现场志工还帮忙把关健康。
10: 大个月一届，也就一届受训。安尼对人来讲，伊嘛足欢喜啦，因为会当学到一挂平常的知识，甲学一挂吼，因身心的迄个脚趾的运动。
3: 至于关林里的行动据点是借用民宅骑楼举办，趁这个机会，志工巡视长辈家中安全。
12: 美的姻缘一直到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像一家人一样，就是就像我们据点的宗旨一样，就是预防失智失能这样子。
3: 将活动与关怀不定期的直接送到长者身边，让长辈在熟悉的山林间健康安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温宝琴、林俊贤、邱德义、庄黄宁，台南报道。
1: 3C 时代小朋友的阅读力逐年下降，台师大是从2019年起至今累计已经与上千所的学校合作了，持续推广设立 AI 适性阅读系统，帮助新世代学子能够亲近阅读，也会选出最爱看书的小书虫。今年金牌得主是离岛金门的一位陈同学，他是小学生，这个暑假就读了100本好书。培植阅读力大跃进，深耕教育，让孩子在校园里头不只学到了教科书上的知识，也能够在广阔书海里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课外读物，拓展国际视野。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北部今天一整天都是阴时短暂阵雨，温度介于25到30度。中部地区除了台中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降雨的几率偏高，尤其是宜兰一定要携带雨具，25到31度。离岛28到31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节目《人文讲堂》，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你不知道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朱佩蓉。你平常听的音乐是排行榜上的热门歌曲，还是比较偏向现场演出乐团文化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听团文化。今天我也邀请到了一位来宾，是来自东海大学公共系一年级的同学，也来跟我们聊聊。
1: Hello， 我是林之荣，东海大学公共系一年级。
0: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听团吗？
1: 什么是听团哦？反正听团就主要来说比较偏于独立音乐啦，就是独立音乐比较是那种有强烈的想法想要表达自己议题，或者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或一个音乐的人站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怎么讲呢？反正我自己就是喜欢乐团的形式多过于那种个人的表演，还有商业化的那种表演。那反正我觉得他因为独立乐团的歌词跟音乐是不用讨好大部分主流人的立场还有喜好去做的，所以内容会更贴近像是生活啊，或比较粗糙不完美的感觉。因为人活生生的，所以你可以听到那些他的声音、鼓声、bass 还有吉他。那他不是为了唱而唱，而是有音乐背景存在。
0: 那听团跟一般听流行音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反正我就觉得独立音乐就不像流行音乐啊，因为独立音乐的风格就是偏于更贴近生活，然后就是很多人像是会那些是词曲不像主流音乐，那些他们唱出来的感觉就是比较贴近于你可能生活现实生活遇到的不开心，或者是你的开心，或者任何事情，然后就是可以感觉有被触动的感觉，对，像是这样。
0: 为什么有些人会特别喜欢现场演出呢？
1: 会喜欢现场原因，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有原因。我觉得现场会有很像是一群跟你可能同样情境的人，或者是在同样心境之下，想要以音乐去抒发你的情绪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群喜欢音乐或者是因为歌词而被触动的人，或者是现在刚好正在那个情境的人。所以会觉得就是在现场的话更有共鸣，然后又有跟台上互动的感觉，会更真实，更觉得自己活在当下的感觉。
0: 那我们常常听到主流乐团跟独立乐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觉得主流音乐就是很像那种为了写而写，然后为了去赚取钱，但是其实真正背后的目的不一定是你那个作词人或者歌手当下曾经过的事情，变得比较偏商业的感觉。那独立的话，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说，觉得更直白，然后更结合着自己的内心还有情绪，让他们投入到最真实的那种感觉。
0: 你觉得独立乐团的音乐跟主流有什么最大的差别？你自己比较偏好哪一种？为什么？
1: 独立乐团跟主流音乐分在那个叫什么串流上面听起来，其实觉得差距也蛮大的。因为我刚刚前面也说过，它是跟那种比较贴近现实。那你在录音的时候，也许是那位歌手当下就是最激昂的那种心情去做录音，那他就可以，基本上你可以在串流上面你也听得出来，他就是他精准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就是那种情感堆满然后猛烈释放的那种冲击感。那主流音乐不太一样，主流音乐更追求的是它的品质，还有它要它的那些听众，就更偏向于客群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听起来的感觉其实差蛮多的。我自己还是喜欢听独立乐团，因为独立乐团我觉得就是你在不同的情境下听到不同的歌或同一首歌，你都会有不同的感触。就是你感觉到的，可能当下你这次听，你可能感觉到他的愤怒，感觉到他的悲伤，但你又在开心的情境听的时候，也许你又可以再给这首歌更多的诠释。
0: 那像很多人去 Live House 听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是什么地方吗？
1: Live House 比较偏向于就是那种 更偏向于现场表演的那种演表演厅啦、啊，然后有些会结合酒吧，就是音乐跟酒同时一起去做表演，然后也可以去炒热当下的气氛这样。然后反正他也有那种就是比较多地下乐团独立乐团的起步点，那像他那种他的文化也主要是最一开始是在日本的那种日本啊或者是东南亚地区，就是现场听音乐喝点小酒可以去休闲去的地方。就是他最一开始其实除了 live house 的表演形式以外，他还会结合一些餐厅，就那种像是驻唱类的，然后去做歌手的演出。
0: 那跟大型演唱会比起来差异在哪？
1: live house 的规模比较小，互动的距离跟演出的氛围还有制作成本来说都是比较精致一点的近距离的。大型演唱会的话，规模人数通常就会像是在演唱会巨蛋体育馆那种距离就会比较远。那氛围跟互动的话， Live House 比较更多是在乐手跟现场观众的互动，还有那些像是冲撞跳跃欢呼跟那些现场感的那种情绪更多。那演唱会的话，我自己觉得还是更着重在于视觉灯光音响还有那些舞台特效啊。虽然说是会有互动，但通常比较多是已经设计好的流程去做进行。对，然后大型演唱会比较少会有像 Live House 的那种酒吧形式可以边看演出边喝酒，比较多是那种禁止饮食啊禁止露营的。成本的话，演唱会的话也会比较高。
0: 那你觉得为什么独立乐团常在这种场地演出？
1: 独立乐团为何在因为它场地小，成本低，因为它又可以结合酒吧，所以可能会让更多原先的顾客去知道他们，让他们有更多发展的机会。那它比较多是比较真实的那种感觉。那很多像是像现在你比较常听到的一些歌手，像伍佰，或者是还有谁，伍佰啊，还有现在我自己常听什么东部坏男孩什么的，他们其实自己都是常常会在 live house 之前啊，最开始起步也是会在 live house 去做演出，然后去做赚钱这个动作，对，赚了钱，但是到后面红了之后才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跟演出机会。
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听团的？
1: 我应该是国二国三吧，差不多国二国三。
0: 一开始接触的是主流还是独立乐团呢？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一开始其实我什么都听，我连什么抖音歌啊商业歌韩团英文什么都听，但我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听，我就听到茄子蛋，然后我就超好喜欢，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更不一样的乐团，然后就大概在国三的时候我就自己去跑了一场茄子蛋的现场，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听团了。
0: 那你是怎么发现这些团的？
1: 我主要还是最一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很懂那些串流，那我就是 YouTube 打开，然后听，然后一开始我就听茄子蛋，然后就开始听到一半，我就把他们全部专辑听完了，我就发现这支真的很好听，然后我就开始去查他们现场的表演，然后才知道音乐季这件事情，然后知道音乐季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去听更多的音乐，更相关的音乐之后，我就开始喜欢听。
0: 那有没有哪一个独立乐团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你说以现在来说吗？还是在之前？现在吗？现在的话，印象深刻的其实蛮多，但我自己其实蛮喜欢无望合作社的现场表演，像是之前在听他们的专场，我觉得情绪也是到很满，然后除了是在 Live House 以外，他现场做的灯光视觉其实不输一般演唱会。
0: 那是因为歌词风格还是现场表演感动到你呢？
1: 我觉得都有，因为像 歌词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蛮符合我当下心境，因为当下其实也有发生过蛮多事情，然后现场的话，我也觉得就是怎么讲，一群喜欢这个音乐的人，然后去看他们的表演，然后同时融入在这个情境下的那种感觉。
0: 有没有那种现场听起来比线上更震撼的经验？
1: 现场比串流更震撼吗？其实蛮多的，我觉得其实蛮多，像是朋克团、金属团那种，你其实线上听，你就只是蛮多人刚听的时候，其实都只觉得他们到底在叫什么，到底在叫吼什么，就觉得很吵很吵。但其实我自己觉得他们的现场其实蛮震撼，包括就是会有冲撞啊、冲撞、冲浪，然后 hardcore dance， 任何现场的不管是观众还是乐手，都会有这些互动，让我觉得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其实会蛮有印象会蛮深刻的。
0: 那你觉得听独立乐团的时候，跟听主流音乐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1: 就是独立乐团重情绪，主流乐团重动，然后情感的冲击比较不一样。
0: 会不会比较有距离更近的感觉？
1: 会，因为我觉得独立乐团主要写的就是当下你的心境，然后可能描写这个人的情绪，然后整体的氛围，还有他的歌词，任何我觉得都比较贴近生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现场演出。这类型的音乐通常就是独立乐团常见的风格，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现场氛围还有观众的互动。

0: 啊，欢迎回来。刚刚那段真的很有现场感。那想问一下，在听独立乐团的时候，观众之间会有什么特别的互动吗？就是合唱、摇摆、设施冲撞。
1: 观众之间哦，观众之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没什么包袱。就是现场的话，因为我想我自己其实蛮不喜欢社交，蛮不喜欢就是跟不认识的人讲话啦。但是我在音乐季现场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为了去抒发压力啊，或者是喜欢这个音乐，所以我就会现场去跟，就是蛮多人会去跟你互动聊天，然后可能喝酒，然后聊聊天，一起听音乐，然后可能现场也会有一些可能眼神对到了之类，然后你就可能在一些表演的话就会有冲撞啊，或者是冲浪什么的，其实大家都蛮友善的。
0: 这些文化你一开始会不会不习惯？
1: 其实不会，因为我最一开始也是从网络上听到去看到音乐季这件事情，所以我多少已经就是不是多少有已经有看过这件事情，所以不是到现场的时候才哇这是什么很酷这样的那种感觉。
0: 那你平常是怎么支持独立乐团？
1: 我觉得付费，像是音乐季付费、专场付费，或者是买他们的周边去支持他们。那对，不要买盗版，不要黄牛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独立音乐的支持，独立乐团支持。
0: 会去现场买周边还是跟朋友分享？
1: 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或他们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很有特色啊，我就会自己去买，自己购买，像是毛巾啊、专辑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打火机、小周边、贴纸之类的。然后如果我很喜欢的话，我就会分享给我的朋友，叫他们一起去买。
0: 你觉得支持对他们重要吗？
1: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毕竟他们是独立乐团，那他们也相比是一个独立的公司，那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在现场表演跟周边活动。本身音乐就是很花钱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支持对那些音乐人来说都是很大的动力。
0: 那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独立乐团对现在的大学生有什么意义？
1: 独立乐团对现在大学生有什么意义？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大学生或者是现代人，其实听团都是一个抒发压力的感觉，然后比较多是在营造氛围吧，然后观众注意还有什么的，反正我觉得不只是大学生啦，就是只要是喜欢这个音乐的人，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变成一个抒发压力或者是情感上一个媒介的那种感觉。
0: 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吗？还是提供一种不同于主流的音乐？还是提供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声音？
1: 我觉得是就是像是互动表演嘛，或者是一些歌曲可能是在批判或者是在呐喊生气，那我觉得可能你平常内心有那些话想说但你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可能就可以用音乐去当一个就是桥梁这样子。
0: 今天透过这次访谈，我们更认识了听团文化，也了解了独立乐团背后的努力与价值。音乐不只是被听见，也是一种被理解的过程。如果你还没有接触过独立乐团，也许可以找机会走进现场，亲自感受一次。我是主持人朱佩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呢、啊？
1: 我们要不要去西门町啊？
0: 好啊。发生什么事了？
1: 好大一声哦！哎，你怎么了？
0: 刚刚那个车祸，听说是毒驾导致的。
1: 啊？最近好像越来越常看到哎。
0: 这不是错觉啊，你知道吗？近三年毒驾案件节节升高，光是今年前四个月就累计了4725件，已经达到去年的一半了。
1: 啊？才四个月就追上去年的一半？
0: 对啊，而且不少案件都和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迷子有关，吸食后可能出现意识不清、反应迟钝，甚至失去控制。一次毒驾毁掉的不只是自己的一段人生，而是好几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对于毒品还有疑问，请搜寻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查询，或拨打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寻求帮助。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吸毒驾驶不仅害人也害己。

0: 现在的人好像越来越习惯隔着荧幕说话，一句话从指尖离开只需要一秒，可是落在心上有时候要很多年才能离开。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句留言，可对某些人来说那会变成整晚睡不着的原因。他开始删照片、删影片、删掉账号，也慢慢把自己藏了起来。过了很久之后，留言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问最近怎么没更新了，也有人说其实我很喜欢你的影片，还有人说快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但是他再也没有回过任何的讯息。文字没有重量，却能压得人喘不过气，在人心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伤口。在送出留言之前，请记得你留下的文字可能成为伤害，也可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拒绝网络暴力，从你的文字开始。
1: 草丛里藏着不起眼的小生灵，默默栖身在城市缝隙里。
2: 你好人类，我安分守己，从不去打扰你们。
1: 绿地缩减，垃圾遍地，家园不断被侵占，
3: 我只能不停搬家，时时刻刻担心受怕。
1: 不必刻意呵护，不捕捉，不毁窝，便是最好的守护。
4: 医生，我是小海龟，我肚子好痛哦！我前几天明明吃了一只亮晶晶的水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5: 别紧张，我帮你检查一下。哎呀，傻孩子，你吃的不是水母，是人类随手丢掉的垃圾袋，这东西卡在胃里，根本消化不了啊！
4: 人类的大哥哥、大姐姐。拜托，别让你们的方便变成我们的终点。少用一个塑胶袋，随手带走海滩垃圾，不乱丢就是拯救。你的贴心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看我干嘛？要不要来一根啊？
6: 不要，味道那么呛，有什么好抽的？
4: 哦，是不是男人啊，抽烟都不会，真没用。
6: 对啊，抽烟最有用啊，害人害己啊。
4: 哦，害到你了吗？
6: 你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吗？小学生都知道。
4: 哦，知道你个头啦，我老爸、我阿公、我阿伯都嘛在抽啊，他们也没怎样啊。
6: 你手机在响啊。
4: 喂，妈，找我干嘛？啊？什么？你住院了？怎么了？啊，肺癌？为什么会这样？
6: 哎，怎么了？你怎么都不说话？
4: 我妈说，她得了肺癌。
6: 啊？你妈也吸烟啊？
4: 她没有，但医生说是二手烟害的。
6: 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
4: 拒绝烟害，健康无碍。
7: 今天外面真的很热，还好这里有冷气跟冰块。
8: 你听，
7: 听什么？冷气很凉啊！
8: 不是冷气，是你杯子里冰块融化的声音。
7: 冰块融化，不就是嘶嘶的气泡声吗？
8: 科学家说，这个声音跟一万公里外北极冰川融化的频率一模一样。
7: 你有听到吗？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断了。
8: 这已经是他这三天来翻过的第五块浮冰了，他脚下已经没有下一块冰了。这不是冰块的声音，这是世界的倒数。下一块冰在哪里？答案在于你我下一秒的选择。
9: 我是年兽，很久以前人类用爆竹把我赶走，我以为那是再也不会改变的习俗，直到我来到城市，这里的声音比爆竹更密集，晚上是改管的引擎声，根本无法 法得到宁静。我试着躲巷子合体，但声音一直在追我。现在的城市不需要爆竹就已经够吵了。
10: 在台湾，噪音管制法规定夜间噪音必须受到限制，但真正的安静不只来自法律，也来自每一个人的选择。
9: 求求你们了，让我有个休息的地方吧。
1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玛丽莎，欢迎收听心听见呼吸。在忙碌运转的日常里，你是不是也常忙到忘记抬头看看天空，甚至忘记了好好呼吸？当大脑塞满了待办清单，身体不知不觉紧绷的现在，我想邀请你暂时放下手边的事，把散落出去的注意力温柔地收回来，请试着将双手轻轻地贴在胸口，贴在心脏的位置，闭上眼睛，感觉一下那里现在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与疲惫其实是身体在发出微弱的求救讯号，当生活节奏太快，大脑误判了危险，呼吸就会变得短促而凌乱，把所有的压力悄悄地锁在了肩膀与眉心。但别忘了，大自然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给了我们最神奇的减压系统，那就是你的呼吸。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气息与声音重新校正身体的内在频率。现在请跟着我的引导，先轻轻的长长的呼一口气，把身体累积的重担统统放掉，接着鼻子吸气，一二三四，感觉干净清晰的氧气像温柔的泉水灌溉着你疲惫的细胞，很好，把气留在身体，保持安静。二、三、四、五，让这股力量去修复、去滋养每一寸紧绷的肌肉。现在张开嘴巴，把气轻轻地呼出来。五、六、七、八，把所有的委屈、压力和不安全随着气息远远地送走。顺着这个节奏我们再来一次，吸气，把大自然的平静吸进来，一二三四，止息，让心里留下一片空白，二三四五，呼气，像羽毛落下一样把肩膀完全的放下来，五六七八，现在轻轻的动一动脖子，感觉一下身体是不是变得轻盈了一些。当生理的呼吸慢了下来，心里的空间就腾出来了。在古老的智慧里，呼吸被称作生命之气，它就像一条隐形的脐带，一头连着我们疲惫的肉身，另一头连着自由而神圣的灵魂。当你把心思专注在气息的进出，过去的遗憾与未来的担忧在这一刻都会失去力量， 而你就安稳的踏实的站立在当下的河流里。这把启动平衡的钥匙，我们从不需要外求，它一直安静的躺在你的胸口。世界太吵，脚步太快时，请记得停下三秒钟，找回呼吸，找回力量。祝福你带着平静与饱满，从容地面对日常。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初次见面，我是 Ada。 哎呀，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长期要拜访这位太太啊。为什么说太太呢？很特别，本身她是太太的身份啊。我们要见的这位就是英国太太。
1: 嗨，大家好，我是英国太太。
0: 哎，英国太太为什么叫英国太太？不是她的名字有英国，而是她住在
1: 英国。
0: 英格兰
1: 是，英国不是只有伦敦哦，英国很大。那我坐在英国的西北边
0: 哦。你应该不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吧？
1: 啊，不是，其实我是台湾人，道地的台湾人，土生土长的。
0: 但是
1: 我嫁到英国了
0: 哦，所以现在是英国人了。
1: 还没有到英国人，但是我是英国人的太太
0: 哦，
1: 所以要请你叫我 Miss Holton
0: Miss Houghton、
1: 有点饶舌对不 对我先生就英国人咩、
0: Houghton 先生
1: 是，
0: 所以你是 Houghton 太太。
1: 对的，
0: Houghton， 我叫你喉咙疼、
1: 好疼啊，没千万别要好疼。
0: Houghton 太太、
1: 不然你就可以跟我先生叫我的一样，叫 Lou
0: 不能 Lulu 吗？
1: 哎呀，叫 Lou。你知道吗？其实 Lu 啊，因为有 LU 嘛、对不对？也有是 LOO 啊、但是也都是发音都是 U 的音嘛，是 Lu、但 LOO 不是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LOO 是厕所的意思？
0: 所以我如果要去厕所讲 Lu 也是可以的。
1: 没错，他们听得懂。
0: 那有什么不叫你先生改一下？不要叫我 Lu， 我不想当厕所。
1: 哎呀，因为应该怎么讲，就譬如说他们叫 Lulu 不是不行啊，但是感觉上比较见外，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熟，所以后来他就是 Lulu 就这样叫了。后来我所有的英国朋友呢、也都叫 Lu。
0: 是，所以在那个嫁过英国太太之后，你已经很多当地的朋友了。
1: 应该是说你自己要去扩展你的社交、那我必须先说，在英国来讲，如果你自己不去拓展，如果像我这样子没工作的米虫，那我就会自己去想办法、例如比如说我在图书馆里面就找到不用钱的课程、画画课
0: 是，
1: 所以我就参加了这个画画课，是在图书馆里面的、固定礼拜三的早上
0: 给社区民众的，
1: 是，然后我就会去画画，然后所有的比如说画画老师也是志工、他就固定来教，然后就是提供，不过因为这个课程是有人赞助，好，有这种所谓的单位赞助，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些画画的一些水彩啦、油画的东西啦、这些所谓的工具类的，好，有人提供，所以是不用花钱。
0: 是，
1: 当然大部分的学生，就像我这样的学员，都是自己还是会去购买啦，因为既然要上画画课，你就会购买一些你需要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去参加这样子的。另外呢，其实我最近呢，应该是说我前一阵子我又有登记要去做志工。好，所谓的做志工，它这个就是我们在就是在英国有很多的所谓的慈善商店
0: 对，我们这里的二手跳蚤那种的，
1: 类似的，但只是说你把东西捐过去呢，就是卖出去的东西的获得的收益，它就会用在它这个慈善机构。例如我现在加入的这个慈善商店呢，是对小孩子的脑部的哈，它是所谓的它所有的收入来源都会去支援比如说小孩子的，有的慈善商店是否老人的，有的慈善商店是否癌症的，好，所以它有不同的用途、但是这种慈善商店原则上就是都是慈善，所以来的来帮忙的人都是志工、不会有收钱的，就是我们不是赚薪水的，原则上就是你可以有多少的时间做奉献。
0: 对，
1: 好，譬如说我就是一个礼拜会有一次、我就去做奉献，我就奉献我的时间去做帮忙、好，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些
0: 帮忙整理物资那种的、
1: 对，譬如说有人送东西过来了，
0: 是，
1: 好，你可能要稍微整理，
0: 对，
1: 你可能要，因为你还是要卖东西嘛，所以你有可能要站柜台帮忙收钱，对，有的时候东西要整理比如说台面上的东西或是架上的东西不够了，你要去补，类似像这样。
0: 哦，像 Ada 我啊，为什么带大家来到这个英国太太的健身房？不是健身哦，不是那种去运动的健身哦，是看见声音，就是用声音来认识朋友。
1: 对，
0: 那我跟这个路就是多年的好朋友啦，所以路以前是做什么的，我都一清二楚。他以前是做公关、做行销的，哇，超强，好不好？
1: 哎呀，
0: 就嫁人了，啥都不做，只能做志工了。
1: 真的，但是呢，做志工有一点好处，就是呢，你原则上都在做奉献，所以呢，其实你是做开心的，
0: 对，
1: 哈。但是做
0: 看花艺，
1: 嘿，看身体健康哎，
0: 看健康，
1: 看健康，嘿，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
0: 嗯、
1: 像 Ada， 因为现在还在努力工作
0: 啊，我职业妇女 啊，
1: 是，所以其实她也辛苦，但是呢，好处的一点是 Ada 做的工作呢是她喜欢的，
0: 对。有热情，
1: 对，
0: 嗯
1: 啊，这样子的其实也是对心灵上的一种帮助
0: 哦。那你意思说，现在做不喜欢的工作的人都应该换工作吗？没那么容易呀、
1: 啊真的，因为生活的压力、
0: 哦。
1: 但是呢，如果你可以试着找到你喜欢的工作，或者你现在的工作，你可以试着找到你喜欢的点
0: 部分，
1: 哎，那就是一件好事。
0: 哦，或者下班时间找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哎，
0: 慢慢调试心情，
1: 是
0: 啊、哦，
1: 因为毕竟有生活压力的人，你还是得为了生活，你还是为了五斗米要折腰啊、
0: 嗯，
1: 对不对？
0: 那你自己本身在台湾这个职场上也工作蛮久，是一二十年有了哈，
1: 是。
0: 然后去到英国，
1: 是
0: 你以前在台湾也接触一些公益团体什么的，
1: 是
0: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啊？
1: 欸、好，在台湾呢，你做公益，原则上你也知道，你自己也做了很多公益啊，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你也知道做公益通常都是你有那个时间，然后你要配合，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哎，这个公益团体是不是你喜欢的团体？因为毕竟人是百百种，好，百百种，那你有些时候你可能做了这个公益，可是里面的人总是还是有磨合的时候嘛，你可能不见得喜欢啊。那做公益的好处就是啊，你觉得这个不适合，你就换一个公益团体，
0: 嗯、
1: 好，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在英国一样的道理，好，那是英国可能有一点好处就是，他对于因为你是志工，原则上是他们配合你，好。啊、他不会告诉你，像譬如说我们在台湾做志工，我可能时间点一二三四五啊，那就你可以来，就这样。那在那边做志工是你的时间，我配合你什么时候可以，你告诉我你可以的时间。
0: 哦，那个单位配合。
1: 对，那个单位配合，你跟我讲，我排你进去啊、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可以，我排啊，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目前只有什么时候有缺，你来，有一点点这样的差别。
0: 哇，好像比较尊重人权的感觉呀、啊。
1: 哎，应该是因为他也知道，像我现在在台湾，那是因为我家里有点事，我回来了。
0: 嗯，
1: 哎，我就会跟他讲，我有几个礼拜我没有办法做，他就说没有关系，你去忙，让我知道就好。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告诉他几号到几号我不会在英国啊，所以没有办法做。嗯，那这个时间点他们有其他的志工会填补，就叫我不要担心，我回去之后好，我有时间我就再跟他们联络，
0: 然后
1: 志工的行程会再排上。
0: 感觉你去服务的那个单位事情多到做不完，你随时去都有工作。
1: 哎，对，因为
0: 你没有去也有人做。
1: 哎，是，应该是说哈志工都很缺、
0: 哦、
1: 因为大家就像有的人，比如说我现在刚开始哈，其实他就跟我讲不急，慢慢来、
0: 啊、
1: 所以一个礼拜呢只排一天，一天呢只排三个小时，
0: 是，
1: 他说不用急，我们先排三个小时啊，先排一个礼拜一天啊，等到你做了觉得 OK， 你可以一个礼拜两天我们再来瞧哈、
0: okay、
1: 他就是变成用这样的模式。
0: 你有想要展现更多你原来的专长去帮助那个团体吗？
1: 好，我曾经想过、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呢你认为适合的也许别人不适合，
0: 别人不了解你，
1: 对、嗯、所以我觉得呢先要让自己有一段时间去看到，然后觉得
0: 你要观察，
1: 对，然后而不是盲目的就说我可以帮忙，
0: 好，我可以那个我可以这个这个，
1: 哎，是、哦、然后你就提出很多建议，可是他们可能认为他也不好意思拒绝你。英国人有的时候好不会明着拒绝，
0: 很注重礼貌，
1: 对，他会不好意思，然后呢可能讲的时候就会比较婉转，可是你要听得懂啊、
0: 哦、
1: 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
0: 你还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可以，
1: 对，哎呦，这样啊，这样这时候我就
0: 人家在婉转的拒绝，
1: 是
0: 婉拒啊，
1: 所以你有的时候也要清楚这一块、
0: uh-huh、
1: 对，就像台湾 Ada 自己也知道、
0: uh-huh、
1: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鸡婆，对不对，
0: 好心嘛，
1: 对，
0: 热情啊，
1: 是，我是不是都认为我帮你没有问题，我没有你，
0: 但事实上人家不需要你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自己要知道，所以我现在就学会了，我觉得就是这段时间你先观察，等到你可能做了半年你更熟了，做了一年 你再来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帮忙的，然后你再提出来，这时候人家也比较了解你，好，人家也可能接受度就会比较高，那因为毕竟像这种慈善商店啊，它是所谓的接受度就会比较高，那因为毕竟像这种慈善商店啊，它是所谓的有组织的，
0: 是
1: 它可能在全国

0: 连申请表我还要推荐人
1: 哦，
0: 他是有表格的，
1: 那谁推荐你啊？
0: 他要找两个人嘛，哎，所以我就找了我画画班的老师跟同学，
1: 哦，不能找先生就对了，
0: 不行，他必须要是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近亲关系的人，所以你先生你小孩这些都不行，爸爸妈妈这些都不行，好，所以你不要找外面的人，所以我才要找我画画班的老师跟同学做推荐，所以他还有表格，啊，你认为你可以帮什么吗，你的专长在哪里，他就会一个很像那种申请表，好，你要填了之后送到总公司，然后总公司审核下来，然后你才可以开始，他就会联络你说你过关了，
1: 不是马上就可以去的，
0: 哎，是，所以其实中间我等了有两三个礼拜哦，
1: 嗯，
0: 对，所以他们等于要审核审核过关然后才会来，因为毕竟慈善商店可能我觉得啦，因为他还是会接触到金钱，
1: 嗯，
0: 好，你要收支嘛，你要 收钱嘛，找钱嘛，所以我觉得，所以可能有一些这个关系，所以有一些基本的审核。
1: OK， 那我知道，除了说你到英国生活这段时间呢，
0: 哈，
1: 慢慢去融入当地的一些生活，你其实跟你的先生也很多关系上、习惯上的不一样，
0: 是，
1: 哈。就我听你说，好像说，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像说，老公比较看不惯你东西，好像小东西乱摆或什么的，他希望你尽量不要有那些东西。
0: 是，
1: 那你人总是想，我住在这里啊，我不能有自己的东西吗？那光这种，你们就会常常会有一些 argue， 有一些讨论，有没有？
0: 对，应该是说哈，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同。艾达，你自己也知道，如果你有一天去旅行，
1: 嗯，
0: 就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去旅行，
1: 我现在也是
0: 哦，真的吗？哦，就会
1: 买纪念品，
0: 对你就会觉得啊，哦，这个不错啊，那个不错，这个可以做纪念啊，哦，这个是我这次来，你就会买很多。嗯，可是当买了这么多之后哈，你就会知道你要摆啊。然后可是如果家里又没那么大啊，东西呢啊就越塞越多，越塞越多。嗯，那应该是说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我先生就是习惯都是干干净净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收藏的地方，
1: 嗯，
0: 好，都可以放在哪里。好，
1: 收藏起来，
0: 对，收藏起来，
1: 不是挂出来，
0: 对啊，不是摆在桌上啊，或摆在哪里。你如果要摆在柜子上，也可以要摆得整整齐齐。可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
1: 桌面一堆，
0: 哎，对，我们可能这边放一点，这边放一点，然后这边摆那个，就像是你可能有些很可爱的小东西，在他认为，哦，那个东西看起来怎么这么诡异，然后就类似像这样啊。那他喜欢干干净净的，没有东西，那你就喜欢东边摆一个西边摆一个啊。所以后来有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最后呢这些东西呢，我最后就学会了，很多时候就不要再买了。人啊，当要离开的时候，东西你就会知道要整理这些东西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1: 好，举例，我听说你去意大利买了一件皮衣，
0: 哎，你知道人都在那个当下，我相信女生都一样，你知道爱美嘛，所以当下你穿了你觉得好好看哦，让我们觉得我的皮衣我很棒。
1: 多少钱买的，
0: 对不对啊？多少钱我不记得了，因为呢
1: 别人付的钱，
0: 没，因为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1: 哦，
0: 你完全不记得，
1: 你现在还留着，
0: 还在，
1: 嗯，
0: 可是呢
1: 没在穿，
0: 那个，哎，那个皮衣穿到的次数大概一个手指头可以数得出来。然后呢现在东西家里越来越多啊，你的衣服啊，那你后来觉得穿不到啊，其实你很想清，好，所以后来那件皮衣就被我清出来，我就决定那件皮衣要不然就卖，要不然就送。
1: 但卖不出去
0: 啊，卖不出去，因为没有人要
1: 啊，送也送不出去，
0: 哎，因为你也知道穿这种衣服呢你还有身材的可能性，
1: 是的，
0: 对不对？有些时候你认为哈嘛嘛，人家就是不能穿啊。
1: 主要是穿那个皮衣在英国的天气是不适合的，对不对？
0: 不适合。其实英国最适合的衣服是风衣，你要
1: 防水
0: 、对，你防风防水是因为它其实，英国感觉上很常下雨，对不对？好，其实是它其实是常下雨，但是所谓的常下雨它并不是我们这种大豪雨不到，啊，可是那种不撑伞或者不穿的话还是会湿，
1: 嗯，
0: 那你可能认为很多人讲那撑伞嘛，但因为风大，你的伞呢基本上很容易撑不住就开花，好，那其实真正在路上你看到撑伞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
1: 我好像记得电影的画面开花 Oh no, made in China 是不是记得吗？看过那种雨片的片段，
0: 没错，
1: 还内涵一下，
0: 真的可是真的，你如果在英国，
1: 英国的伞也开花了。
0: 哎，对了，谁家做的伞都开花了，不管哪一国。所以说，其实撑伞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我先生基本上不带伞的。好，那可能那人说，那下雨怎么办？基本上他们都开车， 好，如果雨大一点，你要出去买什么东西，原则上就开车，要不然的话，其实就。

0: 是风衣，
1: 有帽子的，
0: 有帽子的，那就可以挡一些雨。哦、嗯，好，因为这个都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适合。
1: 是，
0: 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英国玩，一件风衣，好，可以防风防雨，好，然后的风衣是最适合。
1: 是，所以你现在这个习惯有影响到你，像你现在回来台湾办一些家里的事情，
0: 是，
1: 听说你把自己以前旧的东西都丢了，连收藏品都丢了，
0: 是。因为呢，
1: 怎么舍得啊？
0: 哎呀，你知道我回来办事呢，是因为家里的事情。嗯，然后那因为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大人了。嗯，好，我所谓没有大人，就是你的长辈
1: 都走了，
0: 对，都走了。嗯，所以你的家里呢，爸爸妈妈的东西你必须要清，你就会发觉，
1: 天哪，哪来那么多东西？
0: 新的东西真多啊！然后你会觉得你永远都丢不完。嗯，然后呢，因为要家里要清，所以你自己以前留在台湾的东西也要清。
1: 哦，你还有东西留着呢。
0: 是，然后
1: 你的家，
0: 你要想一想哈，如果你活到五十岁，你的东西就有五十年。好，我们就说你小时候算了，我们
1: 不算不算，就是二十岁以上好了。
0: 好，那就有三十年的东西。嗯，你要知道三十年的东西，我们这种勤俭持家，艾达你一定也是
1: 啊。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出来的都很小心啊，不是小气的。
0: 对，小心，你就这个东西啊，可以用就留着，这个东西
1: 一定用得到。
0: 对，
1: 虽然很多年没用
0: 啊，虽然你可能摆了十年，第十一年
1: 都还没用到，对，或许下次用得到。
0: 对，你就会认为。第十一年下一次我一定用得到。
1: 我的状况是我想用找不到，啊，我不知道塞哪里去了，
0: 东西太多。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在整理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断舍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哦，对不对，最不容易是断还是舍还是离？
0: 最不容易是断。
1: 哦，你就要把它决定丢掉这件事情。
0: 对，你要当下你可能就会决定 我到底要不要丢，我到底要不要丢，啊，这个会不会用到啊，哎呦，这个还好好的，
1: 好可惜啊，
0: 对，也没有坏，
1: 啊，
0: 哎呦，但是你什么时候用到？你可能十年内都不会再用了。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哎呦，这个东西我当初花好多钱买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舍不得 ？Ada， 你是不是舍不得？
1: 完全舍不得。
0: 对，
1: 我只要花了钱，我就舍不得。
0: 对，但是你可能再也不会穿到了。再也不会用到，
1: 整衣柜都是不能少穿到，我怎么穿到那几件，有没有？
0: 对，你可能永远穿的都是那几件，
1: 或者是就买新的。
0: 对，好，所以后来呢，我是因为在整理这个过程当中才发觉其实真的，所以后来我就渐渐的学会了，我也渐渐的让自己可以真正做到断舍离这件事情。
1: 嗯，
0: 好，因为你当下确定不要了，你在舍的过程当中缅怀一下就可以让它出去了，他之后就离开了。你丢了，你只要丢进垃圾，就是我的回收的，或者垃圾那个垃圾车来载走了，你就不用多想了，因为不会再回头了。
1: 是不是你也觉得你的 Houghton 先生说的有道理？
0: 对，可以不要乱买就不要乱买，只买需要用的东西。但有的时候啊，英国人这样讲，啊，他自己也乱买啊，他的东西呢他
1: 也有乱买，只是他放得好。
0: 欸，应该是说哈，他乱买的东西他自己会知道，然后呢但他都说那个有纪念。那有什么纪念呢？他上好讲一个例子，有一天呢有一样东西就送来了，然后我就说这什么东西，啊，你打开来看，你打开来看，然后我就好，你知道我打开来看我研究很久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后来呢它是一个音乐的器材，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棒，很像我们的木鱼这样敲，但是它只是它有可以发出各种不同声音，
1: 哦，啊，
0: 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这样，他说下雨天可以放在外面就会有滴滴答答，因为雨的大小会呈现不同声音。但是你什么时候会拿出来玩？
1: 有没有到现在玩过了？
0: 当然没有，然后他就藏在柜子里了现在。哦，然后呢他当然自己也知道，哦，过一阵他就说啊，我知道我都乱买，哎，
1: 自己检讨了啦。
0: 是，嗯，但是呢这个也不是便宜的东西，那可能二三十磅哦，哦，就是大概一两千一千多块的东西哦，对。但是你说这种东西就你是不是觉得就不需要了？
1: 他还是拥有那种少年猎奇的心态，你觉得有趣，哎呀，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玩这样子。
0: 对，啊，但是不是我们这种妈妈，我们这种欧巴桑的这种心态，我们欧巴桑
1: 不实用，
0: 对，
1: 也不好看，有什么好纪念价值啊？是这种感觉这样？
0: 哎，对，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啊，他就会认为我买了，你何必这样讲？
1: 哎，
0: 好，那我们这种就是好，就不要再说了啊，那就已经买了，就不要再更
1: 替
0: 了。也
1: 是，对啊，如果再说就吵架了。
0: 哎，对，啊，这真的。然后呢，我要讲一个观念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别人呢，啊，送你礼物的时候啊，我觉得不用管是不是需要， 或者不用管它实不实用，
1: 嗯，
0: 好，我觉得那份心意我们就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也会清楚，其实之后他绝对会知道他实不实用，他是不是乱花钱。
1: 所以那木鱼是送你的，
0: 哎，他就觉得我们两个都可以用了，
1: 哦，
0: 当然没有。那因为我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就例如有的时候他看到我，缺什么东西，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都很多环保购物袋嘛，对不对？然后它都卷的小小的。我有一个很不错的环保购物袋，应该不是说不错，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用。
1: 嗯，
0: 好，那可是因为它已经它脱线了。
1: 嗯，
0: 好，那我有一天呢，我就自己用针线，我想把它缝一缝，因为我觉得可以用。
1: 嗯，
0: 好，我就觉得我缝一缝，我觉得可以用，不用丢。好，我觉得可以用。他看到我这样子之后呢，他也没有多说话，
1: 他心疼呢。
0: 后来他就自己就上线，
1: 哦，
0: 就买了一堆的环保购物袋，
1: 是一堆哦，不
0: 是
1: 一个，
0: 啊，就不是，它就是一个 pack， 好，它里面有六个，他就买了一个。我后等到东西送来之后呢，因为是名写他名字嘛，等到他下班回家之后，他就说，我说，哎，有一个包裹，然后他就说，哎，啊，送你的，你打开来看。然后那我就打开来了，然后一看到环保购物袋，你第一个反应，你买这干嘛？
1: 嗯，
0: 如果是你 ，Ada， 你会什么反应？
1: 买那么多干嘛？
0: 对。
1: 是六个，
0: 对。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买了送你，你就快快乐乐接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1: 哦，口气不好啦。
0: 对，那他就觉得你就接受啊，你为什么不行？因为这个，这种做法哈，就是我是说我们要学习这个，不是只有我们会哦，不是只有台湾人会哦，因为英国人也会，因为他的一个同事他也说了一个，他英国的同事都白人哦，一样说了一个类似的。好，因为这个医生呢买了一样东西送他的 partner， 他这个老婆呢一样买这干嘛，我用不到。他就觉得，哎，我买了送你啊，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样子啊，因为是不是，然后就说，因为是个吹风机，然后而且还不便宜哦，100多磅哦，4-5千块哦。他就说，你买这干嘛，我说不需要，来来来，
1: 他就浪费钱。
0: 对，然后就叫他去退。他就说，哦，你不要，那我就退。然后我说，啊，就这样没，他说不是，退了之后呢他要再买另外一样东西，又花了更多钱。他就说你就不能快快乐乐接受就好了，可是这个老婆意思是他要别的，他说既然你要送我别的，
1: 送我想要的。
0: 对，然后所以说他就讲说，他说可是这个东西是你每天，就是他那个吹风机是因为他每天在喊着头发就吹得不好什么的，所以我才买啊。然后可是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1: 哦，
0: 然后可是我们家先生的意思就是觉得说，如果人家送你东西，我觉得你也就快快乐乐接受，
1: 是，
0: 不用一直嫌。然后就像是我会说干嘛买啊，他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快快乐乐接受，
1: 哦，
0: 后来我学会了，我觉得也是，如果他不是个大东西，那如果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另外一半快快乐乐送你上去，就接受吧。
1: 他其实心疼你还要自己缝，
0: 是，他觉得
1: 破了干嘛还缝，丢了吧，
0: 他觉得怎么这么可怜，
1: 是，但我连袜子都缝，哎，
0: 欸，是啊。
1: 这什么态度啊。
0: 可是你看这是天性，我们就会觉得他其实没有坏到那样，我们就还可以用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真的是不同啦，应该是说这不同的生长环境，啊，不同的个性，不同风俗，不同的文化，就会造成这样子。
1: 你有经历过那个小裤裤因为太好穿了，他紧松紧带都松了嘛，你还舍不得丢。
0: 是啊，我最记得我有一件裤子啊，就他的松紧带松到没有办法，其实穿了会掉的。
1: 嗯，
0: 哎呀，可是我就说他很好穿，你相信吗？我妈呢就用线呢把那个松紧带自己给它绑在，所以就会一坨在这个地方。他说：“那这样你还可以继续穿
1: 哦。”试图帮你换松紧带，
0: 还没有换，松紧带不是换哦，就松紧带松了，对。但是你把松紧带缝紧啊，你折几折，
1: 哦，
0: 是不是把松紧带变小了？
1: 裤子变奇怪。
0: 但是说也奇怪，我还继续穿。
1: 哎呦，哎，妈妈的爱在里面。
0: 所以啊，所以但是呢，如果在其他国家不知道，但可能在英国人看起来就啊，你穷到这种程度。你需要那样缝啊，就像是我缝那个购物袋，倒也是一样的。他会认为有穷到我们必须要缝购物袋，
1: 哦，他觉得这是穷就对了。
0: 对，他觉得这是过得不好，
1: 然后，哦，不会有惜物爱物的那种环保观念吗？他们没有。
0: 对，他认为就像是他认为当然可以用，他认为可以用的可以继续用，但是已经破了。
1: 那衣服这种嘎吱窝破了，他也不要了。
0: 当然
1: 不能缝啊，我觉得很简单嘞，我自己都会缝。
0: 他可能认为 破买就有了、
1: 破了就算了，
0: 对，他就这是真的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呢，我是因为后来他看到我们觉得不好的衣服，我后来把它剪成当抹布
1: 哦，
0: 好，因为有些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擦一些东西，那后来我就觉得那就把它当抹布，因为有些棉的衣服当抹布很好用、他现在也学会了，他就觉得哎、对没错，因为有些时候外面有一些垫的东西你要去擦什么脏了，你就当那个抹布擦了就可以丢了嘛，
1: 对，
0: 但你不用买新的抹布嘛，
1: 对，
0: 你用旧的这个衣服去剪，哎，这个他也学会
1: 了，他
0: 同意了。
1: 哎呀，所以你还是把这些环保概念慢慢的影响他。
0: 哎，
1: 他爱惜福爱物，
0: 真的
1: 哦。他其实衣服还可以变很多东西，是真的。
0: 没错，对，所以我觉得不用当然啦，不要浪费的我们就惜福、真的不能了也不能用了，他真的已经不行了，你也不用就一定要留着啦。
1: 哇，今天来到英国太太健身房哦，听我们这个侯腾太太啊讲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哇，好有趣哦，好想再听，我们下次再来拜访可以吗？
0: 好啊，当然，我下次再来
1: 啊，我们下次见哦，
0: 下次见，拜拜。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那么我们的温慧珍温老师呢，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啊，但是再怎么忙碌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咯。今天我们健康部落格邀请到我们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的学员，叫做嘉怡，我们欢迎她。
3: 嗨，谢谢我今天有机会可以来哦，我谢谢温教授还有秀芳 Ada，
1: 哎，我们的嘉怡姐姐，
3: 我们今天可以在空中相会，
1: 非常的年轻美丽呀、啊，好，听说今年才17岁。真的哈，跟我们上一集的这个同皇大哥同年，都17岁了哈，非常的有活力。那您来我们慈济大学运动多久了？
3: 2023年8月开始来。
2: 我记得嘉怡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24班的嘛，
3: 哎、欸、对，
1: 好，礼拜二
2: 就一个礼拜两次的班级，
1: 是，
2: 然后呢有一阵子呢就离开了一小段时间，
3: 对、啊，
2: 好，然后现在啊又回来之后呢又觉得一个礼拜两次太少了、
1: uh-huh、
2: 然后他就回到了一个礼拜三次的课程。对，这一段我是非常赞叹他的，他虽然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但是他还是依然持续我在健身房常常看到他
1: 哦、
2: 来，没有，我说说你的故事好不好？
3: 我在刚要来的时候是因为我听到我们有一个轻盈的同学，穆慧
2: 哦，穆慧、
3: 因为我听他的见证，就是说他的髋关节开过刀，
2: 没错，
3: 很久都没有办法
2: 蹲，
3: 然后后来他说终于可以蹲了，很开心、
2: 对，
3: 那我听到的时候我把那句话放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诶，这个不错呢，可以让一个很久都没有办法蹲的人他可以蹲。
2: 我补充一下，穆慧跟那个我们之前还有另外一位是穷臂支工长，他们都是开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之后，就是生活上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上厕所只能用坐式的马桶，没有办法坐蹲式的马桶。
3: 那我在八月来的时候，其实我的髋关节已经很痛了
2: 哦，
3: 已经大概磨损了蛮久了，一年多。
2: 那时候几岁？
3: 68。
2: 哦，那时候68岁，所以髋关节已经磨损的觉得很难忍受。
3: 因为我以为我可以慢跑，退休以后我就去慢跑，没有教练。那后来发现
2: 自己乱跑，
3: 自己慢跑。那因为我的肌力核心根本都没有预备好，
2: 没有跟上。
3: 对，所以就有代偿作用，让我的髋关节就很痛。
2: 哦，
3: 痛了一年多，后来终于那个
2: 医生，一年多你还有继续跑吗？
3: 不敢跑，因为走路已经一拐一拐，然后还要拿拐杖、那个医生从年初那次看诊之后，我年底的时候再去看，他就说终于可以开了，就是磨得够了、然后那时候是11月去看，然后他就排12月，就是我去轻盈上课4个月之后。那因为很痛，所以我就觉得既然医生说要开，那我就开了。那时候就开始停止，没有办法来上课。可是我不想退群，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团队，所以我就留在群组里面。我心里其实是在等机会。那没有退群之后，大概开完刀4个多月，我都有在慈济这边复健。
2: 对。
3: 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在7月份的时候回来，大概半年后，刚好看到有一个人他好像要退、然后我就问志工长，真的有人吗？有人要退吗？他说有啊，那你脚不行你就来练手也可以啊。我说真的可以吗？我很激动。他说可以啊，那你就来啊。我就当天我就跑去
2: 缴费了，
3: 对，缴费、哦、然后就把这个名额定下来抢回来，真的很开心，
2: 这个策略是对的。
3: 所以我不退群，
2: 所以我们现在志工长就是出去的就全部退掉。
3: 对啊。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嗯、因为在这个开刀之后复健，还有我在那一段时间其实腿大腿右腿的股四头肌那边肌肉已经流失了、嗯、所以走路啊什么，特别是回来轻盈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右大腿都会痛、嗯、所以只能踩个两阶的。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我们到最后一个收操、嗯、一个缓和动作，我们做髂胫束、嗯、我的那个伤口啊，那个疤痕、嗯、我去压到，我以为没有问题，结果压到之后、哦、后来发现积水了，积了一大包、哦、那时候我还碰到温教授，我说、哦、这怎么会这样，
2: 对
3: 对，后来我就再去看医生、嗯、然后他就把我抽出那个骨髓液、嗯哦嗯哦、那个好像
2: 浓液
3: 嘿、嗯、35cc 哇，那我也不觉得就应该停下来、嗯嗯、因为 我想只要骨头不是有问题、嗯、那皮肉都不是问题，
2: 对，
3: 所以我就继续，虽然也蛮辛苦、嗯、那我很感谢我们那时候有子儿志工、嗯、他常常会帮我换接、嗯、就是三接的换两接，一直照顾我、嗯嗯嗯、所以我可以这样持续的一直运动下来、嗯、那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有时候还是过度了、嗯、还是把那个大腿的肌肉又弄痛、嗯、所以我又去买那个什么护大腿的护、哦、膝盖的、嗯嗯、就偷偷的护着、嗯、每一次还是继续、嗯、就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我最开心，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住家里、嗯嗯、然后两个女儿在外地工作、嗯、哼，有时候一天根本都没有讲什么话、啊嗯、来到我们团队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开心，
2: 对，
3: 然后我可以跟他们聊天，
2: 对对，
3: 可以跟他们互动、嗯、我就觉得、哎、这个团体我真的很喜欢、嗯嗯、我虽然平常也有去上一些课，可是我觉得可以这样很稳定的、嗯、我那时候都8点多我就赶快去了，
2: 对对，都很早来、
3: 啊、对，很早、嗯、然后就有时候会开门、嗯、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还是要好好练、嗯、还有在隔壁那个健身房、嗯、那边我还缴费，嗯，每天都去，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天比较没有空，嗯嗯，通通去啊，就练手练腿这样子，嗯嗯。可是后来发现还是要休息，运动不休息真的不行，
4: 过度也不行，
3: 过度也不行。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欸，不对，我不能这个样子，嗯、所以后来我就换成。跟志工长说我很想换到下午的班，因为那边有我的好朋友、啊、好几个都认识的、啊、对，宝贝姐 啊还有好多个、啊、我说我想换到那边一个礼拜3次、嗯、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够、嗯、所以就有一个机会啊，志工长就帮我换了、嗯、然后去到那边就每天也是哈拉哈拉、嗯、就很开心，因为我们那一班全部都是女生、嗯、所以有的很爱讲话、嗯、特别爱讲话，他们就哦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哇今天真的很开心。
4: 我们还有开纯女生班、哦、
3: 有，我们那班就是那每一次我上完课回去我们在那边换鞋子，我就会说、嗯、哇我今天又赚到了，特别是下午大概回家4点多5点，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嗯、哇那个整个身心灵就很轻松很舒服、嗯、所以刚好吃个晚饭然后休息一下洗个澡啊，这样子晚上睡眠特别好、嗯、哼，所以我很珍惜我能够在这边有这个名额、嗯、我都不想放弃。然后我旁边有很多朋友啊，他们看到我说哎、欸，你越来越笑脸
2: 嗯，真的有哦。
3: 我说对啊、嗯，一定的，那是一定要的啦、嗯、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现在一个礼拜都有3次、嗯、3次的
2: 中高强度，
3: 而且还有教练带耶、嗯、我们是小班制，然后有教练在带我们、嗯、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踏阶上的那个数字方块哦、嗯，对，因为那个会让我觉得我有在用脑，一边运动又一边用脑、嗯、那个感觉就是很活络的脑筋这样子，嗯嗯嗯，那我也很喜欢里面的很多个器材， 那很多器材呢，特别是那个推臀，有没有？我也不会讲，就觉得哇，我的腿越来越有力，每一次都觉得很棒。特别我们的教练很好，他们都会跟我说，你们要好好练哦，然后回去记得要吃蛋白质哦，要喝水哦，要补充那个电解质啊，常常提醒。然后常常他们已经带我们好几年了，每个教练呢几乎每一堂课他都会在每堂课看到你的动作需要调整的时候都会来调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这样子让自己成长，而且动作不用担心说会受到伤害，身体不会伤害，然后很有安全感。
1: 是，
3: 所以我很推荐说真的可以来，只是名额不多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开更多的班。
1: 是是是，哦，这个感觉到我们的嘉怡姐姐哈，来上课之后，这个整个身心灵都感受到那种疗愈哈，不是说肌肉啊、骨头啊，
3: 哦，真的，我以前那个腰是直筒的，虽然我瘦瘦，可是我喜欢穿裙子，但是没有腰。
1: 是，
3: 后来我来这边之后，我发现我有腰了，
1: 曲线出来了，
3: 对，腰变小了，然后发现我大腿、小腿有变粗
1: 哦，
3: 因为教练常常提醒说要多补充蛋白质，
1: 是，
3: 所以我也比较认真。以前说一颗蛋我就有吃蛋，可是我发现不是这样，是要至少两颗蛋。所以我现在发现最近哦，觉得那个肌肉就像
1: 长出
3: 小老鼠了，
1: 对，
3: 然后精神也比较好，气色也比较好，感觉上就是我可以尽量不要让我的孩子担心我，因为我们家里目前就是我一个人住
2: 独居，
3: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发现这个地方一个礼拜三次稳定的学习，
1: 是，
3: 然后不断的成长，就觉得身心灵都有被照顾到，
1: 是，
3: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1: 哇，好感人啊，你这样固定来上课，如果某一天没有来，会很多人去关心你说，你哪不来，对不对？
3: 没有，我没有来，通常都是在外地旅游，然后回不来的，
1: 那个会请假啦。
3: 那是请假，
2: 都会请假。
3: 如果我在花莲，有时候我上课那个时间有事，我就会去其他班补课。
1: 是是是，
3: 因为觉得三次这样对我来讲差不多，比较刚好，
1: 比较刚好，
3: 对，
1: 就固定的嘛，
2: 对，
1: 固定三次来上课，这种感觉是对身体帮助比较大的，
3: 很大。
2: 从美国运动医学会的 guideline 来说，美国心脏病学会，他就告诉我们的成年人跟长者，一个礼拜至少要运动到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如果是很剧烈的运动，至少也要累积到75分钟以上。所以以我们现在轻盈健身俱乐部跟轻盈智慧健身中心的规格，那目前至少三个班级的，那他们都应该是都有达到最低的标准，所以每个人看起来身形就是日久啊，就像秀芳那天看到，有没有 有人已经4年了，那个身材那个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1: 他背影看就是个小妞
2: 对，就是非常年轻的人，所以这是我们有根据学理去设计的。
1: 是是是，尤其刚听到您讲到那个社交生活这一块，真的心有所感。这有时候这个退休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参加一个团体啊，或参加一些课程，就是一个人在家里，然后越来越宅，然后越宅越不爱出来，越不出来就更宅，
3: 对，
1: 然后真的跟大家都没有互动。
2: 一个是没有互动，另外一方面就是脑袋都不需要用，然后就是家里就是看电视，要不然就被电视看，然后久而久之你的大脑都比较混沌，就是可能会造成就是轻微的失智，轻微，然后慢慢就变严重。
1: 是，
2: 对，
1: 尤其你提到孩子都很担心你，可是孩子又没有住在你身边，
2: 对，
1: 是吧？
3: 对，
1: 那我们如果可以找到同龄的或这样一个运动团体，又说好朋友在哪里跟着一起去，哦，那种感觉是很好的，然后回到那种少女时代啊。
3: 对，其实我女儿他们都很放心，他们常常说妈妈你就尽量去玩，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什么时候会去玩，什么样什么时候会什么计划，他说同事们的妈妈都不是这样，
1: 真的，大部分的妈妈都不是
3: 这样，大部分，因为他们在台北，也资源没有像我们花莲这么好，那我宜兰的 哥哥嫂嫂也是觉得啊，你哪一样你好，你花莲那样，嘿，我那我家那拢无。
2: 真的哎、好多人都说，为什么只有花莲有？
4: 我跟你讲，上次我有提到说帮我妈妈找据点了没有？我们家在林园，我妈据点找到小港去了。
3: 哇哇，
4: 所以光接送还要花一笔钱、找那个什么康复巴士来接送。然后所以有点远。
2: 刚刚嘉怡讲的那个。真的、如果你自己现在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形态大部分的规模都是小家庭，然后如果小孩都长大了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跟生活，真的就是一个独居的人会最多。那不只有嘉怡这样认为，我们那天最资深那一班的赵林，赵林大哥他也私讯跟我分享，他就说当前社会啊很多都是未婚者，他就都没有结婚或者是独居、或是鳏寡孤独的人本来就都有很多，那宅在家跟社会脱节就很容易孤老自闭。所以呢他说他分享他自己以为例啦，他一个礼拜三天运动是他觉得最开心的时候，除了健身还能跟同学交流，然后还去参叙、无形中呢就多了很多老伴，就是老来相伴的老伴、那社交呢也是防止失智的一环，让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的这些机会一起来这样子交流，他觉得是一个让社会更健康的一种方法。所以真的要走出来确实是真的、对这个社会来说是蛮重要的，
4: 没错。那嘉怡姐姐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教会牧师退休。
4: 牧师阿们
2: 真的基督教会
3: 在美伦那一间、
4: 牧师他是神职吗？他是一个职业吗？
3: 也算哦，
4: 也是领薪水。
3: 对，我们要去读神学院，都说要有呼召。
2: 呼召是什么？
3: 呼召就是你为什么要去
4: 呼？
3: 就是
4: 招呼反过来
2: 啊，使命。
3: 为什么是你？然后我们要去写蒙召见证、得救见证、然后再去考神学院。
4: 你的蒙召见证是什么？
3: 没有，我们就是有经文啊。
4: 有经文印证就对了。
3: 对，要印证。你为什么会想要来？
4: 我以为像我们会做梦梦到上人说的印证。
2: 其实我觉得一里通万里彻，
3: 对，
2: 大概都是一样的概念，只是每个宗教的仪轨跟形态不太一样。
3: 对，
2: 它的最终就是救助众生，然后帮助人家。
4: 所以当牧师一定要读神学院。
3: 目前是这样，可是我们教会因为人很多、很多后来就像我们退了，有一些就是生命很不错的，然后会从他在教会的各样的表现啊、然后就把他提升，所以
4: 教徒也可以直接做牧师。
3: 我们也有代职区牧、
4: 代职
3: 他们是不领薪水的，一边工作、一边
4: 志工、
3: 有点
4: 像志工牧师、
3: 对，
4: 所以牧师当到几岁？
3: 就65啊，我们65
4: 也是65岁，
3: 对，
4: 戒令退休，
2: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的状态，
3: 对，
2: 那也是有退休金，
3: 退休金是劳保，
4: 有另外保劳保，就
3: 是我们是算也是劳保这个部分，
4: 你们是算教会聘请你们，
3: 对，等于就是你也是一个工作，
4: 是，
2: 那他的薪水是谁给的？
3: 薪水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圣经就有讲说你要十一奉献嘛，所以我们的收入几乎都是大家奉献、然后由教会统筹，按着你的职务、你的服事的范围，
2: 然后给予不同的薪资。
3: 其实基本上起薪大、我们的教会啊，起薪就大概都会是那个样子。
2: 那个样子是多少？
3: 那个样不要讲多少，就是
4: 牧师的工作主要是讲道吗？
2: 这个阶段
3: 牧师的定哦，
4: 牧师的工作是讲道还是要经营教会还是
3: 都有
4: 都要？
2: 你在上班的时候都做了什么事？
3: 我做长者的工作，
4: 长者照护，
3: 长者牧区，所以他们的台语讲道，
2: 哦，爱讲台语，
3: 爱讲台语也讲到，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负责你的分享，你要照顾的那个区、
2: 嗯，
3: 然后他们有分丧喜庆啊，
2: 都要去关怀
3: 住院啊，我们都要去看房事
2: 、
3: 啊，有婚姻的问题、啊。
4: 我觉得做牧师比较轻松，为什么？他们只有一本叫圣经，我们佛教的经文比较多。是不是这么说？
3: 轻松哦，因为
4: 没有，我是说经文来讲，你们圣经一本嘛，
3: 而且我们还翻译的还蛮白话的。
4: 哦哦哦，你台语讲到是讲圣经嘛，第几条第几条这样子。
3: 也是，就是也是讲生命的
4: 故事。
3: 对，有的是改变生命啊，你要好好的多结果子啊。
4: 我第一次认识女性牧师。我以前认识很多男性牧师，甚至 不清楚原来牧师还可以分男女，以为只有男性可以当牧师。
3: 我们教会好几个女牧师，
4: 女牧师哦，就像天主教有分神父跟修女一样，
3: 他们不能结婚，
4: 牧师可以结婚，
3: 可以
4: 牧师一定要嫁牧师吗？没有，
3: 我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都还不是基督徒哎，
4: 人家不是对，好神奇，我觉得你的人生
3: 后来先生是看到我生命的改变、
4: 哦、
3: 然后他也信了。
4: 是，那你做牧师之前有做过其他的职业吗？
3: 在安泰保险
4: 哦，
3: 就是跟宝贝姐他们
4: 一样。
3: 对
4: ，OK，
3: 我觉得保险那个部分也是开启我一个很不一样的看见。
4: OK，
3: 以前我都以为保险就是。我那
4: 拉保险，
3: 很久以前对拉保险，后来我去到那个公司，发现不是这样，
4: 是
3: 人家其实是很正规的，
4: 没错，哦，他还是一个大学里面的科系呢，当然很正规，他是一个学问的，
3: 我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才加入，结果后来我发现好辛苦
4: 啊、保险证照很难考，
3: 考是不会，我觉得要是一直持续下去很不容易，
4: 服务的精神啊非常不容易啊，
3: 那你要一直找新的客源，新的业绩。非常不容易。
4: 好、哦、好，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妹妹曾经要去做保险，她也跟我讲了很多很辛苦的部分，然后竟然是被淘汰的，因为考不过那个证照就被淘汰了。我才知道哦，还要考证照？我说当然了，
3: 要啊要、现在好几张专业证照都要考。
4: 是是是，好，那真的是人生哦，有很多的这个转折点。
3: 嗯
4: 啊、以前做保险哇，学到了。感觉很特别，然后信教，好特别哦，可以做牧师。然后后来来到我们的青云之声俱乐部，太好了，人生整个解救了，
2: 哇，好棒哦、
4: 可以拍一个电视剧的感觉，
2: 真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大藏经、啊、
4: 哦，真的不容易。好，那我们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3: 我自己走过的，我觉得这个运动哦是长长久久的，还没有开始的，从现在开始的永远不晚。
4: 是，
3: 而且我以前看过以前那个芬兰有个活跃老化，
2: 对，
3: 我看过那个影片之后，我真的一直深深扎根在心里。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年老的时候、还可以像那样运动、还可以像
2: 滚翻滚、
3: 然后离世大概就
2: 前两个礼拜
3: 床上大概一两个礼拜而已、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
2: 最幸福的事，
3: 好幸福、
4: 可以好走，真的很幸福。
3: 对、我前不久看到一个人他在讲说运动哦就是让你以后比较好走。
4: 嗯，
2: 没错。
3: 我也觉得说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4: 嗯 真的是好好的。
3: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好好的持续的运动、要有耐心，不要看得太短。
4: 是、
3: 就是每一天就像翻书一样，一天一页。久了你就变成一本书了，
2: 真的
3: 你就有成果了。
2: 累积创造生命的奇迹。
3: 对。
2: 可以从嘉怡的身上看到、而且我从身上、看到是一个人，因为生命当中一定都有挫折，但是他那一份相信跟信念让他一直恒持的来运动，即使再苦再累他都可以坚持下去、那我觉得真的是也是一个典范，也是法喜要多分享，也感恩您哦、
4: 是这个人生难免会老化、但虽然可以老化，但不要让自己就真的完全没有变化了，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活化起来。 对
3: 每天都是新的、
4: 每天都是新的，一起来运动吧，
3: 好好的来流汗运动、
4: OK， 谢谢嘉怡姐姐的分享，谢谢温老师、
2: 谢谢。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嗨，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主题呢？
1: 今天我们要讲很 hit 的，就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脑科学跟大脑，我们今天就想讲习惯是怎么刻在大脑里面。我们就从神经回路来谈习惯的养成。
0: 听起来很哈扣的题目。
1: 可是其实最近我滑 IG 还滑 YouTube， 就是很常听到类似的主题。
0: 真的、哦？
1: 最近很常在讨论前额叶。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我最近
0: 为什么你的演算法？
1: 对，我的演算法通通在讲前额叶的功能，什么什么，现在的人前额叶都怎样功能？
0: 真的哦、
1: 对啊，
0: 我的都是拉拉队。OK OK， 我们会想谈这个主题，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习惯这件事，其实我们都觉得很难养成，这样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就是信誓旦旦说，我今天晚上要早睡。然后我明天要早上六点起来，做个十分钟的冥想静坐，然后再去跑个步运动一下。
1: 太多了
0: 。然后呢？结果呢？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就不小心滑了一下 IG 哦，然后一滑，凌晨两点了。
1: 这我
0: 赶快睡觉，我明天要起来，那个我要起来静坐冥想，然后去跑步，然后一睡起来，哇，7:50，8点要早八上课。来不及了，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完了，我的一天就这样毁了，这样子，哦，然后你就觉得很难过，这样，哦，就是永远都是明天再说，这样子。
1: 减肥也是明天再说。
0: 没错，就是我今天吃完这个冰淇淋，我明天就要开始饮控，这样子。
1: 明天开始饮控，明天开始运动。
0: 对，然后早上就说，那我早上喝个红茶，应该早餐应该还好，这样。
1: 对，要戒糖，最后一杯了，最后一杯了。
0: OK， 就是你以为是意志力不够，但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大脑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大脑在保护你，这样子。对，那为什么呢？我们就听继续听听看，这样子。OK， 好，所以呢，习惯其实它不是靠意志力，它是靠神经回路。如果我们从这个神经回路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样子。好，那什么是神经回路？这样，好，就是说大脑它其实会把你常做的事情变成自动模式。
1: 没错，我记得之前上课都有教到，像很多高阶反射的动作，像弹钢琴，到后面已经就是大脑已经连接那些神经元，所以它已经变成是高阶的反射动作了，所以它就是你不用每次再去思考那些谱，然后再对应什么，你就是你的手可以很自然的弹出来，所以那个真的是可以去练习的，大脑这些部分。
0: 对，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个叫神经元的东西，它们之间的连接，如果越常被使用的话，这个连接就会越粗越快，然后你在这个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它就会越省力，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用进废退的概念，这样子。对，
1: 就相对的用进废退。意思也代表说，你要是不常用这个神经元，它就会被剪掉，它就会胖梗，它就会不见。所以就是你以前，例如说可能有些经验，就是小时候我学某些才艺，我那个时候就是明明就是很熟练，明明就很会之类的，我不用思考，我就会了这样子。但是你很长一段时间你没有去练习，你没有去用。然后突然长大某一天，你发现，你完全都不会了，变从零开始了，就是大脑会把你不常用的那些神圈，就是嘎掉，对，所以你一定要常常去刺激它、活跃它，它才会越来越粗。
0: 没错，这就跟我每次都在举例的这个早餐店阿姨放小黄瓜是一样的道理，
1: 每一集再凑一次小黄瓜，
0: 每一集都要凑一下小黄瓜阿姨，然后就是他们因为太常做这件事了，就是因为有一个 SOP 嘛，太常做了，所以这就对他来说是自动化。
1: 对，
0: 你把他眼睛闭着了，叫他眼睛闭起来，然后嘴巴捂起来，他可能就是还是可以这样，就是马上做好这样。
1: 对，
0: 如果东西都是放在原位的话了，这样子。
1: 但相对的，早餐店阿姨要是20年没有做早餐，你20年后再叫他做，他搞不就忘记怎么做了？因为那个用进废退的关系，那个神经元早就觉得不见了，他就不会再放小黄瓜了。
0: 他可能会放成双黄瓜，是可以这样乱讲吗？OK，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就是说你可能会 很久 有一件事很久没做，然后你会忘记，但是你可能练习，你就不会像之前一样从零到一百可能要练，可能你之前花三年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练之后，可能又退回去之后，你再重新到一百，那个时间就会相对再短一点这样子，因为你的那个就有点像那种大师兄回来的概念这样子，就是你这感觉有点，他但可能年轻人听不懂这样，反正就是你会那个重新掌握这个技能的时间，我觉得会减少。
1: 可是我觉得好像真的太久了，真的就会变从零开始，
0: 嗯，就是有点它会随着时间降低这样子，
1: 对，
0: 嗯，好。就是那为什么就是坏习惯特别容易形成？对，因为通常这个坏习惯就是它立即有奖赏这件事情，就像吃甜食啊，可能会我们会分泌那个多巴胺嘛，是吗？好，不要乱讲，对，是多巴胺。然后或者是我们
1: 滑
0: 手机嘛，就是立即的刺激，
1: 立即刺激。
0: 对啊，然后一些
1: 多巴胺
0: 一些小短片嘛，好笑的，或者我每次都会看到那种，就是人家跌倒然后撞到的那种。
1: 我宁可你看到拉队，
0: 就那种就是什么会有那种 fail 的影片，就是他可能要翻那个菜，然后就锅子掉，然后泼到自己都是的那种。就这种好笑的，或是
1: 快速的，
0: 对对对，
1: 你就可以得到快乐。
0: 那这种东西就是他就是。大脑就会很喜欢这种马上可以得到奖赏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就是像是逃避压力这件事情，他们很不喜欢那种延迟或者是延宕满足的事情。对，
1: 就像是那个棉花糖啊，
0: 嗯，
1: 就是之前不是有做过研究嘛，跟这个孩子说，就是你现在眼前有这个棉花糖，你可以选择马上吃掉，嗯，或者是你晚一点再吃，但你可以再多得一个棉花糖，
0: 嗯，
1: 然后研究报告就是显示那些可以去忍受延迟回馈的孩子们，他们的成就会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不会去就是为了当下马上的满足，然后就去损失掉你明明再等一下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快乐，
0: 对，没错。所以为什么好习惯就是很难养成，因为好习惯的回馈通常很慢，就像我跟你说你每天要读十分钟，念十分钟的英文，可以得到什么？完全没有，就是你可能就是可能要五年后你去国外，然后发现哎，自己每天有练习半个小时，发现英文讲得很溜，这样。但是这个东西它可以获得的回馈是非常慢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获得回馈，就像就是多阅读这件事情，对啊，你可能就是有一天
1: 不要跟我提阅读，看一下，
0: 你可能有一天参加了百万小学堂，
1: 是
0: 突然发现哇，这个我在那本书有看到，
1: 我会选我，
0: 但是这件事的回馈太不固定了嘛，你也不一定，或是你很常听歌，然后你有一天去参加一个猜歌比赛，然后突然哇，这个我会，这样就是你那时候。这个过程太久了嘛，对啊，所以这种好习惯，像是你要静心冥想，你要早上去跑步，这种东西其实都是
1: 早睡早起，
0: 对，这种东西的回馈都是很延迟的，对，就像身体健康这件事情，通常都是等到真的出事了你才会紧张嘛，对啊，然后你才会想要维持好习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看到了有一点不可逆的东西了，对啊，所以大脑会把这些延迟的不熟悉的东西就会当成是一种威胁，这样子。
1: 好笨的大脑，
0: 就是蛮有趣的这样。对，所以其实不是你不够自律，就是你的大脑还没有长出这个回路，这样子。对，哦，然后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大学生可能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很长的生活习惯，我们可以试着用这个神经科学角度来看，这样子，对啊，第一个其实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早八起不来，这样子，
1: 好难起来。
0: 你觉得为什么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前一个晚上太晚睡。
0: 嗯，OK， 就是哦，因为他这边有写说啦，就是说大脑其实会优先选择能量最低的那个选项，这样子。哦，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把那个就是闹钟一响，你就会把闹钟按掉。哦，那你就会养成一个按掉闹钟的
1: 习惯，超级粗壮的神经回，
0: 没错，
1: 神经元。
0: 就是 就是那个你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花了多少时间把闹钟按掉这件事情。对，有时候甚至可能连他还没响完第一声，可能叮叮两个声音出来，他你就手马上知道他在哪，然后把它划掉。
1: 有。
0: 对对，就是所以这有时候设闹钟这件事，我们培养的是我们关掉闹钟的习惯，对，就不是我们培养早起的习惯，因为关掉闹钟这件事是能量最低的选项，
1: 最轻松的，
0: 而且是最轻松的，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睡觉。对吧，睡觉是一个继续睡是一个很强的可以继续睡觉，对吧，睡觉是一个继续睡是一个很强的马上的回馈嘛，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

0: 像我们可能在做一个，有时候可能在做一件事，我们可能当下听到会觉得这件事怎么那么麻烦，怎么这么
1: 耗能，
0: 对，就像
1: 消耗好多能量，
0: 就像可能今天我的主管跟我说，哎，那个问问你那个就是有一笔经费要申请，这样你可能要写个计划书这样子。哦，那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威胁的事情，我就觉得哦，这超麻烦的，我还要去问什么单位要资料，或者像评鉴好了，我要去跟单位要资料，然后我还要统整，然后我还要做计算，就这些东西太繁琐太复杂了，
1: 大脑就会觉得这是威胁。
0: 没错，我大脑就会把它视为威胁这样子。所以呢，那段期间我的房间就会特别干净这样子，对不对？
1: 突然感觉好想整理房间啊。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我们就会启动这个逃避的回路这样子，所以就会想要滑手机啊，然后开个 FB 啊，现在应该不开 FB， 现在应该是开抖音跟IG 还有小红书这样子，然后可能你会突然想整理房间啊，或是突然想洗衣服啊，对，突然变得很勤劳啊，
1: 那个拼图突然间想拼一下
0: 那个模型都放在柜子里啊，突然想拿出来，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些都是因为你的大脑把这些东西视为威胁，所以它就是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可能 让你可以暂时消除这些焦虑感这样子。对，但是其实呢这些事情就有点像那个鸵鸟心态，但你事情还是确实没有完成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觉得还有什么的
1: 运动，每次真的我真的想要运动很久了，可以说是好多年了想要养成运动的习惯好多年了，但是我就是一直没有去开始，就是虽然就是我已经拿到那个健身房免费试用七天的那个传单拿很久了，然后那个健身房就在我家走出去过一两个马路就到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没有开始的那一天，或者是我可能想说啊，我不然我今天加点做一些简单的，就没有然后了，对，我就是一直养成不了那个运动的好习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上面有写，因为开始这件事情，要开始做这件你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事情的话，它是需要最多最多能量的，就是我这大脑根本就没有这一条回路，它没有这个神经元，我要开始这件事的时候是很耗能的，可是但相对的，如果真的开始了，神经回路就会开始去接手，就会开始长出来，所以反而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但问题就是那个开始踏出那一步是很重要的，养成那个习惯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像
1: 只能逼自己了，
0: 没错，只能提醒自己要开始这件事情啊。但我觉得在就是在特教里面，其实有时候像是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其实这些固定模式其实也是这个神经回路的强化的结果，这样，因为上一集有提到嘛，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所以他们就会去做这些事，那做这些事的同时就会强化这个神经回路，然后在做的同时又可以提供安全感跟掌控感，所以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循环啦，然后就会让这件事情它越来越强化，然后越来越就是稳定这样子，对，然后呢所以上面提到这些事情啊，其实都不是我们意志力差，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这是大脑的运作 的一种方式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行为背后它其实就是有一条神经的路径，然后但是这条路径就好不，它并不是说啊，它我们养成了这个神经的回路之后我们就一辈子没有办法弄掉了这样子，这样感觉有点悲观这样，它这个其实是可以重新去调整的，重新就像前面提到的嘛，这个连结它是用进废退概念嘛，所以如果你少用它就会减少嘛，那如果你建立别的连结那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嘛，对啊，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就是我们反过来利用这个机制，
1: 没错，我们知道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使用它，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怎么去打造一个新的习惯这样子， 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一旦开始的时候，神经回路就会接手，那反而会变得很轻松这样子。哦，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

0: 看那个《原子习惯》这本书，他就在讲怎么建立习惯，然后怎么去执行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设立很大的目标，
1: 不要一开始太难。
0: 对，就是我一天可能要，我一天就是要运动30分钟。这个就是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有点困难，就是你先从很小很小的事开始做，可能我一天只要读一页的书就好，或者是我一天只要写一句英文句子就好，或者是我一天只要就是把鞋子拿出来然后穿上它踩个两下就好，这样子就是先让开始这件事变得很简单。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开始之后，因为其实我们通常看了一页之后，或者是我们真的写了一句句子之后，你不会真的只写一句就停下来，
1: 就停了，你会觉得好像还可以哦。
0: 对，你就会说好像可以再试一下哦，然后可能可以再看一下哦，可能再看个两页，再三页、四页、五页，然后渐渐的，就是每天都做这件事情，你每天可能就是都看，就是先从一页开始看。对啊，开始看就是先养成这个，先让这个连结建立起来。对，所以说就是微小的行动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这样。哦，然后再来就是呢，这个固定触发，就是大脑是很喜欢自动化的嘛，所以我们就要练习让这个连结起来之后，它变成一个自动化的反应，这样。就像可能我们每天起床之后，我们就是你可能会去喝水，起床之后会喝水，那你就常常把这件事连接起来之后，你早上起来就会 自然而然的去喝水，这样。那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你就是可以很容易取得的，就是假如说
1: 水就放在床头柜，
0: 对，假如说你早上起床，你水就放在床头柜，而不是你还要拿水从抽屉把水杯拿出来，然后装去跑去一楼的饮水机，然后装水然后喝，这样。因为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原子习惯里面有提到，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桌上有一包零食，我们就桌上如果有吃的，我们通常不是因为想吃而去吃它，而是因为它放在那里，所以我们把它打开。
1: 真的呢？
0: 怎么了？
1: 因为我就是只要我家的客厅有一包零食在那边，我在饮控，可是就因为那包零食我知道它躺在客厅的桌上，我就会想去吃它。但要是客厅没有躺那些零食，我平常是不会吃零食，
0: 就是平常好像你也不会特别想吃。
1: 对，我不会特别跑去 seven 买，但就因为它躺在那边，我就会特别想吃它，整个晚上都在想。
0: 这么夸张？
1: 真的，我有一天就是因为那包洋芋片躺在那边，然后我就整个晚上都睡不好，七早八早起来把那个洋芋片嘎了。
0: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习惯，有一件很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呢放在你可以很简单可以拿到的，然后如果你要减少坏习惯也是一样，你要尽量不要让这些东西出现在你的就是视野里面，因为它很容易会勾起我们的一些想要的这个欲望，这样子。
1: 有一些手机 APP 是可以把一些社群软件就是锁上去多久的，就是会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就是不让你很轻松的可以点开这个东西，像是例如说它可以设定你的 YouTube 或 FB 或 IG 或 Thread， 可能你要一个小时后才可以打开，或者是你需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他会问你很多问题，说你现在真的有打算要打开这个 APP 吗？你是为了要得到新的资讯吗？还是你就是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干嘛，所以你打算用这个消耗时间？你要回答他这些问题，他才会通融你，让你开，就是也是让你比较难取得，你就会慢慢改掉这个坏习惯。
0: 对啊，而且所以就是他就是说这个触发啊，就是说我们起床喝水，或是说我们上课前深呼吸三次，回家然后把手机放在固定的位置，那这些东西它就会慢慢的建立这个更稳定的神经回路，那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更容易被启动，这样就更容易启动你想建立的这些好习惯，这样子。然后再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降低就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就看到这些欲望的这种来源，这样。就像假如说，就像以我来讲啊，如果今天我可能一整天我都不会想喝饮料，可是如果有同事问说今天要订饮料吗？有没有人想喝饮料？ 我就会想说，那我就跟着喝喝看好了。对啊，就是所以我就会被触发了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降低阻力这件事，就是刚刚有提到啊，降低阻力就是如果你想运动的话，你可能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把运动服穿在身上，你早上起来就不用再套运动服，哦，对不对？你就可以直接去跑步这样。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早点睡，你就是洗完澡你可能就把手机放在一个，不要放在床边，你就放在你的书桌上面充电，
1: 嗯，
0: 对，然后你就去睡觉这样。像早上起来你闹钟至少你起床之后不会马上可以把闹钟压掉继续躺着，你可以走到书桌前，这段期间至少有一个走动的时间，
1: 也差不多醒了，
0: 然后让你去把它关掉这样子，嗯，对啊。所以降低阻力这件事也很重要，就是让这件事变得不要这么的复杂，
1: 嗯，
0: 对。就像刚刚讲的喝水这件事，啊，你就是把水放在可能早上起床眼睛睁开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这样子，然后让自己可以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会这么麻烦。对，假如说你今天要跑步，你早上除了起床之外你还要下楼，你还要换运动服，然后你还要穿鞋子，然后你还要跑出去，你还要开门，这样就是有很多很复杂的动作。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想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想到哇要做这么多复杂的事情，我其实就觉得好累。就像我可能要去打球，可能我还要骑车到那个场地，然后我还要准备，我还要干嘛的，就好多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说降低阻力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这样。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没有讲到的？
1: 就是把想要养成的习惯降低阻力，啊，然后把想要戒掉的坏习惯增加阻力，然后再就是我觉得让大脑去喜欢这件事情，就是给自己一杯喜欢的饮料也好，或者是可能例如说你读了20分钟你让自己休息5分钟，然后我觉得就是大脑其实也蛮吃视觉的回馈的，所以有些人会列那种一列一列事情，然后完成的时候把它打勾打勾打勾，其实那个打勾是很爽的。
0: 确实，
1: 在打勾当下你会有成就感，也有那种完成事情的方式这样子。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直想要去试着说服你的大脑，因为大脑不是被说服的，是被训练出来的。你现在已经知道可以怎么去训练它，你也知道它是怎样去生成神经元回路的，那你就借这个方式去调教它。没错。
0: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把你想做的习惯跟你喜欢做的事进行连结。
1: 没错，
0: 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研究都指明说，我们其实最最开心的时候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带来的愉悦感的时候，你真的在做这件。就像你买线上课程，你买的当下是最你觉得最有价值的时候，但你真的会看吗？不一定。但是买了这个课程好像就觉得你有在认真努力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当我们在就是期望我们可以未来接受到的酬赏的时候，那段开心的过程是很强烈的，这样比起我们真的拿到那个开心的东西的时候，对，所以就是建立这个连结，就是把习惯跟想要做的事情建立连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样也可以让你去慢慢的把想要的习惯建立出来，这样子。 OK， 所以呢就是最后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也想邀请各位，就是你自己选一件你想开始的事情，那就是用我们今天的方法这样子把它缩短成一个2分钟或是1分钟甚至30秒的版本，这样可能你今天就可以做一次，不需要太完美，然后你就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正在为我的大脑铺一条路这样子。
1: 跑起来，各位跑起来，跑个2分钟就好了。
0: 没错。 OK， 所以最后就是习惯其实它不是靠意志，它是靠你每天为自己铺的那一小段路，这样你值得一条更轻松更友善的大脑路径，这样。
1: Okay，
0: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集见。
1: 我是傅比，拜拜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继续为您介绍这本被发明的昨日。听我们的 Podcast 的好不好玩？好像还蛮好玩的，
1: 还不错。
0: 把历史横在一起看的时候，用同一个时代来看的时候，所以这本
1: 用全球的角度，
0: 用全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世界是彼此相关联的，
1: 像撞球一样。
0: 对，上次跟大家讲说弄球台嘛，就是撞出去的时候，这个撞那个，那个撞那个，最后
1: 不要只看到母球吃子球。
0: 对，
1: 然后看到他撞到，
0: 你要看到他的轨迹，你会看到他的轨迹，
1: 而且那些轨迹都留下梗，未来会发生作用。
0: 那些轨迹上面都沾满了眼泪跟鲜血。好，来，这一集要跟大家介绍是纷纷扰扰的中央世界，也是回教的地方，
1: 到今天为止还是，
0: 对，到现在为止还是乱七八糟，
1: 纷纷扰扰的中央世界，到现在还是
0: 纷纷扰扰的中央世界。1500年到1900年
1: 到1900年了，已经纷纷扰扰，然后现在叫做几年了，2022年还纷纷扰扰，还没有结束。
0: 就人不会好平静啊，人家不放过他，因为他那里有太多的资源、
1: 那时候还没有石油、
0: 对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发现有石油、但是呢不是那么重要。
1: 对，不重要，
0: 但是后来石油变得越来越重要嘛，越来越重要的时候
1: 也没有让他们翻身、
0: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让你翻身？我最好就是让你乱七八糟，那我才能够从中获利啊！这是帝国的思想啊！16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开始在全球散播开来的时候，伊斯兰中央世界仍然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内观宇宙，他自认为他文化的辉煌无人能敌。这个世界的掌权者
1: 的确有一阵子，
0: 对，这个世界掌权者彼此之间有很多恩怨，这个部落跟那个部落，这个教派跟那个教派中间有很多的恩怨。在自己的文明里面也有矛盾，必须要消除。我们在讲中国的时候说，中国明朝清朝是茶壶里的风暴，伊斯兰世界何尝不是？
1: 也是，
0: 就他们就在茶壶里面，然后自己弄得不可开交，
1: 就是、都没有外人进来的时候，他们也是
0: 一如中国。就算伊斯兰世界正在示威，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一直到欧洲的企业家陆续抵达中央世界，铁锤又来了，还得共推要一个来啊，
1: 船坚炮利。
0: 对，
1: 这时候没有船坚了，只有炮利。
0: 没有，这个时候这些欧洲的列强，他在中国是用船坚炮利，但是在伊斯兰世界他不是，他是用商业贸易。
1: 对，
0: 他是利用商业贸易的方法来颠覆你的政权。所以呢，如果说欧洲人是以意图征服的军队来进到中央世界的话，可能状况会不一样，但是这一次不是，他们是一心想跟你做生意。我是殷实的商人，
1: 做生意呢？
0: 殷实的商人
1: 做生意，
0: 殷实的商人，我只是为了要赚钱嘛，
1: 赚钱。
0: 然后呢？但是呢，背后呢，其实不是，就动摇了整个伊斯兰世界。那种做生意的方法，因为在伊斯兰世界里面，他们是讲信用啦，说穿了，他们讲信用，
1: 他们是关系，
0: 讲那个尊卑，讲那种长幼有序，然后呢，讲社群的关系，然后呢，到了西方世界呢，我跟你讲这些嘞，欧洲人跟你讲这些，我只讲利益，我只看利益，所以当一个只看利益的社群星座看到一个就是这么传统的一个保守的一个社会的时候，又是一样，两个不同的世界单子又开始碰撞，
1: 撞击了，
0: 所以呢，说穿了啊，就是为了求利润嘛，就是利润，利润，利润，就是利润嘛。
1: 对啊，但在这个过程中哈，那个作者，我这里要提醒，就是作者在前两段、前两章的时候，特别讲复兴叙事跟进步叙事，他用这两个相对的概念，那这时候的伊斯兰也好，或之前我们所讲中国也好，都内部自己活在一个复兴叙事的一个荣耀里头，
0: 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辉煌的文明啊，
1: 所以他们总觉得自己只要再恢复到那时候的那个复兴当时候的那个文化，他们就可以保有他们当时候的这个
0: 荣耀，
1: 荣耀，
0: 恢复祖先所给我的荣耀。
1: 但是进步叙事人，因为他没有那个所以那么辉煌的过去，所以他必须奋力向前，他没有后路可退，他也没有复兴 复兴的，
0: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复兴，虽然是文艺复兴，但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复兴。
1: 对啊，但是文艺复兴那个所得到的反而是让它变成进步叙事，而不是只是在读读亚里士多德，
0: 然后把圣经重新再解释一番。
1: 不，这个有趣，你讲到这个问题，因为圣经在这个之前，在文艺复兴之前是被
0: 控制的，
1: 被控制，
0: 被教会控制的，
1: 就是我上次有一次讲过说被神棍控制，结果文艺复兴以后马丁路德换成解放，大家有机会来熟读圣经以后发现非常多圣经的道理，是进步的，是使得他们往前进，他们如果智慧不够的话靠祷告，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指引，那就会发明出非常多进步的事。但也有那种这种也另外一种神棍，新神棍也出现了，
0: 这个神棍书里面有讲那个进步叙事的神棍，就是在讲纷纷扰扰中央世界的时候，那个作者讲了亚当斯密，
1: 对，
0: 的那本国富论，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亚当斯密出那本小书的时候，其实不太有人在意他嘛，
1: 不太在意，
0: 但是后来发现说好像大家拿这个东西变成是新的指南针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他是说
1: 对，
0: 大家都在追求最大利润，所以呢，凡是你能够让人获利的，就是好事。
1: 1776年，
0: 对对对对对，
1: 我都记得这个苏格兰的哲学家亚当斯密啊，《国富论》出版的时间呐、啊，就是美国革命的时间。
0: 哎，丢，就是约莫都在那个时代。其实重大的很多历史事件，往往都有很多很不知道算是偶然还是必然的一种关联。然后呢，就是同样都发生在那一年。然后亚当斯密当年提出来国富论的时候，他是讲说服务大众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追求个人的经济私利，如果每个人都变有钱了，
1: 对，
0: 那这个社会也就变有钱了，国富论就是这个论调，
1: 国富啊，长富于民的意思
0: 啊，所以呢那些变得最有钱的人就是最成功而且可以帮助最多最大利益的那群人，
1: 赚钱变成一种慈善事业，这个有没有一点力啊？
0: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信仰？
1: 是一种信仰。
0: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相信资本主义的信仰，就是相信这个、啊，
1: 而且相信自己在做善事哦。
0: 对啊，可是呢，在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做了很多不善之事。哎，就这种信仰，这种又是一个神棍嘛，这种信仰又导致了后面很多事情本来是不善的，都可以被他们合理解释成，哎，其实也有他善的那一面呢、啊。我让国家变强啊，
1: 对，
0: 所以呢，
1: 让个人最厉害，他最高的道德就是让个人可以富有，
0: 获得，
1: 而且个人的富有还
0: 是
1: 具有一种道德高度跟正当性。
0: 好，
1: 这是
0: 国富论
1: 厉害的地方。
0: 对，这种思考到最后就导致整个中央世界到今天为止还是纷纷扰扰。那另外一个涟漪效应，我们在前面一直在跟大家提醒，鸦片鸦片鸦片鸦片，
1: 是这个鸦片，
0: 就是大量的茶叶被从中国运到英国去，那中国人赚了白花花的银子啊，英国人当然不甘心啊，不爽啊，不爽怎么办呢？找一种特有的产品，这种产品卖到中国你会买、而且你会越买越多。1729年，英国商人运送了200箱的印度鸦片进到中国，而且呢，他们要求除了现金以外，我们什么都不收，所以就要用现金来，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英国商人不理他，反正我就照卖，有人买就好了，到1799年的时候，中国商人说，中国政府说这种东西是毒品，你不可以这样进来，但是英国人说我是自由贸易，国富论嘛。我追求我最大的经济利益嘛，对不对？
1: 而且
0: 你看哦，
1: 我商品去就被抢光了。
0: 你看哦，我们前面讲过茶叶是怎么样从中国被倒到英国去嘛，接下来看鸦片是怎么被从印度倒到中国来，
1: 对，
0: 经过英国人的手，在1729年的时候是200箱，到了1800年的时候是4500箱的鸦片，到1834年的时候变成45000箱，总共达到5000吨、
1: 欸、
0: 五千吨，
1: 而且看起来好像运到中国以后就被抢光了。
0: 对，所以呢，它是最有价值的商品，
1: 嗯，
0: 哎，就是我卖进来，然后我可以赚到白银，而且呢，你的人绝对会需要，而且你会持续性需要。
1: 因为哈、哦，当时候茶还没有茶，虽然有人说喝茶屌嘞哈、哦，
0: 成瘾的可能性，
1: 但是我觉得那么高，没有，
0: 但是鸦片，
1: 但鸦片绝对的哈、哦，
0: 对啊，
1: 它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对啊，
1: 因为鸦片就是吗啡嘛，哈、
0: 哦，
1: 那你知道我们哈、哦、人啊，人哈。哦的脑子里头有脑灰，
0: 嗯，
1: 哈，脑灰，
0: 嗯，
1: 啊，为什么叫脑灰呢？
0: 嗯，
1: 因为它的结构事实上有一部分功能机的部分跟鸦片
0: 造成的效果有点像，
1: 完全一样。他、嗯、们我们称之为有所谓的 opium receptor， 就是所谓
0: 脑内啡，
1: 脑内啡有一个所谓鸦片类鸦片的接受器，
0: 嗯，
1: 那这个呢
0: 最近很流行类哦。
1: 哦，这个
0: 类什么？类什么？
1: 啊，
0: 类鸦片，
1: 类鸦片的这个接受器。
0: 嗯，
1: 那这个接受器呢？当我们哈、哦、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让你开心的，
1: 让你开心的时候，你的身体里头哈、哦、就会分泌脑内啡，让你 euphoria、
0: 嗯、
1: 有新快感。
0: 但是鸦片这种毒品不是这样子，鸦片它是就是从外在的，然后
1: 它是外面
0: 产生这样的效果。
1: 那它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它差别在如果你是脑内自己分泌出来那个哈类鸦片的那个东西啊、嗯、会很快脱落，
0: 嗯，
1: 而且它会效果递减，
0: 嗯，
1: 就是第一次收到一颗钻石的时候那个高兴如果100分的话，
0: 嗯，
1: 第二次又算
0: 的时候
1: 就剩80分，
0: 嗯，
1: 那第三颗又更小啊，就不会那么高兴，
0: 所以送钻石不划算啊
1: 就不划算，不要老是送钻石啊，不好意思，不是。但是鸦片如果是鸦片的话，它吸上去以后，
0: 屌嘞，
1: 它就不脱落，
0: 都是100分。
1: 哦，就它吸上去，
0: 但是没有的时候，你会很痛苦啊。
1: 啊，问题来了啊、哦！当你的身体开始接受外来的这种啊、哦、植物鸦片。嗯，这个东西的药，你身体的脑内啡啊、
0: 嗯、
1: 就不再
0: 分泌
1: 了，所以你就会产生成瘾性、
0: 嗯、
1: 你只能依靠外面的进来、
0: 嗯嗯、
1: 而且每一次的量会越来越高、
0: 嗯、
1: 这就是成瘾、
0: 嗯、
1: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数字、哦
0: 嗯、
1: 本来200箱后来变40,000多箱，
0: 45,000箱，
1: 为什么？这个就是 addictive， 就是 addictive、
0: 嗯
1: 哦、叫做
0: 成
1: 瘾
0: 了，
1: 瘾了，你没有鸦片不行，
0: 没有不行了。所以其实、哦、这本书里面在讲的、嗯、我们最近有一部连续剧也演到嘛，叫茶经嘛、
1: 哎、对对对，
0: 就茶叶为什么在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么重要，
1: 那么兴盛、
0: 哎、就是因为英国人需要嘛、嗯、因为欧洲社会需要嘛，
1: 而且
0: 然后呢种茶的人，
1: 鸦片
0: 种茶的人吸鸦片、
1: 哎、后来鸦片战争的时候也是把台湾的港口变成英国通
0: 商的、啊、是
1: 对不对、
0: 啊、就是清朝政府想要禁鸦片，有一个伟大人叫林则徐，
1: 对、
0: 六三禁烟日，对不对？
1: 在、哦、你还记得
0: 对烧鸦片嘛，对啊，
1: 对，林则徐
0: 在虎门烧鸦片嘛，
1: 对，
0: 但是结果呢英国就说那这样子、哦、那我为了维护我自由贸易的权益，所以呢他就派了那个远征军、哦、跑到中国来。那在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讲嘛，那支远征军多少人呢？4,000兵力。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溯江而上，哎，啊，就直接把中国打
1: 败。这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他的那个涟漪效应了，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涟、漪效应已经就是
1: 这个
0: 效应，哎，这个就是涟漪效应，哈、哦。
1: 嗯。
0: 所以呢，鸦片战争最后以中国让步告终了。
1: 嗯。
0: 哦，那英国人还觉得说，我们没有像以前那么野蛮了，我们可以和平的跟你。签订条约，
1: 他还是要做生意的。
0: 对，我还要跟你签订条约。我条约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真的没有多少。我只要说你允许我来跟你继续贸易，就是你不能阻止我继续卖鸦片给你的。
1: 开放更多港口，
0: 这个叫文明哦，这个叫文明哦。
1: 嗯，
0: 你要同意我继续卖鸦片给你，这个叫文明、
1: 嗯
0: 哦、然后再来呢，你要开放通商港口，让我的船可以靠近。接下来，我所有的英国人哦，在中国不受中国的法律规范，
1: 治外法权，
0: 治外法权。英国人只接受英国的法律治理、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开放基督教、
1: 嗯
0: 哎、就是你要开放让人民来信基督教、哎、就 这几个条件，鸦片战争最后的结果。
1: 所以看起来他没有要黄金， 也没有要把人当奴隶，也没有要把女人带走，
0: 他这个叫从根斩断，
1: 这是根的问题。
0: 对，如果只是要钱那还好办，但是他这个方法是从根斩断。
1: 不过相对于当时候的中国内部自己的单子与单子之间竞争，是掠夺黄金，然后你的女人变成我的女人
0: 啊，那个就很 low level， 那个很 low level
1: 啊。结果英国人看起来好像比较文明的样子，
0: 很贼啦。嗯，欸，就说穿了，你的方法很贼嘛，而且你一进来之后，你根本就是把我当成你的啦，
1: 就是殖民地，
0: 就是殖民的嘛，
1: 就是殖民。
0: 然后呢，结果呢，外国人看到，为什么？就
1: 其他
0: 国
1: 家
0: 人看到说，为什么英国可以有这个？于是纷纷跟进。他们派遣使节到北京，不容置疑的为他们的商人要求同等特权，要求最惠国待遇。在几十年之内，美国、法国、俄罗斯都要求同样的条件。他们并没有要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只是要来自由贸易而已。哦，这些就是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1: 就是说，就是百年屈辱就是从这里来了。
0: 打着做生意的名义，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但是事实上是行侵略之实，然后呢，他们认为说这是他们自己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
1: 这是这一个年是差不多是在鸦片战争打了两段嘛，
0: 对，
1: 1839
0: 打到1842，那再来就是1856
1: 到
0: 1860，
1: 就是已经要差不多快要到1900年了，这个之前。所以这一段时间呢，中国的大叙事已经失去大部分的凝聚力了。
0: 是，
1: 那这一套不能赋予世界意义的叙事啊，就无法继续控制他自己内部的局势。鸦片战争跟后来的这些事件呢，这使整套的中国的世界模式被质疑啊。那当时候的中国社会啊的
0: 整个齿轮开始转方向
1: 了，开始转了哈。那清朝政府无力抵御外侮，不能捍卫自身公民的利益，失去对土地的利用、税务、关税的控制。那些外国人对清朝帝王家族本身毫无意义，你继续做皇帝吧。那清朝政府得以保有其财富，维持他颓废奢华的生活方式，反而好像被外国人保护了一样。那这个时候的中国农民流离失所，庞大的混乱的局势，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去美洲，从事帮忙兴建铁路的这种苦工，也愿意赚点奴隶般微薄的薪水，才把微薄的工资寄回老家，自愿成为奴隶。这个当时候的中国，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我们刚刚讲到四个条件，鸦片战争四个条件，开放自由贸易，开放港口，然后呢给外国人治外法权，最后就是让基督教可以在中国传教。那当基督教传进中国以后呢，就把那个中国很多人就开始拿这个基督教当做一个工具，洪秀全，洪秀全宣布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们有同样的爸爸叫做上帝，那所以要在中国成立天国，
1: 这个某种程度叫做基督教中国化。
0: 对，
1: 这个我看那个洪秀全的这个故事，有关他是基督徒的这整个宣告，
0: 是
1: 这个在那个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来看，他是敌基督，
0: 对，他根本就不是，他根本就不是，
1: 所以这个
0: 但是
1: 基督教中国化的结果
0: 拿来当工具嘛，史称太平天国之乱，
1: 是
0: 在清朝中晚年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呢，接下来呢，这场战争从1850年肆虐到1864年，在这同一个时间，就在这个同一个时间，美国发生内战
1: 、
0: 南北战争，
1: 是。
0: 然后呢，南北战争当时夺走600,000条人命，
1: 好惨烈。
0: 那太平天国夺走多少条人命呢？总数在2000万到6000万之间，2000万到6000万人在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死亡。然后呢，这个战争的规模 排名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1: 嗯，
0: 它是一个你所听过的最惨烈的战争。哎，
1: 不过我们大部分在讲太平天国只不过是所谓太平天国之乱而已哈，没有像作者这样这么深刻去记录牺牲。
0: 数据会说话，
1: 对，
0: 数字会说话，6000万条命，
1: 六千万条命，
0: 哎，所以他说这是两个世界单子，一个是欧洲的世界单子，一个是中国的世界单子，在碰撞以后产生的那个剧烈的火花，让你看到就是这样鸦片战争造成的结果，哦
1: 嗯，
0: 两个大文明的银河在巨大冲撞下的壮烈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才开始震惊沮丧又困惑的发现，它不但早已不是世界的核心强权，甚至连地方强权都算不上，它几乎不比不动产强到哪里去。
1: 这个批判很严厉。
0: 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
1: 当时候的中国只不过就是一块土地而已。
0: 所以这是为什么，
1: 而且
0: 在那个时代
1: 几乎快变无主之物了。
0: 这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
1: 嗯，
0: 开始怀疑，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办。
1: 嗯，
0: 有那么多人在那个时候共同站起来说中国不应该长这样。哎，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国近代史。
1: 是，就后来就跨越到也经过了差不多真正看起来中国当时当然是革命嘛哈，就中国革命1911年的革命，革命完以后1919年啊五四运动，
0: 嗯，
1: 就是你刚刚讲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
0: 嗯，
1: 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不是请了两位先生吗，
0: 嗯，
1: 一个叫德先生，
0: 一个叫
1: 赛先
0: 生，
1: 这个那
0: 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
1: 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然后这个喊也喊了到现在，如果到2019年的话就是喊了100年，
0: 嗯，
1: 好，那这个100年到底达成什么效果，这个不在这一次的讨论了，
0: 嗯，
1: 但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来讨论这个整个我们刚刚讲的是屈辱的这个中国，那船坚炮利八国联军这样子底下中国完全失守，然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本来是自认为核心就是复兴叙事，结果被进步叙事整个践踏过去。
0: 西元1500年到1900年之间
1: 是，
0: 哦，那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哥伦布，嗯，那个航行，
1: 哦，
0: 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1: 哦，
0: 他把东方世界跟西方世界打了洞了，然后让东方跟西方连在一起了，但连在一起的结果却造成这样一连串的效果，哦，中国下去了，
1: 余波荡漾，
0: 伊斯兰世界也下去了，最后世界剩下欧洲的强权，然后后来变成美洲的强权，就是美国这个强权，哦，
1: 是，
0: 那都在这段时间发生。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不断的想到我在高中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
1: 嗯，
0: 也是传说，哦，就是在考历史的时候考到中国现代史，
1: 嗯，
0: 哎，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学生写到一半丢笔掩面而泣离开教室，哎，就是写不下去，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历史长这个样子，我们要被人家这样子，嗯哦，那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哦，就是几十年之后再重新再读这本书，哦，那也有同样的那种感慨，为什么、哦，为什么人类老是学不会，哦，
1: 这是作者写这本书最后想要讨论解决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恃强凌弱嘛，
1: 嗯，
0: 然后呢
1: 强权逻辑，
0: 然后永远把别人当他者嘛，
1: 对，
0: 哎啊，你强了你就可以去侵略别人嘛，
1: 嗯，
0: 哎，你就可以对别人予取予求嘛，
1: 嗯，可以用任何恐吓，哦，
0: 用任何方法啊，你经过包装，哎，你觉得你就是追求最大利益啊，我是自由贸易啊，有什么不对，反而要问有什么对，哎，真的是这样吗？我一直记得上人讲的话，他说厉害厉害，中国字很有意思， 厉害厉害，利的后面就跟着害，
1: 利就后面跟着害，
0: 利的后面就跟着害。欸，你如果只追求利，到最后你后面会带来的是害。那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这样吗？
1: 这个都是它的脉络了
0: 啊！真的得利的是谁啊？就看起来好像欧洲很强，对不对？如今呢？如今安在哉？你当时用毒品去麻醉别的国家，如今呢？你自己的国家怎么样呢？好，所以人类如果再不觉醒，人类如果还是在追求，盲目的去追求利益，哎，盲目的在这上面打转，用这种思考模式打转，哦，那人类未来将何去何从？所谓的社会星座其实就是一种叙事的观点嘛。
1: 对，哦，
0: 那我们现在活到现在了，哦，就是好不容易从七万年前的那个茹毛饮血的时代，一路这样发展下来，变成世界上现在有这么多国家，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哎，我们各自继承了我们的长辈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哦，我们各自都有用一种方法在看这个世界啊。哎，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发展出来一种新的叙事？
1: 对，也就是说不完全是复兴，也不完全所谓的进步叙事。我套的是这个作者他用的两个史观嘛。
0: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叫做地球只有一个，
1: 对啊，
0: 资源就是这么多，
1: 对，
0: 然后呢你在上面争来争去，你又以为这是茶壶里的风暴，
1: 对，
0: 你不晓得有另外一把大铁锤正在旁边等着你，
1: 等着你，
0: 哎啊，当那个大铁锤打下来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我们现在正在痛不欲生中，哎，可是我们偏偏还没有觉醒。我想被发明的昨日，哦，从古时候的人的叙事，中间的人的叙事，到现代人的叙事，他把那个大家在说什么故事，说穿了大家在说什么鬼话，
1: 说什么鬼话
0: 都把它描述出来，
1: yeah.
0: 哎，然后呢但是重点是你在读的时候你会不会反省呢，啊，
1: 对，
0: 你有没有醒过来了，
1: 好，有没有从这里头了解到自己未来的命运？
0: 被发明的昨日，哦，我们的 Podcast 其实还蛮好听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向红，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清净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此际歌选《

0: 天，阿妈坐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内容继续呢，我们将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要欢喜信受进入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我们一路从慈悲三昧水忏、无量易经，到去年的佛遗教经37助道品的读书会，就是为了此刻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7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信信解，要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上人开示法华经的文字版，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有上下两卷，在农历年前来出版了，这也是我们在读书会共修所依循的文字版本。法华经回归佛陀本怀，在此刻我们要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晨语内容，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上人开示。
2: 法华虽然啊，对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只有佛陀的时代他就要淡青年，何况说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也能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我们凡夫啊要来解释那句话，可能我们就要用很长的时间了。何况说佛只有淡法华就用7年的时间，我们要怎么能讲得完呢？所以就想说要尽量简单，不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爱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呐、大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不过时间未留予人呐，咱总是呢，也是爱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尽量会当精从发花的迄个发脆啊，灌输入来。让人人会当体会到不同，讲《法华经》的精神，讲《法华经》的精神，也嘛是跨无边际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融入落来呢？ 那就是用精啦，较精要，所以嘛希望讲，咱呢静思的精神，静思发美清净道嘛，住在众门人间路，咱静思的发美。啊，到底是什么款的精神？那就是静思清净妙莲华。看，咱要用的早起时这个时间，透早，大家人的心最清净的时。尤其是在静思静下，那呢静思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来修行静信心，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行静信心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净到什么款的境界呢？静寂清净啊！甚至咱不是干那要自修自利独善其身，不是干那安尼念定，难定民国。五十五年，迄年开始，咱就自制，成立了克难自制功德会，嘛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因众生这么真多，各种的苦难拢是无同，唔只是人的苦难无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无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啊，更是遐尼长。

会悟到时间，人生心态会变动，知影未来的可能会更搁较侪。所以咱唔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不懂从阿含啊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会当知影知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唔是小教，只是呢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伫迄个时阵。人听有的话，所以佛陀本来所要讲的，要听言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啊听无呢，所以啊，人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这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阿含。哦，这时间淡得真久啊，想都不懂，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含经，众生是不是拢总听话呢？啊、哦，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不过时间未当通好等人啊，所以啊，不懂啊。就开始转念呢，弘定啊，慢慢啊，对比较较经济较来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佛界，和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让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障碍，会当无有迄个情牵着的障碍。那么，不管是物啊，或者是情爱欲念啊，完全呢，该牵低调。所以这就是在佛界里面的道理，要让人人的心无有挂碍，无有情爱物的挂碍。不过呢，敢是拢种真空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碍啦，就爱。像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好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伫遮尼遮多的道理啊，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迄种的正直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通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通去用啦？这你才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嘛。所以，和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不过。

众生会全呢执着落去，执着讲安怎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呐、啊，众生受苦难呐，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个人好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呐？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通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求功德啊！就会当消灾免难呐，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头去掉苦难，智慧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安怎样，才会招来遮尼遮侪的苦，所以那是敢那讲，讲伫迄个不济。有的人呐、啊，就会偏空，啊，偏空呢，就会破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呐，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一个有妙有，妙有呢。就迄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原教。那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阁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个。正直清净，所以咱必定爱静思来反省，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的这呢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些，在日常生活中，也过在这种烦恼障碍当中呢。所以啊，咱必定爱得修行啊，咱爱进入了这个圆融净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正直清净啦，淡泊用意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在，甲咱用佛法来比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浊恶世来的，所以佛陀呢，伫这个哦，真空妙有啊。这个圆教的内底，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同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浊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在这个五浊恶世中，未受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世亲挂碍啊，都无有这种世间呐、啊、
五欲十染嘛，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啦，无家属挂虑啦，但是呢，迄个烦恼啊，也过也无去除。佛世的时代，伊的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必求，安尼呢？伊的心都拢总清净安尼，都会当拢无争，一切无争。那伊一人无争，是毋是甲伊道理会当通回向呢？嘛是还阁真困难咯。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你爱先从这个形态开始，生活的形态啊，这叫做形态。在咱的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阁惊虾米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阁无有虾米款的啊，亲啊、爱啊、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在咱的心灵，安尼，咱也阁有虾米好挂碍呢？唔过偏偏呐，咱既来，虾米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甲咱讲，咱一生既来，咱有本性，咱有清净啊。依佛当顶的本性，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始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呐，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个烦恼习气。所以，在这个人间呐，虽然讲我要修行呐，我发愿呐，我发心呐，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阁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个浊气爱去除，因为现在的世代啦，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阁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在六道在咧轮回，迄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咱即马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到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到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阁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的习气真多。咱即嘛，既然有缘降伫这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师，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净。清净，咱伫净师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脉啊。咱
虽然处在五种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种恶世啊，这种的心态甲咱污染。明知知影，咱有与生俱来的习气，咱无法度阁等落去咯，要阁偌侪时间，予咱一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还阁有虾米习气也未除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咱现在呢，以净思清净妙法化，住在人群菩萨道。咱不是要独善其身，咱要要个广招来众啊，让人同齐来，和咱这个作恶的世间呐，会当加一个人走入主宰的门，主宰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内修呢是信实行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弃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天下人啊，起码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已经。去当阵的人口啦，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敢那想讲，人的呼吸间啦，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那个。气啦，60几亿啦，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不断啦，世界工业伫咧发达啦，这欲念伫咧追求啦，这种呢，的世间啊，你想？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那人心污染嘛，是偌呢正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大心，咱爱走入人群去，咱爱广度众生，和众生人人呢，会当同我理解佛陀来人间呐。会当通好让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法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各位，净思法门勤行道，住在众门人间路。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颗心啊，咱爱定了自我敬虔，清寂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啊，爱时时呢，爱有一份
静寂清净妙莲花的心，也够在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警惕各位，希望你写啊，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啊、开一条菩萨大道的，一菩萨道，菩提大的道嘛，这条的菩萨道，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承担，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哦，和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的要适应现代的时代，也个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个要适应到现在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两千多年前世界两亿的人口，甲现在呢六十七亿外的人口啦，这种的人甲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多，愈来人性呢？妙法华，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浊恶世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那净化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后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精啦，但是呢，咱爱以事无精，更爱以人无精，更爱回合道理呢，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呐、啊。咱来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习气啊，咱来发心愿呐，赶紧甲去除掉，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清行道，住在人间路，这就是希望为。发花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发花的发翠精华？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慈济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景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恭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因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静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经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嗯，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更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静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
0: 是，
1: 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0: 是
1: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华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静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 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0: 是，
1: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点来看待我们如果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味光只有做，个体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我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个体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0: 是
1: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个里面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0: 是
1: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那人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圆理圆人圆，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实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两个角度来看待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是虔心的诵读经典。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益。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做慈济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静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序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就是说呢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行才不会走错方向。
0: 是，
1: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 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就近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跟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0: 是，
1: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佛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
6: 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祯，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之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八一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哈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又跟妹妹颖珊哈，哎，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哈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珊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

0: 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山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1: 你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0: 对，就是
1: 嗯。
0: 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1: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2: 所谓运笔呢，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3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4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3到4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5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5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5岁到6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5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5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诶，如果叫爸爸妈妈，所以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10分钟到15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1: 哦，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从您刚刚讲到

0: 说哈，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哈，不是说诶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啊，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1: 其实我十五六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十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1: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1: 住了在十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1: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哈，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哦，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2: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三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的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有继续在菲利蒙州人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Helen，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1: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三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十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十二年级的笔袋。
0: 哦，真的哦，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1: 十二年级。哇，他呢，他 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八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诶，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八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作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0: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真的觉得好感动，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
3: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些方面做比我还踏实。我就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0: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1: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3: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他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 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 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教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刻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0: 嗯，是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诶，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3: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他产生一种节奏感，就是说来这里，我就要让他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 How about两只大象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的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0: 小朋友还有创意哦。
3: 你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
0: 是，
3: 所以在这方这我已经教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0: 嗯，是啊，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您的学生了。好 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颖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2: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是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0: 那颖珊呢？你觉得？
1: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0: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2: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0: 那尹山呢？
1: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0: 哎，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0: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2: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珊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哇，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善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1: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0: 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0: 那尹山呢？您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诶。不过还好，因为您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山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鱼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10分钟，每天20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0: 感恩小鱼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0: 太棒了！那尹山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0: 那善用呢？
1: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0: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善佑还有尹神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哈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
1: 感恩，
2: 拜拜。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证严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四大事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了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呢、啊、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他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把它建设起来，其实哈、哦，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呐、啊。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呐、啊，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哦、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伫台南吼，中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啦、啊，要把基础打稳啦、啊。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安内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哦。我的爸爸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 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慈中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哦，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的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班牌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正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了，我们的老师呢，让这个教学生呢，都亲像在教囝同款。我常常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了。
3: 师公上人，这十二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神奇，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呢、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实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安尼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最后，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呐，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啦，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来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育。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立心，他懂得呢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你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都、就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啊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要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呢，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未来 真有希望，真期待啦。迄、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呐、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吼，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吼，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正言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止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呢。所以啊，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那当时也是第一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给我，然后就告诉我，慈济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佼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
0: 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

0: 后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 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

0: 路上面的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 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你会心生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吗？
1: 平常的人，多一个人生理做了好，多一个人的事业发达，那其他的人就有一种真正的怨妒的心态，这种嫉妒的心态，他就有暗道的心理。家庭也是同样，他对兄弟或者是对姊妹啊，读书的成绩比伊较好，或者是呢，爸母较疼伊，兄弟姊妹心也会不平衡啊。这呢，拢总是人的心态。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就容易产生明争暗斗的状况，而这样不平衡的心态，更严重的还会去毁谤他人。
1: 看到人别人啊，伫咧荣华，伫咧富贵啊，地位呢步步高升啊，财力呢不断增大起来，名气呢名望不断伫咧提高，看到安尼呢，内心就起到真嫉妒的心。安尼是足痛苦的啊！有了嫉妒呢，就会诽谤，多多少少啊，都会啊，会对对方啊，人伫咧赞叹的时，心生起烦恼，同时呢，想尽办法啦，安怎样呢？用伊的缺点嘛、啊，来诽谤伊，这款的哦。现在社会实在是真多啊。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当看到别人有种种的好时，不仅会让自己痛苦，甚至还会去毁谤他人。这就像是静思语所说的，嫉妒心是无形的利器，伤人又伤己。那么既然嫉妒与赞叹都是习惯，法师提醒我们可以从练习随喜功德开始。
1: 咱来随喜功德，咱不知识不通嫉妒，看到人做好啊，看到人成功啊，看到人被尊重赞叹啊，咱应该起着欢喜心，同时咱也应该赞叹啦。所以，这就是一个习惯，咱的习气。看人别人啊，修养好啊，让别人伫咧赞叹某一个人。咱其实心也好啊，不过呢，要来学伊吼，可能要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不过呢，咱要学好的，要带上心福，心福才会晓知影讲，咱爱学好的修行，咱就是爱幸福。然后呢，想要改，自然就会慢慢的累积，这边甲忍落来，那这边的甲吞落去，会晓吞，会晓忍嘛。有这边的第一次，都有第二遍、第三遍，那慢慢来累积啊，同款的，迄个歹的念头就慢慢偏离，那好的看法、想法就慢慢增长啊。修行者是应该爱，爱也要见贤思齐，看到人好，咱来起感恩的心，咱来想甲伊同款，这叫做见 嫌俗者。
0: 法师说，有嫉妒心是一种习惯，是习气。嫉妒与赞叹就如佛与魔，在生活中我们要降服不好的念头，培养见贤思齐的心。下一次当我们在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不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念，以赞叹取代嫉妒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您是如何转换嫉妒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人与人会互相对立呢，互相呢有这种怨与恨啊，都是对这朵心开始。那人啊，那我这朵啊，真的心灵的烦恼啊，是足痛苦的。咱学佛啊，就是要学怎么样能弃除嫉妒的心态。
1: 法师说，人与人的对立与怨恨根源都是来自于嫉妒心，而当有这样不平衡的心态与不欢喜，就容易烦恼重重。那么为什么会有嫉妒心呢？嫉妒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那人啊，这个嫉妒心哦，可能咱拢有一生以来吧，咱袂会当练到讲哦，这个心真开大，看到人别人伫咧春风得意，咱嘛会当真欢喜，咱会当看到人人咧伫咧过着幸福欢喜的日子，咱嘛会当替伊欢喜。这种的心啊，不知是不是咱人人拢有呢？但是啊，真难哦。只要听到伊有好的消息啊，心呢就未欢喜，都会起着烦恼。这嘛就是咱的一个心态。
1: 法师说，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静思语说，嫉妒就像是身上的肿瘤一样，不会让人越来越好，而心灵的疾病却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要如何不起嫉妒心呢？
0: 第一，爱心坚定咱家己的价值观，唔通讲吼，家家己呢，有迄个自卑、卑劣的心，自卑感嘛、卑劣心嘛，这呢，拢是容易予咱起嫉妒的心。所以，咱爱定定保持着咱这份呢，迄种心存利益众生这种的心态。只要众生得到利益啦，只要众生呢得到欢喜啦，啊，也要做好事啦，受人伫咧赞叹啦，互人伫咧肯定啦，咱应该呢都爱欢喜，唔通讲哦，听到别人的好代志，咱都看袂开啦。咱来看开哦，咱来放下哦，咱才会当头平安自在。
1: 法师提醒：不自卑、不自大，就不容易起嫉妒心。而我在看到别人或听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也会跟自己说：我一定也有这样美好的特质。所以我才会看得见、读得懂，那么就自然容易用欢喜心来取代嫉妒心咯。您又是如何随喜赞叹他人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留言。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说到钱，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好，一世人庸庸碌碌啊，赚钱赚钱赚再多呢，也只不过是叫做赚钱而已哈。那赚钱呢，也只是为了生活。一世人都是安尼，永远都是安尼，安尼是不是真有意义呢？有啊无？
0: 法师说，一辈子如果只是庸庸碌碌忙着赚钱，是很没有意义的。当然也有人说钱很俗气，但钱也很实际。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那么证严法师是怎么看待钱这件事情呢？
1: 我很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但是呢，唯有业随身。钱多不一定是有好哦，钱多啊，得失心真大。
0: 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我们带得走的是什么呢？
1: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一念心，这一颗种子，一开口一动手，这一切的动作无不是在制造这个因啊。我既然相信因缘果报，我在日常生活的这个性命到底呢，我今天做什么代志，我要很用心。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啊，那在生命中呢，除了赚钱安定生活啦以外呢，我们可以去做人的贵人啊，生命中的贵人。多少人的生命中因为有你而让他脱离了苦，让他心灵有依靠，让他有人生的方向。人生啊，我们的生命的宽度与深度是不是更宽更大呢？
0: 法师说，生活中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静思语说，赚钱是现在享用，而利济大众则能够绵延到未来。在面对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不安时，我选择用布施把钱存在宇宙银行，也当志工来安住自己不安的心。您又是如何做呢？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十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

0: 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来去甲我算算看卖咧，这杯米啦，到底是几粒？知影无？一共这一把米啦，是1354。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选法师和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那今天呢，设定的主题我们要来谈一把米的不可思议。好，说来这个标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奇妙，可是以电影来看肯定会觉得，哎，这好像就是一把米会有个奇迹出现的感觉哦。这一把米的不可思议呢，我们今天就来邀请到了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继宇师兄你好。
2: 金霞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一把米啊，刚一开始说的好像很神奇，好像要再说一些很玄的事情，不过那是结果，结果那我们这个过程总会有一些过程才会导向这样的结果嘛，所以就来谈到这一把米从何而来。我们不晓得听众朋友没有真的试过说就是去抓一把米来看看这里面有多少颗米，这一把米有多少颗米。那正言上人有试过，就是来抓了一把米，心血来潮去算算这一把米到底有几颗。
2: 1400多颗嘛，对，
1: 1354颗。
2: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啦，每个人抓起来不一样。
1: 对啊，大手抓多一点，小手抓少一点。
2: 我抓的话1400多粒的。
1: 你有算过吗？
2: 我没有算过，我猜大概这样。
1: 好，但不管抓到几颗米，也都知道说这一把米抓起来数量一定是几百颗以上。
2: 对，
1: 然后大人抓的米可能就真的1000多颗。好，那说到为什么要抓这一把米，那还要算出这一把米有几颗，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们平常去买米，用米吃米也好了，我们大家都是几颗
1: 几颗，
2: 或者买米一袋，或者一包，对，都用这个单位名称嘛。那对上人来讲呢，他会深入去检讨，不是一包一碗一袋，而是一粒。因为一粒米中的长日月，半生锅中煮三合啊，一粒米中长日月，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呢。
1: 一粒米怎么会长日月？
2: 就是说一粒米，这个一粒米的来是粒粒皆辛苦嘛，对不对？要产生这粒米出来的过程是多么的，叫农夫经过多少人？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对，这个是农夫的工作，农夫。那个米收成之后，还要经过碾米厂，
1: 把糙米，然后把那个壳碾掉，才会变白米。
2: 分销商，对不对？中盘、小盘等零售，这样子卖出去嘛。所以一粒米是经过这样，每一粒米都经过这样的程序来的。所以才说它一粒米中藏日月。
1: 多少人的辛苦，或是多少人的努
2: 力，粒粒皆辛苦。里面小小一粒米，里面是有大大的道理，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道理嘛。所以上人是心很细的人，他不会去谈一包一袋，他谈的是一粒。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一粒米我们都要很珍惜。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不是说剩一点就丢掉了，一点也不行，一粒也不行。
1: 有啊，
2: 一
1: 粒也把它吃掉。那爸爸妈妈都会叫你吃干净。
2: 对啊，
1: 不然以后会什么鸟啊饼。
2: 吃干净是一粒米半粒米都没有，都吃得光光的呢。我们在金色里面还要好把水倒进去，对，用水去洗那个碗，洗完以后
1: 把那个油啊，或者菜汤啊，
2: 混在一起，
1: 吃的干干净净，
2: 然后把它吞下去啊，变成碗里面一点茶余都没有的，这做的这么彻底，所以一粒米的意义多重大在这里啊。
1: 所以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辛苦，在吃在用的人就要更加的去珍惜，所以刚一粒米重如
2: 须弥山呐、一粒米啊。重如须弥山，你看一粒米都这么重要，何况说几粒米，或者是几袋的米，那更不得了啊。为什么？以前有一个例子嘛，我们发放的时候，发米给那个照顾户啊，每个月嘛，对不对？那个米袋有时候不晓得那米袋有破掉，结果呢，照顾户把这个米领回去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发放的现场还有一些米在地上，表示说那个米袋是破掉的，然后米掉出来了，对，
1: 散落，
2: 对。 那长鲁叔就把那些米收起来，把它扫一扫收起来，放回去金色自己的米缸里面。
1: 嗯，
2: 上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开始说不可以这样子做。
1: 为什么？听起来很合理啊。
2: 对啊，这样没有浪费嘛，对不对？没有浪费就丢掉，对不对？
1: 嗯。
2: 问题是我们给照顾户的米，那等于是照顾户的。
1: 哦。
2: 你不能把别人的米放在我们自己的米缸里面，所以这个是上人持戒很严的一个展现出来。
1: 嗯。
2: 一张纸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有我们持戒的信纸。
1: 嗯。
2: 你不能把持戒的信纸。有慈济的那个 letterhead， 有那个抬头的纸，拿来写你私人的事情呢？这样也是偷窃罪呢。
1: 哦，偷窃耶。
2: 对啊，
1: 嗯，
2: 这个是十方众生的财产，你拿来写你自己的东西，拿来写你的笔记也好，是你自己的，据为私有，这个不对，偷盗罪呢。
1: 嗯，
2: 不行呢。
1: 自己要有警觉，我做的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念跟那个概念是不对的。
2: 你不要说一张一张纸而已，一张纸也不行
1: 啊
2: 一张纸。
1: 嗯，所以后来那照顾户掉下来的那个米要怎么处理？
2: 那、啊、没办法啦，你就放在米缸里那边去了，你怎么拿出来？
1: 然后就下次、啊、
2: 放了几米，
1: 总还是会有米那么大量那么小，总会掉一些，那就是收集起来，下次
2: 我们就要很用心，那米袋不要让它破掉。
1: 嗯。
2: 米在装的时候自己就很小心检查，不要让它破掉，因为破掉掉下来你很困扰、
1: 嗯、
2: 到底这个米是谁掉的，照顾户这么多是谁掉的、
1: 嗯嗯嗯、
2: 你也不能给错啊，对啊，他走掉了你也不能放在自己的米缸里面啊，这个很困扰、
1: 嗯嗯、
2: 所以你要避免后面这些困扰，你前面就要用心一点、
1: 嗯、
2: 对，你前面如果把米袋弄得好好的，就没有后面这些后遗症了嘛。
1: 对对对、嗯、哦，所以一粒米重如须弥山，这就是一句古谚嘛。
2: 对
1: 后面这几句更是警惕，
2: 那个
1: 今生不了道，
2: 知足一粒米啊，重如须弥山呐、啊
1: 嗯。
2: 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呐、啊。什么意思啊？施主，人家给我们的一碗饭里面 有米嘛、
1: 嗯，
2: 一粒米嘛。
1: 嗯、
2: 重如须弥山，就刚我们讲说，一粒米是长日月，对不对？粒粒皆辛苦嘛。
1: 人家布施的，
2: 施主一粒米、啊
1: 嗯，
2: 它重的跟须弥山一样这么大、啊。
1: 哦，
2: 今生不了道什么意思啊？你随便把它浪费掉，
1: 嗯，
2: 一粒米你把它丢掉，或者不惜福就把它浪费掉了，啊，这叫不了道了、嗯，你没有好好的用这粒米了。
1: 嗯，
2: 披毛戴脚环什么意思啊？落入三恶道啊，畜生道啊。
1: 嗯，
2: 所以是意义在这里啊，
1: 就那一口饭没有好好珍惜，下辈子做牛做马来还。
2: 对，你即使做人，你可能也做贫穷的人呐、啊。
1: 哦。
2: 没饭吃的 那种人、啊、
1: 所以不是爸爸妈妈小时候说你要吃干净，你浪费的话就可能下地狱去吃喷，不是这种说法，
2: 也是通啊。或者你做人，但是做一个贫穷饥饿的人、
1: 嗯、
2: 那个很贫穷没有饭吃不是吗、
1: 嗯、
2: 那个都是有因缘的啦。
1: 嗯，不然怎么会投胎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少布施嘛，
1: 没有珍惜，
2: 你有这种果报就有那种因嘛，
1: 告诫自己这辈子要好好的去做好
2: 对
1: 要做的事情。好，我们讲那么沉重，我来跟师父谈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讲那个一把米。
2: 其实刚刚讲的也算蛮轻松的、啊、
3: 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多用心聆听一段正言上人在至高早会的开始。
0: 有一回我在台中一大早心血来潮看到了他们、啊、那一把米，我叫他们买一把米来，是要从什么，反正你买来啦，把我放在桌上面，来去给我算算看看咧，这把米啦到底是几粒，知道吗？一共这一把米啦，是一三五四，所以开始一三五四一把米的故事展开了。一把米的会员呐、啊，听说了，现在有57000多户，现在。在当地啦，每天一把米，每个月呢汇集起来，那时候 一大堆啦，那一大堆呢可以帮助啊3000多户每个月，那叫做米铺满会员。那米铺满会员呢现在有5万多，这5万多的米铺满的会员现在呢都可以每个月可以帮助3000多户贫中之贫，那孤老无依残疾无法工作的人3000多户啦。那虽然帮助人的人自己也是贫，但是自己还可以工作，所以他有饭吃，所以每天锅子里面再抓出来一把米，这样合起来5万多户可以救3000多户，所以常常都这么说，付出对自己没有影响，点滴付出那就集中量，集起来都5分量，5万多人可以帮助3000多户，用这样去给他推算啦。所以大家人把点滴回向真的是数量可观呐。

0: 尼泊尔洪灾第十二天，仍有生还者被救出，官方赶工搭桥送物资进灾区。慈济采购文具迎接学生返校上课，也评估以工代赈，让灾区重建生机。八台救护车要开进大巨蛋，一家子金藏演艺，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纯手工打造大型道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九月六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连续下了好一阵子的雨，今天终于是逐渐趋缓了。明后两天，全台各地都渴望放晴，看到太阳露脸。这一波的雨在南高平地区着实下了一到两个礼拜，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零星的灾情，相信大家也对这种极端的降雨格外的有感。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看一个画面，是在中国大陆福建的莆田地区，大水淹没几乎整个城市，数百间的民宅都淹没在了水里，还有很多农田泡水，主要原因是雨量实在太多了。在这个地方几乎是一天之内就把一整年的雨就下完了。我们透过数据带您来看这一次的台风重灾区，在大陆福建叫做莆田的这座城市，24小时的雨量来到了584.8毫米，这相当于是首都北京一整年的雨量都在一天之内下完，无怪乎淹水灾情非常严重。那么极端的气候，除了我们很熟悉的降雨之外，其实还有极端的干旱，那就是在东南亚国家，今年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雨水特别的少。来看印尼这个画面，几乎是全部都一片雾茫茫的，因为天干物燥成了森林大火的最佳的环境，所以现在大火烧出了霾害，导致于光是印尼一个国家就有超过140万学生没有办法上课，必须要远距教学。而除了印尼之外，这个霾害当然也随着风飘散到印尼的邻近国家，像是菲律宾、汶莱、马来西亚、新加坡都饱受霾害所苦。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这些国家都打算让他们的学生暂时停止上课，这是整个大环境的空气影响到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来看外电媒体的记者在印尼霾害现场第一手的观察。
1: Now,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has said that this month, September, is a month that they're very concerned about, particularly as this super El Nino supercharges these kinds of conditions, the drought and fire conditions leading to, or what experts are saying, are leading to these worsening fires here on the ground. There have been thousands of disaster management personnel that have been deployed to try and fight these fires across the region, and in fact, even forces from Japan are expected to arrive as well in the coming weeks to try and give assistance in battling these out of control wildfires.
0: 好，说起了极端气候呢，眼前最震惊的场景也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依旧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西藏还有尼泊尔边境，因为冰川消融所导致的土石流灭村状况，到今天已经是灾后第十二天了，依旧有生命的奇迹出现。我们来看今天的两位获救者，其中一位是中国大陆的工人，他的名字叫做陆海涛，他是河南人，本身是种田的，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今年二月才来到尼泊尔打工。他加入了水力发电厂的隧道的修建工程，没有想到就遇到了这起意外。灾难发生后，他使命的让自己的身体不要泡在水里，不要失温。每当看见有灯火照来，他就大声呼救，直到自己获救为止。今年49岁的他是幸运的生还者之一。还有一位尼泊尔的妇女，今年已经60几岁了。洪灾发生的时候，她爬到自家的屋顶，在4层楼的屋顶苦苦等候，但是泥流淹没了整个村庄，4层楼也变成了1楼这样的高度。这么多天以来，她的家人一度以为她已经罹难了，没想到她竟然能够幸运生还。直到目前为止，搜救的行动其实还没有停止，也不断地看到生命的韧性跟奇迹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2: 满地碎石上摆放着一整排悼念的黄花，原本5层楼高的海关大楼已被土石流吞噬殆尽， 中尼边境冰川坍塌引发强烈洪水，造成两国上千人罹难。搜救人员至今仍在西藏吉隆口岸挖掘失踪者。而在灾后第十天，现场也传出奇迹生还消息。一名妇女瘫坐在泥泞中，救援人员赶紧让她喝口水。在努瓦阔县一栋部分被泥土掩埋的房屋四楼，救援人员发现了64岁的史雷斯塔，努力清除淤泥后，将她从狭小的出口抬出来。同样幸运生还的，还有受困在拉苏瓦县发电厂隧道内的中国大陆公民陆海涛。
3: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4: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
2: 军方随即安排直升机将他送往加德满都医院。他虽然满脸疲惫，但没有明显外伤，生命征象稳定。
5: 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6: 好点了，现在头10%昏昏沉沉。
2: 专家分析，他当时抓牢隧道顶部物体，避开了洪水，加上求生意志坚强，才能撑过十天等待救援。目前边境两侧仍有数千人失踪，中尼双方持续全力开挖搜救。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这场灾难造成至少84000人受灾了，其中有20000多户的住宅需要重建。灾难也许不是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房子倒了或者淹水等等，它其实让西藏跟尼泊尔边境整个地形地貌都有非常严重的改变。例如说，河道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甚至改变了它水流的渠道。那么原本的可耕地呢，也早已被这些土石所淹没了。所以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往后的生计重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眼前最重要的是先要有一个家，因为有了家之后，才有重建的种种可能，还包含了这20000多户的家园重建、生计重建等等，避免他们因为失去了经济来源而发生了二度的灾害。
7: 怪兽不断开挖泥沙与碎石，守灾民众也陆续返回被摧毁的家园，眼前原本熟悉的居住地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大水也重创道路、学校、电力和供水系统。联合国估计，努瓦阔、拉苏瓦及达定等地共有超过8.4万人受到影响。
8: यसको लागि एकदमै धेरै टाइम लाग्छ किनभने सानो क्षति भएको छैन यहाँनिर होइन हामीले देख्दा यहाँ मात्रै छ तर यहाँदेखि लिएर धेरै टाढोसम्म यो क्षति भएको छ र सरकारले जस्तै घरबार विहीन हुनुभएको छ उनीहरूलाई घर बस्ने व्यवस्थापन गरिदिनु पर्यो फ्यामिली अनुसारले जसको 10 जना फ्यामिली छ भने उनलाई त्यस्तै अनुसारको कोठाको व्यवस्था गरिदिनु पर्यो。
7: 面对庞大的灾后需求，联合国启动4960万美元紧急募款计划，将用于现金援助、避寒住所、饮水、粮食及医疗等救援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已运送84公吨物资。随着冬季逼近，如何让失去家园的家庭有稳定住所，重新维持基本生活，也成为灾后重建的迫切课题。大爱新闻廖伟斌。
0: 确实12月份左右呢，尼泊尔的山区就要进入冬天了，对于受灾民众来说，有一个栖身之所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慈济赈灾的重点就包含了要新建简易屋。今天开始已经在达定县乡公所的旁边再搭盖一个样品屋，将来如果公所接受这个简易屋的样品之后呢，就可以展开量产，那么志工也会以丰富的搭盖简易屋的经验教导当地居民如何在最快的时间盖最好而且数量最多的房子。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一群妈妈志工今天上街了，他们去采买文具，因为当地一所中学已经清理完成，再过3天就要复课了，孩子们的书包文具通通被冲走，重新采购，让他们上课的时候能够有充分的资粮迎接接下来的新学期开始。
9: 女众志工抵达批发市场，文具店走过一家又一家，克服语言隔阂，询问价格，比较品质。
10: So if you give us the best price, see my friend still talking.
11: Okay.
10: Yeah. Then we can come again because not only one school you want to do, we have continue. Yeah, this is the best.
11: No problem.
10: Mm.
12: 正规的英文很难沟通，要用很白、很浅白的英文哦，才有办法跟他们沟通。
9: 宋教送最好的传统木质铅笔、铅笔盒、作业本等等，每一样都要实用耐用。这是给达定县洪灾学校学生准备复学的祝福礼。
10: 我们现在主要除了当然价格，我们所有的这些资金嘛，都要用在刀口上。
9: 文具发放对学生相当重要，对受灾居民来说，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家。焊接确保结构稳定的核心工序，从蓝皮泥调派有经验的志工和职工，灾区民众仔细听、认真学。因为慈济和政府合作，开始整地搭建简易屋模型，所有关键组装技术要好好传承。
13: अनि यहाँ हामी पहिला लुम्बिनीमा जाजरकोटमा पनि सेम्पल हाउसको काम गरे थिएम आज यहाँ बाढी पीडितलाई
14: 然后我们怎么样用模具的方式啊来更用更快的方式来把这个未来的这个简易屋建起来。
9: 洪灾后看见需求，十方大众的捐款用在最关键、最急需要的地方，每一份爱心才会发挥最大效益。大爱新闻拉美石、于国维、林国兴、尼泊尔报道。
0: 迎接慈济一家子心脏演绎，他们要纯手工打造八辆的救护车，虽然是道具，却也要栩栩如生。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5: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真心诚意接纳各种姻缘，人生就会很幸福。
16: 優しくて、何も覚えてないけど、父さんのことすごく好き。
17: もしトラちゃんの元に帰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ら、できれば心から恋して愛する人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い。
15: 生命中来不及圆满的缺憾，成为延续美好岁月的养分。
17: あなたが好きだという方。僕はサダさんと線からはみ出て
18: 雄三さんだけを愛していたいのに
19: 一緒にいたいのはドキドキしてしまうのは光一さん
16: トラちゃん自分に正直にねどうなろうとも私や家族がいるわ
15: 真心对待每一段姻缘用爱包容每一次相遇就是最好的幸福人生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秋风起，芋头香，来碗芋头西米露，让你润而不燥。为中秋化圆，正应了月圆月饼圆人团圆，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迎接慈济一甲子的金藏演艺正式进入倒数两个月的时间，大家就要在台北大巨蛋呈现多日来演练的成果。而连续两天在新闻当中的报道，我们为您报道的是关于道具篇哦，演艺所需要的道具大大小小上百样，通通都是志工发挥巧思纯手作。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大型道具，那就是救护车，总共需要8台哦，这真的非常不简单，因为是1:1大小，不止外表必须要非常拟真，还要有救护车的声光效果。最特别的是它的构造必须是组合式的，才能从花莲搬到台北。这一次是由花莲地区的志工组成团队，打造了8辆的救护车，这里头很多都是环保材质，也发挥了他们的匠心跟巧思。希望这个救护车要成现的是60多年前在花莲的后山一个贫瘠的地方，医疗资源匮乏的时候，慈济义诊跟医疗的出发性。
2: 这个只是道具，称不上是法具，可是还是要用法具的精神做道具，因为那个法是在我们心中啊。
3: 上人一直提醒我们，用心就是专业，决心做就做到好，就尽善尽美。
4: 这个是车辆左侧，
5: 剩下的木工厂瞬间化身造车厂。
4: 天气哦，真的很热，常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但慈济60年走来，是很多人点点滴滴的付出，才能成就今日。我们有这个因缘哦，除了珍惜，也要时时提醒自己多用点心。
6: 救护车本身就是一个载具，但在演义里面呢，它承载的是慈济医疗守护生命的这一段历史。
4: 道具本身外面是使用中空板的材质去做，然后要稳固它，必须要有木头跟钢材去配置，然后到时候会有人在里面操作，所以要注意到整体的结构，对重量跟稳固性要达到它的平衡。现在是要割它的钩，让它比较好弯折。
3: 那我准准了。
5: 结构容不得差错，外观也不愿将就。
2: 我们希望尽可能做到看不到螺丝钉啊，因为它是凝锁。
6: 每一个螺丝钉都是这么的重要，而且不能有杂色。就像我们在练演艺的动作也是一样，人家手的动作该起来就是起来，就是整齐一致。
4: 我们修改了轮胎，把轮胎变大了，变成缓冲比较好一点。转向的部分由4个轮胎改为3轮式，转向的话会比较灵活一点。
7: 那这是做可替换式的，嗯，这样就 OK 嘛。那现在我们要讨论灯的部分。
4: 这个是有透光性的亚克力，我们现在用快干把它粘起来就可以了。灯罩部分我们是用亚克力去制作，然后里面的 LED 啊是可以用抽换的，到时候可以拿出来充电。整组是用魔鬼毡去做粘合，到时候方便在现场做组装。
8: 现在要开始送黄色的，
9: 来接过接过，我要过来接过。
6: 我们演到八仙城堡，它就
7: 提前开好，
6: 然后对，甚至还有偶一偶一那个鸣笛声，它出来的那一刹那要有感觉，它不会是整场的焦点，可是又不能没有它。
8: 来，
2: 要撑哦，
8: 来。Yeah.

0: 能够顺利把这一次的道具作为金帐演绎的一个小部分，真的很感动。
1: 会锁螺丝，所以那个螺丝的点位真的要抓清楚，我们要把这个量化。
2: 从学到绝中间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问题，
0: 遇到问题就是看你有没有决心要去改啊，有没有心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我们只要有心就不难。没有甲级证照，
3: 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他很愿意去付出，这一点我就很蛮感动的啊。我看他做的事情，我也很愿意帮忙。
4: 事物有形，心念无痕，承载的是历史。

0: 被甲子的精彩演绎，人生恐怕都只有这一次，所以大家都不想错过机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参与。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幕后道具组之外，其实还有数以万计的演艺志工，最年轻的有高中生，高龄的则有超过90岁了。像这一位赖秋约，今年91，原本呢，他因为要照顾生病的太太而没有办法参与演艺，但是幸运的是，妻子最近的病情稳定了，他赶紧报名参加，故而成为了云林地区最年长的演艺志工。
1: 云林C组在云林联络处彩排，70-80岁以上的志工占了一半，其中最高龄的是91岁的赖秋约。每次彩排不缺席，双手高举，速度精准。这些年太太中风卧床，他细心照顾，原本以为没有机会参加演艺，但太太最近病况稳定，让他放心参加彩排。
2: 年纪已经嘛91岁啊，还能动的时候尽量就是卖去，不想要放弃，有心就没问题的。
1: 赖秋约在75岁那一年没有农作经验，却能勇敢接下任务，组成农耕队，将云林联络处后方5000多坪的蔓草荒地整理后，成了大爱农场。投入慈济20多年，跟随上人的心很坚定。
2: 当用心团团，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1: 这一次演绎，他是大家的楷模，白发苍苍，依然以坚定的步伐在慈济路上续写生命的篇章。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云林报道。
0: 慈济在欧洲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欧洲各国都有慈济志工，但是人数其实都不多。平常他们在各自的社区耕耘，但一遇到欧洲有大事的时候，大家会从自己的国家集结而来，汇聚人力才能够有所成就。所以现在呢，欧洲10个国家地区包含了美洲、亚洲的志工齐聚一堂，70多人参与的是一年一度的欧洲精进研习营，地点就选在德国的汉堡。大家就像散落各地的萤火虫，汇聚在一起，自然有了光芒。
3: 你是哪一个国家？
4: 波兰、西班牙、
3: 西班牙、
4: 我从英国过来的。
5: 2026年欧洲慈济志工精进研习营由德国接棒主办，于汉堡展开。营队首日报到之际，天空虽骤降大雨，却丝毫未减来自欧洲8国及美国、台湾志工的精进热忱。德国台北代表处汉堡办事处陈尚友处长也前来关心。
6: 欢迎你加入我们爱的团队，
7: 谢谢。
6: 我们就是
7: 服务人员。那我们身为一个外交人员，非常高兴在我们的辖区驻地啊，有慈济功德会这样一个组织在，它对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助力帮助非常的大。
8: 那这锅油比较热，那炸出来它颜色就比较漂亮。
5: 汉堡慈济志工多以经营餐饮业为主，善用专业发挥于相机任务。
8: 这边的菜就是杨师兄他有做素冷盘，凉拌黄瓜。那妙兄有做他自己种的胡瓜。那我的部分有4个菜，对，我们就分层次的来做。我们这次的供销会就可以希望圆满了，都 OK。
5: 慈济全球志工总督导黄思贤及台湾本会同仁特别远道而来，给予欧洲志工加油打气。
9: 这个精进营既然要办，我们就是要庄严道场。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讲师一定会很认真的讲啊，但是学员你们等于是应机重跟随缘重，那我们是当机重。那我们会很认真的啊，把我们责任要负起来。
10: 他都只看到自己做的那一块，但都把它做得很好。而且我不能因为简单是错的而做， 难的是对的，而不是做的。
5: 研习营的第一餐是热腾腾的素芋头粥，在飘着雨的汉堡温暖了大家的心和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慧如、赖展文，德国报道。
0: 尼泊尔赈灾整整十天了，当地乡公所特别颁发了感谢状，肯定志工对于受灾民众的帮助。
11: 今天乡公所乡长呢，很感恩慈济在第一时间即刻投入灾区资源，然后让学校清扫学校以及医院在第一时间能够恢复运作。那今天乡公所所长发了一个感恩函来支持感恩慈济这一次的合作，那希望灾区能够早日复原，并能够开始居民能够安居乐业。
0: 稍后我们还有来自尼泊尔灾区今天赈灾进度的最新报道，还要带您关心有大象闯入了篮球场，这是学校跟居民的生活空间，地点在云南。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12: Speak of the devil， 意思就是说魔鬼，魔鬼就到啦。
13: 贝利，多几点了，快洗澡。
14: Speak of the devil。
12: 真羡慕你跟黄老板，你感情还是很好啊。我很努力的在内心维持一个平衡吧。我老公呢，又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情跟我唱反调。
13: 事情早点做完不是最基本的吗？你可不可以努力一点，用心一点啊？
15: 你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你没有竞争力，你没有钱，你怎么立足啊？
12: 所以他才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用他的兴趣赚钱啊。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15: 但那是你啊，我就不是这样。
16: 做个善良的人。
17: 哟，床头吵床尾和嘛，睁眼闭眼嘛，当作是为了孩子好。
12: 他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听他的，
18: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嘛。
12: 那如果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家呢？
19: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0: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9: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0: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1: 如数。

0: 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明天的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明君。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北台湾今天还是雨天，下过雨大自然也热闹起来，在关渡药草园，大大小小的蜗牛出来散步，雨水一来万物苏醒。北部的降雨主要是受到克罗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它即将往北接近日本的九州，而明后天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桃园以北和宜兰会有零星降雨，午后花莲、台东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短暂雨。而周三、周四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北部和东半部会下雨，其他地区午后也有阵雨。而周五水气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和花莲会有较大雨势，要特别注意。周六、周日南方云系北移，大台北东部和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明显的降雨。而气温方面提醒您，周三东北季风报到，中部以北和宜兰大约会降温两度左右，低温22-23度，其他地区降温一度左右。收方龙命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天各地多云到晴，山区午后容易有短暂阵雨，新北、云林、屏东等九个县市小心8级以上的强阵风。明后天太阳露脸，紫外线大多是过量级，要注意防晒。而周三第一波东北季风报到，慢慢会有秋天的感觉，要注意保暖。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首先看到北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桃园以北零星降雨，午后新竹、苗栗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中部地区主要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午后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最好准备雨具。而台南、高雄晴时多云，屏东多云，东部方面花莲、台东午后短暂雨，宜兰晴时多云，有零星的降雨。外岛的澎湖、金门和马祖都是阳光露脸的好天气，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明君。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尼泊尔的冰川崩塌所造成的严重灾害，现在已经进入灾后第12天了。虽然受灾的面积是非常的广，而且灾难的状况有点是复合式的，但所幸也一天一天的看到了重建的进展。过去几天，慈济的赈灾团队非常努力的做灾后的清扫工作，所以好消息传来了，分别是学校跟医院逐步都可以恢复原本的功能，在当地的一所拜雷尼公立医院已经清理完成，预计明天开始就能重新的迎接病患，发挥医疗照护的功能。而当地一所大型的中学，400多位学生家长加入了清扫行列，学校也逐渐复原了，预计在9月9号可以迎接学生重新归来。最为特别的是，为了让这400多位孩子上学的时候能够有新的制服可以穿，远在蓝皮尼的职训班妇女们正在加紧赶工，为孩子们做全新的制服。
2: 上人可以看到说，大门进来哦，就是剩下地板，今天我们把地把它抹干净哦，那就可以开始投入服务。
3: 透过连线看见拜雷尼公立医院的清理成果，不只要恢复医疗服务，还要提升医疗量能。
2: 医院的重启规划，我们决定要帮他采购所有被泡水的仪器，我们也决定说要把这所医院提升为后送医院。
4: 报告上人，现在一楼哈，经过大家的努力，现在已经扫得非常干净了哈。
3: 学生、家长和志工接力投入清扫，巴格斯瓦里中学正在为复学做最后准备。慈济除了盘点采购课桌椅、书包及文具等用品，远在蓝皮尼的缝纫班38位妇女也利用假日赶制校服，为孩子重返校园尽一份力。
4: 因为这些家具的这个送货期呢是要7天以上，所以暂时我们会尽快清洗一些原有的桌椅，还有跟附近的一些学校借一些桌椅，所以暂时能够应付在9月9号让孩子回来复课。
3: 安置计划刻不容缓，志工也和加尔奇乡公所官员 讨论简易屋的选址与新建。
2: 他们有一个本来是菜市场，但被搁置下来，没有继续再发展。他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实际帮忙改为简易屋，它的地点是非常的安全，比现有的收容所还要高。
5: 我们还要继续的事情还是很多，他们住的地方要在哪里？看到他们政府也是做得很不错，该让他们紧急安住的地方也有了，看看安顿下来的生活，有困难的我们就列入为长期的，病的无法工作的我们也可以列入每个月的计数，这都是呢可行的事。
3: 面对重建漫漫长路，志工先从医疗、教育和安置问题着手，一步步陪伴受灾居民回归生活正轨。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达定县的赈灾日以继夜的持续，而在远方首都加德满都，每周两次的义诊也没有停下来。因为对于很多尼泊尔的贫穷百姓来说，每个星期两次的看诊是他们健康唯一的靠山。但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一次的义诊当中，志工号召身体状况还可以的民众前往达定参与赈灾行动，没想到这个轻轻的呼唤，一下子就有11位来看诊的患者响应，他们也要前往赈灾最前线。
6: 一批志工在达定县为赈灾奔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慈济会所定期义诊没有因此暂停，加医科和妇科服务不打烊。
7: 你给我看你。
6: 每周两天，规模不算大。这天服务将近120位贫苦病人，帮忙包药的夏德玛，过去血糖控制不佳，到会所求诊，如今穿上灰衣加入志工培训。
7: मेरे volunteer और वन से एकदम राम रो डॉक्टर और देखने सब भाई family जस्ते अपने family जस्ते लाग सके माले चाहिए अन्य तो ये बारे अब सेवा नहीं धर्म हो जस्ते लागे सेवा करने नहीं राम रो बने तो अन्य अपन यहाँ आए मुखाले का
6: 戴着尼泊尔传统打卡帽，身形清瘦的阿尼什却有严重的三高问题，冲击日常生活。回诊这天，得知慈济志工号召前往洪患灾区清扫，他相当支持，义不容辞，马上报名。
8: 我来就跑他那，就从那开始就一点点开始进，后头搞呢，一动就门都开了个，我听听搞了这就，我那时候没搞了，所以搞的是哪一个了？哪里好结果？
6: 有11位病患和阿尼什一样，主动加入清扫行列，透过义诊搭起温暖桥梁，从中获得付出的真实感。大爱新闻张慧珍、马建志，尼泊尔报道。
0: 其实呢，灾区因为幅员辽阔，所以对于尼泊尔的赈灾行动绝对不只是眼前，而有中长期的规划。所以今天在慈济的全球精进日当中呢，很多人共聚一堂，都捐出自己的一点善念，希望为尼泊尔受灾的民众尽一点心力。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刚刚是在高雄的静思堂，2000多人透过全球精进日的因缘，能够把自己的一份力量布施出来。零钱跟钞票全部投进去，是志工对尼泊尔一份善的心意。中尼洪水灾情惨重，高雄慈济志工在静思堂启动木心木爱，为灾区献爱献祝福。
9: 如果换成是我们自己，我们也希望说有人来帮我们搭一把，所以我的信念是这样子。今天带来的是我邻居的竹筒，他们都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可以救助更多的人。
10: 看到那个山洪爆发直接冲刷下来，那个画面太冲击了，看得很心酸心痛。虽然我这份心力算是很微小，可是至少我是发出诚心去想要去帮助，
11: 未来有他们的生活的问题，还有中长期的计划，还有现在医疗，所以他很需要一些资金，就是有这个机会去回馈佛陀的故乡。那上人也说，这个木心木爱其实不是为了那些钱，其实为了每人天天的那个一念心啊。
0: 灾后重建路漫长，志工募集爱心，要协助尼泊尔渡过难关。大爱新闻林玉信、陈立伟，高雄报道。对于尼泊尔官方呢，也竭尽所能的汇聚各路的专家，在进行重建工作。其中呢，道路跟桥梁的重建是格外专业的领域。现在呢，是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希望能够搭建临时的桥梁。如此一来，才能够把物资送到最偏远的灾区。
12: हामीलाई मौसमी साथ दियो भने मौसम भन्दा पनि हामी मौसमले हामीलाई केही बाधा पुर्याउँदैन पानी झरी बाधा राति पनि हामी काम गरेर पाँचौँ दिनको दिनमा हामी यो कम्प्लिट गर्ने योजनामा छौँ。
0: 军队动用了重机械和人力，在河上展开临时桥梁的搭建作业。军方是利用原有桥梁的钢筋混凝土作为基座，完工之后，这一座桥梁总长57公尺，可以承载17吨以下的车辆。主要是希望路通了，尽快的能够恢复运送物资到最偏远的灾区。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靠近，甚至产生了危险。中国大陆的云南有6头的亚洲象冲进了村庄，甚至还在校园里散步。
13: 人给吃手指那个，这个跟咱们这些乡亲的这些互动、动态这些嘛，啊，及时的向外通报情况，及时的发出预警。
0: 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有4头成年大象带着2头小象在村庄里活动，他们也对人类发出了一些警戒。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上人常常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茹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动素食，不断地在全台湾各地，甚至跑到东南亚各地，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到世界各地，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
1: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2: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宜嘉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节目当中。如果您是大爱电视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您一定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静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度已经在7月24号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了。
1: 常不清菩萨品呢，总共有37集，这次是首播。那我们多用心的 Podcast 会做8集的导读，每一周呢都会带你来认识这位常不清菩萨，然后领受他修持法华的心法。
0: 是，所以在今天开始呢，由我嘉玲，还有思成师兄，还有呢就是邀请到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德语法师，要为我们来进行前面有4集的导读。不过呢，在这个进入导读之前呢，其实呢，我们要邀请的就是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我们也请师父上线了，欢迎我们的德语师父。
2: 观众朋友、线上朋友、嘉玲还有公众，大家好。
1: 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我叫德语，阿弥陀佛。
0: 是，很感恩师父。德语师父呢最近真的非常的忙碌，尤其是暑假，而且他还有一些的论文期刊论文要发表，正在赶工的时候呢，也接获到了我们要进行导读的这项任务，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的静思精舍德语师父。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其实都跟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从经文的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的确是，当时2019年的时候，上人在讲述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的时候，外面世界上各地也发生了很多的灾难，四大不调，比如说亚马逊的林火啦、然后菲律宾的纳毛水灾，然后四川内江的地震，
0: 对、
1: 这些都是当时四大不调的一些时空背景。
0: 对，思成师兄这么一讲哦，我倒是就想起来了，其实才经过上个星期我们的凯米台风，很多中南部都淹水的一个灾情，我们人真的很健忘哦。那回顾到2019年，刚刚有几个时间点，我赫然想起来，当时有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代飓风、一代气旋所造成的严重的灾情，上人还有讲过哦，就是他那时候啊，真的非常心疼这么广大的一个在非洲大陆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人，所以他是睁眼看到的虽然是人间，可是呢闭上眼睛看到的却是地狱这样的一般的场景哦。不过呢转眼可以看到了人间菩萨来救灾，所以也是非常的安心跟放心哦。但是回忆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我就要请教我们的德语师父了哦。我印象中哦，19品这个法师功德品上人讲述完毕之后，中间好像也间隔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哦，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上人才开始又重新讲到了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我们要请教师父，这当中这个时间的一个差距，是不是有哪一些的事情？
2: 对，是的哈，嘉玲刚才哈，你有提到说这个，刚刚思成也讲了这个整个四大不调哈。整个大环境其实除了四大不调之外，其实上人自己身体也不舒服，所谓的就是有点内忧外患。因为上人在开讲常不清菩萨品之前，那内自己上人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在2019年初的时候，上人就动了眼睛的手术。那2019年8月31号那一天，上人跟我们开示说，时光意识不知觉的已经过了2个多月了，那时间过得很快。说到法师功德品，那就是法华经的第19品，在2个月又16天之前，为了行脚就这样讲完了，就出门了。那现在一直回想起来，就赶快再接下来讲20品，但是一回来实在没办法，这是自然法则，四大不调，上人真的好辛苦哦。上人回来之后身体很虚弱，大家知道上人出门一趟时间上真的是就是整个都是压榨的，任何人大概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密集的行程我们这些年轻的大概在旁边随师如果主持人你们有在随师的话，你们我相信你们中间也会偷偷的去休息好几次这就是我们的上人。那上人行脚回来之后身体真的是很虚弱，没有办法继续讲法华经。那上人说这个苦 苦在世间万般哈，大乾坤的苦哦，就像刚刚思成讲的，外在环境是这样子的，四大不调。那小乾坤内心的苦哈，内心种种的苦是无量无边无数的苦哈，这8月31号那天这样讲的哈。但是上人说我却是遇到身外大乾坤不调和，那身内小乾坤啊也是不调和。上人就说：“哎呀，真的是没办法，万般由不得己，唯有业随身哈。”所以上人要我们哈珍惜时间哈是非常重要的。那上人眼睛手术过后，还是要心心念念不忘啊天下的众生。那眼睛动完之后，视力还没有恢复，但是呢，上人讲他那个时候哈就开始讲了一些心情。上人说哈，眼睛动个小手术，睁都睁不开。但是每天眯着眼睛，还是要来听，听什么？听现在哪个地方有哪些人？哈，慈济人很辛苦，很不容易到哪个地方，然后所看到、所听到的，上人都会希望志工们把讯息传回来。上人因为不能到现场，所以上人就是要听讯息。现在灾情怎么样了？到了什么程度了？这都全部都是这样听。我看上人这样子。说实在哈，上人这么大的意志力哈，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睁开眼睛想要看佛陀，我们看不到；但是看到上人，我们就会想到说哈，我们相信哈，这个世间哈真的有佛，至少我是这样相信哈。那我觉得哈，这个是上人强大的意志力哈，再加上内心哈充满了只有众生，才会去超越对自己身边的苦哈，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光从上人这些点点滴滴，哈，就可以感受到上人是这样子的慈悲，哈。那我们做弟子的，哈，在真的是除了时间要把握，真的也是要很感恩，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师父，哈，这样子给我们身形典范。
1: 其实听起来这是非常惊人的，不过会让我想到自己以前还蛮弱的，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以前的高中是会有模拟考啦，现在的孩子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是为了升学，所以，尤其是高三模拟考，但有一次呢，我就是牙痛，痛到我受不了，然后这有一科我就是直接趴在那边，
0: 直接就
1: 对，我考卷拿
0: 休
1: 了以
0: 息
1: 后，我
0: 去
1: 看一看，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我只能压着我的这个下巴这边，然后就趴在那边，然后一整堂课结束之后，一题都没有写就交出去。对，所以就是说，你看，我是因为自己的病痛这样子一阵一阵的抽痛，痛到没有办法作答，但是上人是，他是超越自己的身体的病苦，然后还是关心着天下的众生。
0: 非常有毅力，
1: 对，
0: 我们
1: 这
0: 要
1: 个，
0: 学习。
1: 对对对，就想起来，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我记得就是说，之前师公就是应顺师公在常住精舍的时候啊，师父是因为有护理专才嘛，所以就是负责照顾师公。那我记得师公好像跟上人也是一样，对于自己的病苦不太会抱怨，是这样。
2: 对。我很感恩哈，上人还有常住给我这个机会哈，很幸运，就是医院辞职准备休闲，在精舍休闲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净住女，还没出家。我个人是从还没有出家照顾师公，再照顾到出家，就这样子的角色的改变哈。总共照顾师公有6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到病哈。我记得师公在《平凡的一生》讲说哈，我所看到的师公也是一直身体很虚弱，然后也一直在当中都在病的当中。那师公常常讲哈，他就是一直身体很虚弱，那就是生病真的不行了就躺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是师公就是起来继续写作啊。师公是这么的精进，我的印象中师公到101岁，可是师公他从来没有一天午睡是去。床上睡觉哎，
1: 哇！
2: 师公年纪这么大了，他还是他的午休就是躺在那个台椅那边，那我们就会想说啊，如果要睡嘛，就好好的睡嘛，老人家了嘛。那师公就说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他的睡午休就是躺在这样子台椅啊哈，有关于睡觉就是这样子，很准时哦，几点几分睡，几点几分起来，那中午就是不回去就在躺椅上面休息。那吃的话更是不容易啊！我可以问一下， 嘉玲，你昨天吃什么吗？
0: 我昨天吃便当。
2: 好，那菜菜呢？菜，
0: 忘记了师傅，
2: 忘记。但是你，那思成，你昨天吃什么？我考你，你昨天吃
1: 中午吗？
2: 对，今天中午吃什么？
1: 今天吗？
0: 哦，今天记得。
1: 今天的就有一块豆皮，然后有大家讨厌的三色豆，我是 OK 的。
0: 胡萝卜，
1: 然后还有豆腐干跟那个，哎呀，那应该是马铃薯。
0: 对，
2: 没关系。我看到，那我跟你们讲哈，师公哈三餐都吃一样，而且是天天。那师承，你明天也是一样哦，再吃三色豆。然后再吃，
0: 不行不行，因为那个
2: 家里面也是哦，你把昨天吃的东西现在吃一遍，然后后天吃一遍，然后每天永远都吃一样，三餐都吃一样。我相信哈，大家没有人可以受得了，是吗？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师公他的三餐哈都吃一样，然后端来都一样，那我们都称为戏称为这个就是万年菜，好，万年菜。那师公他觉得他就是时间到我就是吃，他为了这个。他是我感受到师公他是为了就是为了众生，然后就是他有他的任务，然后吃东西只是因为时间到，为了这个色身的需要，然后就吃。所以他就说你们就天天煮一样的东西给我吃就好了，就是为的就是不让旁边的人太麻烦，如果天天煮一样他们比较好煮啊。这个是我所感受到师公那种很慈悲，然后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这个色身着想，那真的身体有苦，就像上人一样，身体有苦就苦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继续讲经，继续说法，那同样还是继续度众生，从来不歇息，从来不为自己着想，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师公跟上人。
0: 哇，真的好令我们敬佩哦！尤其刚刚讲到这个师公的万年菜单，我真的觉得我们一般人还会挑食，还要嫌弃什么东西不要吃，那竟然还可以每一天三餐吃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呢是体贴别人的准备，不要太麻烦太繁琐，那把这个时间呢都可以集中回来，不用去想那个要变换什么菜色啊，然后还可以提醒大家要把时间用来精进于这个我们的佛法当中，我觉得师公跟上人真的是以身作则来示范，有很多我们在人间修行的时候应该要先克服自己去挑战，而且是要让自己更好的一种调整。那我们也一样用这样的一个精进心，就要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华经的第二十品常不清菩萨品当中。那我要请教的是我们德育师父，那想请教师父说这个法华经里面有28品，那从19品的法师功德品，现在接续到的是第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是否也请师父帮我们先做一个前导，说明一下这个法华经的整体脉络里面这个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它的一个意义跟一个定位。
2: 现在开始上人接着已经要讲常不清菩萨品了哈，那复习一下，所谓的法师就是指在佛灭以后读诵书写解说受持来弘扬法华经的人，他们修行的功夫和品格可以达到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能清净。那清净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来就是要做到无私无我。举例的哈，早期大家听到麻风病三个字哈，那是在家里是被嫌弃的哈，大家都不愿意收留。一般人看到哈，就是当然政府会起的哈，大家都不愿意收留。一般人看到哈，就是当然政府会请他们去住麻风院嘛哈，那但是一般。

0: 彼此之间对他的关怀。所以以这个例子来反省我们自己哈，我们今天如果眼睛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有人穿得比较破破烂烂，或者是身体比较有味道，就是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我们是很嫌弃、不舒服，所以就是假装去做别的事情，避开吗？还是怎么样？哈，上人就这样教我们哈。重点就是一定要平等心哈，还有诚心出发点来对待所有的人哈。那常不轻菩萨品哈，是印证哈前一品佛陀所说的受持《法华经》。得清净肉身六根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修行法华的力量和功德这么大啊，所以佛陀举了常不轻菩萨这个人来证明法华的殊胜。其实常不轻菩萨他就是佛陀过去的某一世的修行人，他就是佛陀的过去生之一哈。再回归到前面讲的，上人说哈，睁眼看人间，闭眼看见众生苦难，这可以说是完全无私无我。哦，可以说哈，上人是用心境来诠释如何用心来学习这个法门。上人睁眼看闭眼哈，都是看到苦难的众生。其实上人眼睛开了刀，所以我相信上人那种慈悲是非常深彻、非常透彻的。
1: 请教一下师父，就是常不轻菩萨品哦，这个常不轻菩萨，在经文当中他有提到是常不轻，菩萨比丘，我们去理解常不轻，他究竟是一个修行的比丘师父，还是他就是位阶是常不轻菩萨？
0: 比丘，你来讲有一点像声闻哈，像我是出家人，那在佛治时代，佛陀说法哈，佛陀说法，他对象都是声闻哈，都是出家人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声闻比丘。那时候当然也有菩萨，但是当时的菩萨就是专门指佛陀过去修行，然后行菩萨道的。过去生哈，用布施啊、持戒、忍辱、修六度万行的，称为菩萨。那这一集专门讲菩萨比丘，就是因为常不轻菩萨他的身形，他因为他特别的恭敬所有的人。如果说像太虚大师哈，太虚大师他有讲到一句说，他但愿哈人人哈称他为太虚菩萨，好，不要人家不一定要让人家称为他是。不，哎，太虚法师或太虚大师，当然，当时太虚大师还在的时候，不是叫太虚大师，可能一般书信就是写太虚法师嘛。但是他会希望说，他希望学习菩萨的精神。菩萨不是专指出家人或在家人，他是通称的。只要你愿意修六度万行，愿意行菩萨道，哈，都可以称为菩萨。那菩萨比丘就是他希望这个声闻他有那种菩萨的行为，所以专称为菩萨比丘这样子。
1: 哇，所以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后世的佛弟子一种期许，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行菩萨道这样的一个六度万行的精神。
0: 对。
2: 在经文里面呢、啊，上人也有谈到，就是说受因终济，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可以请教师父？
0: 常不轻菩萨对着当时声闻圣的修行人礼拜嘛，让他看到人他就礼拜。其实他是有些人不认同，他是很受人讨厌的。常不轻菩萨认为他们会未来也会行菩萨道，虽然他们还没有行，但是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哦，不是因为他们未来会成佛，是因为他们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那因为声闻人哈的修行主要是在于。自己解脱了。以前佛寺时代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环境哦，96种外道太多了，所以他们一般的修行人，当时的声闻是注重自己解脱，才想要去度化他人。这样子，他们是好像会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啊，佛陀也确实是这样教，因为当时的根基确实是如此哈。所以说，比丘是希望在于自己解脱，然后不要再轮回，然后再来度化众生。菩萨因众受济，是因为他觉得说，他要礼拜对方，是因为未来你们也会行菩萨道，好，然后成佛，你未来会种成佛的因，好，所以因众受济，好，然后就是才会跟他们就是顶礼啊，恭敬他们，恭敬所有的人，是因为这个重点，所以就是因众受济是这个原因。
1: 不确定大家能不能有改变自己、调整自己、走更好的路的情况之下，我就

0: 先祝福，而且我把你视作未来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条路会去行走菩萨道的人，会去有成佛的一个结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不管您的修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就以不轻视你，以一个祝福的心态。所以这是在因地，也就是说因地的时候是还没有一个看到未来可行的发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1: 这是简称嘛，就未来你也会成佛，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我知道你未来一定会行菩萨道，所以然后成佛。所以他很恭敬的，常不清菩萨就很恭敬的礼拜、啊、恭敬每一个人这样子。那上人有讲、啊、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就是对四众的受因中之际，四众、啊、的因中之际，那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了，那所以常不清菩萨看到人就赞叹、啊、看到菩萨然后就礼拜，那很多人看到常不清菩萨这样疯疯癫癫的，只是一直这样子赞叹人家，有的人就开始好轻视他，骂他，然后这样子的环境都是这样子对他的不礼貌，但是常不清菩萨他不在意，他还是要祝福他们，他说未来你们也都能够成佛、啊、所以这个叫做因中之际、啊、那今天我祝福你，你不接受，但是我还是要跟你结好缘啊，结好缘。所以我们实际哈，结好缘很重要。今天哈，你不接受，我还是打从心里还是祝福你，祝福你。所以我们假设去看感恩户啊，到最后就是感恩您哈，祝福你哈。那我们的岁末祝福也是，所以有朝一日哈，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成佛，这个就是常不清菩萨的心愿。
0: 感恩刚刚与师父呢带领我们一起来理解、哦、这个常不清菩萨、哦、在这一品当中的受因中际，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鼓励的性质，让我们也深具信心，不管现在我们的状态是如何，只要愿意呢来走这个菩萨道，我们终究是有成佛的可能性、哦、那不晓得、哦、与师父，我们刚刚听到了师公、还有就是上人以身作则这些、大师风范的精神，那又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新希望、哦、那如何、在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净思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恭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佛弟子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嘉玲讲到两位大师的风范，其实 我觉得我们慈济人很有福报，因为我们有师公，我们有上人，因为佛陀不在了，那我们现在读的都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经典，那我们看到两位大师这样的身形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就是如果过去我们没有一点点福报，我们今生怎么遇得到两位大师？所以因为我们过去生一定是有种好因嘛，所以我们这辈子要继续种好因，那种好因的怎么种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闻法，我觉得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上来才常告诉我们，上人在初一十五你们去归纳，上人讲的就是时间，时间易逝，时间很快就过去，大家殷勤精进，但是上人就是初一十五总是这样提醒我们。那 我想不是只有初一十五，上人随时的身形典范就是提醒我们，这样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像钻石一样。那上人说，上人即使他身体很虚弱，上人还是会来跟我们把握时间，来跟我们开示讲经，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学习上的精神，好好的关心天下事，大家看看嘛，上人为我们讲的话就是天下重难苦难偏多，大概上人总是这些，也不是叫做老生常谈，而是上人关心天下的开场白，然后就是这样一路教导我们，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时间是要怎么用啊，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不是把握时间、啊、去台风天来啊，赶快去玩一下，不然人家可能路就不通了，就不能玩了、啊、这个时间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且、啊、要种善因结好缘、啊、结好缘是我们持戒、啊、最基本的、啊、基本功、啊、结好缘、啊、虽然常不清菩萨好像感觉、啊、在经文里面描述好像感觉、啊、他有点太多礼了、啊、很讨人厌，但是他很清楚他的目标，也对自己所相信自己的理念、啊、很有信心、啊、因为我恭敬你，因为你以后会行菩萨道，而且你以后会成佛、啊、 常不清对自己的理念是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全然的投入，然后信受奉行，这样的热忱对待每一个人，哪怕人家对他不好，他还是这样子很热心的款待人家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精神放在心上，那上人就一路的讲华经，讲到常不清菩萨品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信受奉行天天闻法感恩。
2: 就是我刚刚这样子听到，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啊，比较会顾自己啦。但是看到常不清菩萨的话，还有刚刚师父的解说，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多一点心思，看看周围的人的需求，从亲人、家人开始，再扩大，再扩大。对，这是我今天听到师父跟讲解的心得。
0: 对，今天的收获真的很多，尤其呢，我们在今天算是一个总论篇先把《常不清菩萨品》一个概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正式来进入到《常不清菩萨》的所有特质还有呢就是经文的解析当中。我们现在在今天非常感恩德语师父，谢谢师父，
1: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金寺庙莲华真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寺金舍的德语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语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语。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语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 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我讲一个故事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慈济人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好，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很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启发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哦。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哦、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哦，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哦。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哦。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哦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哦，这就是我们要学习信义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啊。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哦，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哦、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哦，其实这个也不难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海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久了，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好、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哦。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哦、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哦。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哦那最常以常不轻菩萨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是会你不喜欢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啊。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就是
2: 好，
0: 遇到
2: 对，就
0: 困
2: 不。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通常
2: 对，
1: 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意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那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门，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有耐心，又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的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哦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哈来看待一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视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型。行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中。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清净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此际歌选。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内容继续呢，我们将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要欢喜信受进入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我们一路从慈悲三昧水忏、无量易经，到去年的佛遗教经、37助道品的读书会，就是为了此刻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7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信信解，要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上人开示法华经的文字版，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有上下两卷，在农历年前来出版了，这也是我们在读书会共修所依循的文字版本。法华经回归佛陀本怀，在此刻我们要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陈语内容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上人开示。
1: 法华虽然啊对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只有佛陀的时代他就要淡亲年，何况说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也可以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我们凡夫啊要来解释那句话，可能我们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啊。何况说佛只有淡法华就用7年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可以说得完呢？所以就想说要尽量简单，不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要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啊、大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不过时间未留予人呐，咱总是呢，也是爱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尽量会当精从发花的迄个发脆啊，灌输入来。好人人会当体会到不同，讲《法华经》的精神，讲《法华经》的精神，也嘛是跨无边际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融入落来呢？那就是用精啦，较精要。所以也希望说我们的静思的静心，静思法门清净道嘛，自在众生人间路，我们静思的法门到底是什么样的静心， 那就是静思清净妙莲华。看，咱要用的早起时这个时间，透早，大家人的心最清净的时，尤其是在静思静下，那呢，静思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内修行净信心，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行净信心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净到什么款的境界呢？净寂清净啊！甚至咱不是只要自修自利独善其身，不是只这样而已，咱在民国55年那年开始，咱就组织成立了克兰组织功德会，那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缘众生这么真多，各种的苦难拢是无同。不只是人的苦难不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啊，还是这么长，未来的世代，这人心和心态都会不断不断变动，所以不懂在2000多年前啊，开始说话，那就是为着迄个时阵，一直到未来啊，无有边际，诶，宇宙之间人生形态会变动。知影未来的苦难会更搁较侪，所以咱毋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佛陀从阿含啊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会当知影知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唔是小教，只是呢，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伫迄个时阵，人听有的话，所以不懂。本来所要讲的，要痛言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啊听无呢，所以啊。今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这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阿含。哦，这时间淡得真久啊。想到佛陀 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含经，众生是不是拢总听话呢？啊、哦，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不过时间未当通好等人啊，所以啊，佛陀啊就开始转念呢，弘定。慢慢啊，对比较较经济较来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佛界，和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和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

无有情爱物的挂碍。啊，不过呢，敢是拢种真空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碍啦，啊，就爱将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好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在这么这么多的道理啦，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那种的正直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谈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通去用力？这呢只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嘛。所以，予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啊，不过众生会转呢执着落去，执着讲啊，哪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呐，众生受苦难呐，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家人何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呐？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头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求功德啊，求会当消灾免难呐，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头去掉。苦难，智慧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安怎样，才会招来这么这么多的苦。所以那是跟他讲，讲在那个不济，有的人啊，就会偏空，啊偏空呢，就会半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啦。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也个有妙有，妙有呢，都迄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圆教。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阁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个正直清净。所以咱必定爱静思来反省。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这么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过在这种烦恼障碍重重呢？所以啊，咱必定爱得修行啊，咱爱进入了这个圆融真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正直清净啊，淡泊用意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在甲咱用佛法来。譬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

世的内底，所以佛陀呢，在这个哦真空妙有啊，这个圆教的内底，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同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浊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在这个五浊恶世中，未受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洗清挂碍呀，都无有这种世间呐五欲杂染嘛。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啦，无有枷锁挂住啦，但是呢，迄个烦恼啊，也阁也无去除。佛世的时代，伊个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必求，安尼呢？伊的心都拢总清净啊呢，都会当拢无争，一切无争。那伊一人无争，是毋是甲伊道理会当通回向呢？嘛是啊，个真困难咯。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你爱生长，这个形态开始，生活的形态啊，这叫做形态。在咱的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阁惊什么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阁无有什么款的啊，亲啊、爱啊、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在我们的心灵，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挂碍呢？不过偏偏啊，我们既来，什么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跟我们说，我们一生既来，我们有本性，我们有清净啊，依佛当顶的本性，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数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啊，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那个烦恼习气。所以，在这个人间呐、啊，虽然讲我要修行呐、啊，我发愿呐、啊，我发心呐、啊，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阁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那个浊气爱去
弟，因为现在的世代啦，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还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在六道的咧轮回，迄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咱即马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到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到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过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的习气真多。咱即马既然有缘降伫一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思，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寂清净。咱伫净思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门啊。咱虽然处在五浊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浊恶世啊，这种的心态把咱污染。明记知影，咱有与生俱来的习气，咱无法度阁等落去咯，要阁偌侪时间，予咱这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要阁有虾米习气也未止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我们现在呢，以净思清净妙法华，自在人群菩萨道，咱不是要独善其身，咱也要广招来众啊，让人同齐来，让咱这个浊恶的世间啊，会当加一个人走入自在的门，自在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内修呢，是信实行正，外形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弃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天下人啊，起码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预计迄当阵的人口啦，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敢那想讲？人的呼吸间啦，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个气啦，60几亿啦，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断啦！世界工业伫咧发达啦，这欲念伫咧追求啦，这种呢，诶世间啊，你想，
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那人心污染嘛，是偌呢正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大心，咱爱走入人群去，咱爱广度众生，和众生人人呢，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呐。会当通好人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法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各位，尽诸法门，勤行道，自在众生人间乐。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点心啊，咱爱定了自我敬天，清寂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啊，爱时时呢，爱有一份清寂清净妙莲花的心。也搁有伫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警惕各位。希望你写啊，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开一条菩萨大道的一菩萨道。菩提大德道嘛，这条菩萨道，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承担，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哦，和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的。要适应现代的时代，也个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个要适应着现在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两千多年前世界两亿的人口，甲现在呢六十七亿多的人口啦，这种的人甲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多，愈来人性呢，妙法化，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浊恶世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的净化，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争啦，但是呢，咱爱一事无争，更爱一人无争，更爱回合道理呢。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呐，咱来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习气啊，咱来发心愿呐，赶紧改去除掉，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勤行道，自在人间乐，这就是希望为佛法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佛法的法粹精华？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始，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此即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景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恭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姻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静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经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嗯，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的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静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
0: 是。
1: 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0: 是。
1: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华”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静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 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0: 是，
1: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点来看待我们入我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位光只有做，个体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或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个体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0: 是啊。
1: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个里面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0: 是啊，
1: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那人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缘理缘人缘，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啊，两个角度来看待啊，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啊，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是虔心的诵读经典。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义。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做慈济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静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续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哦，就是说呢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行才不会走错方向。
0: 是，
1: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啊，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 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就近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跟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0: 是，
1: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5: 淑玲师姐好。
4: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了？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4: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5: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4: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5: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4: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5: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 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4: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5: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4: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5: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 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4: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5: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4: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5: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4: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5: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4: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5: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 一天。
4: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5: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4: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福利。

0: 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那其实也很感恩，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呢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 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

0: 记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 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似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似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祯，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志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八一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哈，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又跟妹妹颖珊哈，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哈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珊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我写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很有成就感。
4: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0: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4: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0: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3: 所谓运笔呢，是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五岁到六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五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五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如果我教爸爸妈妈，我说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10分钟到15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0: 哇，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耶，从您刚刚讲到说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不是说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3: 其实我15、16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10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3: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3: 住了在10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3: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3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有继续在费利蒙州日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Helen，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3: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3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12年级的笔袋。
0: 哦，真的，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3: 12年级。哇，他呢，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8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诶，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8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诶，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作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0: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真的觉得好感动哦。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诶，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耶。
4: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些方面做比我还踏实。我就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0: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诶，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3: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4: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 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她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 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教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刻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0: 嗯，是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诶，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4: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它产生一种节奏感，就说来这里，我就要让它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 How about两只大象，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0: 小朋友好有创意哦。
4: 你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
0: 是，
4: 所以在这方这我已经教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0: 嗯，是啊，哦，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你的学生了。好啊，哎，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允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哎，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哎，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哎，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1: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是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0: 那尹山呢，你觉得？
2: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0: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1: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0: 那尹山呢？
2: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0: 哎，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1: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山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慎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1: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0: 嗯，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0: 那尹生呢，你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您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山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雨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十分钟，每天二十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0: 感恩小雨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0: 太棒了。那尹山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0: 那慎佑呢？
1: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0: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 善佑还有尹神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哈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
1: 感恩。
2: 感恩。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四大事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了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要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

0: 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那把它建设起来。其实哈、哦，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呐、啊。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呐、啊，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哈、哦，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伫台南吼，中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呐、啊，要把基础打稳呐、啊。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安内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哦。我的爸爸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慈中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了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啦，我们的老师呢让在咧教学生嘛，都亲像咧教囝同款。我定下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啦。
3: 师公上人，这十二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

很生气，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啊说我的孩子在难处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实多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安尼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最后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啊，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啦，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了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育，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入心，他懂得呢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也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就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啦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晓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啦，你就知影这个社会未来真有希望，真期待啦。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呐、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吼，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正言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止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呢。所以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香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与人计较，心不生烦恼。长篇一点来解释，就是计较生烦恼，感恩得自在。所以我们要转计较心为感恩心，那么快乐就会取代苦恼。很多时候啊，烦恼啊，就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所以啊，其实也有一句话说啊，以鬼心来看人事物啊，那所有事情哦，都会是很可怕的。尤其在这农历七月到了哈，大家是怎么看这个月份的？那你第一个想到会是什么？在农历的七月哦，有好多版本的故事，有吓人的恐怖鬼故事，哈，故事说了什么不一定会记得。但是那种吓到哦，晚上会督促自己赶紧下班，不要太晚回家，或是不要去海边玩，不要乱说话，不然会引来不好的事情哈。这种感觉从小到长大都会深刻的记得，就是很吓人。那也有惊心动魄，但是却感动人心的故事，像是木建连尊者到地狱救母亲的孝亲故事，或者是佛教有结下安居啊。金霞觉得啊，就像是在暑假啊去补习班上冲刺班进修一样哦，那过了这个月整个会进化，或是大进化超进化这样。那么今天呢，静思精舍德林师父就要来说这农历七月民间有中原普渡的习俗，那看看你家是不是也有这样拜拜啊，烧金纸。那林师父呢，就带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七月。怎么说这七月不是吓得你不敢到处乱跑，而是提醒我们感恩、孝亲、行善，还有爱护生命的月份。德林师父先是谈到了七月吉祥月，也重新说明了这普渡的意义，不只是准备着丰富的祭品、丰盛祭品，还有替家人祈求平安，更重要的还有救道悬，看到有人受苦，众生受苦，我们愿意伸出手去帮助。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家人平安，社会平安，除了祈求祭拜之外，是不是也可以从生活里来做一点改变？那怎么做呢？当然少一点杀生，结好缘，多一点蔬食，那少一点恐惧和禁忌，我们多一份理解和善意，甚至把原本准备祭祀的这份心意转化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林师父为我们带来的七月吉祥月与普渡的真实意涵。
1: 今天很感恩有这个因缘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分享。农历七月十五号，所以是我们的什么中元节哈。那今天分享的主题之一哈，就是我们的七月吉祥月。七月呢，就是我们的欢喜吉祥感恩孝亲月哈。那我们希望就像我们刚刚所祈祷的，希望呢化解恶念，结善缘，祈求天下无灾，岁岁年年。现在在这么多灾难的天下，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共聚善念，化解恶念，结善缘，祈求天下无灾，岁岁年年。那呢，农历七月呢是救道悬，在人间菩提，2018年的8月16号，我们看看上人的开示，真正的普渡就是救道悬。上人期许人人不要拿动物的生命来去祭拜，所以呢不要去伤杀鸡鸭鱼肉啊来去祭拜。当这三牲啊三牲五类，三牲啊被宰杀之前，他们是要被怎么样倒吊起来，脚向上啊头朝下。如果我们人是这样被倒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呢？所以我们要同理心，同理这个动物的苦难，我们要有这份的慈悲心，想想它这么样的痛苦，那我们其实是要解救众生，所以叫做救道悬。 那企业大部分的人都习惯了要准备很多动物的生命啊，来祭拜天地哈，祭祀天地。那上人常说哦，我们的爱哦不应该只限于在人类，不是只有爱人，我们要涵盖所有天下的众生、动物啊，哦小动物、大动物哦都要爱他们哦，牛啊、猪啊、鸡啊，哦，然后呢？更是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凝聚一分守护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平安跟大地共生共荣。我们是要跟大地共生存的。上人说大地所孕育的五谷杂粮就是我们最干净最丰饶的养命之粮。这五谷杂粮万物都有灵性，我们对微小的生命啊，我们也要心生敬重，然后把大爱呢化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杀生，要素食不杀生。上人希望我们人人能够守住这份清净的愿力，就是素食不杀生哈。那七业是吉祥业啊，然后孝亲要有正，先导大家要有正知、正信、正念，破除鬼业、诸事不宜的迷失。然后呢，提倡人人如树爱众生。那志工呢，也在全球各地都广邀各地民众能够共同来响应。哦，透过大家心口一念，尊重生命虔诚祝福来回馈这个社会，让大爱能够普及这个世间，这就是普度的真实意义哈。所以我们不是要知道真正的普度它是什么意涵哈。然后农历七月大家都俗称鬼月，那在哪一年？上人说，上人第一次明确开始七月是吉祥月，1974年9月。1974年是几年前呢？52年前，哇，那非常的要移风易俗，非常的困难，谁敢不拜，谁敢不烧纸钱？所以呢，那时候是非常的要移风易俗是非常的困难。可是，在52年前，上人就已经明确的指示，在佛教呢，七月是吉祥月。上人期许大家都能够破除迷信。不要为了祭祀来杀生，要了解斋戒如数，爱护生灵，然后以素食来敬奉天地万物，才能够真正的永保平安。我们人类要生存在这个地球上，要能够平安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管天灾人祸。所以我们要好好平安的生存，真的要改变我们的从最小的饮食开始，好如树护身，让我们人类能够平安。上人说要活得心安理得，就活得心安理得是最富有的人生，因为万物众生都有佛性如果我们常常在杀生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活得心安理得呢？那我们没有杀生，我们能够活得心安理得，我们就是最富有的人生。好，然后如果我万物都有佛性，那如果真正要祈求天下平安无灾，就要以感恩和慈悲的心来爱护生命，不要让无辜的生灵呢成为我们的祭祀品。同时要破除迷信，不要担忧七月是鬼月，而是要了解佛教中普度者真实意，七月是吉祥的欢喜报恩业。在佛教里面，我们七业是吉祥欢喜报恩哈，然后提倡呢戒杀，以世间的众生结好缘，如数祈求平安。在佛典中有目犍连尊者救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目犍连尊者是不是有神通？而他的母亲因为生前喜欢吃肉，尤其是鱼肉，那个布拉鱼啊，很小很小只，那一口有多少生命就这样吃进去了，那所以后来他堕入恶鬼道。那目犍连尊者看到他母亲这样的时候，非常的不忍心，利用他的神通化白饭给妈妈。可是呢，那妈妈一张口就有火焰，就把那个白饭呢变成了火炭了，不能吃。哦，连目犍连尊者有神通都没有办法救母亲了，何况我们呢？我们如何报亲恩？一定要接引他入佛门，一定要让他知道佛法因缘果报， 最少让他知道要吃素、哦、我们劝劝劝、啊、也许有一天就有那一天改变，至少在他的八十天中有了这个概念、哦、这就是报亲恩了。我们不要迷信、哦、要以正信正念、哦、正思维来提升我们心灵的正能量、哦、我们用虔诚的心凝聚善念、哦、身体力行在菩萨道上，就能够一同化解灾难，让世间、哦、祥和平安。好，那这个重点一下、哦、重点看一下、普渡救道贤啊、哦，这个三生被杀的痛苦、哦、被杀之前，所以不是诸事不宜，是日日平安，所以不是恐惧担忧，是正知，要有正知正念，不是杀生祭祀，是要护身如素。上人在52年前就已经开示了七业是吉祥业，所以我们最好的贡品啊，五谷杂粮，就是我们平时我们最好最丰饶的养命之粮、哦、更是最好的供祭拜的一个最好的贡品。然后我们要有正知正信正念，提升我们心灵的正能量，不是诸事都害怕、哦、然后呢，我们也看看在全世界各地，我们的慈济志工他们也都在很用心的推展吉祥业，在美国、啊、美国的话它就是美国总会，他们、吉祥业就是金行的活动。然后印尼呢，它就有素食义卖斋戒护身、啊、然后马六甲它就有金帐演义、啊、劝素。然后在我们的香港、啊、它就有那个劝素聚善念、啊、等等，提倡这个正信正念，大家都这么用心的让这个七月吉祥月呢能够在全球普及。然后我们再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那个历史上的今天。

0: 2012年7月7日，推广吉祥月正知正念，慈济于全台举办300余场正知见耕福田、依佛法、报亲恩、吉祥月祈福会，让民众了解普渡的意义，呼吁行善。全球有20个国家地区逾28万人参与。
1: 今年的7月呢，真的很吉祥啊！我们不断在推动啊，不要烧金纸，不要杀生，普渡啊，孝亲业，等成效很好。不只是台湾哦，我们也看到了，连印尼啊、马来西亚等等的东南亚的国家哦，也都在跟着按门铃来宣导啊，真的呢，得到很大的回响哦。
2: 我不爱烧金纸，我就就我买金纸遐钱吼，把它拿来做功德哈，布施出去，能够帮助到一些苦难的人哦，而这才是真正有意义呀、啊。
3: 我们家有烧金纸，哎，啊，等几天你包的，我都不要烧金纸了。
0: 2011年5月，上人有感于全球粮食危机与环境资源耗损，加上极端气候导致农作欠收，粮价飙升。因此欲种习粮，勿贪求口欲，更不要浪费粮食。隔年启动志工在社区推广斋戒善行卡。
4: 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斋戒善行卡，是希望说，与其说我用真正的钱去买出纸做的钱，然后一把火把它烧掉，还不如是我们把它化为一份爱心的收据。那这样的爱心收据可以帮助各个的这个机关团体需要的人。
5: 感恩就是把我们要烧纸钱的、啊、还要买那个动物的那个钱啊，都可以来把它布施出去哈、哦、帮助需要的人。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主题哈、哦，那人间菩提在8月17号的时候呢，我们肾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哦，张鹤祥医师哦，他有跟上人分享，他协助一位哈、哦、从兰屿坐船来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来看他的诊，然后呢，因为要做一些检查，那他怕了他舟车劳顿又要跑下一趟再来看报道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位张医师就非常用心啊，让他呢一天的检查跟报告可以浓缩在一天完成。然后呢，后来他要帮他开这个慢性处方签，又为了因为这些药品呢，也只有我们医学中心才有。如果要拿这个药，就是这位老人、啊、必须从兰屿每个月过来我们的慈院拿药，所以呢，我们的医师又非常的用心，联络兰屿那边的那个卫生所，兰屿那边的卫生所哈，然后跟他看看能不能在当地拿药，那所以呢，他就可以直接在兰屿呢拿药，就不用每个月回来花莲了，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大医王的爱心哈，他觉得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呢，真的也帮助了这位老人家，让他呢不用这样舟车劳顿哈。然后上人就开始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志愿，以真诚的爱哦为核心，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是为了全民身体健康为前提哈。我们在花莲啊，其实上人说哦，在花莲其实是民福的，其实的上山下海，很多小村庄哦，交通很不方便。那患者家里呢也都不富有，所以他就小病大病就这样子，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又推得更严重了，难以医治了哈、哦。然后所以呢，医疗在大病又推得更严重了，难以医治了哈、哦。然后所以呢，医疗在东台湾是很重要的。然后因为哦，

0: 院慈济医院起业是哪一年啊？其实1986年的8月17号，我们慈济医院起业。那在同一年的12月7号，成立了什么？我们的那个社福室的成立，志工服务队，那时候叫做慈济服务队，好，志工服务队在198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那上人说很感恩哈，就是除了大医王跟白衣大师之外，最最感恩就是志工菩萨啊，没有慈济就没有医院啊，在有慈济就是有我们所有的志工菩萨，在还没有医疗之前，就是为了贫穷的人而付出，不管是劝募啊，或者去探访贫困的人，有他们看他们有什么需要，那我们志工都克服困难，再高的山上，再偏僻的乡下或者海边，都愿意去哈。那为佛教为众生，佛教上人说啊，佛教没有弘扬出来，如何能够为佛教呢？那上人又有了答案，自己的问题，上人自己的答案就是。医疗就是名副其实最好弘扬佛法精神的地方，为什么呢？哈，因为那里有着观世音菩萨的精神的人在救人，好，因为那里有地藏王菩萨精神的人在那里看人，在那里调伏刚强的众生，所以上人感恩哦，所有大医王菩萨，如果没有大医王，如何能够救人？那感恩白衣大师哦，如果没有白衣大师，我们哪有办法？每一间病房哦，那个呼叫铃一按，就有人马上跑到病床边去帮助他。上人更感恩，感恩各位志工菩萨爱的能量哦，来支持慈济。感恩带头的人哈、哦，也尽心力，用生命一生投入在慈济，没有第二次。这是谁呢？带头的人是谁呢？医疗志工，就是我们的静熙啊，我们的清修士静熙师姐。然后呢，严师姐啊，她真是当时要到日本啊去学习，她有她的人生大好规划、美好规划，就为了医院上人需要，上人需要医院有志工，所以她就中断了她本来美好的人生计划呢，一生奉献付出，真的非常的敬佩伟大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1: 设备世代传承。今天我的阿公阿嬷系列单元主角是慈济志工徐勋耀。徐勋耀阿公呢，他是从早年的竹筒岁月就开始投入慈济了，所以不论是要走渡到街头巷弄来募款，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也是二话不说来协助重建，更是常年担任大体老师的护送志工，以无限尊敬的心印来送大体老师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小小年纪的徐志贤说，这个行善的美德是从阿祖、阿公到爸爸以及他自己，他自己则是从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跟着阿公一同做环保，而这一家人跨越四代，展现了最美好的传承。
2: 以前呢，都来这个地方那个买菜，
3: 这样是不是很辛苦？
2: 买菜不会，离家也不会是很远，但他顺便来了募款了、啊。募的钱可以帮助很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啊，有的环境不好啊，家里或者说比较年纪大的。
4: 阿公说，慈济的五毛钱岁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就参与了。
5: 你看我们家故事很多，你看这是以前你阿祖的照片。
4: 哇、wow.。
5: 这个是以前你阿祖跟很多的姨妈，他们一起在金色前面草原那边的合影。
4: 这个行善的美德从我的阿祖开始传到我的阿公，还有我的爸爸。
6: 明天要拍几个？
2: 8位啊。
6: 呀，不知道天气好不好。
4: 我的阿公常常去帮大体老师送灵，那些送葬队伍，我们小朋友看了都很害怕，阿公却不怕。他说，虽然不认识那些人，

0: 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身体捐给大学，让未来的医师在他们身上开刀做研究，所以他很尊敬他们，要送他们最后一程去火化。阿公每天跑来跑去，在我上学的时候，他都在帮助别人。花莲大地震，有人房子倒了，他去帮忙看看怎么重建。爸爸每次都在阿公出任务的时候在旁边拍照，他说小孩子跟着阿公做实际就没错了。
1: 感恩哈，因为我们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一定要人间菩萨大造身，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下一代跟着阿公做实际，跟着爸爸做实际就对了，把我们的下一代把他带出来，四代五代都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自己家里的四代五代三代，把他带出来啊，你的亲戚朋友的四代五代也一起可以，都是接引的对象。好，我们多多接引，我们人间菩萨需要善的力量，我们那个慈济要永续，也需要更多更多接引，更多更多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共同可以努力的啊，把更多人接引出来。今天我们至少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感恩。
2: 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由净思金舍德林师父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七月吉祥普度众生，如树护生广结善缘，这七月吉祥月的真实意涵哦。那么农历七月啊，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习俗或者是过去传统以来所说的这鬼月来吓我们的，而是呢可以让我们重新学习感恩尊重生命，把爱传出去的吉祥月。那么在这一年那么特殊的月份，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家人，也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什么呢？德林师父最后分享哦，大爱电视的系列专题阿公阿嬷做慈济，这一位12岁的孩子哦，从小学二年级就跟着阿公来做环保，从阿祖阿公爸爸一路到自己哦，四代人做好事，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传承下来的一个传统哦。那既然拜拜普渡很多传统习俗来自于阿公阿嬷都这么做，那么你的阿公阿嬷是教你这个不行那个禁忌，还是就像我们阿公阿嬷做慈济里面的这孩子还有阿公阿嬷所说的怎么带你来做好事？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林师傅就告诉我们，让我们从一餐的蔬食，少用一点资源，我们不浪费，也可能是多陪陪家人，一起来帮助有困难的人，也或者啊，我们相互的说好话，把一个好的观念或是好的讯息分享给更多人知道，继续的让爱传出去，这都是生活里的好事，我们能做到。听完了德林师父的分享，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了这农历七月，原来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啊，其实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那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大家都这么说，所以我就这么做的事情，例如说关节痛了，哇，有哪些保健食品是不是可以吃，怎么吃，还有啊，就是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人说我太胖了要减肥，但是怎么样做才能够好好的管理好我们的身心健康？节目下个阶段我们就来听听这些专业的带我们一起来顾好身心灵的健康。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今天节目后半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分享哦，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好习惯，不说你不知道，但是听人家说很多，我们反而更迷糊了，甚至陷入一种迷思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洪硕穗副院长来和我们分享哦，关节痛了要吃什么才会好，尤其家里有长辈的朋友应该很有感，什么葡萄糖胺啊，什么胶原蛋白啊，还是说姜黄可以消炎啊，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好像会比较保险，甚至逛个卖场滑个手机哦，常常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这保健食品，久而久之家里的抽屉哦，可能比药局还要热闹，瓶瓶罐罐一大堆哦。可是问题来啦，这些东西真的都需要吃吗？那吃的越多，我们想关心到的保健到的例如关节就会越来越健康吗？更重要的是这些保健食品混在一起吃真的没问题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哦，台北慈济医院骨科洪硕穗副院长的分享，关节痛吃什么最好？有些我们以为吃进去会补到关节的东西，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而真正能保护我们膝盖关节而且不用花大钱的灵药又是什么呢？答案其实你一直都知道。那如果你家里有一堆保健食品，或者你自己正在为膝盖、腰椎、关节疼痛伤脑筋，我们就来听到洪硕穗副院长帮我们把这关节保健的迷思一个一个来和您说清楚。
1: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骨科洪硕穗。首先非常感恩德林师傅的开示，农历七月对外科医师来说，过去也是休假的一个月，因为很多病人都说啊，农历七月不要开刀，但是也非常感恩七月变成吉祥月，所以反而我们说七月要开刀，病人都很欢喜。那今天要跟各位我们在座分享，就是其实要来省大家的钱，给大家省钱，就是说关节痛吃什么最好。在门诊很多时候病人就会问我这个吃要不要吃这个吃那个，我就想说你这样子会不会花很多钱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所以跟各位师兄姐分享，让大家了解到底在吃什么。那统计上有三分之一的我们在吃的东西，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自己吃什么，反正朋友推荐的、子女买的、或者菜市场买到就是吃，好像有吃有不比。所以说我们健康食品不是说越多越好，而且很复杂。那俗话说吃脑补脑，是不是吃软骨就会长软骨？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到底我们在吃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你买的东西是什么成分吗？我把这个牌子遮起来，但是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好像我们家里药柜或者是抽屉里面好像有看过这些东西，或者朋友有说这个吃这个好吃那个好，林林总总跟大家讲说这个成分之前，我们先看看软骨是什么造成的。我们膝盖的软骨就针对膝盖软骨，它在表面大概5mm， 就是0.5公分这么厚。软骨基质里面有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胶原蛋白，那有玻尿酸，还有葡萄糖胺跟软骨素，这些是不是大家好像有听过的？所以吃进去是这些东西，可是会不会跑到这里？这个就是很难说了。首先刚刚有提到胶原蛋白，也大家常听到我们在吃胶原蛋白是不是对身体就比较好？胶原蛋白其实它有20多种的胶原蛋白，有20多种。那真正的我们看比较常见的就是1、2、3型，一型跟三型在皮肤，我们皮肤有80%、90%、80多都是胶原蛋白，骨骼也都80%、90%都胶原蛋白。但是说骨骼这么硬怎么是胶原蛋白？如果说把钙脱掉就软的，就软软的，其实它也是第一型，韧带也是第一型，所以真正在软骨就是第二型。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产品就是第二型胶原蛋白，就是软骨的胶原蛋白啊，所以说大家吃进去的可能就是这些成分，但是吃进去以后是不是跑到这些地方啊，这就是很难说了。首先比较常见的，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大概几十一二十年前，我们就听到葡萄糖胺。那葡萄糖胺好像葡萄糖，不是，因为它的成分有葡萄糖的一个结构，可是它真正不是葡萄糖胺，它是我们的关节，就是我们膝盖里面软骨里面的一个成分。葡萄糖胺其实它是我们软骨的中间的，好像一个鸡毛毯子，它中间那一根那个就是我们说葡萄糖胺，它是软骨的一个原料，但是你看它对关节炎的改善目前统计上是有限，我们看到是关节炎就是发炎的改善。那 UC2 是后来几年就慢慢有我们在市面上看到说哦，这个 UC2、啊、到底 UC2 是什么，那个 2就是二，就是第二型胶原蛋白， C 就是胶原蛋白， U 呢就是没有变性，它就是第二型，就是刚刚提到是针对软骨里面的胶原蛋白，但是它的功效也是减轻疼痛，也是减轻疼痛，所以让你这个觉得关节僵硬黏黏那可以改善。胶原蛋白是比较大的一个结构，它就是很多氨基酸造成的。软骨素是更细的一个东西，刚刚说我们的软骨就一直分到最后就像鸡毛毯子，鸡毛毯子中间是那根棍子，旁边就是鸡毛那个羽毛，那软骨素就是羽毛的一些成分。那羽毛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把水分吸住，所以其实我们软骨是很多水分，很多水分它就有弹性了，所以在体内的软骨素它就是可以把软骨的水分保持住，当然这样子就会保护你的软骨不会被磨损掉。这个是后来又有一些健康食品有的没有的，像这个 MSM 也许大家又在超级市场那些卖场又看到健康食品那边又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个呢它是抗氧化还有抗发炎，所以它是对于全身性的一些比如说会发炎啊，会酸痛啊，那或者是它是抗氧化啊，当然没有发炎就不会疼痛。姜黄素也是后来也有推，好像我们进食产品也是有姜黄素，那它也是抑制发炎，它可以把我们身体的发炎的一个反应抑制下来。像我们这边看到一个 COX2 它就是会产生发炎，像我们很多消炎药就是把这个 COX2 把它抑制下来， COX2 的抑制剂把它抑制下来，所以姜黄素就类似这样子把它抑制下来，就不会造成发炎。那再来就是这个又更少见，它是胶原蛋白的生态，生态就是更细更微小的粒子啊，也许这样子吸收会比较好，但是它真正的效果也是抗氧化抗发炎，就是让身体一些组织不会发炎，那这样就疼痛就会减少。不过呢字好像一样， hydrolyze 就是水解的胶原蛋白，但是呢它下面是写第一型跟第三型，如果仔细看，所以第一型跟第三型，所以它就是针对皮肤，因为刚刚说皮肤都是第一型跟第三型嘛，所以如果说为了保养是这个，所以越吃什么皮肤越好，其实不是关节。不过当然这是号称，真正的它还是为了抗发炎。所以如果说看到胶原蛋白，如果针对软骨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如果是皮肤一个韧带是第一型。那玻尿酸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就是打在膝盖后来突然有一次病人说他在吃玻尿酸，我就很好奇，我真的不知道说玻尿酸打在膝盖还可以用吃的后来去查真的有人这样卖，但是在研究上还是有限，不是说吃进去就直接到关节去，那它的剂量呢就大概是一天80到200。所以以上大概都是大家比较常见，所以做一个整理，最重要是 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哦、我们、每个月都功德款100块嘛、哦、这个就好几个功德款了、哦啊、但是、如果说、哦、你花了2-3千块看起来好像超过一般的平均费用，这样可能就是太多了、哦、我们就不需要花那么额外的金钱、哦、但是呢很注意，不是说吃了就好，有些不能乱吃，比如说如果你有在吃抗凝血的药，好像我们现在很多吃、因为心脏啊或者是脑出血或者是中风过会吃一些抗凝血的，那就要有些、健康食品就要注意，不然会增加出血的风险。那抗忧郁的药也要注意、啊、为什么在国外其实很多我们骨科也常碰到关节全身酸痛，其实跟忧郁有关系，所以他本身可能也是在看、身心医学科，会开一些忧郁的药，那他就到处去吃健康食品有抗忧郁。那像这个 SAME 在台湾可能比较少，但它虽然是对忧郁的、效果 是为了抗忧郁，但是它有对关节炎，所以有可能也不小心会说、啊、你关节痛就吃这个，但是如果同时有在吃抗忧郁，这样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些症状、啊、这是要注意的、啊、所以有一些温馨提醒、啊、就是说这些药，我们不要说药，这些健康食品为什么医院没有、啊、所以常常病人说哎，我吃这个好不好，吃那个好不好、啊啊、就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啊、我说我们医院没有，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药，它是食品，食品就是跟你去菜市场买一个苹果买一个香蕉一样，它就是食品，所以也许症状可以改善。那症状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觉得不舒服，这种症状会改善，但是它不是让你软骨再生的，所以医院它不是药，所以我们就不会卖。那成分越多不表示效果越好，有些这个有加 A 加 B 加 C 就好像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有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有到每天建议的剂量，还有成本，比如说 A 加 B 比你买 A 跟买 B 加起来的价钱还贵，那就不需要，它只是方便而已。至于说要吃多久，如果吃2-3个月没有效就算了，就算了，表示跟他没有缘分，就不要就停了。所以吃有什么好处，我都觉得第一个是自我感觉安心，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好处，因为这样你就比较放心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第二个是让子女表现孝心，因为子女也高兴说他有为父母亲做一点事情，我觉得好处比较大的应该这两项。那最省钱最好的关节良药灵药，第一个就是体重控制，这也是每次病人来我都会问身高体重，所以师兄姐说来就不要客气，就说实话，那这样我们才可以评估帮大家来治疗。那适当的运动，肌力很重要，随着年龄肌力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肌力来保护关节。那有一些食品就是像地中海的饮食，最后就是说保健食品就是辅助，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根本。那至于说什么叫地中海饮食呢，就是我们有大量的蔬菜水果还有谷类，那少吃加工食品，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抗发炎会比较好，对膝盖也会有好处。好，那以上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感恩。
0: 所听到的是我们台北慈济医院的洪硕穗副院长的提醒，这关节保健啊，不要只看这瓶瓶罐罐，真正重要的还是啊规律的生活、体重的控制以及好的生活习惯。所以刚才我们才说嘛，家里的抽屉有时候可能比药局还热闹。不过说到药局，哎，接下来呢，我们真的要带大家来一起了解走进这间药局。这间药局有一点不一样哦，它不只是帮你找药配药，还会问你一句最近好吗？因为有时候啊，人来药局买的表面上是药， 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一个人听他说说话，一点关心，甚至他会是一个重新振作的力量。接下来和您介绍这部大爱剧场新戏上档，转角那间新药局，来听到我们大爱戏剧的介绍。
2: 我是戏剧内容创作中心的黄志杰，今天跟大家介绍一部即将播出的大爱戏《转角那间新药局》。这是一个讲述现代人心病和如何陪伴疗愈的温暖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戏的剧情，来自屏东的药师苏芳佩，她在木栅开了一间社区的健保药局。药局里面的五个人团队不是只有给药，还照顾着社区的健康和心灵。这间药局实现了就是实际医疗的人文医疗精神，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个药局是社区的庇护所，暂时放下病痛的一个终极站。介绍这个故事的本尊苏芳佩师姐，大家都叫她苏苏。苏苏师姐充满了文艺的气息，擅长绘画、写文章、弹吉他和钢琴。他长期担任人文置业的插画志工，同时也是北区人医会的医疗志工。现在看到这些书籍都是苏苏师姐出版过的作品。他有时候是绘者，有时候是作家，有时候两个身份都有，是一个创作力满满的一个创作者。再来介绍我们这部戏的一个演员，这五个人就是我们新药局团队的重要成员。女主角魏曼饰演苏苏师姐，魏曼之前因为演出大爱戏《血食人生》得到亚洲电视大奖的肯定。黄腾浩饰演的是苏苏师姐的老公黄生春，这是他第一次接演大爱戏。徐乃涵饰演药助尤美珠，林子熙在剧中饰演药局的代班药师何家威，刘玉仁饰演的是药助李玉拓，这五个人就是全安药局的主要角色。转角那间新药局这部戏关心着许多现代人的身心问题，设计了很多个案，协助观众了解思觉失调症、忧郁症、帕金森氏症、酒精成瘾和家暴这种不同的一些议题。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支精彩的预告。
3: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4: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3: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4: 哇，你笑嘞，天要下红雨了。
5: 苏药师啊，我们来七天哦，你就有三天晚到。
3: 不好意思，
6: 啊，王妃，你的药好了。
7: 要苏药师哦，我被那老品出的油啊啦。
8: 我是药师，不是药师啊。
9: 药局有一个男生来帮忙，真的是很不错。
10: 我有个想法哦，等到我们业绩稳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展成旗舰店。
11: 喂喂喂，
10: 我在讲我们的愿景哎。
9: 我理想中的药局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10: 我可是对我们药局一直非常有信心的，好吗？
12: 简单简单简单，
4: 是，我们现在全部的人其实是命运共同体。
9: 因为只要来到我药局的人，我都会把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待。
2: 九月一号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请大家锁定大爱台观赏《转角那间新药局》。谢谢大家聆听，感恩。
13: 感恩童师姐的分享啊，带来这么温馨的啊，也是真实的人生故事哈。其实就像上人讲啊，我们多用一份心呐、啊，这人世间的温暖呐、啊，这种爱哈、啊、就被带起来了哈。那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观赏还有学习的戏剧哈。也希望我们的师姐师兄们哈，大家把这个讯息呢告诉我们的会员哈，那自己也要观赏哈。非常感恩黄师姐你们制造这么好的戏剧哈，让我们来学习跟观赏，感恩。
0: 转角那间新药局，好，这是我们大爱新戏。今天再帮大家笔记强调一下，在九月一号开始，我们线上线下，尤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八点呢，可以锁定大爱电视来看首播。那刚刚我们走进了这转角那间新药局，看见一间药局不只是帮人处理身体的不舒服，也愿意多关心一点。 多陪伴一点，照顾社区里每一个人的心。那其实说到照顾哦，除了心情需要被照顾，我们的身体其实有一些变化的时候也都会一直在提醒我们，平常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呢？当我们有一点累了，有一点乏了，其实都是身体的警讯或者是一个警告。而且很多健康的问题啊，很特别的是它不一定会痛，也不一定会马上让你觉得不舒服，可能你每天照常吃饭上班做家事，甚至觉得自己还好好的啊，但是身体里的一些数字哦，可能已经悄悄出现变化，例如说血压高了一点，血糖多了一点，腰围大了一点，或是胆固醇有一点异常，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但是累积起来都可能成为健康上的大问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一段分享哦，真的就是治病于未病，在你还没生病前，我们先掌握住顾好健康。在这个跨健康的好所在，我们台中慈济医院范江玉珍护理长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击退健康的隐形杀手，认识代谢症候群，看看我们要怎么好好预防疾病，还有管理好我们的身心健康。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慈院范江玉珍护理长，我现在是在社区护理组。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代谢症候群。那古人有云，上医治未病，就是当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杜绝，我们才会健康。那所以说这个代谢症候群它其实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其实代谢症候群它不是一个疾病，而是一个危险因子的总称。那如果罹患这个代谢症候群的话，你后续会罹患这个糖尿病就可能高达6倍，高血压4倍，高血脂3倍，甚至于是脑中风跟心脏病到达2倍以上的风险。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我们有没有代谢症候群呢？事实上只有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你才可以及早的发现。那我们说怎么样称为代谢症候群呢？就是在我们成人健检里面有一些检查的指数，那你5项里面如果达到3项以上，你就称为代谢症候群。那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腰围过粗，这可能我们就是过于肥胖，或是说脂肪堆积在腹部过多，男生大于90公分，女生大于80公分。那另外的话，如果血压偏高，血压大于130，或是舒张压大于85，这个就算血压偏高。那另外的话，如果你的空腹血糖是大于100，三酸甘油脂大于150，或是说好的胆固醇，它叫 HDL， 女生小于50，男生小于40的话，如果说这几项有符合3项以上，就称为代谢症候群。那目前的话，在我们的健保局里面，它有一个代谢症候群的照护计划。那它适用的话，它20岁到69岁的成年人。那我们刚刚说的5项指数里面符合3项，那另外或是说这5项里面其实你都还好，但是你的糖化血色素已经偏高了，就称为糖尿病前期的话，也可以加入代谢症候群。但是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已经超过 6.4 的话，那可能你就要进入糖尿病的健康管理。那我们加入这个代谢症候群可以怎么加入呢？第一个就是说参加我们的成人健检。那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30到40岁的话可以5年补助一次，40到65岁是3年一次，65岁以上是每年可以补助一次。那如果说我们参加了成人健检之后，后续可以到家医科看诊，让医生帮你评估有没有符合这个代谢症候群。如果说你是已经到这个代谢症候群的状况的部分，那我们就加入这个代谢症候群计划，那再来由各管师。
15: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6: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3-5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 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17: 就是爱听，
18: 就是爱听，
19: 就是爱听，
20: 就是爱听。
2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香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4: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3: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5: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嗯、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啊、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
1: 嗯，
0: 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哎，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哦。每天都会念，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意思，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帝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啊、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啊、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然后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哈，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他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哈，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哈，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哈。那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哈。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证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会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哈。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弃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清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清不算他真的是不清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脸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因为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是缺角杯子，是为圆"嘛。你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
1: 间
0: 机
1: 的
0: 啦。
1: 关系，
0: 对，如果
2: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0: 对
2: 好，
0: 对对对，
2: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是要有勇气的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如果你也微笑一点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我们不是愚师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还有哪里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于师父，我跟你说，你今天比方说煮饭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缺角的杯子不要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不要太小心眼这是去善解它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他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那时间很快就过了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条。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 感恩。
0: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奇迹，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它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它，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
1: 是，
0: 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啊，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还在讲到，就 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别
0: 、哦、
1: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来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胡光中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小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

0: 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的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0: 是，
1: 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0: 哦。
1: 尔时佛告则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得大士，得大士菩萨。好，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0: 说法的人，
1: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0: 当机者，对
1: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哦，是，所以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这翻译我就翻译得很好，他什么都是 很有 power， 那当然是智慧也是很有 power 的。那上人有说，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所以想想看，我们强人也是一种忍，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这也是一种忍，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来这样子对话，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宇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家庭很多的人际困惑，
0: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1: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宇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宇师父，谢谢师父，
2: 感恩，感恩嘉玲，感恩师承，感恩。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如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民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好，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哦，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哈。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哦，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佛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们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
1: 对，
2: 一耳听哈，啊，如果用两耳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哈，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哈，所以威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啊，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雨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深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名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 的德恨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维新王国的时候，特别把民行族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常讲说，精者路也，度者。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有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字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人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人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人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人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神通就是速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2: 对。
0: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轻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 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2: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就是那个退
1: 续品的退席的，
2: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增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拢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增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增上五千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但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啦，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里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的你再倒什么水他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哈，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哈，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哈，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哈，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哈，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1: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增上慢人
0: 离席
1: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 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1: 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诶，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
0: 对，
1: 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2: 所以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注意啊，好，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啊、总有那么一天、啊、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他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啊、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0: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 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2: 嗯、常不清菩萨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嘛，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的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的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理念就是常不清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以后我也会成佛，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 仅仅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哈，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成不清菩萨成佛了。
0: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2: 对，
0: 功夫是很深的，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深植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啊？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1: 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不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0: 的
1: 的，
0: 触发，
1: 对，
0: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澄净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清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今世今世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1: 还有平
0: 还
1: 常
0: 有
1: 防疫的工
0: 对防
1: 作。
0: 疫的工作，把精舍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呆 台我们法音部门 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育师父学习也跟常不清菩萨
2: 感
0: 学
2: 恩，
0: 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
1: 感恩
0: 父，
1: 师傅。
2: 感恩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哈、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哈。或者是上智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呢，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哈，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 就是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哈，就可以代表常不清菩萨哈，感恩，
1: 感
2: 感
1: 谢
2: 恩两位主持人，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新冠疫情呢，到现在呢是延烧不止啊，一些国家的民众啊，即使打过两剂的疫苗呢，还是确诊。原本呢打过疫苗而疫情明显舒缓的国家呢，解封后疫情又起来了，解了又封啊，封了又解啊，没完没了啊。现在原型病毒跟变种病毒啊联手攻击人类，破坏力呢更强大。200多个国家呢还是被打得啊招架不住啊，苦不堪言。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不是人跟人的战争，而是人与病毒的战争，也是一场人类跟隐形敌人的战争。这个隐形敌人呢，是一个人呢对200多个国家，而这场战争呢还没有结束。现在都快9月底了，全球确诊的病例超过2亿2000万了，往生的人呢将近了470万，可以说是死伤啊惨重。现在人出门呢都是如临深渊呐，如履薄冰呐，那出国呢哈，能免则免呐。我记得以前我们分享过了，病毒啊是幽灵的化身呐，幽灵呢则是冤魂的化身呐。那冤魂就是什么？曾经被人类宰杀的蠢动寒灵。所以要不被病毒附身呢，就要先与病毒无缘。要与病毒无缘呢，就要先跟幽灵与冤魂呢绝缘，拒绝的绝啊。要跟幽灵跟冤魂绝缘呢，就不要造杀业，也就是不要去杀那些动物了，也不要去吃他们的肉。所以这样子推论下来的道理很简单很清楚，也就是呢要避开跟病毒的这个唯一的灵方妙药呢，就是要无肉或者蔬食或者素食，这是生命的法则了，也是因果的定律。这样讲呢，其实不是暗示各位的要相信，而是在明示各位的要深信，深信因缘果报。你相信就有了，你不信的话当然还是有了，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那以前我们讲过嘛，不信因果呢会有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新冠疫情就是严重的后果啊。这样讲呢，有些人可能听得会不舒服了哈。但是套一句证严上人的开示啊，上人说，说出来的话人家可能不喜欢听，但这个话呢却是影响深远的，所以不得不说，非说不可啊。那上人说，这不只是大灾教育啊，这次的疫情啊，对人类来讲大灾教育，而且是忍痛教育的。因为这样子讲有些人听得不舒服，但是还是要讲啊。台湾5月中啊宣布3级戒护的时候呢，那时候并没有封城啊，但台湾民众呢自己封城，街头巷尾冷冷清清，不见车流跟人潮。我有一位日本的朋友呢，看到台湾传过去啊，到处是空城的那种相片呢，他跟我说啊，他说这个在日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台湾做到。后来台湾在宣布降到2级戒护嘛，并松绑防疫的规定，餐厅可以有限度的可以内用，但是限制人数了啊，梅花座等等，很多餐厅哦还是宁愿不内用哦。你现在去外面吃那个餐厅，很多餐厅他不要内用，所以民间的比政府还要严呢。所以啊，政府如果有能，再加上老百姓防疫意识高涨，又人人守这个防疫规定啊，这是呢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啊。现在确诊是个位数啊，台湾现在确诊是个位数，疫情是明显的舒缓啊。我们祈愿每一个国家的疫情呢都能够尽快的有效受到控制啊，人人都能早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啊。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回到我们今晚的主题，大灾问一集一集的讲，今天晚上已经来到第10集了，差不多回答了100题左右了。那我的电脑里面呢还有200多题，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多。
啊，还好呢，二三十年来呢，我就有收集问题的习惯，否则怎么去想出这么多的问题呢？不容易的哈。其实呢，问题也是好事一桩了啊，有问题也是好事一桩，烦恼都可以成为成佛的种子了，问题也是可以成为菩提的种子啊。烦恼是道场，问题也是道场啊，所以才说心已起问题，心悟则不迷，转进乃心悟啊，进转自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呢，问题变菩提啊。所以每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菩提，很多问题就是什么菩提成林啊。但是菩提林立同根生，本是同根生，就是什么道一以贯之啊，也就是法源是同一个。问题虽然不一样，但回答问题所遵循的中心思想是同一个，还是殊途同归，归于尽思法脉啊，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问题看起来虽然是深奥难懂啊，但经过解释后呢，却精深绝妙，最后还是会懂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心迷则问题渐深呐，心悟则答案简单呐。”啊，好，我们现在就来你问我答。透过问题呢，我们来学习如何转迷成悟，把问题变成菩提呀。好，第一题，有人问啊，他说：“我常听人家说啊，真来的或求来的呢，都是假的，修来的才是真的。”这句话是给人什么启示？好，真呐，哦，竞争的真呐，真有正真、斗争、抗争、竞争等等，有所争就有所求，就会有求不得之苦啊。而你争我夺的过程中呢，很容易造成什么意气用事跟义愤填膺呢，啊，这样很容易伤了和气，造成冲突跟对立。这样即使你争到了，最终也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的。孔子说啊，君子矜而不争呢，群而不党。矜，很矜持的矜呢，啊，矜就是什么内心的沉稳跟笃定，矜持庄重的意思啦。君子矜而不争呢，就是说君子呢不轻易受外境的影响，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有自己判断事情的智慧，他不会争权夺利的，利益当前呢也不争不抢，即使要争也是争千秋万世的，而不是争一时一刻。求也是一样，心中没有的福报人或财库啊，即使你去抢去偷，最后也不会是你的了，这叫做命中注定啊。古人是求末世之名啊，有一句话说君子及末世而名不称，就是这个意思嘛啊。君子要求的名字求什么？末世之名，就是人死后之名啊，人死留名嘛，不是这句话吗？那现在的人是什么？大部分的人求什么？求现世之名啊，活着的时候就是什么希望有那种名啊。一个人如果真想要求名，只有一个途径，对人类社会无所求的付出跟贡献，这个是求了，或者还可以求什么一个境界更高的了，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三轮体空，这是很高的境界的，不容易啊。真来的跟修来的有什么不一样？真啊，竞争的真，真是指行于外的暂时获得，即使得到了也是短暂的啦，意思是这样。修是指什么？修于内的因缘果报，即使失去了、没有了、空了，也是空而不空了，看起来真空，其实是妙有了。所以说哈，真来的是一时的了，修来的才是永久的。要修就要有做，要做就要入人群，这样才会修而有证，也就是信解行证的圆满的过程。做来的呢是来世福，
那修来的呢是平等慧，来世福跟平等慧都要靠自己去修，不是靠真来的，所以才说真来的或求来的都是假的，自己修来的才是扎扎实实属于自己的。 好，第二题，佛法常常教人要放下，要怎样才做得到呢？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啊，看似简单呐啊，但是其实要做到也不简单啊。佛法用四个字来解释叫做什么？看开放下。用两个字来讲就是布施，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舍了啊，佛法了。听起来简单呐，做起来不容易。我们凡夫就是常常的看不开，放不下，才会有什么忧悲苦恼的产生。但是呢，要马上看开或放下，也不是这么容易就做得到啊。这个要经过什么正信佛法的熏陶啊，跟洗礼啊，跟修炼啊，而且要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才能看到成果了。放下也是一种正念哦。所以说，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啊，但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其实放下也是一种什么解脱跟舍离，能解脱也能舍离的人才做得到放下啊。这个有方便法啊，方便法大家就比较容易做得到了啊，就是什么捐钱啦、捐血啦、捐物资啦、捐时间啦、捐体力，捐体力就是做志工的意思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啊，这个就是方便法了。那这个是小舍，小舍慢慢进入到大舍，那大舍就要什么大愿力，那这个就稍微困难度高一点了，就是什么捐财产啊，不是捐钱而已，捐财产啊，捐器官、捐骨髓、捐大体等等啊，这些都要有舍离的观念的，舍离的观念的。一旦养成舍的习惯之后呢，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继续提升呢，高阶版呢，提升到什么舍我执、舍我见、舍烦恼、舍无明，甚至呢舍痛苦等等，舍到最后呢，刚刚这些舍就算不容易的，舍到最后还要继续突破，往前再更高一层楼，这个叫什么一辈子也舍不了的啦，叫做舍什么？舍习气啊，习气每个人都有啊。有的人很会舍，但就是烦恼舍不了，习气舍不了啊。这几个是高阶版的舍，到死都不一定舍得了了，除非成佛了啦啊。放下就是舍，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虽然都是放下，但主动放下是智慧。被动放下是什么？是无奈。所以千里之遥啊，始于一步啊，这一步也是要从小舍做起的。所以学习放下的前提的，就要先学习什么？学习舍，能放下就能舍，能舍就能放下啊，这要从小舍开始做起。我们在做志工就是在舍嘛，对不对？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这个就是开始舍啊。好，第三题，有些佛友在说啊，持戒只是在修福，没有修慧，因为持戒之功都不注重念经、拜忏、坐禅。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见解？啊，这个常常有人这样子在质疑啊。那其实曾经也有委员啊，自己也疑惑去问我们上人啊，他说上人上人。外面有人说持戒是在修福不修慧啊，这要怎么回答啊？问上人啊，上人当众回答，这是地主的问题，不是师父的问题，这是弟子的问题，不是师父的问题。意思是说，你来做志工，你要时时问你自己啊，你在修福有没有同时修慧呢？还是真的像人家所讲的只修福不修慧呢？所以才说这个是你弟子的问题。其实啊，持戒宗门是入人群嘛，
是修福，进思法脉是入经藏，是修慧。如果把这个法脉拿掉，只剩下一个中门，那慈济也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一般的慈善机构而已啊，而不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所以做志工不是只有在做，在学做好人或学做好事就好，不是这样子，而是在学习如何好好做人啊。好好做人就是要有智慧啊，不是要做一个好好先生啊。好好先生就是孔子所说什么乡愿，孔子讲乡愿得之者也啊，什么意思啊？好好先生啊，这个人啊，没有原则，没有智慧，没有勇气的好人是什么意思啊？得之者啊，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啊。这句话讲得很重，所以布施捐钱是学做好人，行经用法是学好好做人，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宗门的悲门，一个是法脉的智门，两个相辅相成，叫做悲智二门，把它用出来叫做悲智双运。慈济的修学法门是不专于打坐，所以也不属于禅宗，不深入念佛，所以也不属于净土宗，非禅宗，非净土，非打坐，非念佛。那它是什么？它主要就是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也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出世的精神是无形的嘛，所以是无为法，是为佛教。入世的工作是有形的，是有为法，是为众生。所以佛法不管什么宗了，都离不开六度万行的，离不开戒定慧，最后还是离不开投入人群，身体力行。这是佛教不同法门的最大公约数了。这位提问者说啊，慈济之功都没有在念佛诵经。其实正信佛法的理念是，念佛诵经并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念给自己听，是深深唤醒内心的主人翁。主人翁就是我们内在的真心跟自信，就是我们的主人翁嘛。就上次我们所讲，不是身怀明珠吗？啊，那个明珠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心呐、啊，身怀明珠，那个明珠是一个譬喻啊。那我们深深念佛，念给佛听，念给自己听，念给自己的内心的这个。那我们深深念佛，念给佛听，念给自己听，念给自己的内心的这个自信佛听，就是真心跟自信了。

用脚去走，用心去觉，才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呢，体悟佛法的真理大纲。这整个叫做什么？解行相应，理事相通。理事相通的理是指净思法脉，理事相通的事是指持戒宗门，两个同步运行，就是什么？以人间事去显天下理呀、啊！啊，自公深入苦难，闻声救苦，虽然是修福了，刚刚讲嘛，投入自公是修福没有错，但见苦知福之后，不忘深入经藏，怎么深入啊？参加读书会，参加共修，参加精进，参加拜经，啊，这个就是在福中修慧啊。所以念佛、诵经、拜忏、持咒、闭关等等。虽然也是修持戒定慧的法门呢，但如果能够更进一步啊，会三皈依啊，佛经里面所讲的会三皈依啊，开三显义啊，这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唯有一圣，无二亦无三。意思是说，无论小圣、中圣、大圣，无论是二圣或三圣，现在呢，万法归一，终归一圣。啊，这个一圣就是什么？走入人群也深入经藏的一佛圣，也就是将人间路跟菩提道衔接起来，叫做持戒宗门人间路啊，净思法脉勤行道，这就是福慧双修、悲智双运的菩萨道的修行法门啊。所以有没有修福或修慧，要问自己，有的有，有的没有，没有错。好，第四，有会众在问啊，持戒的法门啊，让人感觉好像活动有余啊，但弘扬佛法跟广结众生缘的部分有不足之处啊，这个该如何回答？有一句话说的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持戒人办活动，不是为活动而活动啊。活动对持戒的修行法门来讲，就是行经，它是一个过程啊。参加活动是持戒宗门，借活动来洗涤污秽的心灵，就是什么？净思法脉。前面那个叫做见苦知福啦，后面这个叫做福中修慧了。前面那个是宗门，是走入人群的，法脉是深入经藏了。去灾，去勘灾救灾，就是把灾区当作道场啊。勘灾过后，接着要赈灾发放嘛，这就是什么？把苦难的，把跟苦难灾民的结的这种众生缘啊，就是广结，就是广结众生缘嘛啊。广结众生缘不是说只跟自己认识的人结好缘的，跟所有不认识的本国的或国际上的灾民或难民，都是在结众生缘啊。就想弄这一次持戒在新冠疫情的这个室内之下呢，志工团队不能出国啊，但每个国家都有防疫的这个需求啊，求援的跟本会求援的，但是呢，防疫设备跟纾困物资我们来全球调度。举个例子，整个印度有28个省，这次疫情里面慈济就帮了26个省，那边只有一个慈济人，看还是要帮，即使没有慈济人也是要帮啊。印度有13亿6000万人口，这样你看是帮了多少人呢？你帮了26个省，总共28个省，你帮了26个省，里面多少人，你跟他结多少众生缘啊？这个就要透过什么捐赠防疫设备啊，跟纾困物资啊，跟所有受困的灾民呢结好缘啊。这个里面什么？就是很多慈济会员捐的善款在里面嘛，投入大功德海嘛。这个意思啊，这是针对这位提问者问说，没有广结众生缘的这个简单的解释了哈。那这位提问者他也质疑啊，好像你们慈济法门没有弘扬佛法，有弘扬佛法不足之处啊。弘扬佛法是透过身教跟言教啊。身教就是什么？身体力行，深入苦难，闻声救苦，并且感恩有机会来付出。所以志工啊。

发放物资给灾民呢，是90度的鞠躬啊，把物资交给灾民。这什么？这是慈济的发放人文呐、啊，不是在怜悯你，不是在可怜你、啊，是代表佛教徒的谦卑跟尊重。这就是以身教来弘扬佛法嘛。啊、哦，赈灾回来之后呢，把救灾行动，这次去救灾的这个广东的行动呢，去印证经文里面所说的什么，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还有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确实是如此。现象在前面给你看。还有什么？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啊！这些灾民深陷灾区里面没办法出来，我们飞过去，有福的人走进去啊！把这些道理呢，救灾过后去跟大德们分享，跟没有去的志工分享。这样就是以言教来弘扬佛法，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所以正言上人曾经辞世啊，佛教的教法重点在于心跟行啊，心跟行动啊，心不离佛啊，行不离法，心行如法就是自信三宝现前，这是上人开示的。所以宗门为众生嘛，就是广结善缘嘛。法脉就是什么？为佛教，就是弘扬佛法嘛。简单讲就是如此嘛。好，这样解释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好，第五题，请问慈济对自杀及凶杀案呢，持什么样的看法？那这什么问题都有啊。自杀行为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死意甚坚呢，就是想死啊，你防不胜防。第二种是什么？他不是真的要寻死，而是采取自杀或自毁的行为呢，来表达他内心的困扰，寻求他人的关怀跟援助啊。所以企图自杀者并不代表都有轻生的意图啊，不一定啊。就好像孩子啊突然变得很叛逆啊，对，青春期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他是很顽劣的，而是他透过这样的行为呢，来凸显他什么？我缺爱，来引起你的注意啊，引起你的目光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自杀行为的面罩底下呢，是他们对终止痛苦的一种期盼，很痛苦，但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行为呢，让你了解，而不是真正的有结束生命的这个意愿的。啊，这样的观察很重要。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自杀者心里共同的愿望就是什么？希望离苦得乐，苦不堪言才会自杀嘛。对，有苦说得出还好，有苦说不出，苦不堪言的那个会自杀。但是他们的共同的心愿就是说，希望离苦得乐，不要这么苦，但自己却没有一丝离苦的力量，自己没有力量，所以。那这个时候又没有他力，没有旁边有贵人来帮助他，只好选择什么极端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要防治自杀事件呢，很多方法了啊，除了使用什么隔离啦、劝导啦、疏压啦、倾听啦等等的方式之外呢，去阻绝自杀行动跟自杀意念的萌发，这个是更迫切的工作。简单讲就是什么？自杀之前，或者一个人犯错误之前，人心导正，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没有发生之前，先预防，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需要什么？陪伴的家人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啊。很久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为什么刚刚说陪伴的家人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要很敏锐？互相关怀，互相关心的意思啊，观察很敏锐。那我在马来西亚碰到这件事情，一个很听话但内心很内向的一个大学生啊，男生的啊，他也常常参加慈济老人院的关怀活动，算一个不错的年轻人。有一天呢，突然间哦，经传他自杀上吊在自己房间里面，我一听吓一跳，怎么会呢？这个孩子这么乖，他怎么会自杀呢？怎么可能呢？大家都非常错愕，
不敢相信，结果呢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无法接受啊。结果到他的房间里面 去找出他的一本日记出来，他写的日记啊，里面已经有一些他厌世的情绪性的字眼在里面。那可能他自己隐藏得很好，他很内向，所以他隐藏得很好啊。但或是这个父母观察也不够敏锐了，你孩子每天上主在一起，孩子有这样的倾向，他没有观察出来，所以错失什么？错失导正的机会。表面上看他还是一个很听话还会行善的好孩子哦，但是他却是一个危险的好孩子。什么叫危险的好孩子？观念已经偏差了。表面上他行为是很好很听话，但是观念已经偏差，我们当父母都不知道啊。这个是我很难忘的一个例子啊，一件事情。那以佛法的角度来解析哈，一个自杀者是犯下两种的罪行的啊，一个是杀身之罪，一个是不孝之罪。身体是父母的精血之作，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嘛。而且我们对身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这是上人讲的啊，任意糟蹋跟不当的摧残自己的身体，而致死，让他死，让这个身体死，也是属于杀生，自杀也是属于杀生的，不是杀别人，杀动物，杀自己也是杀生啊，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就是不孝，也是犯了不孝之罪啊，这是自杀了哈。那凶杀案的看法呢，我们在大灾问第六集有做很详细的解说啊，第六集啊，我这边就不再重复了哈。凶杀案在那边有讲得很清楚啊，不管是自杀或凶杀了，都是很重的杀业啊。如果要在这种严重错误发生之前呢，及时给予导正的话，这个需要有正念及正信的宗教信仰做后盾啊，所以正信跟自信的宗教信仰也是蛮重要的哈。你知道这个佛法佛理，你就不会做这个事情，犯了两种罪嘛，对。好，第六题，行于菩萨道上如何才能不退转？哇，这个题目说起来哈，一堂课可以讲一堂课哦。不，我们这边简单讲了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每一位不退转的次公菩萨呢，都有自己不退转的个人的体会了，你说你不退转的理由是什么啊？他不退转的理由是什么？可能两个人不一样啊，但是都可以参考啊，至少是对人家走过来的路嘛，到现在没有退转嘛啊。那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第一个我有五个了，我自己觉得我五个了啊。如果菩萨道你要做到不退转的五个条件。第一个，发心如初就不会退转，因为初发心是最清净、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所以学佛要先学习守住最初一念心呢。这念心刚刚讲最清净嘛，最真诚嘛，所以不能只靠缘呐，只靠缘来做志工，很容易缘尽法散，缘没有了，法也没有了，要靠发心立愿呐。所以发心如初，然后当初刚进来那份的欢喜，那份清净，那份真诚，这发心如初就成佛有余嘛，成佛都有余的，怎么会退转呢？第二个，心中入法就不会退转，因为学佛是什么？依法不依人嘛，以法为师嘛，以法为依归嘛，是自归依，不是他归依，观念清楚了，目标很明确，也很专注。这样法在心中，就什么事都做得了主，清清楚楚的，不会模棱两可、糊里糊涂，不会，这样就不会有退转的空间了嘛。这么清楚怎么会退转呢？对，好，第三个，做的欢喜就不会退转。上次有讲过好几次了哈，因为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常常这样警惕我自己，心中有喜悦，就代表心是清净的。心地清净就会有喜悦了，相反的，心地不清净就会做得不欢喜。做得不欢喜的时候，就是代表自己心不清净，跟别人无关。所以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了。心地清净也做得欢喜的人，在通往目标过程中会快慢自如，因为他随顺因缘嘛，
对，会快慢自如，虽有快慢，但不会停下来或退下来。只有做的不欢喜或不知为何辛苦、为何忙的人呢，会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才会有停退的问题。好，第四个，精进不懈就不会退转。精啊，精是不杂嘛，进呢是不退嘛。精进的人会很忙碌，会忙到没有时间烦恼，也会忙到忘记烦恼。所以有目标、有意义的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做志工就是方便法嘛，每天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那不就会忧郁症吗？胡思乱想、空思妄想，来当志工，心念投入帮助人的这个的工作里面去，忙到忘记烦恼，就是这样忘记的啊。所以有目标、有意义的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如果能够再加上继续更上一层楼，身体很精进，心灵很清净，叫做清净中精进，忍辱中精进，被人家障碍了，但还是照样往前跑，没有停退，这个不简单啊！忍辱中精进，持戒中精进，心中有戒啊，有戒规啊，有规矩，有方向啊，这个就是什么？八正道里面所说的什么正精进嘛，对。为什么要加一个正啊？就是有这样附带条件，才叫做正精进呢。都已经在精进不懈往前迈进的，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停退的空间的嘛。这个就是《无量义经·十功德品》所说的“身懈怠者，起精进心”嘛。我们都有唱诵经文，都有唱诵这一句嘛。身懈怠者，已经产生懈怠心的人呢，你这时候赶快精进去做志工，的意境呢。所以精进心也是要对治什么？也是要对治懈怠及停退的方便妙法，精进心，强迫自己，抢速而行。上次有讲过嘛，勉强自己去做，这也是方便法。第五个道心坚固就不会退转了。道心坚固什么意思啊？道心坚固就是你要一门深入，不要脚踏两只船，心甘乱纷纷，一门深入才会落地生根呢，不能像浮萍浮萍不是没有根，是漂浮不定的，随波逐流，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所以它的根是很软弱的嘛，没有力量嘛，因为不专注，所以没有力量嘛，就容易什么随风飘摇，道心不稳啊。总而言之啊，停退者必会对他的停退之事有看似合理的理由啦。为什么我会退转？为什么我会慢下来？我有我的理由啊！不管什么理由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那个人影响我不精进啊，那个人影响我退转啊，那件事情影响我退转都有可能。其实啊，都不是外在的啦。用一句话解释，大家就很清楚：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呐。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的，才会长虫出来了。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追根究底就是自己心的问题啊。好，第七题，近视文化卖的书有点贵，有没有考虑降低价钱呢？这种问题也有啊。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每一年呢，分会都会参加国际书展，很大的地方，那个叫什么新什么城，我忘记了。这个书展跟另外一个美食展呢，每年都是同时举办，而且日期都是一样，只是场地分开而已的。刚才我就会去想说，这两个展同时举行，我们来看看它的比较差在哪里。美食展呢是人山人海啊，大家都是惜家带眷，大啖美食啊。但反观这个逛书展的人数就少了很多，每年都是一样的情形，证明呢，只要有好吃的了，能满足口欲的，再贵都舍得花了。但买书的钱呢，就没那么舍得花，还要斤斤计较，还要计较书会卖得太贵。其实近视文化出版的书跟其他出版社的书市场上售价是不相上下的，
这个是有行情的了，不是你随便定的嘛。而且这是上人的智慧财产啊，如果你感觉很贵的话，我就跟大家讲，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感觉很贵的话，买回去以后呢，多读多看，读它千遍不厌倦，对啊，这样这本书就是自动降低成本了嘛。如果书中的一个故事或一个人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们的心弦，因此改变了我们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改变我们一生，那这本书可是改变我们一生很重要的一本书啊。这个时候呢，这本书呢更是无价。其实啊，你书买回去了，没有看，卖你再便宜也是很贵的，是不是啊？对，好，第八题，人文精神应该怎样发扬光大？如果家庭教育都包含了你所说的人文精神，那大学里面的人文教育能不能被取代？也就是说，大学里面的人文课程都不用再设了、啊。其实啊，台湾几所大学都有慈济人文课了、啊，这个是跟慈济有缘的一些学校大学的、啊、以前我也是人文课程的讲师啊，我去过政大、政治大学、辅仁大学啊、慈济大学、民传大学、德林学院，以前这几个地方我也去当讲师啊，讲这个人文课。那、啊、这个是有学分的啊，选修的啊，啊，修的同学还蛮多的哦。所以简单讲呢，人文什么意思啊？付出后生命的精华，付出后生命的结晶呢，付出后人格的升华。简单讲，人文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人文简单解释也可以讲说，人格典范，文史流芳啊，人文嘛啊，这样的精神展现呢，还是需要以付出及实践呢做后盾。付出的过程就是在无声说法，我们在做，别人在看，我们对他来讲就是无声说法嘛，对他来讲就是不言之教嘛，这种日积月累才有可能成为生命的精华跟结晶的。所以人文是慈济四大置业八大脚印的软体啊。如果以学校或医院来比喻的话呢，学校跟医院是硬体，盖学校跟盖医院很容易的，可是你要找到很好的老师，有爱心的老师，找到有爱心的医生，这个是什么？这是软体，这个就不容易了。那仪器设备是硬体，硬棒棒的在那里的。良师良医就是软体的，学校里面有仪器啊，医院里面也是有仪器啊，但是都是硬体。但是很好的良师，很好的良医，这个就是软体啊。同理啊，身体外在的四肢五官就是硬体，内在的真如本性就是软体啊。所以硬体容易，软体难呢、啊。名医易找，良医难求了。这样子的思维概念就是人文思想。没错啊，现在名医很多啊，但是名医不一定是良医啊。对，良医也不一定是名医啊。啊，上次有讲过嘛。所以以慈济的修行法门来讲，人文精神就是净思法脉。简单讲，这个是上人讲的，开示的。人文精神简单讲就是净思法脉。净思法脉就是慈济的法源。人文思想还要透过人文的情境去营造，去发扬光大。也就是什么，在慈济活动中也好，救灾行动中也好，环保过程中也好，所有的慈济活动都好，它的内涵跟本质的，所以才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对。我看到这个活动，我看到它是门道，哎呀，这活动中还有这么细腻的那种人文思想在里面，这个不是一般的慈善团体，不是一般的环保团体，它是有修行为本质的，就是内门道在这里。所以活动就是热闹，活动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文精神跟人文气息就是门道，内行的看得懂了。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水啊，你要盖钢筋大楼不是要水吗？钢筋水泥砖块石子，
放在一起还不能用啊，还要加水进去啊，所以水整合了钢筋、水泥、砖块、池子等等，成就高楼啊。就是高楼成就了之后呢，这个水自己却消失无形了、啊，这就是什么？真空妙有。你说它没有水吗？有，没有水不可能盖成一栋大楼的。可是你看不到水，看不到不是没有，啊，看起来是真空，其实是妙有。你说有吗？有，其实也是没有。没有水了，大楼里面没有水了，所以跑掉了啊。妙有又真空啊，意境是这里的。所以这个水就是人文呐、啊。如果要这样子解释的话，所以上人才会说法譬如水嘛，不是讲这句话吗？嗯。所以不同的瓷器活动都有相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人文啊，也就是见思法脉嘛。所以家庭教育啊，如果能落实这样的人文精神，也就是为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呢打下了生命教育的基础，这个会让家人呢都有正确的生命价值观跟核心价值。爸爸妈妈要带头做，但是教育的触角除了家庭之外，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也是扮演着相辅相成的重要角色啊。甚至医院、厨房、街头、灾区等等有人群的地方都是学习的道场，所以无处不道场嘛。所以人文教育如果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三管齐下，齐头并进，没有谁可以取代谁的，每个人的功能不一样啊，每一个环节都是什么环环相扣、节节相通，最后呢看起来都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触角，但是殊途同归啊，万法归一啊，啊，奥妙在这个地方了哈。好，第九题，有意愿加入慈心推动小组的，大多数都是什么刚毕业的，或者还没有毕业的年轻人呢、啊？他们大多数在创业或就业的阶段，要投入当志工，难免会碰到时间上的限制，这个要怎么应对？啊，这个大概就是讲说时间的运用的智慧的哈。有些这些有心的年轻人呢，他碰到时间安排的困扰，不只是年轻人，一般的志工都好了，要顾家业，要顾事业，要做慈济、做志工、做置业，当然时间安排这个是要很有智慧的。都想参加志工，但是担心时间不够啊。虽然时间无情，但时间不会限制人啊，是自己的心限制了自己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忙没有时间，并不是真的很忙没有时间，而是身体很忙，心灵也忙，盲目的忙，所以看不到还有时间的。看不到不是没有了，是你不具慧眼，你不具慧眼的。有时候呢看起来是手忙脚乱，其实是头脑先乱，所以一个人即使四肢很灵活，但头脑却不清楚，这样也会苦了手脚啊，造成空忙一场，事倍功半。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得到的一些历史嘛，都有嘛。所以无论是创业或者就业，就会面对很多人与事的磨练跟时间的安排的问题，这个需要用智慧去应对。年轻人的慈心活动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我刚刚讲所有的活动都是属于慈济宗门，慈心活动也是属于慈济宗门。活动过后的共修会、读书会、入金藏等等，这个就已经属于进思法脉的精神层次了。宗门的碑门跟法脉的智门交互运用，成为福慧双修的法门。能懂这个道理，就知道要如何分辨轻重缓急，去把握因缘，珍惜时间，利用时间。所以能用智慧安排时间，也是一种心智的提升。有心就会找出时间呐、啊，无心就会找借口说没有时间。啊，既然找到了正信正念的修行的道场，你就要将其他跟身心灵无关的活动尽量减少。你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做不好也不好，你跟身心灵无关的事情尽量减少。
把投入志工的时间增加，这样生活的品质才会有保障，生活的品质才会精致啦。好，第十题，有一个师姐啦，委员啦，他问了，他说我很喜欢慈亲的孩子，年轻人，我也在生活中带出了几位很优秀的年轻人，但是有志工在背后说我了，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很不乖，所以我觉得这样说我太不公平了。这个志工可能也是刚进来的了，要不然这种声音其实是也没什么了。老实讲，我们的孩子如果真的是不乖不听话，那就把带慈亲成功经验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上，不管我们孩子有没有改变啊，我们尽人事听天命啊，尽力过后一切随缘啊，如此呢才会得自在。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体啊，不能生孩子的心。父母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投胎来做我们的孩子嘛，他的前世因缘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并没有不乖，而别人却故意扭曲我们，这就是印证古人所说的嘛，哎呀，见怪不怪啦，这叫什么？这是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没人说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更应该自我勉励的，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那是随时自我关照的功课。不过我们也要有什么察那雅言的心量啊，即使别人是人言可畏，畏惧的畏啊，我们也需要什么用智慧把它妙用为人言可贵。甚至别人如果无中生有啊，明明都不是这样子，你让无中生有无地放矢，别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嘛，这样才不会什么人家一句话我们就笑，人家一句话我们就跳，别人一句话说的不好我们就气死掉，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啊，没有善待自己啊，对不对？所以要学习把别人的闲言闲语化为我们心中的春风化雨啊，这样才是事事做得了主啊，这样才是在志工中呢学习智慧的提升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到此为止，感恩各位的参加，祝福大家，感恩，再见。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郭瑾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晨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在浴佛过后呢，七月份我们会在台中有无量义法随诵的经藏演义，所以我想应该海内外的社区师兄师姐们就会开始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演练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法文法入心然后入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做系列的过去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经藏演义的一个溯源，就是一开始就像四号师兄讲的即为尘即为光，就是说当事件在发生而我们在当时那个情境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说往后的影响是很大，就是那个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其实每一本经典它有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流通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佛陀一定会告诉弟子说哎，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流传到后代，所以要大家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这个就是要传佛法。所以历代2500多年下来其实从结集经典然后易经啊说法见事照相，中国从宋代开始其实它流行说书的这样的娱乐形式，所以很多的佛典故事其实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变文，就是说一直不断的传播开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传播经过这样的一个长的时代，你赫然发现说慈济的经藏演义其实是对佛法传播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这个独特仿佛在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过，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参与，他不是用说的他也不是我只是假装上去演一下，是真正的当我入到那里面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元素呢，就是说我们的经藏演义里面一定有几个元素，就是音乐，我们有自己创的音乐，然后有手语，当然还有这个经文经过淬炼的一个歌词，所以它的特色就是那个曲跟文字是合一的，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这个佛典的意涵，然后在歌唱当中来传达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每一场会看到它非常壮阔而且非常的色心，让人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感受到什么叫道气祥和，还有色受入心，就法入心法入行，整个演绎其实就是一场庄严的这样的一个灵山法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手语的这样的一个演绎，我们也来做溯源。大概1981年9月就是上人在台南结束这个全台的这个贫富探访以后，上人就感觉到说在家访的时候遇到那个聋哑的人士常常不知道怎么去进一步沟通，所以在那一次的九月的慈济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就有跟志工说要学习手语我们既然不舍众生嘛，那我们去我们总是要了解他的苦，他说不出来有口难言，那我们能够跟他用笔的能够了解。所以1981年9月12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到台南复查贫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就七十几岁的妈妈照顾一个这个半身不遂又聋哑的哑障的儿子，那变成就慈济照顾长期的照顾。那上人这一次去呢刚好就妈妈不在只有那个儿子在，那因为上人以前在俗家的时候他家里面有雇佣过这个哑障的员工，那员工就会比手语，所以上人看他们在比差不多能够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可上人说过了20多年了差不多都忘记了，要问他说妈妈在哪里的时候只知道妈妈就是这样起来的一只手这样比一下，就说比妈妈，可是想问他说去哪里就忘了要怎么比了还有问他说有没有收到慈济每个月的补助款也不知道怎么比，没有办法沟通就去外面问人才知道说哎呀这个妈妈去哪里了。从台南回来的时候圣人就觉得说应该要学手语，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跟这个哑障 的人士来沟通。那圣人说我们在做救济工作的时候应该要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哑障者，所以要学手语，而且要学到能够跟他们沟通的程度，所以不是比那种花式的，是 正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手语这样子。那还有一个人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到1989年的时候副专成立，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手语课，就上人希望说学生在医院、也能够跟这个聋哑的病患沟通，所以当时上人说啊，是不是、开一个那个手语的课程。那当时静应师姐呢，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她就去向专业人士学习。所以我们以前花道课、就是那个现在的普书来给我们上，然后我们有手语课，有书法课，我们都运用慈济的资源，所以她就来上课了。那一直上到大概快要到学期末了，他才发觉说这是一个正式的课程，是有学分的，他是要出考题的。那后来呢，他也觉得说光这样好像又怕自己可能不够专业这样，所以他就请了台北启聪学校的陈美丽老师，就真的在附专正式开设手语的课程。那我记得当时，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附专哦，我们的静应师姐每个礼拜都陪陈美丽老师来，每个礼拜来回。所以我说常常会看到在志工的身上去感受到那种，当他们要去带一个人的时候，是自己啊这样子这么用心的花时间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跟这样的一个陪伴。那你看这样再过十年，到1999年我们的音乐手语剧就开始了。那这就是说郭孟勇老师、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指挥，那他呢就跟慈济结缘，他觉得上人的东西真的很好，所以呢他就依上人当时讲的三十七铸道品讲义的一个阅读，他就用寄语的方式把它编成曲。那因为三十七铸道品其实呢刚好是他就3425178，把他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是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个他写出来以后呢，就请静应师姐把它编成手语。所以以前呢我们那个手语队每一个师姐我们都称他们仙女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身材啊，然后那个鼻梳来都是很柔柔的，非常吸引的。那这样一开始就在岁末祝福就成立了一个静思手语队，岁末祝福的时候他们就去随师，然后呢就一场一场的这样去做表演。这个是慈济啊首度以手语来演绎经藏，那这个优美的曲调还有精辟的歌词还有手语的动作，真的很符合这种耳听眼看心想的习惯方式。那上人也很认可，上人觉得说这样可以把义理啊普传到众人之心。那三十七铸道品它不是就是主要是上人讲过之后，上人大概在1987年7月12到10月12，大概3个月的时间那上人说很多人日日精进啊，却说学佛是很深远的法门，他到底要从哪一个门哪一条路进入呢？其实三十七铸道品就是37条路可以这样子来做，生活中不离佛法，佛法最能契合众生的根基，尤其跟心契合，跟生命同行，所以佛法要生活化。而且什么样的佛法最契机可以不离生活，就是三十七道品所以上人说这个是我们修学的基础方法，让我们一心向佛道，没有颠倒乱想，可以解开人生的迷惑，真的是可以到达这样一个究竟的境界。那所以呢其实上人当年在讲经的时候，上人就自己画了这样的一个图表上人自己写所以我们就看到3425支7单8。所以我都跟那个委员师兄师姐，我每次上课就跟他们讲说，你就记住一组电话号码叫3425-1718，那你就很容易记住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啊，然后五根五力然后七觉知、八正道你备注了，然后再往下念那这样子就很容易把它入心。因为我们慈济人的 logo 都有一个莲花，那这个莲花上面的八片花瓣呢，其实就是八正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1999年12月5号，北区的慈景跟慈青的岁末祝，上人就说因为就开始演了，上人说很感恩手语队郭教授就是上人几年前就是他上人讲的三十道品，有要学佛行菩萨道这个次序，37种方法。那上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讲，那郭教授从当中就取了这个精华手语队来比。上人说每一句都是经不是唱歌是诵经所以我们现在在道场共修，有时候我们还会诵三十七铸道品我们还会这样子的来念然后还有印证阳先生就是把它唱出来。所以上人说诵经是身口意要很清楚，所以我们的经藏演绎不是表演，它是对经典的一个演绎。所以呢上人说一定要很用心，用眼睛听，用耳朵看。上人说我没有说错这句话，大家要多用心，用眼睛听，眼睛是看，可是你要同时听到，耳朵呢是听，可是你要同时看到。好，那在这个我们讲三十七铸道品，其实在慈济在各个社区 有非常广泛的这样子的一个读书的共修，在那旅足迹里面也提到三十七助道品，上人觉得身口意如果常念善巧，可以净化身心，具足慈悲跟智慧，所以持戒共修的方法，上人有教导到持戒共修的方法不是死骨不化的拜念经拜佛，就是你在那里拜在那里念，而是说你念诵共修以后，你一定要安排心得分享，就是大家要有互动讨论这样的一个法义。那你看这样的雏形一路一路下来到我们今天，就是很成熟的读书会，各地都有开这样的一朵一朵的莲花来分享这个见证佛法的一个义理。那上人也特别的强调持戒已经建立了人间佛法，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持戒宗门全球应有的共修范本就从三十七助道品开始。那这个歌词啊，这就三四二五一七一八那个八正道里面，我其实非常喜欢三七道品，然后我们自己也上台比过，我跟各位讲那个八正道叫做一个字一拍，手也要动，嘴巴也要唱，然后脚也要动，你就看到它一直这样进退进退，哇，那个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啊，就看起来追得非常的瑟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怎么能够速度跟得这么快，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就八正道已经到最后的镇定了，算最后两句就是慈济世界感恩心，爱为天下众生生，就菩萨所愿远古众生，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我想我们从一直以来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上人期待的就是要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只是他需要时间的一个累积，那这样子的一个三十七助道品的讲述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在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有信有方法成就道业，没有正确的信仰很容易走向偏，就是最怕的就是如果没有信仰也就罢了，偏偏你就去信到邪道，所以选择方法以后一定要例行精进，每天如果有境界的诱惑起起落落没有定向离开迷惑，你就要用一条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觉道，你选择了就是要精进，然后要有欢喜，然后你正念就会清安。所以有一些热衷修行的人精神错乱，我想这个上人在很多的讲经里面不断的去提到，因为他接触到的宗教太过高深莫测，就是听不啦就很玄很虚，脱离了现实的人生，就去追求一种意象一种神通，那你还没有得到呢就先精神恍乱。好，这个是三十七道品，然后2000年呢，从1999年嘛，然后到2000年呢，净思手语队呢，他们就开始演《人有二十难》的这个音乐手语剧。其实《人有二十难》上人讲了两次，第一次是1990年，第二次是2000年，中间隔了10年，那第二次就是上人以这个王副总就写了《人有二十难》的这个寄送为本，上人就把这个寄送呢又重新讲述。那这个我们都全部重新整理过了。那这个就主要是上人为了要让大家方便背诵，就人有二十难，其实就是20个难，就请王端正居士来编写这个句诵，还是请郭老师来做这样的一个曲子，所以慈诚再来就更多人了，本来是净思手语队嘛，现在就慈诚啊委员手语歌唱动作来演绎这样。所以人有二十难，很多很多，第一个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你就觉得说不会啊，我们在慈济好像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弃命避死难，当时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印度的，这个灵医会的这个神父，他们就是要进去，这个所以上人当时也重新再一次的提醒说，真的是弃命避死，他们是抱着避可能不会回来的这样的决心要进去做这样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念佛经也很容易的得度，所以我们仔细的看下来，就一个一个的难，最后善解方便难，那我们现在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也都能够学习到。2000年9月3号南区龙洞净思生活，上人说慈济30几年来为社会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建设，最重要的是净化人心，那可是人心就是贪啊，永远不满足，不满足的人生，就是苦恼的明争暗斗。那刚好呢，因为这个净思生活营，他们早上都会听晨语，那个时候晨语上人就刚好讲到什么，就刚好讲到人有二十难，而且刚好讲到富贵学道难，所以上人就要特别提醒他说，我不是故意讲这个的，因为净思生活营有很多企业家嘛， 那你刚好就讲到富贵学到难，好像是刻意讲给他们听的，可是不是，是就刚好讲了。所以我们常讲因缘不可思议啊，富贵以后可能很容易忘记自己，迷失自己，当初生活困难又富又贵的时候你就迷失掉了。上人说这是凡夫的见解，如果能够超脱凡夫的话，智慧分析就知道世间没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同样都是人。2000年12月28号北区岁末祝，上人说师父为你们祝福，最重要是你要自我发愿，要虔诚祈祷。那手语队会带来一个经藏哦，就是人有二十了，每次新的经藏出来一定是先从岁末祝福的随师开始做演绎，然后再来才是到各个社区，然后再来到各个海外的这个国家地区，大家来。虽然说其实人生 何止二十难，可是佛陀说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这20种困难，要怎么去对治呢？那贫穷布施难啊，富贵学道难。虽然说有心其实做什么都没有困难，有心啊生死解脱也没有困难，完全没有困难。那这个歌就是二十难写出来的啊，手语队来表达。虽然说你们听完之后要虔诚的祈祷发愿发心，原来上人用这么多的一个法来度我们。2001年在慈济35周年的，我们1966年创办的嘛，演了《静思寰宇慈济情》，哇，这个就是一个更大的。所以我在看这个日期，今年叫2023年，也就是在23年前的《静思寰宇慈济情》是一个不是以经藏就是佛典为主，而是以慈济的故事来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那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把无量义经然后跟慈济的整个开展的过程做了一个结合，所以你就看到的那个脉络。那而且这一次的演出 是有门票的、是在新舞台公演，这个是要捐助，因为1999年刚好九二一大地震嘛，然后要捐助希望工程的基金。那他演什么呢？他就从上人创立慈济到发展4大8法，全是35年来的筚路蓝缕。那我们2023年的五，从去年的2022年的无量义法随诵，我们就在把慈济57年来的，所以相差就有22年。那这里面有演员也有慈诚队，有龙董啊、慈青啊、演艺人员80个啊。所以志工早会上说，这个是台湾的企业家同台演出，那个画面很漂亮，很多人看到都哭了。这个在新舞台是要门票，可是同台演出的这些委员成他们演的就是人生的故事，一连串7、8场的演出听说票都要抢购这样子还买不到，因为企业家想自己上台演所以也不能太闹亏，对不对？所以他要发动这个很多，所以票还真的是非常难卖。能够上送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上台去演绎，其他都不是专业的演员，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呢，那几天你知道他们在哪里练？他们在关渡，叫关起来渡，就是手机要关掉。然后呢，慈月师姐那个时候真的，她真的很凶，她现在好多了，她都是直接念杜俊元、杨仁禄、王端正、吴东贤。上人公你都看温柔几数啊啦，你莫安内啦一直讲，因为大家也没什么经验，手机关的好专心，真的是万事放下真的是很美，就是关起来度你看啊，那时候满子师姐也还在，还有美月师姐，然后李一慧师兄李一慧师姐还有他家先生。他说戏如舞台舞台人生怎么样扮演的好，扮演的善，扮演的美你自己要自爱你身心健康，所以你上台的时候人家看到你这样的形象，哇，也觉得真的很棒。生活要自在就是要去付出，真正为普天下人服务，自爱是报父母恩，为人群服务就是报众生恩。2001年5月12号这是全球干部的精进研习，就是我们以前每年我们到了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全球干部的精进研习，就是我们以前每年我们到了周年庆的时候，我们的全球慈济人会回来

有作曲作词的人，真的是很用心的编排。那这里面从头开始演的时候，就是35年前在花莲第一步走出来的就是慈善。上人说看到舞台上的那一幕，我心里还在滴血，因为地上那一滩血它是成就慈济的起因，但是最原始的那一颗种子，也最让我心疼，让我产生出家的念头的是我父亲的突然往生。所以要去追溯上人的出家的这个，不只是光那一滩血，还有这个就是上人父亲的突然往生。上人说看到舞台上一个从幕后一出来，如果各位都有参与过，我现在讲了我都有参与过，就一出来他抓着那个心脏，然后啪一个就倒下去。上人说这个时刻令我最震撼，我看到人生啊，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一颗种子是最深刻的起因。离家以后心想出家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探讨生命吗，生命何在，还是迷迷茫茫。但是因为那一滩血突然让我惊醒，人世间最宝贵的不就是生命吗，最痛苦的不就是病痛，病痛又缺医缺药，不就是人生的一大事吗，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因缘。所以上人说我启发了这一念心啊，组成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陀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老是看那个老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哦。那个穿起的那个制服，然后以前大家的头发都很乱这样子，都有一个佛心啊，一个菩萨心，人多力量就大嘛，只要呼吁脚踏实地的做。虽然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爱心，最重要是我相信自己没有私心，所以上人没有私心啊，只要大爱无私，这个力量一定可以普遍全球。果然35年后的现在，慈济人遍布30几个国家，那个是在慈济的35周年。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慈济的57周年，我们已经遍布了足迹遍布了128个国家，而慈济人也分布在67个国家地区。2001年8月11号，这是大林慈院的1周年，因为大林慈院是2000年的时候起业，那上来就在晚会上提到，他说前天我到台北跟一位龙董说，感恩你们寰宇慈济情啊，一眼募921的希望工程的这个钱啊，对我帮助很大。他说没有师父，我们要感恩你。他说我们平常去看别人演唱都要买门票，他说感恩你让我们可以表演给别人看，有机会上台表演，还有人要来看我，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很开心很善解。其实上人说菩萨游戏人间，真的很感谢这些大企业家的门票的表演啊，门票不知道要多少他们跟大家同欢同乐快乐。当然他也告诉我说，师父我好感动哦，连医生也无悔无由，在忙中啊抽时间来比手语来学习诊队啊，他们让我更感动。就我们有很多医生啊教授也都投入来比这样的一个手语。所以上人说啊，他有上人有跟慈月说啊，你怎么不到前面，就是前面有一个知音可以比给他们看，不要让他们自己在那里比到就你看我看我看他，然后都比不对，这样会不会漏气，那些医生比得出来吗？慈月说，师父你放心，他们有的是缺陷美。果然上人说我观赏的时候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手势都没有比错，只是不整齐而已，就是说那个节拍啊抓不准，所以总是慢了半拍这样子，但是呢诚意感人。虽然说这就是缺陷美，美得很可爱，就是那一份诚恳的心。所以37道品，然后人有20难，然后敬师还语慈济情。那我们想一想说，这个世间那么多的困难，可是上人轻易的化解。从57年前贫穷布施难，富贵邪道难，上人说慈济就是怎么样去教，到现在全球就让你1块钱5块钱这样的投，教济贫教富教富济贫。净思语里面说不要把难放在心里，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了。所以对上人来讲，普天之下没有困难的事情，但是上人说有一件事就是要不说感恩真的很困难。所以上人总是时时感恩，日日感恩，我们要学习这一份感恩的心。好，感恩大家。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雄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做环保，啊，搁做甲足欢喜是咩？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做好。金银师姐吼，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诶，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诶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诶瓦塔啦吼，啊塑胶落啊、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市区，逐工拢有因做未完诶工课，因即卖年岁遐大吼，因拢未啥会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时，哦，就甲电脑网络哦先拍开，因拢出来听上林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即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哦，非常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衣坊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衣坊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648页。八，微妙甚深，无上大圣。圣男子，初说四谛，为求声闻人，而八亿诸天来下听法，发菩提心，终于处处演说甚深十二因缘，为求辟支佛人，而无量众生发菩提心，获住声闻，次说方等十二部经，摩诃般若华严海云，演说菩萨力劫修行，而百千比丘、万亿人天、无量众生，得须陀洹、斯陀含、得阿那含、得阿罗汉，住辟支佛因缘法中。善男子，以是义故，故之说同，而义别义，义义故，众生解义，解义故，得法得果，得道义义。是故善男子，自我得道，初起说法，至于今日，演说大圣无量易经，未曾不说苦空无常无我，非真非假，非大非小，本来不生，今亦不灭，一向无相，法相法性，不来不去，而众生四相所牵。善男子，一是义故，诸佛无有二言，能以一音普应众生，能以一身是百千万亿那由他，无量无数恒河沙身，一一身中又是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种种类型，一一行中又是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行。善男子，是则诸佛不可思议甚深境界，非二圣所知，亦非十住菩萨所及，唯佛与佛乃能救了。善男子，是故我说微妙甚深，无上大圣，无量易经，文理真正，尊无过上，三世诸佛所共守护，无有众魔外道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菩萨摩诃萨若欲集成无上菩提，应当修学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易经。善男子，初说四谛，为求声闻人，而八亿诸天来下听法，发菩提心。最初佛为阿若教成如说四谛法时，虽然人只有五位，但是有八亿天人来听法，同样是说四谛法，这五个人所了解的只是小圣独善其身的见解，但是八亿诸天所发的是菩提心。同样一法，因为智识不同，接纳的层次就会不一样。人听了只知道人生是苦， 要修行，要断除疾苦的根源。八义诸天听法以后，了解人生是苦，六道轮回无常，天不是究竟的，不是修十善就可以，还要进一步修佛道，发菩提心，这是天人的智识境界。而阿若、焦成儒等五个人就只发独善其身的心，终于处处演说甚深十二因缘。佛陀为阿若、焦成儒五人说四谛法，而后到处宣讲甚深的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为什么深呢？一切的苦由做人来，做人的根源，受苦的原理是从十二因缘来。如果要断做人的因，必定要先断十二种缘，所以十二因缘是甚深的法。为求辟支佛人而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十二种因缘法是为辟支佛所说。辟支佛是独觉中圣的人，他的智慧不一定要有人来开导才能了解世间的苦。辟支佛已经了解人生无常，人生是苦，所以佛不用跟他说四谛法。现在要为辟支佛说十二因缘法，让他能了解做人的根本，苦的根源都是来自十二因缘。另外有智识比辟支佛更高的是菩萨，他们一听就能发菩提心，发求大觉道的心。同样是众生，有的人独善其身，有的人发心求法救度众生。所以法虽然相同，不过根基不同，接纳就不同。或住声闻，有的人住在声闻的境地，只是听佛的教法还没有实行。佛陀一生说法，首先要为阿若、焦成儒等说四谛法，而后为求圆觉的人说十二因缘法，为菩萨说六波罗蜜法。佛陀所说的教法虽然文辞一样，但是众生根基不同，所以纳受的教法义理也就不同。次说方等十二部经，摩诃般若华严海云，演说菩萨力竭修行。佛陀过去所讲的十二因缘四谛法都是小教教小圣的人，现在说方等大教都是说空。方就是四方，普遍东西南北方的意思，等是正等的意思。佛再深一层讲方等经，就已经是说大教了。引导众生修方等的法门，也能渐渐到佛的境界，修到佛的正等智慧。摩诃般若是大智慧，摩诃是大，般若是梵语，译作智慧。有时佛也直接向众生开大智慧的法门，也就是佛智的法门。要开导菩萨，就说般若和方等经。般若也是讲空，是说智慧的法门。实相般若，般若实相都是究竟的智慧。华严海云是佛出说法的大教，华严经是佛教中极顶的境界。华严教法如大海，佛陀说法首说华严经，所以华严也可说是经母， 因一切由华严而来，所以称作海云。华严海云就是很普遍，像辽阔大海，像无边天空，一切经教都包含在华严中，所以也称作华严海会。佛陀不是此时才说甚深至理的大圣无量义经，自成佛以来，佛度众生就不离空寂的大教，只是众生的根基无法纳受。演说菩萨历劫修行，再讲菩萨过去所修行的法门，就是说因果，或菩萨因地修行的起源，这就是历劫修行大小教和合。佛陀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讲菩萨道，讲菩萨道必定要说菩萨修行的精神，如果要达到菩萨的境界，就要难行能行，受得一切苦，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菩萨的精神一方面要努力向上，一方面要时常反省教化众生，如果常以我为中心，就无法履行菩萨的过程。走菩萨道要先去我，以人为重，以己为轻。

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三章十恩第293页十就近怜悯恩。

宋曰：父母恩深重，恩连无歇时，岂作新香烛，敬遥忆与随。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儿，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父母的恩德是究竟的，时时刻刻都抱着怜悯的心来照顾我们。人与人之间假如有一点感情的冲突，就会记恨在心，但父母对子女不同，孩子再坏，父母总是抱持怜悯的心、宽容的心、疼爱的心，不是只爱在皮肤，而是钻入骨髓里。孩子若有什么辛苦，看在母亲眼中，就会疼进他的骨髓里。这就是父母对我们的殷殷勤勤。我们即使再坏，再怎么不对，父母也会想尽办法来宽容怜悯，所以称作究竟怜悯恩。父母恩深重，恩连无歇时。莲池大师说，父母恩重如山丘，父母恩如大地上的山那么高，像海那么深。父母对子女的怜悯没有片刻稍停，尤其母亲的爱更无瞬间停歇。起坐心香烛，静摇一语随。父母心随时跟着孩子起落的举止动作，当孩子还小站不稳走路的时候，母亲也不敢坐在椅子上，看孩子走得摇摇晃晃，她把双手放在孩子后面护着，就是怕他摔倒。孩子有任何动作，母亲的心都无法安定下来。孩子长大后，即使在身边，母亲也是关心，有吃饱吗？衣服有够暖吗？如果出国留学去，或是到远方做生意，母亲虽然人在故乡，心却永远跟着孩子在外地，不得安宁。从这段祭文可以深深体会父母对子女身心的牵挂，但是为人子女却无法体会父母的情有多长，恩有多深。若能体会父母的情有多深多长，就可感受到恩有多高多重。可惜现在的人欲望太大，熏染了清净真善的本性，所以往往会迷掉了这份最深的恩情。

世间情爱，唯有父母真。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儿。哪怕母亲已是一百岁了，八十岁的孩子在他眼中还是像小孩，还是给他怜悯关心。企业家们平常就很忙碌，但是他们都会培养兴趣。台湾有一位企业家，他的兴趣就是打高尔夫球。他通常一大清早就出门去打球，因为在外面做事业要应酬，所以晚上很晚才会回来。他的母亲每天早上睡醒就没看到孩子，晚上睡觉前又没看到孩子回来，他就睡不着。孩子没回来，他就一定要等到孩子回来，看他把房门关起来睡了他才去睡。但是隔天早上一起来又没看到孩子，有时孩子近中午打完球背着球袋全身流汗回来，这位母亲看到这种情形就很心疼，疼到心里面。有一天她很早起来，看到孩子准备出门，就拦住他说：孩子啊，你何必这么辛苦呢？你不要再去打了，假如不打不行的话，就请一个人带你去打吧。孩子虽然是去打高尔夫球，但他觉得孩子满头大汗很不舍，还叫他请人代替。这就是妈妈心，虽然孩子已经好几十岁了，但在母亲的眼中还是没长大的孩子。父母疼爱孩子的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尽呢？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要等到吞下最后一口气，这份爱才会断。人的情很脆弱，平时感情很好，爱得很深，但是有一丁点不如意，爱很快就消失，情也就断了。若问世间情是何物，有时是无法说清楚的。只有父母对儿女的情爱才是真实的，要到最后一口气才可以割断。学佛要能深深体会父母的恩情，时时刻刻培养孝道。过去若有疏忽孝念，现在要赶紧补回来。每个人都有下一代，父母是孩子的模，若懂得对父母尽孝道，就是在教孩子，将来我老的时候，你要像我对待你的阿公阿嬷一样。这叫做身教，叫做爱的教育。最根本的道德是孝，若是父母健在，还来得及孝顺他们，不要等到子欲孝而亲不在才后悔没尽孝道，空留遗憾。有时候想想现在的父母真的很悲哀。有一位阿嬷今年87岁，已经住院一段时间，她一直在昏迷中，好像植物人，但手里却握着一串念珠，任何人都无法把这串念珠拿起来。看她的嘴在动，很像在念佛，只是没有出声，无论谁叫她都没醒来。阿嬷有五个儿女，儿子有开旅社的，也有做贸易的。有一天晚上，兄弟姐妹在病床前吵架，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要照顾他，互相推诿责任。女儿说，应该是儿子要带回家去。儿子说，我开旅社，若是带回去，万一有状况，客人就不敢住了。这是一个很丑陋的场面，妈妈在病床上，四五个儿女互骂，只因没有人要接受妈妈。当母亲的用心血辛苦抚养孩子长大，这时候老了，才生病没多久，儿女就已感到厌烦。这和子女小时候比较起来差别那么多，孩子有什么不对时，父母找尽借口来原谅，但是孩子对父母的严厉管教却怀恨在心，这样的人间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百善孝为先，学佛要先学做人，人最根本的道德就是孝。学佛之前要先学孝，父母对我们恩重如山，亲恩难忘，亲情难断，绝对不要轻视了最真最纯的亲情。

0: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博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人间研究室，细雨霏霏，冷风嗖嗖，台九线上花莲段，一辆中型巴士向南行驶。时逢周末，车上30多人不是去游览，是法师带领委员以及热心的会员们，将进行为期2天60多家的照顾户复查。法师的惯例，每逢大节日就会想尽办法让照顾户都能得到欢喜、快乐以及安慰。除了生活补助金，还送上应节的食品。而过年是最大的节日，更是要尽力为照顾户准备衣食用品。冬令时节，贫困的人除了身寒，又加上心寒，所以功德会成立以来，法师最看重的就是12月份的冬令救济，要为他们准备吃的、穿的以及开春的粮食，让孤老无依者感受到家的温馨，也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和一般人一样有新衣服可以穿。为此，冬令发放前的复查格外重要，除了依照各户的现况增减补助之外，还要拍全家福照片，以便于依照年龄、性别为他们量身定制新衣，并且准备合宜的日常生活用品。1970年12月12号，成立4年半的功德会展开了第3次冬令发放前置作业。巴士由花莲往南行，到达第1站玉里已将近11点。在佛教联社礼佛之后，立即分组深入街巷，按照地址一一访视。每访视完一区上车之后，法师就听取各组的报告讨论，随即做出采事，依照该户的生活现况增减每个月的白米或者是生活补助金。各乡镇逐一访查之后，转到凤林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到达委员近人，也就是刘秀兰第12号委员的娘家，匆匆地吃完便当，继续访视的行程。接下来不只是走远路，还必须跋山涉水，要到山心里必须越过花莲溪。我们搭的巴士陷入河床，动弹不得，大家都下来推车。在玉里上车的委员静之，第52号委员陈静之，40多年后回想起当天，仍然是历历在目。他说，那次的经历我永生难忘。

险横越溪流。凤林位在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之间的花东纵谷，是东台湾客家族群密度最高的乡镇。镇的东边越过花莲溪，依着海岸山脉有不少的小村庄。六街鼻，也就是现在的山星，是其中之一。那里住着一户慈济的照顾户，85岁的黄阿赫和44岁的孙女黄菊。功德会对这一对的祖孙关怀是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黄阿赫早年是佃农，生活清苦。养女周坠生下黄菊之后，夫婿因故离去，之后两度的改嫁，黄菊只能跟着祖父母相依为命。黄菊7岁时生了一场大病，黄阿赫倾尽了所有救回孙女一命，没想到他精神状态日渐失常，无法入学读书。黄菊营养不良，身材瘦小，整天疯疯癫癫。4年前祖母过世后，黄菊更加缺人照顾，和年迈的祖父只能靠着政府的补助和邻居的接济勉强度日。慈济委员得知这对祖孙的困境，亲往访视。从凤林镇要到六街鼻，必须横越宽阔的花莲溪，枯水期有便桥可以让人行走，风水期就要靠着渡船了。花莲多台风，便桥常常被冲毁，没有渡船时只能走河床或者是涉水而过。敬贤等委员第一次探访时，是坐上摇摇晃晃的铁牛三轮车到达溪边，再改搭船。所谓的船，其实只是简单的独木舟，没有桨，也没有船夫，只靠一条钢索连接两岸。人坐上独木舟，放开绑着独木舟的麻绳，靠着湍急的流水冲向对岸，非常的惊险。敬贤等委员上岸之后，山路崎岖，加上雨后的泥泞，是步步艰难，大约花了1个多小时才终于找到深山里的黄家。祖孙住的茅草屋破烂不堪，摇摇欲坠，里面除了久未打扫的厚厚灰尘和几件的旧衣之外，几乎是一无所有。一个老迈多病，一个疯疯癫癫，家中一贫如洗，看了实在让人心疼。敬贤将访视结果报告法师之后，功德会从4月份起将他们列入长期的照顾户，每个月补助400元。

师随即前往访视，当时是丰水期，站在辽阔的花莲溪畔，溪水湍急直奔大海，放眼望去一片茫茫，法师瞬间感到晕眩。委员们担心法师有心脏病，能否承受得住搭小舟来横渡激流，师父您可以吗？想到对岸需要帮助的祖孙，法师忘记了刚才不舒服的晕眩感，语气坚定地说，我可以的，也为第一次来的委员打气。多年之后，法师回忆起这段惊险渡河的历程，犹然是历历在目。委员们护着我上船，那船不是用桨划的，而是系在连接两岸的绳索上，人坐上去，靠着水的冲力到对岸，小船在急流中摇摇晃晃，仿佛随时会翻覆。我感觉到心脏是剧烈的跳动，历经惊险涉溪以及山路跋涉，终于是来到了低矮的茅草屋。法师弯腰走进屋内，看到瘦到皮包骨的黄阿哥，心中是万分的不舍，亲身在老人的耳边问，阿公您需要什么，功德会一定会尽力帮忙的。满头白发满面风霜的老人家缓缓地说着，孙女病情发作时不受控制会打人，而自己年纪大了，实在无法再照顾她，能不能把她送去有人照顾的地方。一般80多岁的老人家多半是晚辈奉养照顾者，然而眼前这位瘦弱的老人却还得照顾精神失常的孙女。老人不为自己打算，烦恼的是孙女的未来，此情此景让法师很不舍，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回程。来到溪边，却发现唯一的独木舟被绑在对岸，必须等待对岸有人过来，才有独木舟可以坐着回去。眼看着太阳渐渐下山，天色是越来越暗，大家的心也越来越着急。好不容易，终于等到对岸有人工作结束，还有放学的小学生要渡河过来了。看到船慢慢靠近，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医生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慎护》。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1期第118页。时间来到2024年4月7号到4月8号，与众生习气拔河，静思小语，慈悲的大爱加上智慧的教育，牵引人心脱离苦海。灾后援助分阶段，4月7号，慈善置业严伯文执行长、张继舵副执行长、慈发处刘秋林组长报告4月3号花莲强震慈济关怀行动，以及已经有29个国家地区的慈济人启动募心募爱。此外，海内外媒体关注报道收容安置，特别是福慧阁坪深受瞩目。上人说，慈济不是为了宣传而做，每一次灾后援助都是真实做到，但都没有特意宣扬。有人发现了，或是有人关心慈济灾后的慈善行动，有媒体来采访或是询问，慈济就提供资料，就像是时间，灾后多久成立灾害应变中心，空间，在哪些地点设置服务中心，人间，动员多少人力投入，无论是在生活上的支持，或是心理上的抚慰，慈济都确实做到，一切都是发自真诚。上人说，这次地震规模 7.2 是很强的地震，我在当天下午到市区，沿途看着都很平静，道路两旁住屋完好，觉得很庆幸，很感恩。虽然还是有大楼倾倒、住屋受损的状况，但是大致还算安好。4月3号主震过后持续有余震，上人说，世间无常，时时都在变动中，就如地球的公转自转，大家不知不觉却确实存在，而大地看来坚固稳定，但地球板块运动也在持续当中。世间的物质只要有相有质，都是在沉住坏空的自然法则中，包括人的身体，从生到死，时时都有很细微的变化。看到师兄师姐在地震之后，到资深的法亲家拜访关怀他们的影像，上人感慨表示，有不少过去很熟悉的慈济人，才多久没见，已经变得苍老。人生无常，所以要把握有福同在慈济的因缘，能够做的慈济事要赶快做好，让需要帮助的人迅速得到有感觉的援助。上人指示，受灾家庭的慰问金以及补助，可以了解其实际状况而调整。对于很需要帮助的家庭，一定要增加补助的分量，让他们可以及时采购所需的生活物资。至于中长期援助部分，如果有受灾户无力复建家园，或是另屋别居，可以先在过渡时期补助他的生活。过去在921大地震过后的慈济慈善援助，有急难时期、短期、中期、长期，这次也可以有类似的规划，先把受灾名单与家庭状况的资料整理好，急难时期不分贫富，给予押金、应急的慰问金。接着就要针对家境比较不好，包括老、病、成员多的家庭，评估是否列为长期照顾户，请大家做好全面的盘点。众生业力如地震，佛陀故乡专案团队报告印度菩提迦耶的浴佛规划，作中有师姐分享带动当地妇女学习裁缝遇到的困难。上人教导，
如果只是不断的付出给予，反而会让他们丧失靠着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动力与智慧。爱他们就要教育他们，用法转变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不要因为怕他们不来上课而迁就，要讲道理给他们听，或是分享自己为什么愿意放下安逸享受的生活而来到环境相对恶劣的尼泊尔、印度。上人表示，慈济人不远千里而去，是为了回报佛恩，感恩佛陀的精神理念启发我们，我们也是抱着这份精神理念而付出，不忍见佛陀故乡的居民常年贫苦，发挥菩萨的慈悲大爱而去帮助，固然是真诚的爱他们，也要加上智慧的教育。对于浴佛活动的规划设计，上人说有道气，很亲近，就是慈济人的素质，要从慈济人的素质展现佛法清净无染的本质。走入人间，就要面对众生的习气，要与众生的习气拔河。好不容易把他们拉过来一点了，如果受不了他们的刚强而放弃，我们放手了，他们就会像骨牌一样往后倒。所以要用人间方便法对他们说，佛陀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这里是佛陀的故乡，人人都很有智慧，印度的民众确实很善良有爱心，只是他们不知道方法，没有人引导，也不知道如何发挥爱。慈济人此时有因缘在那里与他们相处，要用方法牵引，用佛法回馈佛陀的故乡。上人说，度众生脱离苦海是佛陀长久以来的心愿。其实修行悟道就要有愿，如果开悟了没有发愿行愿是屁之佛，而慈济人行菩萨道，菩萨道的尽头就是觉悟的佛境界。如果从凡夫地学习道理，已经有所觉悟，却没有走菩萨道，还是不究竟。有觉悟找到方向了，就要往前迈步，真实踏步，才能一步一步靠近目标。上人进一步说明，虽然万事万物分析起来最终都是空，但是真空妙有，妙法存在意识中，人要起于行动，而非什么都不做。这一条菩萨道不去走，就到不了目的地，如同太空人在太空舱里漂浮，即使没有踏到地面，如果任凭漂浮而没有动作，也不能生活。人要用手去拿东西进食，要放轻松入睡，传资料回地球等等。所以要利益人间，就把苦难，学佛者不仅要学习佛法，还要例行实践佛陀的精神理念，一定要踏实去做，做到了功德纷纷几获。在与佛陀故乡专案团队谈话时，又感受到明显的宇宙晃动，于是上人说，众生的业力就如地震，地底还有能量还没有释放完毕，所以余震不断，只能随着时间慢慢消灭平复。人间业力深重，如果要消弭业障，人人都要好好用心精进，付出力量造福，不再造恶业，让业障随着时间渐渐平息。照顾慈济发祥地，四月八号例行的星期一下午基金会主管同仁分享，围绕着花莲强震展开。上人开示，相较于921大地震的严重灾害，这次的强震可谓重业轻受，大家要虔诚感恩，平安度过。
灾后，慈济人也很快就动员起来，因应众生需要而付出。这几十年来，台湾各地如果有风雨、地震酿灾，当地慈济人皆是如此，而且深入社区关怀，所以我很珍惜、很感恩、很尊敬这一群人间菩萨，也很期待大家要珍惜因缘，继续关怀法亲。上人叮咛要关心独居或两老相依的法亲，我们自己做慈善，更不能忽视慈济人。如果有法亲的住家损坏了而无力修缮，或是厚重的家具倒了没有力气搬动，我们也要去帮助他们复原，把容易倾倒的家具固定住。此外，慈济人平时关心帮助的老人家，如果住屋结构毁损严重，无法修缮复原，或可安排重建，或移居到安全的居处，让他们住得安心。慈济的发祥地在花莲，花莲一旦有事，我们必须更密切关心，照顾好弱势乡亲的安全。上人说，无论在金舍或其他受地震损伤的置业体建筑修缮工作，要合于法规，且以人员安全为第一。随着时间过去，房屋老旧，人也同样老迈生病，我们在无常的人生中要把握能够帮助人的机会，发挥良能去付出，尽心力做好，尽行受，献生命，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有办法可做，就要尽量把握。上人向透过网络连线同步聆听的全球慈济人报平安，感恩大家的关心，也请人人提起虔诚的心祈求平安，虔诚推素，用发自内心的真诚言行为天下祝福。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心佛道场，哇！大家人心该庄严起来呢，这是人人心中有佛啊，人人心中呢都庄严道场。那《无量义经》啊，百万菩萨集集啊，用最虔诚的心啊，来烧香散花，以最敬重啊，来饶佛啊，礼敬，这是偌尼真庄严，偌尼真虔诚啊！心灵的道场啊，那是现前的事，哇，就四面分集啊，四方八达啦，拢总分集，如分集中共款，所以叫做四面分集，自现一佛，不管是有形。无形，有形的境界啊，无形的虔诚啊，都是围绕在佛的周围啊，敬又恭啊，安尼呢来礼佛啊，这就是表示，是当尊的道场，是如来海会啊、哦，这个。上所集合的时刻，咱也该想讲，出家中一万两千人，菩萨中百万人啊，会当知影，迄个画面啊，是偌呢精致，偌呢真盛况啊！迄当阵，如来道场上。亲像海魂集会同款，安尼叫做魂集，因为咱伫经典中啊，定定会去读到菩萨魂来集。菩萨魂来集呢，是四方八达魂用在一起，你会当看到魂。但是人走入迄个坟墓中啦，嘛无有受坟所障碍啊。坟甲坟的中间呐，互相呢，坟用互不障碍。这呢，嘛是譬如咱修行者心灵的道场啊，万法归一心。不管什么款的法啊，对咱的心都无障碍啊！真的，就是咱修行要有这种呢心灵的境界哦。那《法华经》里啊，上面呢，咱也已经讲过去，日晚日月定明佛啊。最后成佛的日月定明佛，这个中间呢，妙光菩萨也个有八别地主啊，八别地主，盖师妙光，八王子也是妙光菩萨的地主哦。那在迄个时代，妙光菩萨负责。团法，这个法在咧团的中间，有真精进的人，早精进啊，都早成佛啊。海带万精进的呢，当然啦、啊，那就爱拖真慢咯吼。那其中啊，特别地主中有一位啊，名叫做救命啊，难。讲过去了，那这位救命啊，就是因为伊贪着利用啦，所以呢，多所忘失，
虽然读真侪经典啦、啊，也是供养过了无数的佛啊。但是伫咧供佛啊、读诵啊，甲迄个心的懈怠，那是两回事哦。咱敢若会晓要供养供养啊，我要读经读经，但是呢，供养甲读经啊。甲迄个心灵、身体力行去精进，那绝对是无共。咱若会当三合一啦，恭敬诸佛，也嘛会晓要供养。伫经文的内底呢，咱阁会晓要尽殷勤去读诵。那殷勤读诵了后，啊，都爱身体力行啊。咱若是无身体力行，干那伫咧供佛，干那伫咧读诵，但是呢，心也阁是伫贪着利用，只干那为着贪着利用啊，安尼呢，就叫做懈怠啦。伫法并无精进，安怎叫做供佛？安怎都爱供养？是安怎要上经？伊的心无专伫迄个所在，所以还是心呢，伫迄个贪着利用呢。所以因为安尼，读上的经典啊，啊就是安尼读，安尼过去，啊读到老掉去啊。虽然迄个救命菩萨啊。嘛是呢，供养过足多足多的佛啊，也嘛是呢，真用心，嘛是同款伫咧读上真多的经典，但是多所忘失吼。那这就是啊，咱读经爱安怎读，所以经文内底呢，就救命啊。世人亦以种子成君因缘故，得摄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嘛是有伫咧供养恭敬啊，尊重伫咧赞叹诸佛吼。但是伊嘛是有成君呐、啊，伊有做到有成君呐、啊、吼。那只是呢，迄、那个心无专了点，只是可惜。干那加一项，什么呢？贪着利用啊！哇，这个贪着利用啊，真正是啊，真害人的心吼。那看为利用故，恶求多求啊！那这种求啊，求利。就是安尼，直直求吼，恶求多求啊！那恶求就是啊，咱的生活，你生活足简单嘞嘛，三顿呢，一顿一碗饭已经有够吃了吼，啊，要搁求啥货呢？出家啊，佛的时代就是一大步啊。一波千家换，一大波，你孤征万里游，不管呢，你一个人要去到多位呢，干那一大碗都有够啊，家家户户啦，咱那些每一天啊，时间到了，一大碗呢，来到人的门前里呐，突破，安尼都有够啊嘛，修行嘛。但是即马毋是安尼咯，即马呢修行啊，嘛是讲究着现在呢，呀，这生活的品质咯、哦。即马的人修行啊、哦，这现代的享受啊，天气热咯，开冷气啊，开冷气都袂热啦，吼、哦，那。这种呢，对着现代的生活，那吃物件呢，就是
咱食会饱就好啊。初一啖饭啊，穿呢简单，会当通干净伶俐，安尼就真好啊。但是，都爱搁再挑选啊，什么款的品质啊，什么款的品牌啊，哇，这都爱搁再花用加足侪钱的啊！啊，品牌甲迄块布是差偌济呢？无差呢，只是干哪，迄、那个品牌啊，讲哦，这是啥物啊？真有名哦，有名的布料。有名的工厂，穿在身上呢，就感觉讲吼，是一种真光耀的代志。其实呢，同一块布，路边来去买做好的衫，几百块，伫店的呢，敢那加迄个牌甲印落去呢，哦，几千块啊，几万块，这拢总是呢。屋球超过了啦，屋球啦，同款咱就是穿衫，就是安尼。初一会当通白体，会当通予咱御寒，安尼呢穿得端庄，安尼就会用啊。何必多求明白呢？一间厝啊，有楼顶呢。哦，咱用爬楼梯起哩呢，安尼嘛是一种诶运动啊。偏偏现在诶人呢，哦，爬一楼喘呐，我来坐电梯啊，这嘛是呢，一间厝啊，虽然一站一站啊，啊，脚骨行都会到，偏偏呢，都爱坐电梯，这嘛叫做屋球啊，道球啊。真多呢，咱用真简单就会当生活，靠咱的身体啦，也这个功能都会当通好生活落去。但是偏偏呢，伊都是要恶球，都、就是要多球啊！啊，球伫虾米呢？

所以讲，《大智度论》内底啊，都有安尼讲：是利用法如借，吼、哦，这利用啊，咱人心呐、啊、是有这利用的心呐、啊，这呢，就亲像咱的内心有贼啦，咱对外口搬真多的法入来，但是呢，内心啊。都有这个贼啦，佮咱搬出去，这叫做老实。和你讲吼，读真侪入来啦，同款都伫咧老去啊，都失去啦。这个、心中啊的贼，所以咱修行者必修啊，内底佮一个名叫做杀戒。咱的内心有贼啦伫咧啊。法无法度通存伫咱的心灵，所以这贼会甲咱搬掉了咱的诶心灵的宝藏吼。那法宝入心啦，啊，就是和这种呢心灵的恶贼呢，甲咱搬走去。所以是利用法如借吼，那坏功德本。也破坏咱的功德，本就是根源。咱的功德呢，其实啊，咱人人既然发心嘛、啊，发心呢，咱都爱精进啊。咱一边哪地的精进呢？但是呢，这个利用的心不断产生啊，那安尼呢，咱。在咧精进，又有甚物路用呢？这个供养啊，吼、哦，那或者是呢去做善事啊，不过呢还是利用的心真重，所以安尼呢就会坏掉了功德本。听听甲大家人讲，咱讲就是来念自修。自谦，外灵礼让，哦，外面的爱甲人结好缘，这叫做德吼、哦。所以，咱内心伫咧精进啊，外面呢啊伫咧付出啊，但是呢，咱确实也阁有利用贪着的心。那安尼呢，咱用功，而且。道心就未坚固了吼，咱的道心无坚固，就是破坏掉了咱修行的本源。所以讲坏功德本吼，那譬如天炮伤害五谷，咱定来听着讲啊，在那也无张持啊，天降迄个炮。哦，那炮就是亲像生死共款，但是伊结痂吼，啊，规粒亲像石头啊，迄那些啊，安尼天降炮的时啦，地上物呢，拢会伤害去吼、哦，所以啊，这就是譬如天炮吼，那、哦、损害这个地上五谷杂粮，这是咱。修行者若贪着利用啦，尽管咱真用心伫咧经营，那种出了呢，这个五谷杂粮都特别丰收啦，竟然呢是安尼天降炮来伤害，那贪着呢亦好如是，贪着嘛是安尼啊，坏功德苗，令不正种吼。树者的地上物啊，啊破坏掉去啦！那当伫咧万花时啊，安尼呢，规个给扫掉去吼、哦。所以啊，迄、那个五谷杂粮都无法度成长，所以贪着利用的人啊，是断功德本同款的意思啊。所以咱修行呢，爱定定好好呢。把我们的心顾好，不能有这个贪着的心气，
啊，但是呢，迄位救命啊，他也个有神棍呐，吼，他的神棍呐，啊，有意降住神棍因缘，因为呢，有正真多神棍因缘呐，吼，只是跟他贪着，害了伊的道心，要不然的话，伊嘛是真有神棍，所以点啊讲。功修功德报，修报德哈。那修行啊，那做福啦，还是同款的嘞。只是呢，迄、那个心无专呐，较散漫去哈。但是功德也够低嘞，所以呢，种子善根哈。那这善根是啥物啊？心巧以三业之善哈，他。心行善，口说好话，那意想好意，这三业合起来呢，那也就是叫做善。那坚固善心，心不可拔，叫做坚。所以啊，咱做善的代志，哎，可以加深落去。咱若真深有坚呐，安尼存重去吼。

善灵生苗果，这个善啊，会当当生出呢苗果啊，果就是因呐、啊，因就是果哈、哦，因害果成哈、哦，那这因一粒一粒果啦，内底有真多真多的种子啊，所以因害果害哈、哦，这禾啦。这、那个经济啦，那这个果呢，啊，都会当满满是。所以啊，这善灵生妙果哦，以善根深厚，也善呐，会当善心有余啊，真多真多，做真多的善，种真多的善根哦，那有余，尤其是呢。深厚，所以讲起来，虽然是海带贪得利用啦，不过呢，还是真有信心。这是伫描述呢，迄位救命菩萨吼，所以伊也会当得摄诸佛众生佛道吼。那这位呢，那就是未来啊的弥勒。各位菩萨，哦，咱大家人修行啊，都是要向菩萨道行。咱既然要向菩萨道行，咱若较精进呢，咱就会长扎行啦。啊，咱若是懈怠呢，那都是爱真慢咯，吼。那咱所种的善根呢，那粒粒的种子，拢是会当。准着，不是无去，但是呢，是会较慢成就。所以咱学佛学法啊，咱必定呢，爱将内心的道场，爱注重严呐，重严咱的道场都唔通散乱呐。啊，每一句的法呢，咱都爱入心嘛，啊，发在心中啊。法在行中啊，行中有法就有善，这就是咱伫咧修行下功夫，所以请大家啦，时时爱多用心。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在法师品中，佛陀不只为未来众生受记，更叮咛我们要受持佛法，传法立身，也要彼此尊重，和敬相待。原来能信受，能实践，人人都能成为妙法之师。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2: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肩颈酸痛、手麻无力，是不是只是疲劳造成？
1: 跟低头滑手机关系是非常大的。
0: 透过简单的伸展运动来帮助调整姿势，
2: 固定在你的脖子后面做后仰的动作。
0: 中医调理也重视气血循环与筋膜放松，
3: 按压风池穴，它有疏风通络的效果。
0: 志为人医守护爱，关心您的健康，
4: 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6: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7: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8: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9: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学佛爱用虔诚的心，恭敬尊重啊！啊，每一场的法会活动特别感慨啦，有偌尼真侪诸菩萨、诸比丘、罗汉、天龙八部啊，威耀供养。善主天法，烧散天香啊，天独天霸气，顶顶顶顶，这种种些感情以情啊，有形的供养啊，是遐尼正，大家人真用心，确实呢，伫内心的尊重啊，赞叹那。经过在殷勤咯，大家人用因的殷勤呐，哎，祈求佛陀，加这个大法啊，保护的心依旧，一法一旦发露出来，甲大家人呢来开示，所以呢，心即恭。心和大家人的心啦、啊，那个心念共同的声音啊，开始呢向佛阿弥来赞叹，来祈求请佛来说法，请佛说法之前，就是先赞叹呐、啊，赞叹佛啊，大哉大我大圣主。无垢无染无所着啊！这呢，就是共同的心声，对佛的德啊所赞叹，佛德啊大呀，真大！佛既然是宇宙的大觉者，哪迄个大呢？就是浩瀚无边呐、啊，宇宙有偌大，佛的德啊就有偌大，所以大哉最亲切的赞叹，大哉呀、啊，大我大圣主这些，你的轻叹佛德。而且是用内心最恭敬、尊重，安尼来表露大家人对佛、佛教啊的看法，这会当大我大圣主呢，必定内心就是无垢、无染、无所着心。已经真清净啊，心若无清净，哪有法度成为大觉者？所以必定呢，心清净。所以咱爱来了解这个大我，大我那就是破无数之迷茫，那。开真实之地见啊，得无生法忍，真呢，就是觉悟的境界。咱若要觉悟，都爱破除迷茫，一念无明生三世，真多的妄念啊，贪嗔痴就开始了。这是咱凡夫啦，那凡夫呢，嘛有生活的时刻啊。但是咱爱下功夫，就是爱去破除，破掉了无数迷茫。你若要大悟，都爱把这个无明拢去除。去除了无明，才会当开出了真实地见。
真实的地界啦，那就是天地宇宙万物真理，人事物理啊，等等呢，拢会当透彻了解，叫做真实之地界。咱凡夫啊，的境界啊，未必是真的，唯有呢，觉悟的圣者所看的事物道理，这是真实啊。所以咱即马要学的，就是要学安怎来分别这气世间物相的道理。咱也要搁再去透彻了解生命来去的源头。咱也搁需要家己内省自我，到底咱的心一时安怎，一直浮浮沉沉嘛，无法度，倘好定，真的心理啊，都是伫迄个心住意别中，这就是咱拢是凡夫，所以咱开始就是爱学，安怎样才会当通觉悟，那就是爱破无始之迷惘咯吼。那才有法度开真实之地界，得无生法忍，因为呢，以真空的道理啊，本无生灭。咱若会当了解，世间一切都是真空啊。咱到底怎个代志，怎个时间，怎个事物？咱到底呢，带着什么货来到今仔日呢？时间，敢是空空荡荡过去啊？你抓不掉啊，已溜过去啊啦。那名称叫做长远，叫做过去。哦，过去的时间，一切皆空。咱无提着到分秒。带来今仔日都无啊，但是佛法要阁甲咱讲，唔通执着伫空。那既然空早做过去的，现在两只手空空，那我要阁做什么呢？哦，妙有啦，早有变少开空间，今仔日继续清气的。你若无变少开，那今仔日呢，肯定是真垃圾的地方。同款的道理啦，真空妙有啊。虽然一切都空，但是呢，咱逐工都爱下功夫啊，才会当干净哦。就亲像咱的心同款吼，所以大哉大悟。都要经过了咱用心，啊，这大圣主啦，那就是佛，佛之尊号，咱尊敬佛啊，咱称用佛定，所以佛定呢，在咱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大圣主啊。在《法华经》方便品的内底呢，也冇安尼讲，慧日大圣尊，那就是心地光明啊，会当头照耀天地万物，诶，思想、物理等等，这是大圣主也光明照耀啊。无染无所着哦，无染就是妙观察地。咱的心啊，烦恼无明弃地啦，了后呢，那就是无染着啦。咱若要搁有染着，咱都无法度通大悟咯。咱呢，
一定爱无染着，啊，无染着呢，那这个妙观察地才会当现前。什么叫做妙观察地呢？那就是心境。咱的心境，那真清真明啦，所有呢，会当通看会清楚。佛陀的智慧呢，他已经呢，会当通观察人世间万物的真理，连宇宙啦，的星空、距离、环境，拢总知影。这呢，就是妙观察地，这就是大彻大悟的圣者，必定呢爱到达迄个无染的境界，这个妙观察地呢，才会当现前。所以无染就无所着，无染无所着，是如来无所着即真正定啊，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咯。啊，佛地的境界啊，偌呢只奥妙啊！所以呢，咱称为大智大悟大圣主，无垢无染无所着，这些佛的心灵世界是真空，是妙有。下佛地本具啊，妙观察地的无染着的心境内底的，这些佛的境界，佛的地。那到佛的境界呢？一切的事物拢透明的呀，像你这清净，尤其是呢，迄、那个最微细、迄、那个风光境界啦，的水啊、哦，真正是互人真向往啊！咱呢，学佛的人，敢毋就是向往伫这种的境界里呢？但是呢？啊，我用什么方法呢？其实方法就是咱爱真实，咱用真实的心做虔诚敬重的念，那老老实实的接受佛陀的教育，咱爱入人群中啦，去了解人群的苦难。了解苦的源头对倒来，咱才有法度呢，去安怎样去除、清除掉了迄个困惑、苦难、哦污染的境界，这呢才是真正的根本地，也就是妙观察地。所以咱爱用心啦、啊。接落来呢，《法华经》啊，前面咱已经讲过去了。文殊菩萨、甲弥勒菩萨啊，互相伫咧对唱，介绍了日月灯明。日月灯明佛的过程啊，有遮尼长久的时间，有遮尼正侪尊的佛啊。二万分的解冻一火，那在这中间最后日月灯明佛啊，有八祖出家啦，内面呢有一位菩萨啊，妙光菩萨，要来传承《法华经》啊，日月灯明佛啊。受记了后啊，中也起立涅槃。落来呢，这个法啊，爱传落去，法脉爱相传啊，会继续教育。这中间妙光菩萨会特别会
地主中啊，也有八王子在内，前后生活啦、啊，那八别地主其中有一位，那就是救命，这位救命菩萨，那一直介绍来到这个所在呢，文殊菩萨就讲，弥勒当地呀、啊。你是妙光菩萨，起于人何？我心是呀、啊，救命菩萨啊！你心是呀、啊，在当爱释迦佛的道场里呐，文殊菩萨啊，开始就甲弥勒菩萨讲，你知影吼、哦？一位妙光菩萨。不是别人啦，是我现在的文殊菩萨啦。所以我心是啊，我那就是文殊菩萨自称咯吼。那救命菩萨啦，你心是啊，去当尊那位呢，贪着利用啊，那位菩萨呢？就是你啦，你看你过去啊，也是同款的啊。妙光菩萨的八别的修行弟子中之一，我也是在迄个时阵，我迄当阵呢，都已经呢接受了传承法门，这个法我一直传落来了，吼。那所教化的弟子呢，那前后成佛啊！那迄当阵呢，你也阁是伫咧求名懵懂中啦、啊。所以咱大家人爱真有警惕哦，吼！咱人人啊，虽然是修行，虽然呢，嘛是恭敬供养诸佛啊，也嘛是伫咧报善根啊。不过呢，有了求名利用啦，那伊要生活的时间都会拖真长吼。看经过了遐尼久啦，现在呢，也阁列位菩萨伫释迦佛的后面啦，才伫要生活念念，也都爱阁经过释迦佛的受记，真呢，就是伫咧警惕咱啦。修行真正呢，爱殷勤精进，即使下离了烦恼啦，那为什么还要再求名利呢？所以也阁有求名利，烦恼呢是也无法度去除。所以经文内底在讲，金剑出水，以本无余。四故为春啊，今日如来动说大圣经，名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文殊菩萨已经呢，把这个谜底啊掀开了吼。那这位妙光菩萨是我啦，这位救命菩萨是你啦，那。咱人啊，既然发心修行，都要认真啊。你爱知影，现在呢，释迦牟尼佛以发光现水啊，这就是表示开始要讲大圣经咯，妙法莲华开始呢，要来施教啦，那就是教菩萨法。这个菩萨法呢，是佛啊。从古以来呢，所护念的，所以佛所护念就是保护，也永远永远会记哩呢，也一个妙法吼、哦。那无量诸佛含经护念，不是干那释迦佛，佛佛都懂啊。看，对，这日月定明佛啊。还不是同款的，连定佛也同款啊！因呢，
每一尊佛同款的莲灯佛也同款啊，因呢每一尊佛佛佛都同啊，就是来人

外恶不侵为祸，这是一个真殊胜神圣的法啦。所以大家甲保护甲真好，祝福呢，保护这个法，保护甲真好，绝对袂当吼外的恶啦，就是邪思邪见啊来侵犯吼这个法。所以这个大乘妙法是非常的殊胜，真正呢，清净的妙法啦，袂用的有外来的这个恶啊来困扰着这个殊胜的妙法，所以才会当来生啊得生，这就是念吼啊，保护伊外恶不侵啊，来生呢。会当通不断成长，所以咱大家人爱有这点心，咱的智慧妙观彻底啦，爱不断来成长，这叫做慧命。咱的智慧的生命啊，爱不断成长，这叫做内善德行，这叫做念吼，保护外面的邪知邪见邪法，唔通入咱的心内。那内心呢，迄、那个善念啊，爱不断产生起来，这就是菩萨法啦。所以咱人人呢，逐天的时间在人群中啊，起心动念，必定爱好好护念吼。那佛陀护念大乘妙法啊，咱也都爱护念咱的心地。这个邪恶啦，邪思邪见，唔通入咱的心，清净的心呢，才有法度呢，接受着清净的大法，咱的慧命才会当成长。请大家啦，爱勤用心啊！

0: 虔诚的画面呐、啊，让大家知道，哦，这都是佛教了。
1: 我很感谢，就是在这一甲子当中呢，大家和和互协，然后去完成这个浴佛的活动。
2: 在这个二十年中间啊，大家互相打拼啊，我嘛拢给克服过来。
3: 中正纪念堂的转播，我们那种志工的辛苦哈，每一个画面都拍到了。
4: 各位师兄姐，因为你们的无私的奉献，才能成就出今年这么经典的画面。
0: 大家人共同的心哈。为主宰爱的力量普及的天下，为佛教，为众生。
5: 九月十二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众缘成就浴佛盛典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小朋友不能随便和陌生人讲话，可是我的奶奶杨佑珍却牵着才四岁的我走进养老院，去认识那些我原本不敢靠近的长辈。那时候我吓得只能抱着玩偶才觉得安全，他没有叫我勇敢一点，只是牵着

拿起乳液，轻轻擦在长辈的手上，那双手粗粗的，皱皱的，我有点怕。他温柔地说，要做对的事就不要怕，慢慢就会适应。当我试着把手伸出去，没想到长辈笑了，我的害怕也变不见了。

0: 当他坐在古筝前，轻轻一拨，我突然觉得奶奶好厉害，好有气质，像会发光的仙女一样。仙女奶奶对我从不严厉，我不喜欢吃胡萝卜、香菜，她就会在里面加上我最爱的蛋，跟我说：“
1: 奶奶就是吃这个变漂亮的，所以你也要跟奶奶一样漂亮，所以要多吃。”
0: 可是仙女不是天生就会弹琴。二十几年前，台北慈济医院刚刚开幕，超缺音乐志工，她想帮忙却弹不好，还被笑弹得真难听。但她没有放弃，看到静思语，用心就是专业，这句话就像魔法密码。她回家疯狂练习，放假一练就是八小时，练到手指都长茧。原来奶奶不是因为很厉害才去帮人，是因为想帮人，所以让自己变得很厉害。
1: 然后这样把它，你要稍微偏过来一点
0: 点。音乐不只是声音，对我来说更是爱与陪伴。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她一样，看着她当志工，明明很累，却依然笑到眼睛眯成一条线。原来仙女奶奶最好的保养品就是快乐付出。谢谢我的仙女奶奶杨佑珍，用音乐陪伴很多人，也陪伴我长大。下次去当音乐志工，记得一定要牵着我的手。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乐。今天呢，咱来这居家毛巾操，摕出来在五味米呀，买单来这肌肉为伸展，然后来增加关节活动度哦。今麦就好来开始吧。呵，咱的毛巾啊，会建议讲大概算是运动的长型的毛巾，还是讲薄的浴巾都会当。基本上。

0: 早安，我是郑嘉琪，欢迎收看九月七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今天是农历的7月26，同时也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一般走到了白露这个时节，代表的意思就是暑气逐渐消散，那么气温会逐渐的下降，天气会转凉，尤其感受比较明显的就是早晚日夜温差会偏大。那么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则是建议大家要开始润肺养肺，同时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材，忌口的就是辛辣的食物、生冷的食物，还有冰水要少喝一些。那么接下来要关心天气之前，先提供给大家的是有关于地震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凌晨的0:37，在台东外海发生了一起规模4.8的地震，这一起地震的深度是32.1公里，正确的震央是位在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23.8公里。目前观测到的是在台东县政府的最大震度有4级，截至目前为止呢，这一起地震都没有任何灾情传出。再来就是带大家来关心天气，我们要从地面天气图先来看到的是科洛旺台风，目前的位置是在那霸东方，大约是380公里，持续是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朝日本的九州以及关西这一带来前进当中。那么距离台湾大概是有1100多公里，距离很遥远，因此呢，今天台湾的天气就逐渐摆脱了科洛旺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北方有一些干燥的空气南下，所以今天全台湾各地的天气逐渐恢复稳定，水汽都比前一两天减少许多，大家感受上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对于南台湾的民众来说，终于摆脱了过去这2-3个星期天天下大雨的天气形态。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看到的是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趋势，分为几个时间段来看，今天以及明天星期二的天气都相当的类似，主要就是这个水汽减少。要特别提醒的是，南台湾的民众要留意的是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那么北部，尤其是桃园以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这一带呢，仍然因为风向的关系，算是云封面，所以会有一些不定时的降雨，但是降雨的强度跟时间都比昨天要来的这个缩小，以及时间也缩短，所以民众外出，尤其是在这整个迎风面的东半部还有东北部，北台湾的民众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是比较保险的。那么从星期三开始会是一个分割点，主要就是东北季风开始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北台湾日夜温差是会变大，而且感觉偏凉，同时因为位在迎风面的关系，也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所以星期三到星期五主要就是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那么到了周末假期呢，因为又有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所以整个南台湾开始又会转变为滴滴答答下雨的天气。那么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星期未来这几天的雨区分布、降雨的热区以及天气上的变化。那么整体上来说，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维持在32度，那么普遍都比昨天的天气比较起来是逐渐恢复稳定，水汽也偏少。那么东部地区要特别提醒，仍然有一些零星的水汽，所以建议大家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的。那么整体上来说，不下雨的话就感觉是蛮闷热的，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喝水。那么最后小丁尼有整理了3点的重点提示，首先第一点，今天水汽少而且降雨减缓，另外呢，东北季风从星期三开始报道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尤其北台湾东北部地区的民众感受上是比较明显的。另外有关于轻度台风科洛旺的最新动态，它是往日本的九州以及关西这一带前进当中，所以要前往日本差旅的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以及航班起降是不是有受到这一个台风的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尼泊尔的洪灾后续救援的情形以及慈济赈灾的状况。首先第一个重点是提供给大家最新的伤亡数字，死亡人数现在来到了1384人，而失踪的人数则是多达5500多人。而慈济赈灾团持续在灾区达定县清理校园，以及替公立医院搬运新的器材，准备今天要重新起业。至于在加德满都慈济的会所，多位志工则是来到市区采购400多份的文具，要送给巴格斯瓦里中学的复学礼。
1: 女众志工抵达批发市场文具店，走过一家又一家，克服语言隔阂，询问价格，比较品质。
2: So if you give us a best price, see my friends did that too.
3: Okay.
2: Yeah. Then we can come again because not only one school we want to do, we have continue. Yeah. This is the best.
3: No problem.
2: No problem.
4: 正规的英文很难沟通，要用很白、很浅白的英文哦，才有办法跟他们沟通。
1: 送就要送最好的传统木质铅笔、铅笔盒、作业本等等，每一样都要实用耐用。这是给达定县洪灾学校学生准备复学的祝福礼。
2: 我们现在主要除了当然价格，我们所有的这些资金嘛，都要用在刀口上。
1: 文具发放对学生相当重要，对受灾居民来说，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家。焊接确保结构稳定的核心工序，从蓝皮泥调派有经验的志工和职工，灾区民众仔细听认真学。因为慈济和政府合作，开始整地搭建简易屋模型，所有关键组装技术要好好传承。
5: Lumbini bata aku volunteer, ani ya, kami pahala Lumbini ma jajar korma pani sampel house ko kam kare them, aja ya badi pirit lai.
6: 然后我们怎么样用模具的方式，啊，来更用更快的方式来把这个未来的这个简易屋建起来。
1: 洪灾后看见需求，十方大众的捐款用在最关键、最急需要的地方，每一份爱心才会发挥最大效益。大爱新闻拉美石、于国维、林国兴、尼泊尔报道。
0: 而上人心系赈灾的情形，前线的慈济志工昨天透过连线报告了在灾区的最新进度。由于在灾区各项的慈济援助工作陆续展开，要陪伴受灾乡亲逐步的恢复正常生活。
7: 上人可以看到说，大门进来哦，就是剩下地板，今天我们把地把它抹干净哦，那就可以开始投入服务。
8: 透过连线看见拜雷尼公立医院的清理成果，不只要恢复医疗服务，还要提升医疗量能。
7: 医院的重启规划，我们决定要帮他采购所有被泡水的仪器，我们也决定说要把这所医院提升为后送医院。
9: 八卦上人现在一楼哈，经过大家的努力，现在已经扫得非常干净了哈。
8: 学生、家长和志工接力投入清扫。巴格斯瓦里中学正在为复学做最后准备。慈济除了盘点采购课桌椅、书包及文具等用品，远在蓝皮尼的缝纫班38位妇女也利用假日赶制校服，为孩子重返校园尽一份力。
9: 因为这些家具的这个送货期呢是要7天以上，所以暂时我们会尽快清洗一些原有的桌椅，还有跟附近的一些学校借一些桌椅，所以暂时能够应付在9月9号让孩子回来复课。
8: 安置计划刻不容缓，志工也和加尔奇乡公所官员讨论简易屋的选址与兴建。
7: 他们有一个本来是菜市场，但被搁置下来，没有继续再发展。他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慈济帮忙改为简易屋，它的地点是非常的安全，比现有的收容所还要高。
10: 我们还要继续的事情还是很多，他们住的地方要在哪里，看到他们政府也是做得很不错，该让他们紧急安住的地方也有了，看看安顿下来的生活，有困难的我们就列入为长期的病的 无法工作的，我们也可以列入每个月的计数，这都是呢可行的事。
8: 面对重建漫漫长路，志工先从医疗、教育和安置问题着手，一步步陪伴受灾居民回归生活正轨。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镜头转到马来西亚，关心没有合法身份居住在乐色山或者是海岸沼泽边的无国籍家庭，他们的医疗问题。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这一位影片当中慈济所关怀的主人翁，他的名字叫做门娜。1970年代后期，从菲律宾南部逃离战乱而移居到马来西亚的山打根。由于他的背部被不明虫子叮咬，伤口恶化到差一点失去性命。后来在慈济志工的协助之下就医，才挽回性命。
3: 这一天，我们摄制组要去门娜的家，听志工说，通往他家的桥早已破旧不堪。就像无国籍村民的生活，提心吊胆。1970年初，菲律宾南部发生独立战乱。1979年，门娜的爸爸便带着他们一家逃来马来西亚。门娜是一名鞋匠。1986年开始，他就在这条街缝缝补补，补的不只是别人的鞋，还有一家十一口的日子。
11: kadang-kadang ada dapat sampai 20-30, kadang-kadang tiada。
3: 门娜拥有一张 IMM13 证件，那是1970年代逃离战乱来到沙巴的人留下的历史痕迹。这张证件可以工作，却没有医疗福利。
12: 菲律宾输入局给他们的一个证件，可以居留在沙巴，还有他可以工作。假如他第一代他有，接下去儿子孙子他们都可以申请，但是是要每年更换呐。他们真心是要钱，要付费嘛。有时候往往他们没有这个能力，那时候往往他们也失去这个证件了。
3: 无国籍人士最害怕的就是生病。一次蚂蚁叮咬让门娜的后背肿胀化脓，常年的拮据让他们习惯把病痛忍下。
12: 所以我先tengok dulu dia punya belakang itu kan bengkak besar.
11: Minum obat saja.
12: Takut juga lah.
11: Itulah kan pasal aku masih lagi mau tahan itu.
12: Tiada duit. Saya pun takut pergi hospital, saya tiada duit, tiada duit apa-apa.
3: 志工第一次走进门娜家时下着大雨。那一次救了他的命。
12: 医生发觉他的血很低，完全不供血啊，血压也不稳啊，所以我们职工也很担心啊。因为突然今天已经提拔有时候，如果我们慢一点，他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但是当我们星期来呢，那天下很大的雨，很大的雨，大家也是看到那个桥是很难走，假如下雨是更难走，但是职工还是进来了。那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就去医院，他说给他考虑一下，这样我们就约星期一，因为那天是星期六，他没有来，没有来我们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这个伤口不能再考虑。第三天他还没有说要去，我们又再进过来再跟他看，你看他这是哪三片他的传统的骨法来贴在他的伤口上，我们告诉他这个是不能的，你已经等一下你细菌感染会危害你的生命的。他们说担心进去之后待会你们是不是真的帮我们付全部的费用啊。到最后他说我要去，因为他真的痛得顶不住了。
3: 入院后门娜血液严重不足，输了2包血，情况稳定才清理伤口动手术，换回了一口气。
11: Jadi dia mengatur, dia atur sama hospital lah. Atur macam bayar yang dianukan, pembayaran di hospital.
3: 经过治疗，门娜康复出院了，回到了这个他亲手搭建起来的家。
11: Masa depan saya pun tak boleh macam cakap kalau saya boleh lagi berjalan, boleh lagi cari makan, itu saja saya punya. Kalau ada lebih, syukurlah kali.
12: 他 他也好一点，他可以了。他那时那伤口还是包着纱布，他就去开工了。他们的真的很强啊，他们生命力很强。
3: 一双鞋被缝好，一间屋被补好，一条桥被接上，人也就能继续走下去。
0: 而第六届 Pokémon 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的击打周赛，有106位选手参赛。
13: 竹筒亮起，敲响战鼓。第六届 Pokémon 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击打周赛隆重登场，106位选手热血上线，准备在电玩竞技场上一展身手。
14: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很频密。我们不时不时就听到什么国家有发生地震、水灾、火灾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知识呢让孩子知道，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嘛，让下一代的可以再用，持续的用。
13: 赛场内激烈角逐，台下的妈妈们也深有感触。原本以为只是玩游戏，没想到却成了亲子之间的共通语言。
15: 在这个游戏里面呢，觉得孩子跟我们之间就好像有一个共同话题，就讲话的东西、分享的话题也变多了。
16: 现在的科技时代，如果要阻止孩子们玩电脑的游戏，是几乎是很少的。既然我们不能阻止，我们就应该选一个比较好，或者是讲更加适合的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游戏给孩子们玩。当我们来到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多一个考验，要在20分钟里面比完。其实这个是考孩子们的心态，这个其实是一个给孩子们一个学习的平台。
13: 从赛前的紧张备战，到夺冠后的深刻反思，中学组冠军陈科信分享了他在这场挑战中的心路历程与心态转变。
17: 以前就觉得只要做好资源回收就可以了，但是不一定因为我们一定要从根源去解决问题。
13: 平常鲜少出门的林奇轩，却透过这个平台看清了真实世界的危机。拿下成人组第二名的他，认为正视环境破坏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议题。
18: 太不环保，然后对地球破坏太严重，其实以后不管什么物种，包括人类都会灭绝，所以就能多了解一点的话，就知道它的危害啊，算是我接触现实世界一个渠道啦，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13: 比赛虽然画下句点，但改变才正要开始。Pokémon 翻转了大家对电玩的想象，也让环保观念走进家庭，扎根校园。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7年，来看到在1997年美国北加州第一所慈济人文学校圣马雕分校开学。

0: 1997年9月7日，圣马刁慈济人文学校开学，这是美国第六所慈济人文学校，由圣荷西与旧金山慈济人合作，开创两地合作办学的先例。来上学的不只是华人，也吸引当地不少仰慕中华文化的美国人，也将子女送来这里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1: They teach gentleness and kindness for others, and kind of like an appreciation for beauty. And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I really like.
0: 1994年9月10日，慈济在加州洛杉矶成立第一所慈济人文学校，时任美国分会执行长黄思贤是首任校长。
2: 在这之前呢，我们美国分会啊已经落实了慈善置业、医疗置业啊，医疗有义诊中心，那么应该啊赶快来办教育置业。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啊常常在怀疑说，我们假如办的学校是不是有人来，因为在南加州啊已经有将近100-200所的中文学校。
0: 尽管中文学校竞争激烈，但由于人文教育的特色，首次招生就有340人报名，其中60位学生要等待候补。
3: 我们早上9点到11点呢是上中文课，那11点到12点就上各种才艺班。那才艺课程呢有中国功夫啊，有中国棋，有书法，有国画，有美劳。那么除了这个跟一般学校是一样以外，最重要我们是把慈济的精神呢融入我们课程当中。像上中文课的前5分钟到10分钟，我们的老师会教授学生静思语。那么所以我们小朋友都会讲说，哎，不能生气哦，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4: 个人很喜欢静思语，因为从静思语当中可以学习到人生很多启示。像比如你在家里，你跟你的亲朋或者是你的好友，你们聊天当中如果有一点小小的摩擦，你也可以自己来想一想，是别人错还是我们自己错。
0: 1995年，除了原有的大爱妈妈，大爱爸爸也加入人文学校志工组织行列。
5: 除了刚刚师姐提到的这个办教具以外，我们还有负责校园的安全，指挥交通，还有其他的一切的行政的资源，还有打扫环境，大概是这一类的工作。我们感觉到事实上是没有苦的，只有甘。
0: 随着洛杉矶慈济人文学校的稳定运作，全美各地开始出现需求，于是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统筹全美人文学校发展，写成一套完整的标准作业程序，让想要筹备办校的志工带回当地落实，并且要求来到洛杉矶实地观摩学习。
6: 我们总共的行政人员呢，是由19位的志工来担任，大部分的志工呢，白天也都在上班。我们大家呢，尽量的付出我们的时间，来为我们人文学校的教育置业呢，共同的来努力。
0: 30多年来，全美已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不同于其他的教育机构，无给职志工是主要工作人员，受聘的老师更是充满教学热忱。
7: 我觉得这边的中文班办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也很希望说能够学习你们的那个如何来教小孩。
8: 我这次到慈济来，我是觉得来慈济教书比较有使命感。慈济最大的特点，它是一个人文学校，就是说不仅是教 语文，还要教这个人生的过程，人生做人的道理。
0: 尤其上课时间是在周末假日，能坚持到校学习直到高中毕业，更是对慈济的信任。
9: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妈妈，她的坚持和鼓励我，除了学校以外的活动，像比赛或表演，时间有冲突之外，我从来没有翘过一次课哦。
10: 12年毕业，我真的非常的感恩，感恩他可以坚持，我们可以一路的陪他，这是非常好的回忆。
11: 尤其我女儿，记得大学大三的时候回来抱抱我，跟我说：“妈妈，还好你坚持让我一直在这边读慈济。”我才发现中文对我真的很重要。
0: 即使毕业，这份缘持续不断，爱心爸爸和爱心妈妈的制度，成为志工培养的重要平台。
12: 我身为第一届的家长，我也非常高兴，中文将来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占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所以鼓励大家都来学中文。
0: 孩子们则加入慈少或慈青， 回到慈济承担置业或行政角色的更是不在少数。
6: 学校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毕业的学生里头，很多孩子都愿意留在学校里做志工，其实这就是人文学校、人文教育成功的一个例子。
13: It's very useful because I know that the money all goes to actual people that are in need.
14: They're helping fire victims with intake to take their information and see if they qualify for cash cards and assistance so that we can help them in any way that we can.
15: Really enjoyed it today, and they were asking about having another class in the future. So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on this partnership.
0: 不单是在慈济，走入社会各行各业。
16: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Chiri.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昧信礼，微信。再微信。三昧信。向金色师父微信礼，微信。
1: 一起向上去。
2: 敬爱的上人，还有常住师父，还有莲线宗的院长、副院长们，还有医疗菩萨们，还有我们现场的医疗志工菩萨，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那我今天是周一，那因为延续昨天我们有369大共修，那大共修有好几个主题，包括我们的大巨蛋演绎、金藏演绎，还有重点是我们有一个佛国的佛香，佛香洪灾的报告，那最后上人有很重要的开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就是我把这个题目定下来，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关注的。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佛香洪灾，那慈济慈源。那为什么会讲佛香？尼泊尔最近有洪灾嘛，8月26号的时候有洪灾，那就是大家知道说尼泊尔我们为什么会称为它是佛香，就是佛陀的故乡的简称。那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哪里？印度的南毗尼，对不对？那是当时的地理。那如果以现在的话，它的国土的划分，它是属于尼泊尔。所以尼泊尔的话，我们都是会说佛香，佛香哈。那大家以佛教徒居多，那当然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哈，然后一代传一代，然后传到上人，然后上人又教导我们哈，所以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很大。那佛陀的故乡哈，已经有一个。就是有灾，所谓的、师父有事，弟子服其劳，那佛陀的故乡有事，那我们慈济当然一定要尽全力 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大概有这几个部分，会跟大家简介，就是这一次尼泊尔的灾情。那大家回溯一下，是从八月才前几天，13天前，如果8月26是第一天，好，那我们今天是9月7号嘛，所以今天是第13天，就是将近半个月了哈。那尼泊尔的灾情哈，它是一场毁灭性的洪灾，大家新闻报道应该是看很多很多了哈。啊，所以那我在这里哈，再简单的跟大家再回，就是重点式的叙述哈。那尼泊尔是在大陆西藏哈。在那个西藏边境那边就是交界的地方，等一下有一个影片从 BBC 里面看，那个非常非常的清楚，虽然等一下会是讲英文，但是你们看中文字幕就好了。它是一个冰岩的崩塌，然后引发毁灭性的洪灾。那 它在这样子掉下来之后，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像很大的掉下来的那个震，大家以为是地震造成的，后来发现这个洪灾不是地震造成的，而是冰岩掉下来。那它这个冰岩 有多大有多高，它是从3300公尺掉下来。那3300公尺有多高？101大楼很高吧，有 6.5 座101大楼这么高，然后一平方公里的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冰岩，然后整个这样掉下来，那速度有多快？速度大概是180到190这样子的冲力。所以你看这样子，它 到那时候的整个泥流的崩塌威力相当于 5.2 地震，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就把所有的基础建设凡是冲过去几乎都全毁了。所以上人就开始说，这就是人生无常，国土为脆。八大人觉经里面第一觉悟是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 那大家来看看这个影片，我相信你们从只要打开电视，这个画面都已经是在你们眼前，在大家的眼前这样子一直在发生。我们是真的是很不舍，除了觉得世间很无常以外，我们觉得真的是觉得说国土很微脆，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再做点什么。那请我来看，请大家看一下影片。
1: This is the moment a wall of water tore through the Nepal Tibet border region. What began high in the Himalayas as a glacial collapse rapidly turned into a devastating flash flood. Sweeping through towns, destroying bridges, and tearing through everything in its path. The death toll continues to rise, and hundreds more are still missing. BBC Verify has traced the path of the flash floods using verified videos and satellite imagery. The river Trishuli cuts through the mountains on the border between Nepal and Tibet.One of the first videos to emerge is located here. CCTV footage shows the moments before disaster strikes. The first sign,
2: 那个泥水过来是这样，我相信这个画面大家都知道哈。你看，然后就这样子，这些房就建筑物现在都还在。你看，现在一秒钟之内全部都不见，就这样。这个就是真相哈。
1: Another 10 kilometers downstream.
2: 你看这个威力，如果逃真的是来得及吗？逃来得及，逃来不及，对不对？真的发生了就逃来不及。
1: Trying to find higher ground, crying out in distress. About 7 kilometers away, the floodwater rushes forward, destroying everything in its path.
2: 就是泥水这样奔流奔流。你看这个桥，大家看一下这个桥。哦，这个桥，你们等一下注意看，那个威力之大。哦，这样整座这样子。这个桥也是就这样子。所以人类很渺小，真的是很渺小。所以上人常常说哈，不要讲说人定胜天哈。
1: Satellite imagery helps us understand what may have caused this. Experts say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glacier that collapsed, where a large ice and rock avalanche took place. This boy is one of the lucky survivors.
2: 当然说法很多种啊，不过现在的被认为说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就是一个冰眼这样掉下来，然后引发。那有的人会觉得，既然是冰，怎么会变成水哈？那这样子如果掉下来，它不是有一些摩擦力吗？哦，还有那个全球的那个气温暖化哈，它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哈。所以如果统计到九月四号哈，总共目前为止是1295人哈，他已经是就确定是罹难哈，等于说有找到大体，但是失踪有将近5000人哈，找不到。你看那找不到，现在还有可能再找到吗？大家从新闻画面里面，如果找到一个，我们一位，我们就会很开心。前几天找到一位64岁 的阿嬷，我们就很开心很开心。可是还有多少已经真的都找不到了。然后这中间有两个淹色湖，就是已经有形成。那朝鲜它整个冰眼掉下来的时候，它是已经马上形成一个淹色湖，不过这个湖已经有溢流了，所以还有一座是新的，但是比较危险。所以上人说救灾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安全。所以我们去救灾，我们都一直随时都会很掌握整个地形的安全性，都一直有在注意整个状况，我们才能够勇往直前。所以我们救灾也是很有智慧， 很有慈悲，也要很有智慧。那现在我们目前是下游的达定县，它受创很严重，但是救灾资源跟国际关注度相对匮乏，因为这边有慈济人，所以我们就从达定市达定县，我们就因缘比较好，我们就先从这里着手。那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大家没看到它的一楼二楼全部都塞满了泥土啦。大家如果有到光复，我们有到光复去做铲子超人的话，大概至少还可以铲到看到地板的时候很开心。他这个你看到这个比较严重的房屋不见了就不见了，如果还看得到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一楼二楼里面全部塞满了石头。好，这个是你看到这个灾情有多么严重。那目前为止统计它有30座桥，这样子的大大小小的桥有30座断掉，那40公里的交通瘫痪，那有12座的电力发电厂 发电厂已经都不能发电了，所以它尼泊尔是全国的电力供应大受影响，整个中部山区对外的交通网络全部都是瘫痪，然后救援的物资的补运它是非常的艰困的，大家想看都是泥水，然后到处都是泥泞，然后大家看从大台的影片里面看到我们尼尔医师他这样踩进去脚都拔不出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然后再来洪灾过后现在留下多少吨的泥土你们知道吗？现在还有240万吨的建筑残骸，还有沉积物泥土跟泥沙跟垃圾，都整个都全部到处都是，像看这个重建之路是不是很遥远，像光复我们号召好几万人我们投入去打扫，然后才有这么就是才能够很快的恢复生机，那这个不晓得光复的几倍大这很难估算，所以上人说这个医院就是说重建家园至少要一两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这是一场我们需要每个人投入我们为小小的力量，我们要、就是要这么努力大概两年的时间才能够陪伴完成。那再来看看学校，现在学校就是我们有一所学校巴格斯瓦里中学，它距离一条那个河边比较近，那所以整个学校都淹没了，不过它就是好险案发前校长接获一通电话，所以他很机警的带领400多位学生马上逃。那刚开始接获电话的时候 有同学问说校长要带便当吗？校长要带课本吗？校长说不要，马上逃，好险全部都逃，不然400个小朋友可能就真的不见了。所以上人说教育需要借鉴而教，让人从无常中学会警觉跟应变。我们都一直在看这个世间发生什么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们真的要很机警的去观察我们四周围的事情，这个就是进教。上人教我们就是说要从无常中学会警觉跟应变。那我们慈济人挺近的时间走跟大家很快讲一下，就8月26号那一天的早上灾难就发生，那个时间点是他们的早上时间。那我们中午加德满都的慈济团队就接到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的联系，是他们也有我们很关心，可是他总理办公室等也主动跟我们联系，那请慈济援助，我们是很少数被尼泊尔政府就是他可能观察我们也观察很久了，因为我们真的是 只有付出无所求，所以他就请我们慈济援助，那等候讯息。那晚上的时候就开始一连串的紧急会议了解状况，那上人那时候就呼吁全球慈济人要齐心虔诚祈祷天下都平安。那8月27的时候大家看到8月27的时候就首波的动员祈福，我们先祈福，然后当然有一连串的活动，一连串的幕信幕外还有整个救援活动的，当然都是我们 在很远很远的千里外的我们就只能祈福，然后付出一点点我们 的善款。但是如果说在当地还有本会这边，其实我们已经有如火如荼的已经在进行了，那所以我们金色的师父就马上还有上人我们就开始连线，隔天就开始办祈福会为受灾的乡亲祈福。那我们全台有北慈，我们有台中慈院、大林慈院、斗六慈院，还有嘉义诊所，还有慈大都已经也是一起展开祈福会。很感恩我们大医王们，就是只要本会这边接到什么消息，然后上人有呼吁做什么事情，我们大医王们真的都是不落人后，所以我们有四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们都是四大一条心然后带动。虽然其实医生是一个很忙很忙的工作，可是他们都能够跟着上人的悲心的脉动，真的是又慈悲又有智慧，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然后在海外也是一样，马来西亚槟城还有菲律宾眼科中心还有莫桑比克 好，这些我们全部全世界好都动起来哈，大海无国界哈，海外的分会同步的祈福哈。上人说哈，不分宗教，只要凝聚正念与爱心哈，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哈，就能够让苦难哈减到最少最少。那再来就是，那再来8月29日那一天哈，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开始有义诊有发放了哈，展开义诊跟发放在当地。展开义诊与发放，因为有一间医院哈，他我们有尼尔医师嘛，是我们尼泊尔的种子哈，他是一个很发心的仁义会的医生哈，那他马上就带，他是当地人哈，所以我们在地的菩萨又号召当地的十位医生哈，然后就投入义诊。那当地哈，在达定寺有一个医院哈，就是他整个都是医院，大家知道哈，上人关键的。的地方哈，说关键的先重点式的救灾哈，就是医院跟学校，因为医院的话，如果把它清理好，因为那间医院也是被淹得很惨哈，那先把它清理好，好，大家想象恢复，想象我们如果光复当铲子超人，如果我们把一个地方整理好，那个地方就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功能哈，所以先把医院扫好，学校扫好哈，然后就赶快。让医院可以运作，那还没有运作之前，我们旁边就有先义诊哈。那同时，我们那时候也发放至少169户哈，这个是最及时、最重、最受灾家庭哈比较严重的哈，也发放粮食还有炊具哈。那上人叮咛哈，当地的气候其实是很热哦。然后，所以志工哈务必互相提醒，然后保护健康，才能够持续去帮助。别人哈，所以我相信上人他就是除了我们就是上人呼吁我们向前走以外，上人其实负担的责任很大哈。上人也同时也会担心志工是不是都安全哈，那身体是不是都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哈，我们就是上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上人有交代我们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就一定要哈好好的。注意这间啊，才能够持续帮助别人，这条菩萨道才能够走得更长更远哈。那刚有提到这个学校哈，也是一样哈，这整个都是泥泞的，那也是全校的师生哈，还有慈济志工，还有附近的居民哈，一起来扫哈，很快就把它扫好。这样子学校哈，本来是预定一个月哈，学校才能够扫好。啊，现在一个礼拜就扫好了，这样学校同学就可以上课了，那学校那学生就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受教育的机会就减少了。然后再来就是这我们慈大就是整个我们慈济的所有的四大事业的祈福共善共行全部都展开了。那上人对救灾的指示就是先安其心再安其身，用真诚的不只是物质的，总是赶快安抚他们的心，先让心安抚，然后让大家安住。然后因为当下一定是惊吓嘛，你看跑都来不及跑，所以惊吓的心是就是安抚，抚慰是第一步，然后同步照顾身心，那安定生活安定心灵，然后整个 让整个都安定下来，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先安人心。然后本来 有人建议说用帐篷是不是比较快，那上人是说简易屋才比较像一个家，就至少有一个家的概念，所以要重建家园就是有中期长期，所以至少要先简易屋。那即时的话就是提供紧急的生活物资粮食，那短期的话就是以简易物，那中长期刚有讲这个是属于一两年以上的重建工程，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很漫长的一条路。那在地跟外来的核心一致，就是不管是在地或者是外来的，我们大家一定要核心，上人有讲，因为我们就是要和互协，因为总是在，因为到那么远的国家这样子赈灾，可能也许语言不通或者是民情也不一样，不太了解，但是总之我们就是都是要和互协，然后在地成立协调小组跟本会及时互动，然后以紧急正在进行未来规划三种秩序提供资源，这样子，然后 上人总是不忘哈，就是叮嘱哈，志工要留意当地的高温哈，那互相照顾。这几期哈，大概这从斋第十这十三天来的人间菩提哈，我这样数哈，大概有六集哈，都是报道尼泊尔的这个洪灾哈。那所以哈，上人说力量再大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多少，不过一点点的哈，一点点微微的哈，这样子的虔诚的合起来哈，就是一个大力量。我们的力量是宇宙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嘛哈。那这个灾难这么大，可是我们每个人力量就是这么的小，怎么办啊？唯有的办法就是把它合起来哈。所以上人才呼吁说，全球慈济人一定要不分你我哈，然后齐心，那不要不，那当然就是你要建设，就是要有一个资金嘛哈。那不在乎金钱的多少，重点是在每个人的一念心哈。所以正念凝聚哈，凝聚才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灾难哈，就是把它解决哈，然后抚平创伤。然后再来就是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其实大部分的原因都就是逃离不了气候的关系，对不对？因为气温升高，全球暖化都是这个主要这个是造成的。那当然有人是不是觉得不见得认为是这个原因，可是真的明明就一再一再的一直在发生。大家知道尼泊尔它不是高排碳的国家呢，它是低排碳的国家，可是它受着国家呢，它是低排碳的国家，可是它受遭殃了哈。那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证明这个我们。

0: 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所以上人说，不能因为长期的平安，所以忽视警觉，那习惯了反而就不会用心。所以一定要平常就是养成好习惯。那上人有说，就是说慈济我们也减灾功臣，就是教育人人心向善，所以上人 常常说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那天下才会无灾。那再来我最后就是要分享，就是上人跟经典，这个大家知道八大人觉经就是有八个觉悟嘛。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所以我们慈济做很多了，我们有防灾，还有减灾，还有社区 的培训。那再来就是紧急的救援，紧急的救援。那再来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有无常观，我们要无常观，所以才能够要珍惜时间。然后第二觉悟跟第三觉悟是讲心的问题，心无厌阻。所以上人常常说我们要克服物欲，然后调伏我们的贪婪的心，所以我们才会说吃八分好，两分好，八分饱，两分助人。或还有上人就是提倡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这些都是克服我们的物欲，调伏我们的贪婪。第五觉悟就是广学多闻，这是重点，不是整个经文，这是重点，就是广学多闻。所以我们有环保教育站，现在都已经不除了环保站以外，我们都是环保教育站。然后再来我们也常常参加气候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 这个，还有大爱电视，我们在就是在环境的教育上，还有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有在，就是除了自己学习，也向别人学习。那第六第八觉悟是等念普济，就是大爱无国界，就是不要只有爱一点点的，我们爱天下的人。那第七觉悟是慈悲一切，它的重点就是慈悲一切，那就是素食。你既然要慈悲 一切，那推到最后当然是素食，对不对？但这所以上人推素就是有他的依据。然后再来就是无量义者从一法生，今天的至早就是，对不起，我就是今天的至早就是帮大家讲尼泊尔这个。那当然我们怎么做，世间的灾难这么多，那之前从以前到现在上人教育我们这么多，就是无量义经里面讲的，从一法生，无量义者从一法生，无量义从哪里来？从一法啊，这个一法从哪里来？好，这是上人的教法，上人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做菩萨。然后无量义者从一法生，那我再播一个影片，就是上人常常就前几天，上人前几天 有把自己比喻为，就是比喻为他是一个踏水车的人，搭水车。那现场有人有踏过水车吗？农村的水车有踏过？好一位啊，那边师姐都没有人踏过，这边师兄有踏过，两位师姐都没有，我也没有踏过啦。不过这个是早期农村的灌溉，那我有特别从网络找了一个它的原理，那我先播一下上人他怎么样把自己成为，就是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我听了这个上人这个开示，我觉得上人真的很伟大，就是坐在那里，然后虽然好像比喻是只有坐在书桌，但是心在天下，然后整个世界就是在方寸之间，可是上人的心是属于全世界的。那我请看影片。
1: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要累积，所以要安怎做感恩哦？在几十年前，一念对了，一念正确，方向正确，那路无变，就是步步踏实啦，已经走过了多远的路啊！我是在台湾原地踏步，不过呢，这个原地踏

0: 雾就亲像伫咧打水车，迄个水呢，较早啦，无水道的事，伫加水水车爱甲打灌溉起来面顶啦，面顶呢被灌落田去啊，所以讲吼，这水还要往上游啊。往下论呐、啊，这种事呢，不断不断呐、啊，用人的知识啦，运用世间的物质啦，供应人间的生活啦，这样的循环。但是现在循环最重要的呢，如何教育？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啦，该往前走了啦。
1: 好，刚有上人有讲，就是把自己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大家都听过水往低处流，对不对？可是上人是踩水车，要硬要把水往上，自己比喻为这样，就因为就是要灌溉嘛，法譬如水，论治苍生。那上人就是很用力的，每天都在这边踩水车，就是要滋润我们的心灵，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事，还有如何的有慈悲，如何的有智慧，成为一个菩萨。所以上人说他就是一个踩水车的人，我就觉得好感动。那大家看一下，
0: 时代就是爱累
1: 这个踩水车哈，没有，因为很多人都没踩过哈，就像我，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样子。
2: 而水车正是早期农民的生活工具，驱动方式分为天然与人力。
3: 水车常常是用来作为灌溉的工具，那由于溪水水位常常比农田的地势来得较低，所以早期农民想到了变通的方式，他将铁条转轴加上竹筒，利用天然水力的方式去推动它。
2: 随着轮轴和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历史上出现龙骨水车，因为外观形状就像龙骨而得名，透过模型可以一探究竟。龙骨水车主要由水槽、木链、刮板与轮轴构成，刮板呈垂直，能有效施力将水往上带，透过脚踏的力量作用在轮轴上，带动一片片以木链串联的刮板，就可以从低处引水到地势较高的田里。而龙骨水车是斜面应用的一种省力装置，透过斜面将物质抬升到相同高度下，斜角越小越省力。
3: 晒眼的是
1: 好，这样大家都懂了哈。上人就说他就是在原地的踩水车哈，因为我们需要滋润嘛，所以上人就是硬是把我们都在很高位的田里哈。那上人就看到这个河水哈，而我们喝不到水啊，所以上人就是做一个踩水车的人，就赶快把水哈很辛苦的这样一瓢一瓢的，好这样子给我们这样子饮用，就是法譬如水，论治苍生。所以我认为无量义者从一法生，这个一法其实就是上人，上人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法水滋润，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成长茁壮。那所以你看上人他就是天天就坐在这里，就是可是是胸怀天下，然后所有各国的人还有连线的都会回来请示上人，而有些人是回来讲他的事情，讲各个国家的分会的会务的事情给上人听，跟上人报告，那上人会给他指导方向。那像尼泊尔这么大的灾难，上人也是这样子心系天下。那上人昨天有讲到说，上人一直讲说他想要翻转佛陀的故乡，要翻转佛陀的故乡，上人一直觉得他上人就觉得有这样的心愿，那当然我们慈济人也有这个心愿。那现在佛陀的故乡佛乡就是有难有洪灾，所以上人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来报答佛陀的恩惠，或者是说这也是我们不一定是佛教徒，就是说我们是作为一个慈济人，大家知道我们慈济人有些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就是说有这样的世纪灾难，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那 左边这里有一个秦系佛像，这个是还有大爱夫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海报，大家看到下面 QR code 这张海报可能会在群组面不断的传出去，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大爱共善。所以请大家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要在前线的人我们就要前线冲，那我们在后方的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最佳的就是力资源，就是给他们做后盾。感恩大家，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那接着我们请台花莲慈院院长为我们分享，我们请林院长分享。
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智业底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首先感恩我们德语师父的开示，告诉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尼泊尔的故事真的在几分钟之间呢，整个所有的乡镇至少死伤超过6000人以上。那上人德语师父也告诉我们，上人用踩水车的精神不断的把水踩到高处，让我们呢能够自认让我们可以行善。感恩德语师父也跟德语师父报告你在这个28号就是26号这个尼泊尔的灾难的时候那隔天呢上人在注册会就呼吁大家开始要救助这个尼泊尔所以我们礼拜四呼吁我们礼拜五中午花莲慈院这个大厅就挤满了所有人一起祈祷那一起来捐款那一天花莲慈院的捐款还不少但是德语师父你列的那个医院好像少了花莲慈院呢所以请德语师父再把它补上去还是有的我们慈院的同仁花莲慈院的同仁真的也都很精进那请放我的 PPT 那因为上个礼拜一呢请放 PPT 我今天的主题是恒常秉持诚正信实，应该是上礼拜一我要讲这个题目，但是呢，上礼拜一因为大学刘校长呢他有要事有急事，所以说他就第一个先讲，所以我就没讲了但是今天我还是补讲一下，这是上人两个礼拜前给我们的开示那。我先把这一两个礼拜花莲慈院的活动跟大家介绍一下8月24号那因为有仁医会那新加坡执行长每一年仁医会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到医院来参访那这一次参访喜圣团队所以到我们的深藏科呢两个副执行长到深藏科来互动看看深藏科喜圣的成果还有包括 AI 的应用怎么样让喜圣的病患更好而且是中西医合疗喜圣的病患真的身体就洗得非常健康情况非常好那8月25号呢我们有两位万荣乡的重伤的这些短跑的小选手呢那因为车祸重伤在这里有一位开脑一位开骨折开骨头那一个多月以后呢他们都完全康复了所以出院那两位这些两位这个小选手呢爸妈家庭都很高兴他们也画了一幅画来感恩我们的所有的医护团队给他们非常好的一个照料而且康复得非常快所以他们呢那时候呢重伤昏迷真的是很哀伤现在几乎很清楚的脑子清楚手脚也利落这样子的出院了非常的开心那8月26号呢我们社福室卓一倩那个同仁呢他得了这个医务社工的个人优项 奖优秀奖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在这边的服务哈，快了十年，快近了十年，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啊杰出不容易得的奖啊，他得奖我们都啊跟与有荣焉哈。那八月二十八号呢啊，就是二十六号啊，这个尼泊尔啊，这个大的灾难，二十七号上人啊就觉得哈，大家要开始啊来帮忙啊，那呼吁，那隔天中午哈，我们那一天呢啊，大厅都挤满了所有的很多很多的同仁、行政、医护、医技人员，通通都挤满的哈。平常我们都是上人一呼吁，只要当天啊。一呼吁啊，隔天中午我们就开始慕心慕爱，开始祈祷一样的哈。那一天呢，我刚好啊在外地啊，在高雄看诊啊。前一天呢啊，我们同仁说啊，院长不在，那我们要不要慕心慕爱慢一点？我说我不在啊，可是有副院长啊。好，那副院长来主持，吴炳南副院长，还有我们的蔡生忠副院长，几位副院长，中午啊一点二十分哈就开始祈祷啊。那也非常感恩。副总林副总呢，就特别从净社出来啊，来带动啊这个祈祷慕心慕爱哈。那当然了，哎，大家也都啊大额小额的钱也都捐了哈啊，只是一个带动哈。那我不在呢啊，当然啊，相对的我要捐多一点啦，因为不在嘛，所以呢我就拜托副总啊，也是呼吁啊，我们这个大灾难呢，我们要大觉醒啊，那我们就给一点点啊一个小的心意，希望能唤醒啊大家一起啊来出钱出力啊，为尼泊尔啊来努力。所以啊，报告德语师傅这边呢有哈啊，所以你 PowerPoint 再加上这一张哈，花莲慈济医院啊也有慕心慕爱哈。好，那八月二十九号新芽菩萨大道行啊，我们有新芽菩萨今年也还不少啊，有行政医护人员哈啊，大家有一个共事营哈，那这个共事营呢啊，就有很多的互动啊，还有包括进精舍啊，同仁们啊，大家都觉得啊非常好，也认识了慈济哈，更深入的啊。那八月二十九号，心脏内科的团队就是由王志宏副院长带领哈，他因为过去这五年啊，几乎啊国际的这种示范啊。的这种手术啊，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都钙化啊，就好像这个里面就好像都石头一样哈，那个血管的这种本来是一个通道的啊，都钙化了，都塞住了啊，所以会有心脏啊心肌梗塞的危险。那怎么办呢？那一般呢啊，有的就要开胸啊做绕道的手术啊，有的就放弃了哈。那我们王志宏副院长呢，他有四把刀，什么刀呢？就是专门把它贯穿啊冠状血管哈啊的刀哈，所以不用开胸啊，直接啊就用啊钻石刀啊，有雷射刀，有超音波刀，有这种磁场的刀，那个全世界有四种刀的人不多，那花莲王志宏副院长的团队通通都有，所以各种困难复杂这样子的一个钙化的血管都在花莲都可以，所以在这边呢有很多困难的，他们就会来花莲。那王志宏副院长在花莲这边示范给全世界的这些国际，有包括日本啊，包括香港啊，马来西亚等等的他们都来观摩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仪器在花莲慈院病人在花莲慈院，医师也在花莲慈院通通就在这里来教导全世界的人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那八月三十号呢，二零二六年国际中西医医药论坛那这边呢也是。包括菲律宾还有越南他们的中医师也都来参加这次的主题呢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脂肪肝我们怎么样去西医怎么去精准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用从 DNA 从这些病人各个 病人不同的症状啊，中医呢就从他的也是辨证论治啊这些基因啊去精准的用药啊，所以我是讲西医，和总统侯院长哈他是讲中医，所以这个新的题目哈，所以也让我我本来大部分都是在巴金森失智这些渐冻症这些脑伤等等的就是非常精准的去做了好多年的，可是三高呢我比较少去了解，不过因为这个会议呢让我把这个怎么样去中西医精准的三高把它调整好不过简单一句话就是素食绿色的植物，它可以抗高血压，可以抗高血糖，可以抗高血脂，也就是蔬食。简单的结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那在九月二号呢，那新年病房有在师父的带领之下，有这样子的一个祈福祈祷，在祈愿大家平安非常感恩敬谢师父一样九月二号这个东区因为有全人医疗，那全人医疗中间呢就有一个韧性医疗，在困难的环境下你怎么样把这些医疗的物质医疗的药呢送到对方去，像光复乡在堰塞湖在这个灾难洪灾的时候呢怎么样把药高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怎么样送到岸的另外一边因为那边不通的那就用无人机那个时候的无人机比较小大概可以载重5公斤5公斤以内的比较小不过也达成任务。那这一次呢在花莲的一个大家的研讨会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它可以飞120公里，所以可以花莲飞到台东，它可以携带50公斤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很快的都会到台东1个小时以内。所以那一天呢这个所有台湾在医疗卫生这一方面的无人机的应用都来的，所以那一天的无人机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那个无人机那它是怎么停呢？它是挂在窗户上，停在窗户上，所以看到窗户上你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然后再从窗户上起飞飞到对方飞到要设定的地方，比如说台东所以在花东呢要做全人医疗，包括韧性的医疗这个无人机在灾难的时候它不管你5G 6G通不通，有没有停电这个无人机照样的飞到对岸到对方。九月三号呢，职场不法侵害这个是一个新的劳动部的一个法令。那我们请的一个沈义轩沈律师，他是台湾最厉害的有关执法这个职场不法伤害这样子的一个最有经验的一个律师他来演讲给大家听。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会场坐得满满的我当然也在这会场这个新的法令，我们希望花莲慈院呢是一个真的非常友善的医院，大家可以安心工作的医院九月三号呢这个我们的护理我们的钟伟军钟主任他钟部长他办了一个叫护理阿难那这个阿难是一个 AI 那 AI 他专门在做什么事呢？就是乳癌的病患，他得了乳癌，他有很多的问题，又不好意思到处去问那我们钟伟军钟主任领导的这个 AI 的团队呢就完成的护理阿难的这样子的一个大脑所以至少20-30位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病患，他问了100多个问题他们都把它解决，然后放进去 AI， 所以这个护理阿难呢他的脑子非常清楚，你要问什么他已经都有很好的答案了，可以很清楚的去解决病人的问题。那因为得了乳癌呢，白天也问他，晚上也睡不着觉他也要问， 又舍不得把这些医护人员叫起来，他就可以问护理阿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病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一个 AI 哈。我们希望还有更多的疾病，我们继续有这个更好的一个 AI 还可以出国语台语，还有很多的语言，包括我们太多各族语言。那9月3号呢我们小儿科这个王本荣王执行长跟我们的张雨欣张副院长他们带领的小儿科的团队不止花莲，还有台北台中大连都有出了一本书《孩子别怕我在》尤其现在是小儿科是非常重要的9月5号与光同行我们头颈部癌症的病友会那一天呢病友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的个案是一个脑下垂体的肿瘤，那这个肿瘤呢邱女士53岁，在过去6个月她眼睛越看那个视野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那所以看了眼科当然很快的知道她是一个脑下垂体肿瘤非常大4.5 公分已经很少看到这么大的脑下垂体肿瘤，已经把神经视神经压迫了让他看东西看不清楚，而且视野本来他在打拳的时候他旁边都可以看得到人，可是他现在呢看不到了，他是看到前面一点点所以他就觉得有问题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白白的箭头的地方都是脑下垂体瘤，而且从脑下垂体一直长到脑子里面很少有这么大的一个脑瘤。那怎么办呢？就结合耳鼻喉科从鼻子那还有神经外科耳鼻喉科这个颅底打开以后，神经外科就把神经的整个肿瘤就慢慢的把它拿出来把它取干净那肿瘤没了，所以这个从鼻子来进去，所以不从脑子从鼻子就可以经耳鼻喉科神经外科这样子的一个联合的手术那病人呢就轻轻松松的好像没有感觉的不用开脑就好了所以鼻子呢稍微会塞了一点东西让他鼻骨长好所以他很轻松眼睛马上就看清楚了所以呢可能他忍太久了应该早早就要看这样子做起来更快更安全。那今天的商人的法语就是恒常秉持诚正信实那上人告诉我们，微小五毛钱，慈善普及全世界，以克难精神起建医院与学校，因缘不可思议成就四大志业，遥望实际建筑，永远莫忘初心，恒常秉持诚正信实，深获信任，手持真诚认真，力行方向一致，人人有志一同，欢喜殷勤付出，同心同愿，携手前行，广造福缘这是上人给我们的开示。那我的心得是：脑下垂体现肿瘤，周边视野渐缺损，多颗齐心与协力，精准切除见光明，竹筒岁月起宏愿，筚路蓝缕见愿效。诚正信实恒初心，同心同愿造福缘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德语师父开示。
1: 感恩林院长的分享在这里特别跟林院长忏悔，我真的疏忽了，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会把资料齐全。我知道我们林院长跟上人是最同心同愿，然后齐造福的大医王，而且把医院带领得很好。刚听院长的分享，这么困难的 case 在多科的团队之下把病人治疗得很好，还有我们护理阿难，大家知道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取这个名字也真的是很有特色，真的是很感恩院长的领导，真的把医院都管理得非常的好，而且商人的呼吁真的都是会打行都做得很好，真的很感恩院长你等堂放在心上，我会把资料补齐全不好意思，感恩院长的分享。接着我们请大林慈院为我们分享，赖院长为我们分享。
5: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位诸位子观、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那非常感恩德语师傅带领今天大家的一个学习。那德语师傅语重心长的说，看到这场灾难我们能做什么，那坐在下面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必须要敬天畏地，然后众生平等。话说起来就是这八个字。所以如果我们只要这样慢慢的就坐下来想一下，刚才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地球存在，地球就自从有地球大概的历史大概45亿年了，那这经过这当然有彗星了，有地壳的变动了，怎么样子，所以物种不断的一个消失嘛，所以总共有经过了5次的一个大灭绝。但是人类一出现是在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在30万年前开始出现。那是从人类出现，从我们的老祖宗就有人类活动的，当然可以再推得到40万年也说不定，因为证据还不够。30万年出现只是占了一个地球的1/5的一个时间，但是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统计，这个物种消失，不管是动物或植物消失的一个速度，是人类没有出现以前的1000倍哦，1000倍。那现在现今联合国的统计是多少？每一年消失14万种，不管是动物植物的这物种消失掉，这种人类到现在为止每一年在统计都是这样。所以不真让人家想到说，如果我们今天这如果说今天生活这个城市一出去就是高楼大厦，就是汽车，那就是一个只有一个人居住在这个地球上，我没有所谓到乡下去的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或者是物种的一个多元的化的一个地球，那这个地球很无聊啊，真的是很无聊，就是不晓得是怎么样。那这个时间能不能达得到？那有也许是很快的时间就达得到。那今天以前我们是注意到物种的一个存续的一个问题，那今天看到尼泊尔是大地的反扑哎。那这一次当然是我想喜马拉雅山下来都有大概几百条的冰川了，那我们所看到的这澜沧江跟雅鲁藏布江这个下去就是湄公河跟这个恒河嘛，那这个东西的话只是中间的一两条比较大的，那这中间事实上是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大家都慢慢的清楚，都很知道这是一次内陆的大海啸，会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其实都有了，只是以前规模比较小，这次真的是规模比较大。那会不会有再有？当然就是会说一定是有的。所以就刚才德语师傅是说我们能怎么办，就是要人类要谦卑啊，就往后撤啊，你不能够再一直下去啊。像那个吉隆的一个口岸，刚才看到那个叫德语师傅的介绍，就刚才在两条河的大河上面的桥上面，你给它盖个大坝，那甚至还宣传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而现在又有一个逆天工程要穿越喜马拉雅山，哇，这个东西是真的是，你整个去动摇到山体里，动摇到水脉，这都是可预期的一个未来。所以说要怎么办？就是当然是后撤啊，物种生活的地区我们要后撤，那山林地区我们要尊重它的一个多年来的一个几千年来的一个脉络流河流，那这冲刷地本来就是要后撤，往后撤了。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还是有大大小小的一个灾难。那我想是今天非常感谢德语师傅跟大家的一个分享，要给大家一个内省的一个心的忏悔的心。那我简介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林慈济医院上个礼拜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形。这个是我大林慈济的卓越讲堂，最重要的是已经进行了将近15次到16次了，那最重要是要把大林这个同仁的一个观点跟我们的国家跟这个医界把它拉近。那这一次最后一次上个礼拜是卫福部司长刘业平就这个来跟我们来谈一下，就是现在只有两个很重要的议题，就以前医学院都没有学到的，一个是医疗怎么永续，第二的话是医院是耗能的地方，怎么样去禁烟排放，现在国家的政策是怎么样。我想很多这个国家的政策现在已经跟医中的评鉴慢慢都接在一起，那这个议题院长已经听过3次了，可见这个卫福部是多少的一个重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一次他特别把这个 大莲慈济医院拉出来讲，因为他也做了很多功课，他先把大莲慈济医院就是在问 AI 说，这个大莲慈济医院已经走了很多年，那现在他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哦，就最后一张幻灯片，我是觉得他是很用心在准备这些东西。当然，他所讲的我们现在正在都已经正在是意会到，正在去加强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啊。那艾米，你看看右边那么多人，就是台湾这一次去欧洲的艾米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年会，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医学教育的一个年会。你看看右边那么整个台湾，就整个台湾去的人那么的多，但是我们就是这个在教学部也有同样的，就是在六个人过去，但是六个人里面就我们就有发表了三篇口头论文，不管是教学部的徐佳慧啊、洪美主任，还有这个放射科的这个李明芬，都是在这样子这么重大的会议，把这个大莲慈济医院用 AI 用这个精实的一个方式去呈现怎么教学的一个问题，能够获选哦，能够到台上去讲这大莲慈济的医院教学的一个进展，这是很难得的哦。那非常感恩教学部同仁的一个用心哦。那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大莲慈济医院现在正在推动以大莲慈济为中心的一个区域联盟医院，那各式各样的议题我们都要带动区域的一个发展。那这一次是在范畴三，应当是林田光副院长负责的一个区域医院。那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一次来的就有就加一个荣民医院啊、阳明医院啊、福安啊、若瑟啦、圣茂定跟嘉基哦，他各式各样，他们把他们发动 AI 啊，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讨论哦，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大家能不能再做怎么样这些合作。那院长也特别交代，既然我们现在的医学平台是这样子，我们就应当以就是赋能地方医疗是一个我们医院要走的方向，所以有总共有四大范畴，每一个范畴都要 cover 到这样子的一个大家赋能的一个部分。当然现在赋能不是只有医院了，现在连诊所跟卫生所都要给他赋能，也是一种这医学中心该走的一个路。那到大莲慈济医院除了这样子的部分，这个在范畴四里面的一个健康职场跟永续的一个发展，这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制度性的，而且是一个同仁的生活性，同仁的职场的一个友善职场了，或是他对于现况的一个满意，都是非常的韧性，就是医院韧性的一部分。那我们不是只有在做急重症医疗，那在这一方面，同仁心理的稳定也都是要很重视。这也就是国家一直往这边一直在推。老实讲，今天这个台湾的医疗呈现的一个面貌，跟以前我们在医学院是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以前是重于这个医疗知识的传播，注意的是个人技术的一个成长，那现在不是，这应该是社区共融的一个经验，整个的医疗深度一直都往这个以人为本，这个一个基层的一个病人为主的一个照顾为主，这就是跟这四十年来台湾走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体会到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趋势，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当然的话，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想这个微创的手术，脊椎的微创手术是大莲是做得很早很早，在现在在南区里面的话，南部台湾南部也都是做领先的位置。那我们有两位主任也都做过亚洲微创手术的一个会长哦，微创脊椎微创手术的会长，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他都到各个地方去一个演讲，啊，这个东西是展现大莲。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新冠疫情呢、到现在呢是延烧不止啊，一些国家的民众啊，即使打过两剂的疫苗呢，还是确诊。原本呢打过疫苗而疫情明显舒缓的国家呢，解封后疫情又起来了，解了又封啊，封了又解啊，没完没了啊。现在原型病毒跟变种病毒啊联手攻击人类，破坏力呢更强大。200多个国家呢还是被打得招架不住啊，苦不堪言。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人跟人的战争，而是人与病毒的战争，也是一场人类跟隐形敌人的战争。这个隐形敌人呢是一个人呢对200多个国家，而这场战争呢还没有结束。现在都快9月底了，全球确诊的病例超过2亿2000万了，往生的人呢将近了470万，可以说是死伤惨重。现在人出门呢、